0: 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这是老三，
1: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3: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3: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4: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7: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6: 随着外围事件始终悬而未决，油价重燃通胀忧虑，美债近期遭遇全线的抛售，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在多方变数考量之下，也直接重塑了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判断。
7: 具体的指标来看，周一伊始，美国国债全线下跌，收益率曲线各期限普遍上行至少5个基点，30年期收益率最高触及5.03%，为2025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对货币政策预期最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单日最高上涨11个基点，触及3.99%。
6: 就在债市承压的同时，美国财政部也公布了新的季度借款预测，进一步加重了市场对供给压力的担忧。本季度预计净借款1890亿美元，较2月预测的1090亿美元直接大幅增加约800亿美元。
7: 利率互换市场显示，交易员已经将美联储在2027年4月前加息的概率定价至约70%，而在今年2月份，市场则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连续的降息。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充分反映出了华尔街机构对通胀以及这场事件持续时间的担忧开始急剧升温。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市方面，道琼斯上涨0.73%，纳斯达克上涨1.03%，标普500上涨0.81%，英国富时250下跌0.39%，德国 DAX 30上涨1.71%，法国 CAC 40上涨1.08%。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11%，深圳成指下跌0.09%，创业板指下跌0.27%，科创50上涨5.19%，恒生指数下跌0.76%，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94%，AH 股溢价上涨0.18%。再来关注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3.51%，上海原油上涨3.14%，矿脉子黄金上涨0.76%，沪金主力上涨0.04%，美元指数上涨0.04%，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5%，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31%。好，稍事休息，接下来是热搜朝前看。
8: 哎呦，
9: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6: 股市有句老话讲，年报看安稳，季报看爆发力。刚刚收官的一季报可以说是把 A 股的分化行情演绎到了极致，有的行业赚到手软，有的行业依旧是不温不火。
7: 截止到4月30号，5053家公司总营收17.68万亿，同比涨了4.66%，归母净利润1.59万亿，同比上涨6.59%。大盘整体的赚钱数据还算平稳，但是内部的差距非常大。
6: 没错，咱们拆开各大板块来看啊，强弱分明会更加的直观。今年一季度科创板块表现最猛，营收涨21.66%，净利润直接暴增207.04%，创业板也稳步走高，营收净利双双上涨，主板走的是四平八稳，可是北交所呢稍微偏弱一点，利润小幅下跌。
7: 行业层面更是冰火两重天，软件、半导体、有色拿下了净利增速的前三名。全市场呢现在一共有79家公司利润暴涨在10倍以上，那其中锂电、

0: 半导体、医药、有色就占了近三成，尤其是存储芯片，行情是彻底的爆发。几家头部企业的利润是直接翻了几十，甚至是上千倍，这也是这波科技行情的核心主力。
1: 除了科技，锂电池回暖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一季度，锂电池一家企业利润涨幅全部超过了10倍，而新能源车出口量不断创新高，储能订单也是满满当当，叠加行业之前恶性内卷的情况明显的改善，不少机构直言锂电这一轮上涨现在还只是起步阶段。
0: 不过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高增长不等于真赚钱。那在79家这10倍增速的公司里，有10多家都是靠卖房啊、卖资产呐、还有金融收益来扭亏的，主业其实并没有怎么赚钱。那说白了就是业绩虚胖。现在市场的资金也是非常的挑剔，专门筛选实打实的主业增长，而劣质蹭热度的个股呢，已经被资金慢慢的抛弃。
1: 那么接下来市场还会不会继续围绕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业绩来走？另外，节后市场即将进入到业绩的真空期，咱们普通投资者新一季的行情又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九方智投投资顾问欧阳靖颖的专业解读。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A 股三大指数震荡上行，科技主线全面爆发，近4000只个股飘红，成交量2.7万亿，小幅放量1500亿，很明显节前放量窄幅震荡中完成了结构的切换，呈现的是积极信号，那么节后就很有可能迎来开门红了。至于板块上，可以重点关注节前上涨的板块，比如半导体、商业航天、储能等。26年一季报收官，整体传递的信号是总量企稳，结构剧烈分化，全 A 合计营收约17.68万亿，同比增长4.25%，规模净利润约1.59万亿，同比增长5.54%，盈利公司占比约73%，但平均数下冷暖差异极大。以 AI 算力、有色金属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赛道暖意十足，行业的龙头业绩大幅增长，部分出现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利润爆发。而另一端，房地产、建材等传统行业仍在经历周期出清，盈利承压，这种新旧产业链的此消彼长是一季报最核心的脉络。正因为业绩分化如此剧烈，反映在股价上跟以往有明显的不同。过去业绩好，股价大概率会上涨，但今年业绩暴增却股价下跌的背离现象频繁出现。这里有两个关键逻辑啊，其一，市场在季报落地前就通过行业的产业景气度信号提前兑现了预期，等到正式公布反而成了利好出尽了。第二，资金更加挑剔增长的质量，不再只看净利润增速这一表面的数字，扣非净利润是否健康，增长是否有可持续性，才是决定股价走向的关键。加上部分科技主线交易拥挤度已经来到了历史高位，资金获利了结的意愿在增强，这就进一步放大了股价的分化。进入5月，市场逻辑将发生切换，业绩披露的压力消失，股价的和业绩的关联性会明显的下降，小市值和主题投资的方向有望阶段性回归。策略上啊，我的看法是不要执着于追高，而要把视线放在景气延续和估值再平衡两条线上。一方面，一季报已经验证了利润弹性的方向，比如说 AI 算力产业链、涨价资源品，景气度有延续的基础，逢低仍值得关注。另一方面，鉴于部分高估值赛道存在消化估值的现实压力，可以适当在低位红利资产和拥挤度较低的消费医药板块中寻找机会，整体保持均衡配置，灵活应对震荡分化。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继续来看热搜新闻，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国家下达11.99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云南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央行等三部门发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的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4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延续较好的运行态势。推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3D金融部门将深化机制共建。中上协，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收73.01万亿元，营收净利润重新步入正增长轨道。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3: 各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

0: 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高级。
0: 用九方
19: 选股票，
0: 用九方
19: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19: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2: 都说啊，四月的大 A 是属于光的，光模块持续的上涨，光芯片龙头寒武纪成 A 股的股王。股民们说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现在进入到了五月，大 A 的光还会照亮前路吗？先来梳理一下 A 股市场的光赛道到底有多风光。2025年的年报显示，新易盛以187.29%的营收增速领跑全行业，中汽旭创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108.78%。利润端，元杰科技的归母净利润以及扣非净利润分别录得3212.62%和1563.52%的惊人增速。万德光通信指数四月以来累计上涨约25%，不少基金经理也是频频追光。中继续创、新易盛、东山精密等个股频频被多支基金列为前十大重仓股。业内人士认为 ，A 股的光通信之所以对其他板块形成明显的挤出，并不是单纯因为题材热，而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产业趋势、订单可见度和报表兑现这三重条件。但市场人士也指出了其潜在的风险，估值和拥挤度过高，技术路线分化和海外客户资本开支波动都是变量。同时，不是所有光都是一样的，真正高景气的是光通信的主链，低壁垒环节和纯题材公司后面大概率还是会被淘汰。
9: 其实四月底的时候，光的走势已经开始出现分化 ，CPU 指数呢一度下跌近3%。龙头股当中呢，既有天孚通信股价跌了近20个点，也有剑桥科技在30号盘中股价是再创新高。那进入到五月之后，光通信还会是 A 股最强的主线之一吗？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深港证券李潘的分析。早上好，李潘。
7: 主持人好，各位股民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对于这个方向的话呢，我们回忆一下，正好

0: 上一次是4月23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当时主持人也问了这个光这一块的方向品种有没有机会。那么正好我们回看一下，当时正好是4月23是这个 CPO 板块的一个高点。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提示过，我当时的标题叫看得见不一定摸得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么回看一下，确实当时提示之后是一个 CPO 板块的一个高点，而且的话呢是像这个亿啊、中啊、天啊这三个品种的相对的一个高点。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主持人刚才所问到的，说这个方向正在分化，的确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向分化之后，我们五月份要不要继续把这个光，这个继续把光成为我们的首要的方向呢？我个人认为目前对他们依然可能要谨慎，而且尤其是 CPO 的方向调整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因为我们可以首先看一看这些品种，比方说像新一生这些品种，尤其是光模块这些当中比较高标的这一批，那么他们不仅仅是从4月23号开始调整，当时我们提示说这些品种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估值的这个优势，同时也是他们的这样一个溢价这个行为。那么溢价主要发生什么时候？主要发生在的是牛市当中。那么如果说我们假设现在是一个熊市，同样是这个概念，那么他们不可能有10倍的涨幅，所以说正好两者相撞，一个是自身的估值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另外一方面正好碰到的牛市，所以他们才会有10倍的溢价涨幅。那么正是因为涨幅过大，那么这个赛道的领涨端我们就需要谨慎，所以说对于10倍涨幅的品种，我们自然要予以警惕和当心。同时的话呢，这个板块分化之后，后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新的方向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关注一些相对低一点的方向，但整体的高价位的正在逐渐下移，所以对这个方向我个人认为还是以相对谨慎为主。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李潘。继续来看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启动2026年魔数共振行动，赋能新型工业化。生态环境部争取年内引进首批金融机构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同比上涨20.2%。中国数据生产年均增长24.89%，21条数据赋能城市全域转型。浙江“十五五”布局6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 ，AI 核心产业建值万亿。上海航运交易所各船型运价不同程度的上涨，远东散货日租金指数上行。再来看公司公告，金利华电拟购中科西光股权，股票停牌。通达股份预中标国家电网项目，总价值约3.29亿元。京海通拟发行可转债，募资不超8.5亿元，用于半导体、先进装备、智能制造等项目。捷顺科技中标上海停车场管理承包合同，金额1.61亿元。TCL 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获得深交所的受理。东阳光控股子公司签署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预计总额160至190亿元。
2: 好的，我们在社会市场，伴随着近期市场的持续震荡，不少投资者也明显感受到了今年以来操作难度可以说是明显的加大。那有没有一些适合散户投资者实用的股市战法呢？今天我们来连线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听一听他的观点。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啊，近期市场反复震荡，特别是机构抱团的一些高位股票呀，出现了上涨一波急宗拉升之后啊，股价在高位震荡。面对这种情况，很多投资者不清楚这个震荡调整下的压力是一个偏出货还是偏洗盘。针对这个现象来讲，很多人来讲啊，我们怎么去处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强势股回调过程中的一些常规的 K 线形态，给大家来深入讲解一下正常强势股回调过程中是怎么一种洗盘，怎么一种出货的手法，帮助大家理清思路。那么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啊，强势股它基本上的节奏的特征啊，还是属于拉升的幅度偏大，资金的关注度偏高，成交量的相对较大。这类股票啊，如果说不想追高买，可以借助回调均线的一个办法来进行低吸介入，把握机会。所以基于此来说，我们在具体 K 线形态上可以用过5均线和10均线来渐渐把握短线和波段的调整啊，到底是否偏出货。那么我们具体案例可以看到啊，这只股票在整个之前横盘盘整过程中间，突然股价形成一波拉升，在第一波拉升之后啊， K 线形态调整了6个交易日，回踩了10均线，并没有有效跌穿。同时在二波拉升的过程中间，中间再次回踩5均线，急速拉涨，斜率超过40度夹角，股价仅仅调整2天就开展一个反包阳线。那么这种 K 线的特征可以清晰的看到啊，这个短线和波段的过程中间结构上还是明显的趋

0: 是不跌穿，高位股震荡偏洗盘。那么同样的还有更多的例子，我们可以展开看一下。该只股票同样也出现了底部横盘以后突然开始起主升结构，那么在本轮主升结构之间有三次明显的回踩十均线和回踩五均线且不跌穿的假象。那么当出现回调之后回踩均线不破，次日反包都是一次明显的机构拉升的信号。那么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趋势股在走往上冲击过程中间啊，关键均线不破表达的意思是属于资金并没有出逃。那么通过我们感到回调借助均线的法则，收盘价不跌穿五均和十均线的方式，可以间接把握强势股回调之均线不破的一种啊把握能力。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再看到这种结构，如果大家有不懂的点，可以通过这个战法来进行把握。有兴趣的朋友们啊，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助理，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强势股回调之均线不破战法的实际应用。当然强势股回调啊，它不仅通过均线可以把握出这个波段的一个机会，而且通过一个量价的走法也能够间接感受得到。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列举到第二个强势股回调之缩量洗盘的结构。那么具体来看啊，缩量的洗盘，我们看到一波主升行情啊，一般啊它不会轻易的结束，但是呢主力资金又不太愿意给散户抬轿子，所以在一波急速拉升之后啊，主力往往会打压洗盘，但是洗盘它毕竟不是出货，所以在 K 线结构上不会放出太多的筹码给到市场。体现到股价上面啊，就是一个成交量的缩量，股价出调整。那么具体绩效把握上面，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案例来把握看一下。这一只个股在之前一波行情期主升结构之前啊，可以看到已经形成一波滞涨之后啊，整个的股价形成 K 线的下压，但是下方仔细一看，成交量并没有进行高位放量，反而选择了主动性的缩量，那么表示市场资金并没有出货，更多是在高位进行震仓洗盘。那么洗盘结束以后的话，明显发现股价形成一波明显的上涨。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这只股票也是非常典型，这只股票走这一波趋势性行情之前，经过三次盘中的高位震荡的缩量洗盘，而且每一次的回调都是带的是缩量。下跌缩量，一只股票高位震荡的资金是偏洗盘还是偏出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通过成交量的维度，通过主力打压洗盘的维度来间接判断主线行情到底有没有结束。如果说您对我们这套战法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来去领取我们这套免费的缩量洗盘之强势股回调不破战法。当然啊，在实际的 K 线过程中，除了回调不破均线以及成交量的量价角度来说，一些关键的 K 线战法也同样能够帮助到大家来进行判断。那么今天呢，我们整理了大概有五个啊具体的使用场景，通过强势股回调之均线不破，以及缩量洗盘，以及关键 K 线和反包战法，以及空间战法的五个维度，综合给大家去把握强势股回调过程中的一些机会的捕捉的信号。当然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您对我们这套战法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添加助理免费领取这套核心的战法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金强。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开盘前再说。
2: 这怎么办？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高兴。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的嘉宾李盼啊，节前沪指是放量收复了4100点，主要指数可以说是全线上涨，其中科创50指数月度暴涨超25%，创业板指刷新了10年的新高。那在经历了如此强劲的单月表现之后，其实后市对于红五月的预期正在显著的提升，那这是否也意味着市场做多的共识已经重新凝聚？那五月有没有希望再去挑战新高呢？
7: 好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这个红五月有没有可能出现，那么我们首先了解啊，首先我们今天是属于五一小长假的开盘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是周三。那么在这个开盘的时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今天大盘可能会怎么走，五月份大盘可能会怎么走。那么首先是今天首先市场是有可能上涨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股民一般都知道，在整个五一小长假期间，你比方说像本周一本周二我们在休假，然后呢外围在交易，那么从外围的整体走势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两天一跌一涨，然后的话整体可能比节前略涨，那么因此的话 A 股走势有可能在今天开盘出现高开甚至于上涨，这个是属于跟外围节奏所相关的。那么这是五月的开盘。那么对于五月整体会不会收阳，我个人依然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虽然这段时间整体指数尤其是创业板指，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指科创50，那么尤其是科创50最近涨得非常好，尤其在上周的这个结尾，这个行五季居然出现了涨停的走势，带动科创50出现大幅上行。整体来看，它表现为的是科创板和创业板比上证综合指数走得要强一些。但是大家要注意到，我们在前段时间，尤其是3月份那个时间段跟大家谈到过的上证综合指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构操作思路呢？它在高位，也就是上一次所出现的这个高位的时候形成这样一个高点，当时是没有越过的，这首先上证综合指数没有越过的。那么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越过，那么大家要知道是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神秘资金对整个的所有的指数都有一个赎回的动作，但是在赎回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上证综合指数并没有越过前高呢？那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和这个创业板指他们的赎回可能所拥有的神秘资金所拥有的份额已经赎回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压不住，而作为上证综合指数呢，它还压得住，那么这是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作为神秘资金他们的赎回并没有重新的进一步的申购。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上证综合指数这段时间它已经进入到了前期的压力位附近，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上一次的这个高点是在多少呢？我们不看这一次的这个4197，我们不看这个高点，我们看这一波跌下来之后的一个反弹的高点是4141。那么这两次啊，这个上周四是4118和这个4114，第二已经接近了。那么第三的话呢，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也有个小技巧跟大家交流一下。操作过程当中有一个技巧叫什么？叫半分位。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什么叫半分位，大家注意，你把这一天这根阴线开盘价加收盘指数加起来，然后呢除以二，这个就是这一根阴线的半分位。那么也就是说，大家看一看这个高点它为什么没有向上突破，那是因为它的半分位并没有向上突破。那么给大家简单算一下，这个半分位是多少呢？是4156点。所以说4156点这个点位在没有真正有效的站稳或者突破之前，这个上证综合指数，至少是上证综合指数，它往上突破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呢，当上证综合指数接近到了这个压力位，同时神秘资金的行为并没有进行重新的申购，再加上短期来说的话，科创五零之所以上涨，是因为寒武纪的涨停所导致，而创业板指在 CPO 的上涨冲高回落之下，创业板指已经有停滞的上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什么？要稍微谨慎。所以我还是提示大家，目前点位指数进入压力区间，建议大家稍稍的谨慎一点，可能更加的稳妥。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天风证券的谢林江，早上好。
8: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个人的观点还是倾向于乐观。我认为市场整体上行的这个趋势有望进一步的延续。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节前虽然说只有四个交易日，但是总体表现相对强势。分时图上呢呈现出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而且市场重心呢已经从4100点的下方来到了4100点的上方。

0: 而我们从领涨指数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创业板和科创板呢，在节前呢，分别已经突破或者说来到这个几个月的一个震荡箱体的一个箱体顶部在那个位置，说明成长类的个股呢，很显然已经走出了先行指标的一个态势。所以说，从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表现来看，那么市场应该说还处于这个重心上移、震荡上行的这样的格局当中。所以从指数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后市还可以看高一线。那么操作上的建议，投资者朋友呢，一方面仓位可以控制在半差，另外一方面关注的方向呢，我还是坚持认为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行情的主线品种呢，很明显是以科技五零为代表这种科技股，以及以高股息股为代表红利的品种。从趋势上面来看的话，总体也是呈现出跷跷板的一个效应。那么科技股呢，已经领先创出了一个新高。那么对于后市而言呢，我认为科技和红利这两个主线仍然值得投资者均衡配置。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林将。我们再回到场内继续请教一下李潘老师啊。刚才他提到了，现在指数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压力区间，大家一定要警惕，特别是很多拥挤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科技类的个股都已经来到了历史的高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去警惕风险，在操作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您有看好哪些板块呢？
2: 好的，我个人建议的话呢，还是尽量的考虑低吸。当然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发现，尤其是近段时间啊，你说这个科技端有风险 CPU 方向，结果 CPU 方向的话呢，它先持续涨了好大一段之后才开始出现调整，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以这个寒武纪为代表，这些品种呢又突然一下崛起，让大家依然看到了这个光的机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个市场呢？首先，这是一个标准的慢牛，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慢牛节奏肯定是慢慢上行，它不会那么快。但是慢牛当中有的板块它会抢跑，那么在抢跑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是跟随抢跑的品种进行追高，还是进行低吸？我个人依然建议低吸。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思考一下，近期啊，这个像著名投资者巴菲特，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在等待美股的下行。那么他手上囤积着接近四千亿美元的资金，他的思路很清晰。他说，对于这些涨得比较好的方向，那么我要等一个什么？等一个相对确定性的机会，所以他在等待美股的下跌。那么同样的，不是说他美股的下跌也会导致我们 A 股的下跌，倒不是，但是美股下跌它会导致 A 股的科技端也有可能会受影响。同时的话呢，他的这种投资智慧和这种投资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去何必去对于像 CPU 这些方向已经涨了十倍的，我们依然去选择追涨呢？我们建议大家，有的时候它涨任它涨，它强任它强。我们选择相对低位的品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市场的目的是为的是平稳稳健的盈利，而不是比谁在短期的时间之内能够获得超额的利润，结果从长期结果来看反而是没有收益，甚至于是亏损。所以在这种思路的支持之下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我们现阶段更多的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沉重。

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饼干大王。
1: 这一天，暖暖又在准备做新的饼干。哦，你们发现了新的叮咚。
2: 小鳄是咬东西大王，条条是跳来跳去大王，嗨！
3: 嗨，你们好呀。
4: 暖暖，那暖暖就是做饼干大王。
2: 暖暖做的饼干最好吃了，
5: 最好吃了。
3: 哈哈，谢谢，我正要做饼干呢，先等一会儿，马上就做好了，都来尝尝吧。
4: 饼干还没好吗？
3: 饼干来了。
4: 好吃，
5: 尝尝，还要。
3: 还有还有，我再去做一些。要好看一些才行。
2: 我知道了，用叮咚，这样能一下子做出好多好看的饼干。
3: 谢谢尖尖，不过叮咚真的能做饼干吗？
2: 我来试试。

0: 啊哈！
1: 哇，饼干好多，好多！哇，
2: 原来用叮咚可以搓出这么多饼干，我也试试好了。叮咚做饼干真快啊。
3: 嗨，暖暖，我闻到了饼干的味道。太好吃了。
2: 对了，能帮我告诉一下条条、尖尖、小沃，待会儿也都来我家吃饼干好吗？
3: 没问题。
2: 好像还不够，我得再去摘些果子来。

0: 嗨，球球，
1: 暖暖，
0: 这里的果子可真多。
1: 哦，是的。
0: 嘿，
1: 啊，暖暖，这些果子
0: 应该够了，我得赶紧走了，球球再见。

0: 这些瓜子好多都没熟呢。
1: 哇！

0: 要。
1: 好吃吧，还有好多呢。
2: 我吃饱了，我得给你吃吧。
1: 我的也给你。
0: 小鹅不吃了。
2: 嗯，谢谢暖暖。
1: 他们今天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3: 或许是哪里出了问题。
1: 不是叮咚。
0: 果子。
3: 原来有这么多没熟的果子，这下问题找到了。
1: 都怪我，太着急了，只想着用叮咚做更多的饼干。
0: 仔细选选，
1: 做成好吃的饼干送给大家。

两棵小树。

0: 些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叮咚了。哈，有了。哇，看那是什么？嘿，你们看，我的蝴蝶结小树。哇，漂亮吧？是我用叮咚做的。
1: 看上去有点
2: 儿滑滑稽。
0: 哎呀，小鹿，
3: 我觉得它太好看了，我们可以和蝴蝶结小树一起玩吗？
0: 当然可以。
3: 来呀！哎
0: 哎！啊！不对不对，是这么玩的，要像这样，远远的，安静的看，不可以碰哟。知道吗？
4: 这是为什么呀，瞌睡象？
0: 蝴蝶结树只有一个，我要保护它呀，要很小心才行。哇！
5: 嗨，瞌睡象，我听说有棵漂亮的树。
0: 暖暖，欢迎你，站在这个位置观赏，最好看。哎呀，别吃果子了，瞧瞧，果汁都跑出来了。
3: 哦，瞌睡象，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这些是我最

0: 最喜欢的玩具，能不能也挂在树上和蝴蝶结一起，一定会很好看的。哇，好看。这个也好看。
1: 不好不好，还是只有蝴蝶结的更好看。
0: 我觉得挺好的呀。对，我干脆做一棵玩具树好了。
2: 哇，这么多好玩的。
0: 我把最喜欢的玩具都放上去了。
3: 小鹅要这个，
2: 这主意好，我把我的玩具也拿过来，咱们换着玩，大家肯定都喜欢。
1: 好啊好啊。
4: 大家怎么不来找我玩喽？暖暖，我去瞧瞧。
5: 真的很好玩呢，难怪大家都不来看蝴蝶结束了。
4: 瞌睡下。瞧瞧，我听说有好玩的事。
1: 是呀，是我的蝴蝶结束。好看吗？走，我带你去看看。
5: 等等，球球，你还没看我的玩具树呢。
1: 好烫，
5: 瞌睡觉。
1: 球球，我的蝴蝶结树最漂亮了。
0: 我的玩具树也好看。
1: 去看我的树吧。
0: 来我这儿随便玩。
1: 走吧，
0: 来我这儿，
1: 跟我去玩。
4: 球球，我可以允许你挂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在我的蝴蝶结树上。
2: 哎，球球，瞌睡觉。超级酷的玩具树，你们一定没见过，快来玩啊。瞌睡觉，
6: 我们来帮。
7: 还好，伙伴们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1: 那都可以躲雨。
4: 谢谢你们。
2: 蝴蝶结没事吧？
4: 淋到了一些雨，不过没关系。
0: 你们看，蝴蝶结好像更漂亮了呢。
1: 真的耶。
2: 可惜你俩的树都淋湿了，没法玩了。
4: 等天晴了，我想再做一棵树，把大家喜欢的都放上去。
2: 好啊。

0: 醒的条条。
1: 条条，你怎么还不睡觉呢？
2: 跑步比赛。
1: 哦，是的，明天毛毛镇要举行跑步比赛了。哇，怪不得条条这么高兴。你该回去睡觉了，这样才会有精神参加明天的比赛。
2: 啊哈，明天我要用叮咚装奖杯。
1: 哎，条条，条条。

0: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1: 早上好啊！你这个动作不对，要把胳膊夹紧，夹紧哦。要把腿伸直，像这样。
2: 娇娇，你可真厉害！
1: 别灰心，多练习就好了。
3: 条条，这是个叮咚吧？
1: 是的，它是为了给我装奖杯才掉下来的。你加油，得不到第一名，为第二名努力也很好哦。
2: 鸡宝力气大，
1: 没错，跑步需要力气。哇哦！嘿，嘿，嘿，哦。
4: 小伙伴们，今天的跑步比赛要从这里出发，终点在榕树基地。第一个到达的小伙伴会获得大奖杯哦。
1: 奖杯，
5: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2: 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

0: 条条，你太快了！
1: 我去看看大家都跑到哪里了。哼。

0: 都追不上我。嗨，虎虎，你在睡觉？我就睡一小会儿。我睡得太久了。
1: 小虎加油，小虎加油
0: 啊，什么，我还不是最后一名。
1: 小虎加油。

0: 跳跳，
1: 跳跳怎么才来？

0: 耶，
1: 不是最后一名了。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哦，耶，
3: 怎么才过来呀？
0: 我在路上睡着了。
4: 这个我知道，条条可是一整晚都没睡觉。
5: 吃饱开心。
0: 倒数第一也是第一嘛。
6: 好听的声音。
7: 要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就好了。咦，好像是叮咚的声音。走，我们去看看。
0: 哇，真的有叮咚哎！
5: 哇！
1: 我要这个，
0: 我要这个，
5: 我要。
4: 哦，今天大家可都是收获满满呢。
7: 这些都是我的。啊！这种声音我没听过耶。
4: 我觉得不太好听啊。你真棒，瞌睡象，这样听起来好多了。
7: 不对不对，我需要一个对的声音。
6: 我去找大家

0: 的叮咚试试。姐姐，
1: 公主像，
0: 我想试试你的叮咚。
2: 好呀。
0: 没有我想找的声音。
3: 大叔，
0: 嘿，小乐，
4: 王，
0: 我得先找到我想要的声音。不对，不对，我还要再去找找。
5: 小乐，
0: 我要找一个声音。我需要试一下你的叮咚。
5: 用叮咚。

0: 和叮咚我要用。
1: 好吗好吗？
0: 不好不好，
1: 我需要这个声音来演奏。
0: 我也需要。

0: 我不想玩了。
1: 哎，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冰洞里面有水，是因为这个吗？哈哈，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慢点，瞌睡象，我能肯定，这是个非常棒的发现。
3: 啊哈，装叶子也可以。

0: 反扫。
1: 市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鼠名类全都勾了。
1: 哦，
2: 哎呀，
1: 勾了去，勾了去。
3: 就大圣爷爷，就大圣
1: 什么？
3: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3: 就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3: 就
1: 你是妖怪，
3: 就两位大圣爷爷，小
1: 吧，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4: 你们两个，弟子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1: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妖精。
4: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银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嗯嗯，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离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我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4: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3: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师父。
5: 师父，
0: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7: 人家高兴吗？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狮驼岭了。
1: 啊，狮驼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俺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3: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来，领腰牌，领腰牌，领你拿着。
8: 哦，师傅慢点。
9: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8: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9: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走。哎，
10: 好，来。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9: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9: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10: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9: 有妖怪？
8: 师傅。
9: 悟空。
8: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0: 我去吧。
9: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10: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9: 八戒。
8: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0: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8: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0: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8: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0: 这什么话？
8: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0: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8: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0: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1: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0: 哼，你好大的口气。
1: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2: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3: 哎呦，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
1: 师傅，
4: 悟空，
1: 师傅，
4: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1: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4: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1: 这倒没问。
5: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6: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4: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5: 好。
7: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0: 你是哪儿来的？
5: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乌能八戒。
0: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5: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0: 你要问什么？
5: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0: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三个魔头。
5: 三个魔头，
0: 你怕了？
5: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不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0: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4: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
5: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
1: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5: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8: 八戒，过来。
5: 哎呀，师傅。
4: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5: 师傅啊，那僧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4: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1: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5: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

0: 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1: 这，哎，能绕道走吗？
0: 哎，可以绕道走。
2: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七八天呢，你一个能打光吗？
1: 悟空，
2: 啊，
1: 这么多的妖怪，你，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2: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那你用什么办法？
2: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四五十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五千，北山一滚压死五千，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四五万呢。
3: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0: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1: 啊。阿介，
0: 大姐，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3: 二师兄，村姑呢？
0: 这村姑不见了。
3: 师傅，
2: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3: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1: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2: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1: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2: 嗨，师傅，这山方圆八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1: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0: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2: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1: 悟空，要当心呐！
2: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啊！
0: 哎哎。

0: 干，干了他！
1: 来来来，干！
2: 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1: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3: 是，
4: 抬进来，
2: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3: 哎呦，
2: 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哈，我来看看有多沉。
3: 哎呦！哎呦！起来！
2: 起来！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2: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呀，
5: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

0: 我呀，是啊，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1: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0: 嗯，装孙悟空。嗯。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小心地放那孙悟空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他有几十种的变化，一二幺，一二一二幺，特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啊，一二一二幺，
1: 赶路的。嗯，
2: 哎
1: 哎，嗯，你是哪来的？哎，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嗯，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3: 烧火的？
1: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3: 哦，
1: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还有腰牌？
3: 巡山的都有腰牌，
1: 没有腰牌那你就是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那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3: 你不知道啊？
1: 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3: 原来是长官。
1: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给小钻风五两银子。
3: 五两银子？
1: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3: 好。
1: 咱们一块儿走啊。
3: 好，走走走。
2: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

0: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
1: 悟净，
0: 啊，
1: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师傅，大师兄他，
2: 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0: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3: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0: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2: 我知道。哎，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哎，
1: 多谢多谢。
3: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2: 哎，好，哎，多好的果子，
0: 不能吃啊。
2: 师傅，
0: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
2: 嗯，
0: 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了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2: 啊，
3: 长老，吃吧。
4: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

0: 长官，长官，哎，
1: 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
2: 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0: 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空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要急贴一贴，要频贴一贴，要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空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空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空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还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空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

0: 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

0: 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空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要急贴一贴，要频贴一贴，要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空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6: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3、2、1，开始。
1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4: 这怎么办？
15: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21: 对
20: 啊，
21: 打。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22: 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子我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20: 你找死！

0: 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长
4: 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空了来一天。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是该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
1: 哎，
0: 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2: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2: 啊！哎呀，不好啊！
3: 啊？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4: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2: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1: 在，
3: 给我把盐水拿来。
1: 是，
2: 快去。
0: 哎呦！
5: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
6: 你怎么了，大师兄呢？
5: 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0: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5: 吃了。
0: 可不是吗？哈
5: 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0: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5: 我不信。
0: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7: 哎，拿来呀。
5: 干什么？
0: 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0: 那不行，不行，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那翻翻翻，
1: 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0: 嗨，你这，哎呀！
2: 大王，盐水来了。啊！
3: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4: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
0: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1: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0: 我
1: 哎呀！
2: 哎，
1: 大哥，大哥，
2: 大哥，大哥，
0: 哎呀！
2: 啊！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3: 哎呦，
5: 何叔，你不能这样啊！
3: 小孙坤，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2: 大王，没有啊！
6: 在这儿啊！
2: 大王，大王，大王！
0: 我不行了，
3: 大哥，
0: 我受不了
2: 了。孙悟空，哎呦，
3: 对不起，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7: 啊，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2: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0: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2: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
0: 快出来吧！
2: 你出来！
3: 你出来呀！你
7: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2: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3: 啊！
2: 这
0: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7: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加个火锅，吃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3: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0: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3: 大哥，大哥，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3: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大哥呀，
0: 小弟们，拿我的药酒来。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2: 拿药酒，
7: 好，那就试试吧。嘿嘿，
2: 大王，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3: 拿药酒，
2: 快！大王，药酒，
3: 大哥，
2: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都喝点，
3: 喝吧。
2: 大王，
0: 这是怪事儿啊！
3: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7: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3: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7: 好酒，好酒！哎呀，猴酒，猴
0: 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7: 好酒，哎呀！
2: 大大王，大大王，
0: 太热呀！
2: 大大王，
0: 大哥，别打我了，我受不了了。
3: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8: 妖怪，快叫孙外公！
0: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8: 叫孙。

0: 孙万国，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你说的可是真话？
1: 是真话，
0: 是真话呀！
2: 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0: 哎，
1: 大哥，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0: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啊，长大点儿。
0: 再长大这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哎呀，我的牙，大哥！哎呀，想咬我！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
1: 哎呀，疼死我了！饶命啊！哎呀呀呀呀！哎，
0: 大哥，你怎么样啊？你还咬不咬我？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3: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这，哎，嘘，孙悟空。 你平时里也有一身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圣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嗯，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
0: 叫孙外公，
1: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傅过山去。
0: 一定送，一定送，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0: 好，遵命，遵命，
1: 快点。
0: 大哥，大哥，走。
4: 哎，大王，哎，怎么办？
3: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哎，
4: 好好好，哎，藏起来，藏起来，快藏起来，快藏起来，快去，快去，藏好了，藏好了，藏起来。哎呀，你快点！
3: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4: 哎，好好好。大王，大王。
0: 哎，慢点，哎，大王出来了。哎，大哎，大哥，哎，借着点儿。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走啊！哦，哎，大王，快，快呀！哎呦，哈哈，
1: 孙外公。
0: 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4: 对，
0: 您就出来吧，
1: 快出来吧，
4: 没招谁。
0: 上。
1: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0: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
1: 孙买公啊，不干了，饶命吧。
2: 还敢动我？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饶饶命吧。再也不敢
2: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2: 什么？你还敢撒谎？
0: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2: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0: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2: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2: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1: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2: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2: 快去。
1: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4: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您，这我拿。
0: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0: 不能拿？
6: 为什么？
0: 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0: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0: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2: 俺老孙回来了。
0: 大师兄，大师兄，
2: 啥事？
0: 你可回来了？
2: 大师兄，你在干些什么？
0: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2: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2: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过来！
6: 哎呀，
2: 你别打了！
6: 好
2: 了，你别打！你散伙！
0: 大师兄，大师兄，算了吧。
2: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2: 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2: 快快收拾行李。
6: 收拾行。
2: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6: 狮驼城。

0: 快点！
1: 赶紧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公主，
1: 你是谁？这什么地方？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愿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嗯，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嗯，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嗯，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
5: 啊！哎！
7: 好个妖精！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来，我给你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兄弟两个得多喝点。
2: 来，放开你！
3: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啊！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走！
4: 走！
3: 走！走！走！让他泡着。

0: 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呀，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
1: 吴长老爷啊，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呢？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长老爷，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哎，哎，
2: 呆子，瞒着师父藏。

0: 床前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何必马问？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你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汤。哎，哎呀！
3: 大哥。
4: 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

0: 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是老大。
8: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10: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0: 斩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非常熟悉的九方云投顾的投资顾问徐鸿斌徐老师，徐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0: 嗯，好，那我们下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跟随郝亮来回顾一下今天中午的市场表现。来，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五一节后回来的首个交易日， A 股市场迎来了开门红，三大指数高开高走，做多情绪显著的修复。截止到午间收盘，两市的半日成交额已经高达2.0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的同时段相比大幅放量，超过了2743亿，量价齐升，确认资金回流。盘面上呈现非常显著的结构性的特征，那么目前资金高度聚焦在硬科技的方向，主线较为清晰。截止到午间收盘，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方面是收红，上涨了1.27%，最终收报在4164.42点。深成指大幅上涨2.57%，创业板指数大涨3.29%，科创五零指数收红上涨8.25%。再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情况。今天午间收盘，个股呈现普涨的格局，上涨家数多达4054家，下跌家数1317，涨停超100家，那么跌停依然不在少数，有60只个股跌停。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的动向。今天早盘资金主要流入到了半导体、通信设备、计算机设备、电力等板块，流出前五的方向分别是银行、乘用车、白酒、航海装备以及农化制品。那么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了各项数据了，具体应该如何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大伟。
0: 好，谢谢郝亮啊。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说到今天上午的行情呢，大家的疑问应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问题啊，就是上证指数到底是不是马上就要创这个新高了？毕竟其他的几个细分指数都已经陆续的打过了前期的这么一个高点啊。确实，上证指数近在咫尺，而且今天这么一个跳空向上又是放量的态势，感觉希望非常的大啊。但是啊，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新高，那大家看新不新高是要干什么啊？如果假如说你看新不新高是要是不是能进入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上涨加速行情的话，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也许有点难度。因为从今天早盘我们会发现啊，徐老师，其实别说这个全面性的行情，哪怕就是在前期的热点里边啊，也不能说是雨露均沾。虽然说大部分的方向有科技属性的都能够较节前有一个加速啊，咱们得是竖一个大拇指，挺牛的啊。但是呢，就是科技属性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也是前期热点。咱们就举个例子，像这个锂电相关的，今天可能就没有说那么的在高位再进一步加速的这么强势的意思。也就是说，想说的就是，虽然说资金放出来，但是你说在这个前期热点方向这个全面加速，好像今天尚且未能支撑。那么我们说，如果把沪深300、上证50的一些权重在一起带着的话，好像今天这个从今天的这种放量情况来看的话，也是有一点难度的啊。所以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想要让您跟我们讲一讲的，一来啊，大家好奇是好奇上证指数能不能新高，你也回答一下。另外，可能更重要的还是结构的问题。
1: 好的，
0: 来，
1: 那么首先，指数就尤其是沪指这一块创新高，我认为也是顺理成章事情啊，因为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早就打新高了，沪指这一块呢，它没有理由。但是原来沪指这一块想要快速创新高，它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权重都是在银行啊，这个券商啊、保险这一块，对不对啊？大金融占比比较高。但是现在随着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提升，我看了一下，现在在 A 股市场56大行业里面，整个总市值排行，半导体芯片已经排在第二位了。也就是说，以后影响到上证指数能不能往上去进一步打高的话，可能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权重呢，可以和这个大金融相关的可以做这个媲美了。所以沪指这一块，因为我们也知道，原来为什么它比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弱，就是没有能够顶上来的一些能够连续被市场认可的一些主线。哎，现在半导体芯片来了，那或许这个后期的沪指这一块的一个这个滞涨的一个部分，会通过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拉升呢，去弥补到相关的一个涨幅啊。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看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道》节目。首先呢，来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赵鹏鹏赵老师。赵老师，中午好。那么另外一位呢，大家。

0: 是呢，盘面上我们也看到了，虽然今天盘面很火热，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投资者朋友能够很容易的获取到回报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看主线是非常清晰的，因为隔夜海外市场的半导体芯片相关的已经是提前反馈了，所以今天我们这边反馈的概率呢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同时我们看韩国那边的 KOSPI 指数，因为它的一个权重基本上也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所以这两个形成共振，那么一开盘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呢就集中火力去进攻到这个方向。那么半导体芯片里面，我们看到像海光信息今天是20%涨停，是打出阶段性新高。那么江波龙20%，存储芯片概念啊也是突破再创新高，百威存储同样也是一个结构表现。那么芯片强势，那么消费电子元器件那么基本上也不会落下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利通电子啊低位这个突破再突破，又是打出一个4天400的一个结构，非常强势。那么方邦股份包括广和科技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科技方向，我们看到像前期通讯设备中，虽然 CPU 相关方向是有所滞涨，但是CPU 中的一些光概念的一些相关品种还是能够承接住他们的一个强势，像世嘉光子今天是再创新高，那么光讯科技也是再创新高的一个结构，那么亨通光电也是盘中一度达到涨停的这么一个结构表现。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这个石油石化相关方向，因为隔夜我们看到像石油石化相关的一个期货品种是表现了一定的一个回落，那么中国石油调整包括中国海油以及石化油服以修整为主。虽然盘中我们看到像商业航天包括锂电池为代表的一些相关品种有所异动啊，但整体的一个分头呢是抢不过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分头啊。那么当然了，大金融里面券商在盘中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反馈，但整体反馈来看的话只是起到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整体而言，整个市场的一个指数层面，我个人认为节后的一个表现，而且也是量能有一明显的一个放大，那么延续目前短线的一个强势趋势的概率呢依然还是存在的。但是你说今天芯片板块连续的一个拉升，把整个半导上证指数给带起，那明天能不能一蹴而就马上打新高呢？那或许今天高潮之后，明天会有一定的一个分歧，那么分歧之后大家再选择方向再去摸前高，那么这种概率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啊。
1: 好啊，赵老师是否同意？
2: 我们觉得从这个波动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因为之前有个五一的这个5天的这个小长假之后，波动率是呈现一个回落的状态。然后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其实市场情绪是很强势的。我们也看到了几大宽基，其实它的波动率基本上跟市场运行方向是同向的。所以我觉得短期指数层面是有可能会有加速啊，特别是双创指数，因为双创指数节前就表现得比较强势，然后科创板今天也是创了这个反弹的历史新高。但是我们觉得，上证指数这边如果短期要去突破前高的情况下，可能对双创这边会形成一定的跷跷板效应，因为我们说现在目前的市场情绪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科技端，但是如果上证指数这边这个突破新高，第一个是要关注量能，第二个是突破新高之后，可能对这边的这个情绪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像今天上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券商异动的时候，其实早盘的这些科技类的品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停滞横盘，但是表现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强势，所以我们觉得短期从指数层面角度来讲，应该还是有一个这个冲高去摸一下前高的这个概率，但是一旦上证指数出现异动的情况下，那么双创这边可能就会有一点这个波动，所以说提示投资者可能更多的要注意一下操作的节奏，不要盲目的去追涨。
1: 所以就上证指数新高，这个徐老师刚才的意思其实是可能是早晚的事情啊，概率比较大，这一点你是同意的，只不过其实你更多强调的是大家要有一些观察点，防止路途当中的一些颠簸。
2: 对的，因为我们说其实本身我们之前对二季度其实没有这么乐观啊，就是我们认为二季度，因为我们在这个4月7号见底之后，我们说在目前来看，其实市场是在探一个，我们说可能从箱体的角度来讲是一个箱体的上沿，但目前可能还没有就是明确的摸到。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对于五月份，因为这个报表季结束了，其实业绩方面的影响相对比较少，但是呢我们说事件性的因素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引导啊。同时我们说四月份其实市场累积的获利盘也不少，所以说一旦市场情绪开始出现我们说高低切也好，或者是一旦这个量能和这个上攻的这个出现乏力的情况下，我个人更偏向于五月是有可能会摸完箱体上沿之后会形成一个箱体震荡，消化一下市场的这个情绪，我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五月的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关键。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即使突破前上证指数突破前期的高点，但是可能它也只是在寻找一个

0: 震荡的箱体的上沿的位置，而不是说无限的打开上升的空间。在五月的，有可能在上旬。就有可能时间段有一些
1: 我们觉得对于这个运行节奏来看，因为这段时间很强，我个人偏向于可能五月中下旬吧，中下旬可能市场就是出现震荡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但是这个节奏点有可能就是小票有可能会提前，因为我们说双创是比较强势的，
0: 先涨的，
1: 对，因为先涨的有可能会先开始出现波动，然后上证指数在这个小票出现波动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接力，但是创一个新高之后再次出现一个震荡。
0: 好，这个其实很多人也很关注，因为毕竟上涨如果你看上证指数都涨了很久，涨了也不少了，那双创就是涨了更多，在这个时候大家确实啊，即使是参与其中的也是随时其实想系上安全带的，那你这个视角也是对大家帮助非常大，但是我想能不能进一步具象化总结一下，有什么样的量化指标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是要开始逐步的去降低仓位了啊？我们未雨绸缪，来说一说。
1: 首先是两点吧，第一点我们说因为节前其实双创表现的就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其中一些领涨的品种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切换，对吧，包括像今天其实市场表现的很强势，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但是之前像创业板里面的光模块啊，其实它今天表现的并不是特别亮眼，所以就是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的资金的分化，就是我们说这一个就是资金的集中度和分散，因为我们说这两天可能大家从节前到现在大家所有的目光开始集中到存储芯片，那么存储芯片一旦也出现分化的时候，那就要看一下有没有所谓的新的热点的接力啊，如果一旦没有，那么它整个两个指数的波动情况就有可能会增加，
0: 这一点是观察盘面热点是否有良性的循环。
1: 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一旦大家发现这个我们所谓的资金有高低切的这个逻辑，就是上证指数变成可能市场比较活跃
0: 的
1: 一个很强的情况下，那么双创这边的波动，首先我们先谈波动风险，我们不谈趋势风险，波动风险可能就会增加，因为前期我们说累计的获利盘较多，同时也没有我们说继续的业绩支撑的这种基本面的变化，就是鼓励一些新增资金再次在这个地方接盘，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波动风险，我们或者说我们说就是资金分化之后可能再集中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依然提示就是双创这边可能之前没有参与的，我们不建议再盲目的上车了。
0: 徐老师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提醒这个安全带的问题吗？在这个位置，
2: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先不要着急啊，因为从周线包括月线级别来看，其实目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再者还有一个迹象，就是说其实节前是有大资金在这个位置是抢筹码的，尤其是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啊。那么节后基本上反馈出来了。
0: 对。
2: 那么如果要说我们未雨绸缪，有哪些信号可能？一旦出现我们要考虑控仓位，那第一就是从情绪效应来看，那么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的一个体感，它大家会有明显的这种感受，虽然今天这个主打的品种是芯片为代表，但是即便有一些相关品种的一个调整，但至少整个大盘的一个结构还是非常不错，它能够支撑住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赚钱效应在啊。一旦出现比如说赚钱效应迟滞，或者是明显的跌多涨少，但指数还在往上攻，出现这种情况，哪怕是指数在往上打，你要注意是不是这个加速一段的一个行情是不是要接近这个短期的一个震荡结构了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再看技术的一个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短期的一个均线现在重新形成了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态势啊。那么短期均线从技术结构来看，那么现在依然还是维持在五日均线之上，至于它什么时候跌穿五日均线，说实话我在这边也猜不到啊。但是我们可以从应对上面去看，如果出现赚钱效应迟滞，那么再加上指数层面啊跌穿五日均线，那出现这两个同时信号的话，那就是控仓位的这个明显的一个信号了。
0: 好啊，你看都其实这都明白啊，涨多了它一定会调整的啊，这个大树捅不破天，这个都明白。但是二位对于这个风险的提示的角度就能看得出来呢，你看这个落实到这个操作当中就不一样，你明显看出来这个徐老师给的建议是更偏右侧一点，要跌破五天均线，然后再叠加盘面的迹象。
2: 是，
0: 但是可能赵老师呢？就会偏左侧一点，认为可能出现了波动风险加上一些盘面迹象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左侧适度点，这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我们想可能也有可能最后的结论其实都对，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就是说给的策略可能不太相同啊。那我们再回到当下，我们再最后去谈一谈这个结构，我认为这个可能更关键啊。那徐老师是否认为现在就已经完成了科创板对于创业板的一个超车一个切换，因为这个迹象其实从节前就开始 或者我们更细化的说，就是半导体和国产算力这一块是否已经超越了前期往海外算力和光的这一块的力度，在后续
2: 后续的话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啊，因为现在
0: 确认了吗？
2: 对，现在就是说首先有一点啊，就是存储芯片这个这个方向，那么也是带领整个半导体芯片走高的一个方向，
0: 对，
2: 那么基本上这个大体可以确认啊，因为它不是走的纯的情绪博弈，它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延伸啊，等会儿因为我们在另外一个环节会提到这一块，对吧？那么再者呢，我们看到你想要完全替代，比如说创业板那一块的一个强度，那我认为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角度啊，因为创业板不是说它光模块结束了，它就没有其他的行业板块能够顶上来。那么你芯片连续两天的一个大阳线，后面出震荡分歧的概率是越来越大的。那么在你芯片出震荡分歧的同时，那么创业板那边啊仍处于基本面优势，并且也有这个相对位置优势的新能源产业链，它如果再度的稍微的动一动的话，那它的一个快速的这个上攻的优势可能又出现了，因为它的权重里面的方向它不单单只是新能源，它还有这个光模块光芯片的一些科技方向啊，它其实是两条脉络。而目前从上证指数这边来看，除了半导体芯片能够顶上去之外，那么单靠大金融可能市场的认可度并不一定太好，除非是大金融和半导体芯片能够形成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但目前来看大金融这块明显的是比较迟滞的啊。
0: 给的还是一个偏轮动的一个格局，可能不像四月那么的极端的集中在海外算力光这一块啊。那好，那一会儿这个我们再结合更细化的中观板块的异动情况再来跟二位去谈，好吧？我们广告回来见。来，
3: 大家好，我是江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四十，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4: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3: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配眼镜大专业的，
6: 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7: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3: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建，我信赖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人才。
13: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是6.66%。节假日期间，海外的各大交易市场当中的存储类股票持续走强，美光科技市值突破了7000亿美元大关，三星电子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在情绪的带动影响之下，今天早盘存储芯片概念指数高开高走，盘中 时一度上涨6.66%。个股当中，大普威、兆易创新、德明利多只个股强势涨停。另外，百威存储、北京军政、复旦微电等多只个股也在纷纷的跟涨。外围市场大涨影响之下的存储芯片概念股，会不会在 A 股

0: 走出一日游的行情呢？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啊，徐老师，存储在这个位置是否值得参与？这里边可能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位置不算低啊。第二，这个如果它仍然属于海外映射的话，那么映射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龙一和小弟的区别的差不多，就是说那边如果偏弱，这边会有一个大幅的向下的震荡，这是一个劣势。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长期在前期其实也谈过的，就是在基本面上我们的存储似乎和海外的存储还不是完全一类东西啊。那么这三点叠加之下，在这个位置存储你认为是否值得参与？
2: 这个说实话，目前这个位置啊，这个分歧也是有的。
1: 对
2: 啊，怎么叫分歧？就从机构的一个评判来看，存储芯片虽然位置高，但是估值不贵。因为我们拿存储芯片公布一季报，然后大致测算一下，目前的动态市盈率基本上又变成了15倍以下了。
1: 是，
2: 但是和 CPU 去比的话， CPU 基本上都是40-50倍左右的市盈率啊。所以从这个比较效应来看，存储芯片反而是有优势的。但位置上现在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有存储芯片朋友应该是比较开心的啊，最近这个只要顺势就行了。但没有的，这个位置能不能上？万一上去出现一定震荡，那怎么办？对吧？所以我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从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先从行业上看，存储芯片目前的一个整体的缺口大概到2030年左右，还有从原来的4.6%到现在是达到9%左右啊。那么这个缺口可能会延续到2030年左右。那么明年2027年还是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旺季啊，也是行业的大周期的一个旺季。那么有两个大的长线的一个前提下，那么它的一个未来趋势可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这是大框架，但是从小框架来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实战上面有一个讲法，就是再好的股票你也要看位置。
1: 对
2: 啊，如果位置不到位，不是说好股票一定能够在里面获取回报，是不是？所以从目前的位置上看，而且又是节前一根大阳，再加上今天一个大阳加速的话，那么可以去关心这个行业板块未来的一个发展态势。但从交易角度来说，现在是不太适合去参与到它的一个交易追涨的一个角度。那或许它这个明后天通过一定的震荡分歧再来一下也是有可能啊。但是没有出现合适的位置，我是不建议投资者朋友去追涨的啊，除非你是这个止盈止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1: 既然谈到这个位置的问题，能不能再给我们点透一下这个合适的位置大概怎么去判断？
2: 合适的位置就拿存储芯片来说，它涨到一定程度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分歧，并不是这两天存储芯片的基本面马上出现改变了。在起涨之前，其实存储芯片的几大主要的品种就在 A 股市场里面识别度比较高的，像德明利啊、江波龙啊，包括百威存储啊，它也不是一根阳线直接打上去的。一般来说，从波段角度来说啊，它打上去之后一旦出现分歧也会有一个震荡回落。那么在震荡回落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投资朋友包括目前市场中的研报也是一致认为，整个存储芯片的一个热度可以维持到2030年。那么这个大框架不变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出现波段的一个低点，再次走强的这个拐点确认，才是我们值得去出手的一个节点。
1: 这个时候如果伴随美股的像美光等等、这个闪迪等等，他们也出现回调，然后还能买吗？
2: 如果那边也出现回调，那到时候那个说实话，我们还是要做好止盈止损的，因为你的成本和目前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没有很好的一个优势的，
1: 所以说看起来交易上无论如何也难免避免不了会有一定的难度。
2: 因为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整体的交易它是没有100%的准确率的，
1: 没错，
2: 它其实是从概率角度来看的。
1: 我们展示的其实就是一个它的实事求是的一个难度情况，大家再看看是否匹配自己的这么一个交易水平吧。那我们一会儿如果想要说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徐老师今天在后半段给大家提出的更多思路啊。徐老师也准备一下，我们来看下一个数据。
0: 数据放大镜为大家准备的第二项数据是上涨2.18%。今天早盘可以看到 A 股的科技支线延续了强势表现，人形机器人概念再度的放量活跃，板块指数涨幅超2.18%，板块当中的个股也是轮动拉升，多点开花。像可以看到国盛智科、瑞可达大涨超10%，东阳光直线封板涨停，另外远东股份、博捷股份等多只标的也在同步的走强。那么本轮人形机器人行情启动的核心催化剂到底是什么？会有持续性的表现吗？值得我们来重点的关注吗？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大伟。
1: 相比而言，这个位置就好一些啊。那赵老师是否认为这个值得关注？
3: 首先啊，我们觉得5月份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是值得关注的啊，因为可能主要是几个点。因为第一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整个的季报季过了之后，基本面的影响其实不大，所以我们本来就对于5月份可能一些题材类的炒作，认为会比较这个活跃一点。因为人形机器人现在落实到

0: 基本面来看，虽然有一些核心的龙头企业已经有一些基本面的变化，但是还没有出现这个一到一百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的人形机器人在目前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题材炒作的一个点，因为它位置也不是很高。第二个就是对于二季度可能市场还是会有一个事件性的催化，就是外围的这个擎天柱的这个是不是能问世，因为本来大家可能把它的预期是放在一季度，但一季度没有公布，所以现在可能这个走势现在大家对于二季度的期许可能会更高一点，它这个是事件性的催化，所以一旦就是我们说这个行业内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事件催化的时候，大家对于很多品种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我们说更高的一个预期。但是呢，我们要给大家的建议是关注所谓的我们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还是建议大家关注从制造端的一些偏龙头的企业，或者是一些有明显的这个出海概念的这些品种，因为我们说外部的这个我们说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对于国内来讲可能更多的需求量，或者是我们说基本面可以落地的品种，更多的还是会在于所谓的制造端。
1: 嗯，好的啊，那么时间关系啊，这个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儿，一会儿我们来听一听赵老师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机会参考，好吗？那我们广告休息，回来之后进入数码看博弈。来，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超
7: 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数码看博弈。那么刚才徐老师已经跟我们讲了，他可能认为五月份市场未必像四月份那么这个强者恒强抱团那么的严重，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个轮动的态势，但是做多氛围又会很好。所以这个时候我想不如请这个徐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专业角度的方法论。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比这个单于讲一个板块在这个环境之下会更有用一些，好不好？徐老师
1: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大家有没有发现结构性的一个特征呢就更为明显了啊。原来大家对于整个牛市的一个这个感受就是说是普涨的，但从去年四月份以来，市场的一个普涨并没有到来，反而是一些机构为主的一些相关品种表现更为优秀。而且如果我们很多投资者朋友手中的相关品种它没有这些相关方向的话，那反而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轮结构性相关行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其实A 股的一个慢牛趋势呢已经是明显和过往是不同的，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则是以社保、保险资金、基金、外资等机构投资者主导的一个行情。所以从这个节点下，我个人认为在机构主导的行情背景下，投资者朋友的一个投资思路呢也得做出相应的调整，要跟上整个机构的一个思路。而且之前有很多投资者都是比较喜欢以短线交易为主的，但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量化已经成为了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而短线的一个风格呢已经变得尤为的这个难度加大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整个机构的一个投资思路。那么机构投资数该如何去挖掘呢？那么其实我们以光模块中的核心品种去年这个2024年12月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四月份的一个走势，看似啊走势是一马平川的啊，而且结构表现也是相当的一个强势，但是这是后视镜去看的，但实际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参与到整个机构的一个思路，并且能够把握住它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行情段呢？那么从这一段图表上面我们看到，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整个机构在炒作过程当中它其实有六个不同的一个阶段，而且这每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的策略呢而且都是不同的啊。所以想要去了解机构的一个思路呢，那么一定要把这些过程给挖掘清楚。那怎么去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机构思路全程核心手法的图解，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图解啊。那么其中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机构拉升吸筹出货的三大阶段，再从里面整理出其中的五个重要的核心细节给大家学习提高，再从里面梳理出一些全

0: 程啊、全过程形态的一个讲解，放在我们的机构核心手法的图解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机构思路全程核心手法的图解啊，供大家学习和提高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是以光模块的核心为代表，大家发现机构的一个投资思路呢，往往和很多的短线参与者的思路不同啊。那么当时在整个光模块核心方向的一个这个位置处于低位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也是分歧非常的大，而且当时有个分歧叫做光退铜进。什么叫光退铜进？就光模块往后，然后铜缆高速连接这个往前。但是最悲观的时候反而是机构投资者大力的吸筹的一个阶段。那么在上攻过程当中，虽然不是一马平川，它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结构。而且再从里面的细节，从以往的短线交易的一个思路来看，只要出现低位放量，那么接下去伴随着有可能就是放量大阳线后的极度的一个拉升行情。但是机构的一个操作思路呢反而不一样啊。当我们看到放量这个大涨的这个 K 线形态出现之后，往往反而是伴随着一定的一个什么回踩调整的这个过程啊。那么也就是说，机构的一个投资思路呢，反而是和很多的游资思路或者是这个强势思路是不同的。那么既然是不同，那么把这些其中的一个细节我给挖掘出来，那么后期对于大家在实战过程当中提高会不会有更多的帮助呢？那么同时以光模块为核心的相关的一个品种走势，其中也伴随着比如说做多头的一个洗盘，波段的一个洗盘，破位后的一个洗盘，最终才形成一定的一个拉升啊。所以这些细节部分呢才是我们学习提高的重点。那当然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相关机构全程核心的一个手法图解里面，就是帮大家在整个吸筹拉升出货三大阶段里面给大家整理出15个核心的细节，以及全程的一个图形的一个讲解啊，放在我们的图解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机构思路全程核心手法的图解。那么当然还有一点要提示，机构的操作思路呢它是动态的，但随着市场变化灵活运用各种手段，那么建议大家投资者在机构的投资的一个框架的背景下也要灵活应用。那当然想要提高的朋友不要忘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领取到机构思路全程核心手法的一个图解啊。
1: 好，感谢徐老师的分享。那本行为呢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另外呢，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呢，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广告回来，我们听一听，我们下面就马上就来听一听赵老师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操作建议。刚才谈到了人形机器人认为也是可以关注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思路吗？
2: 首先我们说当时定义的就是5月份，因为季报季过了之后，可能更多的会偏题材，那么我就要关注一下5月份有哪些可能比较重要的事件性催化，对吧？像今天我们看到，虽然可能存储芯片比较吸引眼球，但其实今天商业航天表现的也不错。所以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整个5月上旬一些这个商业航天里面的一些事件催化还是比较关心的。然后人形机器人，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讲，可能现在是两块，一块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追求这些偏弹性的品种，因为毕竟他们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基本面支撑，所以更多的是题材炒作的。那可能一些投资者，我们也建议大家依然还是关注我们现在给市场认为这个涨价线的这条逻辑应该也是存在的。包括我们说这个4月份其实也有所表现，像今年大家对于涨价预期比较高的化工啊，包括还有就是其实4月份虽然没有什么表现，但是我们看到资金流向一直还是比较强劲的创新药，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基本面支撑的。所以对于一些不愿意去追求这种高弹性的投资者，可以利用市场的一些波动去关注这类品种，因为我们觉得这类品种它在稳定性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且位置也不算很高。然后对于弹性的来讲的话，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认为双创可能会有所震荡，但是5月份其实对于双创的一些刺激点依然有，因为海外的这个季报季还在披露，包括像之前的光模块，大家可能担心之前如果追高没有机会出来，可能后续应该会也有波动，所以5月份我们会觉得比较紧。

0: 全扫。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浮世人世间》。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7: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8: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9: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8: 悟空，
10: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11: 哎呀，你那招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12: 师父，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哎呦，
15: 痛了！
16: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2: 知道了。
0: 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
2: 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3: 快点，
4: 走，
3: 快点，
4: 走啊，快走，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那苍蝇滚头就熟了啊。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3: 啊，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4: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5: 就是他，
0: 等他。
2: 还是先蒸他们吧，我一蒸就烂了。
3: 八戒，哎呦
1: ！好，下一个是谁呀？
5: 这个，好，快！
3: 悟净，
2: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3: 悟净，
2: 放心吧，师傅，别怕。
1: 干好了！
0: 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啊，他又跑掉了。
1: 是，好，快过来，快！
5: 该了！
0: 唐僧也抬上去。
5: 是。来，该干了。
0: 跟上。准备上火。
5: 上火。
2: 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5: 快点烧！
0: 少动点了，
6: 悟空！
5: 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大圣，您怎么来了？
1: 我有急事找你。
0: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1: 你这人
0: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0: 怎么了？
1: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0: 好啊，有这种事？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0: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

0: 嗯，沙师弟，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呢？这个啊，
0: 八成是笼屉漏气了吧？
2: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嘿，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2: 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3: 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4: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5: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4: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5: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4: 有话慢慢说。

0: 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战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起来呀，起来啊。
3: 师父，
4: 悟空，是你吗？
3: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4: 哎呀，你可来了！
3: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4: 哎，你们，
3: 走，师父，快走，快点，师父。八戒，八戒，快走！哎呀，
5: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2: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啊！快追，快追！
5: 八戒，你怎么了？
6: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7: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5: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3: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
5: 哎，八戒，
3: 师傅，
7: 师傅，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是我
2: 大师兄，
3: 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0: 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它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它，犹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它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1: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
1: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0: 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1: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
1: 啊，
0: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遵旨。
1: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2: 孽畜，哪里走？
4: 饶命啊，饶命。
5: 啊！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完蛋！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6: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公主，
2: 公主
1: 啊！

0: 蒸了。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2: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0: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2: 啊，真有河呀！二师兄啊，我给弄水压。
0: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2: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师傅啊，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3: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2: 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2: 哎，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0: 呆子啊！
2: 你这，哎呀！
1: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0: 师父，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怎么了，哥呀？这真累呀、啊！
1: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0: 是啊，我老叔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你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他行，
1: 八戒，
2: 你行，
0: 八戒，
2: 行啊，
4: 行，
1: 八戒，
2: 你行，
1: 师傅，
0: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
1: 啊，
3: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自己趟过去。
2: 师傅，
1: 不能趟了，
0: 不用你们管，
2: 不行，
0: 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2: 师傅，这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5: 船家，船家。

0: 请你快过来。
1: 师傅们，有事吗？
0: 贫僧想要过河去。
2: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3: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4: 船家，你快过来，
3: 过来，
4: 过来呀！
2: 好了，
4: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哎，
2: 对呀。
0: 船家，有劳你了。
2: 来了，来了。
4: 好，
5: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6: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6: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6: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5: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0: 哎，施主，船家，
6: 师傅，你不能去。
0: 施主，你不能走啊。
6: 师傅，你不能去。
0: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6: 师傅，你
0: 哎呀，你给我躲开！
6: 我
0: 就是要过河，
6: 哎，
0: 躲开！
6: 师傅，
4: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
6: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哎呀，这师傅腹部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桂江，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炒作，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呢，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脑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 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嗯嗯，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嗯，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5: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6: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5: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6: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0: 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1: 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15: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中途收的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猪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6: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长歌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康康
18: 机用九方，
17: 玄武标
18: 用九方，
17: 速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淘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啊，这都怪你呀、啊！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0: 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1: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0: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1: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0: 啊、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0: 猪八戒
1: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0: 哼，你是唐僧
3: 啊？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1: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1: 美人请。

0: 妖怪在这儿撒野呢！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1: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哎呀！哎！哎！哎！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哎！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0: 呀，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慎风，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着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女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0: 啊！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不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4: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5: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0: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2: 这小神哪，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

0: 啊，
1: 告不了他。
0: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
1: 哎，那就深感大声的大恩了。
2: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3: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2: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2: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2: 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

0: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鹿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1: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0: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1: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0: 曾视为世间罕物，圣不敢自用。哼！啊，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1: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0: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1: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0: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1: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0: 一共有九个。
1: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1: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0: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1: 好，那老孙找他去。
0: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1: 那怎么回事？
0: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1: 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0: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把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3: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吗？
5: 说的是
2: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6: 是，
3: 不枉越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

0: 挂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0: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2: 哎、父王，
3: 父王，
4: 父王，
5: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惊了长安的林。
0: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1: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5: 大哥说的对啊，
6: 大哥说的对啊，
5: 大哥对啊，哎对。
0: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1: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儿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哎、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那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4: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5: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4: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5: 啊、哦，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4: 算完了吗？
5: 啊，完了。
4: 明日天气如何？
5: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想问

0: 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5: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6: 父王，
7: 你怎么了？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6: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4: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什么啊？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

0: 啊，老孙是不是？
1: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0: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1: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2: 哎，哥哥，
3: 看一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2: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4: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4: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4: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
1: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4: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4: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4: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0: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1: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
5: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7: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6: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7: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5: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

0: 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变

0: 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进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进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0: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进水，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

0: 拿出了一批的桂林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1: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十个吧。哦，
0: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两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1: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0: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1: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

0: 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他健康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
15: 我是吴爷爷的马猴将军。
16: 下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5: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乐泰亮甲，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冲了来一点。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佩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0: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
1: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0: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
0: 啊！
1: 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0: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0: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3: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3: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3: 哎呀，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
3: 哦，
2: 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3: 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3: 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嘿，老龙王，只是这

0: 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1: 是。
2: 大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3: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2: 哦。
4: 魔王太子是谁呀？
2: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4: 那舅父不来了吗？
2: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3: 是，哎，太子殿下，请。
5: 不用请，叫他出来。
3: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2: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3: 是。
4: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3: 大王，钢鞭。
2: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5: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5: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5: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5: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4: 圣僧，圣僧，
6: 女菩萨，
4: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6: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4: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6: 八戒，
7: 这手怎么了？
6: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7: 哎，那走啊，走，
4: 跟我来。
7: 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5: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我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5: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5: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5: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啊，沈峰，您请坐。
1: 多谢李菩萨。
2: 好，这，哎呦，这，哎，
1: 八戒，八戒，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0: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1: 多谢女菩萨。
3: 快快快快快！

0: 兄，
1: 啊，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父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

0: 心甘情愿地跟他。
1: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0: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1: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啊，

0: 走！啊，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这个孽畜，还敢口出狂言？
1: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5: 啊，师父，师父，
1: 快来快来，啊，快过来，
5: 师父，
1: 我师父呢？
5: 说，说我师父呢？
2: 在什么地方？
1: 啊，
5: 快说呀！
2: 他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5: 走，
3: 啊，那也不行。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5: 嗨，师父，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待着吧。
3: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1: 师父，快来快来，师父，师父，
5: 师父。师父，
3: 哎呀，
5: 哎呀，师父，你
3: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

0: 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1: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父，
3: 师父，
2: 师父，
3: 猴哥，哎，
0: 为师在这儿呢。
3: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他敢不敢吃我老钟？
4: 手下留情。
5: 王爷，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3: 这妖怪，
4: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5: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4: 好，谢大圣，走。
3: 这。
5: 师傅。
0: 悟空。
5: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3: 啊。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6: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哎
3: 呀，好。啊，妖怪，妖怪啊，
6: 妖怪在哪儿？
3: 你看，你看，
6: 你看。
3: 是公主，哎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
0: 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1: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2: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接着。师父。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2: 哎，
0: 小心保护师父，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嗯，
1: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父。

0: 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1: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正打。
1: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
1: 啊，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小师父，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1: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
1: 哎呦呦，
0: 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1: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2: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
3: 到哪儿化斋去了？
2: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着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3: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2: 我说啊，咱们顺路啊，就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4: 也省得坐着脚冷。
2: 哎，走吧，走吧，哎。
1: 哎呦，
5: 怎么了
1: 呀？哎呀，老婆子，来来来，快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5: 怎么回事啊？
1: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5: 啊，
1: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
5: 哎呦，
1: 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5: 那怎么办呢？
1: 快快把门关上，锁好了。
5: 好了，
1: 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
5: 哎
1: 呦，吓死我了！
5: 这是怎么说？
3: 哎，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2: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3: 好，
2: 哎，
3: 快去吧。
2: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这个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0: 不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父，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0: 你来，这船，这船，哎呀，船，船上，哎呀，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
1: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

0: 魅灵，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

0: 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

0: 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哎，导演呢？
8: 这节目没有导演。
7: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8: ？AI 写的。
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8: 好，来，3、2、1，开始。
7: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7: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9: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2: 全部是真的，
11: 他是假的。
12: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11: 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12: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哎呦，
1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长乐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好机
17: 用九方，
16: 先无交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6: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你来，这穿，这，哎呀，穿，穿，穿，这，哎呀，穿，穿，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怎么了？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了！
1: 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走，八戒，快走，
7: 快走，
6: 走
7: 走。
8: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8: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8: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8: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8: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8: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8: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

0: 让我，小的们
1: 在，
0: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1: 是。
2: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0: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3: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4: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0: 好、啊，
2: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0: 你先请下去。
2: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0: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3: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5: 来一个是孙悟空，
3: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5: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3: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5: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3: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5: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5: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3: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悟空，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5: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6: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5: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7: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8: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9: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0: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8: 这能都怪我吗？
11: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11: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啊，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啊，老孙不走了。
5: 这个泼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5: 在，
1: 哪吒
12: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5: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5: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5: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哈，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3: 多谢。
13: 我时常跟你们说，

0: 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1: 哎，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2: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0: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3: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子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4: 父王，带孩儿前去。
5: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4: 是。
6: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6: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7: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6: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7: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6: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7: 走，
6: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
1: 是啊，
2: 是啊，
3: 啊！
4: 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3: 他还认识我们。
5: 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2: 那你看怎么办吧。
1: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2: 嗯，
0: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2: 嗯，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3: 是
1: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4: 大圣回来
5: 了，大圣回来了，
6: 倒酒，
4: 倒上！命令吧，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块肉，好成神仙呐！
7: 是，
4: 大皇上是不是？
6: 待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5: 好。

0: 活得生菌。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火的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嘿嘿嘿，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火遁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3: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哎，
4: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4: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4: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4: 在这里。
0: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4: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5: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3: 是，猴哥来了。
0: 就是妖怪的洞府。
3: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5: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5: 大圣放心。
0: 啊，好。

0: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1: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0: 哦，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0: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哎！

0: 有水，快点！
1: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2: 哎呀，水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3: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4: 大少，啊，这事儿靠你了。
2: 靠我了？
4: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2: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啊，
4: 好好。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

0: 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

为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

0: 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 或者说

0: 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

0: 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1: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0: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1: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6: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5: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7: 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8: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2: 有妖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股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水德星君，
1: 快点烧水，快点！
0: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2: 哎呀，水德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3: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4: 大少，这事儿靠你了。
2: 靠我了？
4: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2: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

0: 我去去就来啊！
1: 好好。
2: 使劲吃，使劲喝啊！
0: 大王，喝酒啊！啊，
2: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嗯，小的，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啊！啊！喝着，弟兄们！
3: 哎，给我倒点，倒点，倒点！哎，给我倒，我倒不了点。
0: 喝着，喝酒。哦。再喝。哎，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4: 都上来了，来喝呀！
2: 哎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2: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
5: 大圣。
6: 哎，大圣回来了。
0: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6: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6: 哎，那我们的兵器呢？
7: 啊，是啊，我们的呢？
6: 我们的呢？
0: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6: 哎呀，这个
7: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吗？
8: 不是，我
9: 害怕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6: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6: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10: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6: 好，好，好，好，好，
2: 哎，歇息歇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快走！
3: 等我！
4: 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5: 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6: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5: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6: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5: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八戒，
5: 小弟们，
7: 走！
1: 来，
5: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7: 是
1: 是，
5: 看什么看？闭眼！
6: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8: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5: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被他给收去了。哎哎哎哎
1: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

0: 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啊！
2: 好了，我们上来了。
3: 哎，
2: 班长，班长，班长，
3: 哎呦，
2: 好嘞，
4: 班长。
0: 哎呀，都怪怎么这么厉害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哎，
5: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对，
0: 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5: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5: 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6: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7: 八戒，八戒，八戒，
6: 来，
7: 真的要吃啊？
6: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6: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6: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4: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肉。
4: 是。
8: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9: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8: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9: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8: 这又是为何呀？
9: 我给你指条明路。
8: 快说，快说。
9: 你去找太上老君。
8: 哦，太上老君。
10: 我吗？啊？
8: 哎，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0: 孙悟空，不认识。哎，
8: 我找老君有事儿。
10: 哎，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8: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0: 别进去！
6: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
8: 嘿，老官少见。
6: 猴子，原来是你呀！
8: 啊，是。
6: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8: 嘿嘿，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6: 这，哎，猴子，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哎，
8: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6: 那你找什么？猴子，你，
8: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
6: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10: 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11: 爷爷，弟子错了。
6: 那牛上哪儿去了？
11: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6: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8: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

0: 犯你个纵容之罪。
1: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 圈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 哎呀，大圣
0: 老官，
1: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2: 在，
1: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3: 是。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对，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那个妖怪！
1: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3: 是。
0: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5: 哎，大王，大王，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 带我前去。
5: 是。
4: 你这妖怪，
1: 臭猪，
4: 放开！
1: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5: 是。来，给我绑起来！
4: 放开！放开我！
1: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 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1: 好吧，猴子，看拳。我的拳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6: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
3: 悟空来了。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4: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哎，
5: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走。
2: 来来
5: 来，师父。师父。
6: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6: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4: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4: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4: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

0: 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1: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2: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悟空
3: 啊，嗯，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3: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2: 哎，这个主意好。
1: 哎，好。

0: 缝，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父到了，下马吧。师父，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师父去吧。

0: 哎呀，哎，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0: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0: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0: 请。
2: 走。
3: 哎
1: 啊！
4: 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4: 长得可太吓人了。
1: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3: 就是啊，

0: 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哎，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1: 啊。
0: 啊，
1: 那进来吧，
0: 走，
2: 来，别进来。
3: 哎，请用吧。啊，
4: 多谢老人家。
3: 来，孩子，
2: 师傅，
3: 跟我来。啊，用吧。
2: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这富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3: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4: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3: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4: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3: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

0: 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

0: 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

0: 社会动作。
1: 那姜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0: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吃吧。
1: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2: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1: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2: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2: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后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啊，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啊、来来来来、
2: 啊、
3: 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就是啊，师兄。
1: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奉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2: 好。
1: 早，师傅。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
3: 啊，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0: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0: 就你知道。
3: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1: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1: 你们的官呢？
7: 这求雨的
1: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别找了，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3: 哎呀，阿弥陀佛。
6: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3: 请起，请起。
1: 师
3: 父莫怕。
1: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3: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大徒弟。
0: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3: 八戒。
6: 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一下他。请请请。
0: 不请。三岁就走。
6: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0: 那行，那行。
3: 悟空啊，你看，
1: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0: 对，不给不给。
1: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6: 哎呀，师父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1: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0: 好。
6: 老龙王。
0: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6: 老龙王。
0: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1: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5: 有下雨了，
4: 下雨了，下雨了！

0: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奉先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1: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0: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2: 你们看
3: 啊，求求龙王爷。
1: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2: 老龙王，
1: 龙元帅，小龙有礼了。
2: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1: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2: 哎，快下雨！下
1: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0: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1: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1: 好，多谢大圣。
2: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怎么又走了呢？
5: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2: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父，
5: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1: 那怎么办呢？
0: 嗨，
3: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0: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奉先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3: 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2: 你快去吧。
3: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5: 上天去了。
2: 他早飞了。
3: 哎呀，上天去了。
6: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
6: 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
6: 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6: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0: 嗨，老孙路过奉先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6: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6: 哎，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6: 大圣啊！
7: 哎呀，孙大圣，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先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7: 啊，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8: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9: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

0: 序的美好。
1: 那是为什么？
2: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3: 是啊，是啊。
1: 我却不信。
0: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
3: 是啊。
1: 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新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哼！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哼，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评理。
4: 那跟他说吧，
2: 啊，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1: 啊，
2: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1: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2: 哎，大圣，大圣，
3: 哎，
2: 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都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天条，
1: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
1: 啊，
2: 岂不闻？半世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1: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1: 三件事。
2: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1: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2: 哎，等等等等，大圣，
3: 哎，慢走，
2: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1: 好，快走，快走，
2: 走走走，
3: 请，
1: 快走。
2: 好，大圣，请。
5: 嗯，
2: 请大圣。
1: 哦，
5: 看看他怎么说。
3: 是啊。
1: 嘿，啊。这是什么意思？
2: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1: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2: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1: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5: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1: 哼，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先君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

0: 都怨你，就是你。
1: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室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2: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1: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0: 哎呀，你说嘛。
3: 是啊，
0: 是啊。
2: 哎呀，
3: 快说。
2: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
4: 为什么抓我？
5: 是哪儿？跪下！跪下！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大人，他是刺客，
5: 我不是刺客。
4: 你不是刺客，你贪头贪脑的干什么？
2: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5: 我是奉县郡人的。
2: 家住哪儿？
5: 就在城外。
2: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5: 我找我媳妇儿。
2: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5: 就在府上。
2: 瞎说。
5: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2: 这什么？你说什么？
5: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3: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1: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2: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6: 不，
2: 美人儿，
6: 别过来，你别过来，
2: 过来
6: 呀，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2: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6: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2: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6: 你敢？
2: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好死。美人，美人，
0: 畜生！
1: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0: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3: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2: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6: 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2: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6: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2: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6: 行，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2: 你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6: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2: 哎呀，你听我说。哇，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6: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
2: 样？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6: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1: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0: 哎呀，
1: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你。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3: 惭愧，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啊，惧内、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3: 杀了，
2: 把他杀了。
0: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 然后翻。

0: 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 地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全然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0: 鼻呼鼻吸，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呢，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下午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今天是喜气洋洋的一天啊！五一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出现了量价齐升的一个局面。之前我们一直在探讨，沪指的4100点的关口必须要一个放量往上推升的行情，才有可能突破前期长期整理平台的中位后。那今天实现了，不仅如此啊，还站上了4150的关键点位。在今天主要主攻的方向是以科创50为代表的半导体是今天上攻的一个锚点。不仅如此啊，不仅科创50今天创出了新高，在它的带动之下，今天科技方向是全面共振，连创业板指数又结束了短暂的震荡，再次的打出了新高。这样一个局面对于节前已经入场的投资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形势。但是他们有一个抉择，究竟在这波加速之后，我们要不要做一波兑现？对于节后还有一波资金踏空的投资者，也在想这个时候我要不要追。

0: 有个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要不要去注意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寒武纪这只个股在这波行情起来股价最高已经经历了翻倍的走势，但是在今天午后出现了大资金流出并且收出长上影的表现。在它的带动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指数也是一个长上影。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指数在今天都形成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特别是科创50，从这波起来已经有两个缺口了。量价齐升之下，我们要不要打一手防守牌呢？稍后来听一下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全天的表现。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在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超哥，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刚刚起。
12: 用九方。
11: 先不要。
12: 用九方。
11: 速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3: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放量震荡反弹，科创50指数一度涨超 9%， 逼近历史高位。从板块来看，算力租赁概念爆发，算力芯片概念快速拉升，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走强，商业航天概念表现活跃，铜箔概念走高。下跌方面，油气股集体调整，旅游酒店板块跌幅居前。今天量能明显放大，沪深两市成交额3.23万亿，创年内第六，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859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涨，上证指数上涨1.17%，收报于4160.17点，深证成指涨幅2.33%，创业板指上涨2.75%，科创五零大幅上涨5.47%，恒生指数上涨1.22%。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889家上涨，1481家下跌，涨停有125家，跌停63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王磊老师。其实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今天早上亚太股市开局之前，就昨天晚上以美股为主的其他市场的表现，我以为今天指数大概就是平开左右，因为有涨有跌，人家也没有大幅高开。但是今天早上开局之后，以韩国股市为主的亚太市场，特别是半导体芯片为主这些个股拉动

一波非常气势如虹的开局行情，感觉 A 股的做多热情，特别是半导体方向，一下被点燃了。就还是铸新股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担心韩王为主的科创50这个指数留下了缺口？

0: 那存储板块啊先有了表现啊，然后这个韩国股市才有了表现，那确实也激发了咱们这边的存储板块的热情啊，这是一个维度。但是呢，如果说整个市场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维度啊，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节前啊被压制的这样一些资金啊可能回来了啊，我们说可以是踏空资金的一个回补啊，或者说场外关注的资金啊，这个时候终于啊按耐不住了。节前最后两个交易日，你已经看到已经在放量了，这个已经特别的异常了。你说一个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他还能够给你连续的放量，这是怎样一种热情？这是一种压不住的热情。好了啊，那但是在那个氛围下，我们也应该知道，有一些资金呢确实还是在观望，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因为一看哎没发生什么事儿嘛，啊都挺好的啊，全世界都这个走向和平哈 啊那么好了，那这个该干的事儿该来是吧？节后的第一天。啊，很多资金可能就已经在行动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做踏空资金的回补，或者说叫做空头的回补来解释另外一层意思。那，
1: 它这个问题来了呀！哎，空头资金回补完了之后，后面的谁来做后续的力量的延伸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科创为主这些方向，早上其实是有大资金流入的，特别早上不到十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机构资金流入就超过了300亿，但是在午后是小幅流出的一个状况。
0: 嗯，
1: 我们怎么解释这么一个状况？特别到了午后，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说，我刚才说了，可以说是美元指数小幅的回落了这么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会有一个高低切换，去有部分资金去打上了防守的这些关心属方向呢？
0: 哎，有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啊，刚刚那个人气股啊，这个就是两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逻辑了，背后指向是一个东西，就是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你会发现啊，我们的国产算力链已经大涨了啊，那个节前最后一交易日啊，这个韩网已经是20厘米了，然后今天又奔着那个时候去了，短线的获利筹码。确实很丰厚的，包括有一些的这样一潜伏盘，所以呢，今天的这样的一些午后的一个兑现，我觉得可能有两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可能是不太好指明是哪里，但是第二种是场内的力量，第一种叫做场外力量，咱就略过不表。第二种核心的更主要的场内力量，主要是源于啊这个30%-4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累积的获利盘，有一定的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是核心的一个点。然后我们看到会有一些资金呢顺势就做了一些高低切，比如说像一些周期的方向、有色的方向上面，然后去有一些资金的流入，这个午后在明显的加强，这个可能是一种这个资金的这样一种配置的行为。但是呢，我从当下的节点来观察啊，可能还不是主流，因为在午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油价格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往下行啊，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又下挫了一下，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周期品有一个明显的反馈。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原油和金属基本就是一段跷跷板，所以呢，它更多是一个超跌性的修复叠加上盘中的一个消息的催化，
1: 那就是说午后的这种力量的腾挪，您认为只是短期的，有获利资金出来之后做一个短期的成绩，还不是中期主线的改变？那就来问一下，这个中期的主线到底确立是半导体了没有？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五一之前那一波 CPU 为主的算力板块，他们是怎么见顶去回落？比如说不是大顶啊，就是短期的这个见顶回落，是因为一度的以业绩为中心的避险抱团，到最后的业绩兑现。那回到科创五零为主的半导体方向，其实有类似的地方是，其实也是海外的算力链的这些业绩的映射，包括今天早上高开的韩国股市也好，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半导体方向的业绩非常的亮丽。那您会觉得它现在正好对应一个业绩的披露点，也会像 CPU 那样算出一个结算点吗？有这种可能性吗？
0: 我觉得这正好相反。正好相反。
1: 怎么
0: 说？我们看到的说，我们说光通信啊，这些方向上面啊，是因为这个业绩兑现了，并且是持续的业绩兑现之后啊，然后出现了一些的资金的这样一个回吐，抱团的一个松动。但实际上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些方向上面的筹码的拥挤度已经非常高了。换句话说，这个很多的大的机构已经应买尽买了，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所以的资金筹码在这个层面上面拥挤度非常高，是我们说的光通信当中一个啊自己本身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看到咱们的国产的算力这条线啊，这两个问题都是完全相反的。第一个业绩线啊，你说我们已经持续了多个季度连续的超预期，并且持续的业绩兑现了吗？啊，不好意思，还真没有啊，还真没有。一季度的某一些代表性个股才刚刚出一点业绩啊，出那个业绩大家一看一下，这个叫做符合预期啊。为什么叫做符合预期呢？ 啊，这个就是之前大家怀疑他就可能还出不了业绩，啊，然后出了业绩，大家说，哎，还不错，啊，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之前对于他的业绩，大家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期待，是刚刚开始，业绩层面上是刚刚开始兑现的一个节点。

0: 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第二个，筹码集中度的问题。我们刚刚说了，说海外的这个光模块这条产业链啊，大的机构已经拿了很多了，有的甚至买到上限了。但是国内这边呢，相对仍然是一个低位的位置。那么也就是另外一个层意思，筹码的在这方面没有过度的拥挤，没有抱团很厉害，所以这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海外这边，我觉得整体上看一个高位的震荡啊，这个概率偏大。但是国产这边是很有希望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的，成为市场的主线的。
1: 这样您看起来是比较认可，去观察一下未来可不可能半导体会成为市场继续做多的主线？那就结合半导体这个有可能会成为主线的观察，以及今天指数这个层面去解读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今天加速冲高之前会觉得来到沪指的4100点上方的话是处于一个压力位了，上面的顶就是4200点那个位置。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恰巧又碰向了一个获利回吐，会不会近期就会有震荡出现了？再往中期格局，你又是怎么判断的呢？
0: 好的，因为当下的科技确实是主导了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个走势啊，科技强可能这指数根本你就弱不了啊，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说科技是吧，接下来有回吐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个大的调整，那这个指数确实也会很难看。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概率很小啊。首先我们觉得科技方向上面当下只是一个启动的节点，确切说国产的算力这条产业链是一个启动的节点啊，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加速了，已经高潮了，不是那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当中可能仍然会有回调，仍然会有颠簸，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空间仍然很大，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差和预期差仍然有很多可以啊展望的空间，这是一个核心的结论。那么在我们持续看好国产这条算力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上证指数弱不了啊，大概有这样两种的可能走势。如果这个市场持续的放量，持续在3万亿以上，今天是3.2万亿是吧？如果在3万亿以上只能够去持续，那么会有科技方向上面强势，也会有其他方向一起强势。那这个突破4200的整个关口，我估计着，啊，可能会顺风顺水。啊，这是一种情况，叫做成交量持续的放大。但是呢，也会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概率更偏大一点，持续的一直在3万亿以上，感觉有点这个要求有点高，对市场要求有点高，或者说对资金的力度要求有点高，也没那样的一个要求。实际上，你回到3万亿以下，哪怕是2.7、2.8，这个成交量已经足够了。

0: 强者恒强的这种结构特征吗？
1: 我倾向于强者恒强。
0: 哦，好，关于大盘的部分呢，我们简单聊到这里，稍后把更重头的部分聊在结构分化以及具体该如何操作方面。接下来又到了研报优选的节目时间，看看苏兆博如何看待量化对于当下 A 股的影响。对于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呢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呢迎来了开门红，但是不得不说呀，本轮市场的反弹分歧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四月份的反弹，有创业板、科创五零指数先后创出了新高，而我们本轮的上证指数呢，依然停留在4200点下方。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目前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啊，其实是并不是特别好的，操作难度呢也非常的大。为什么会出现这几种情况呢？我们总结了以下三点。第一呢，就是当下市场的这个板块轮动速度它是越来越快了，板块呢它没有持续性。第二呢，就是追涨杀跌开始加剧，以及第三点，消息面快速的扰动。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因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怎么去理解呢？就是以前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是人和人之间的博弈，我们的对手是人，而现在呢，随着科技的发展，高频理性机械化的量化交易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流力量。而目前呢，通过一些权威的数据显示啊，一些主流的百亿级私募在他们投资过程中量化的占比已经是越来越多了。数据显示，百亿级别的私募管理人中，量化策略的管理人数量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从规模的角度来看，量化基金在百亿私募中的管理规模占比更高，达到了64%，是绝对的主导地位。当然了啊，看到这儿，你可千万不要觉得量化占比已经很高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量化的占比横向的跟美股做一个对比，你会。

0: 发现 A 股未来的量化占比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对比美股，量化交易的占比 ，A 股的占比只有20%到35%，而美股高达60%到70%。所以说，量化开始主导定价，影响力还会有持续的提升。未来呢，我们也要必须去快速的适应量化交易对未来 A 股的影响。在未来新的市场生态的背景下，作为投资者，我们要理解量化策略，识别市场信号和保持良好的学习心态。为此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是围绕着接下来的一个市场新的生态环境，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组例子来聊一聊，在当下量化时代的背景下，量化交易3大核心优势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一定掌握量化交易的一些策略？首先说到这个量化交易的3大核心优势，分别为高效的策略啊，第一时间梳理海量的信息；第二，克服人性；第三，回测你的经验，确认策略是否有效。怎么去理解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来了解一下。都说炒股买股票要选择低市盈率的品种，那这种低市盈率的存股策略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量化的回测模型，将沪深300的成分股按照市盈率从低到高分成5等份，分别统计近10年他们的收益情况。事实证明，那低市盈率策略呢，整体收益率是159%，而高市盈率策略的10年的收益率有16%，相当于高出了10倍。通过大数据验证，进一步的强化了对于低市盈率选股方法的信心以及它的有效性。同样，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说放量选股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同样构建一个回测模型，那么这次测出的这个结果呢，颠覆了我们很多朋友的认知。放量最不明显的策略，过去10年的收益率达到152%，而放量较为明显的策略，收益率仅仅只有35%。那通过一系列的量化策略的总结和分析，我们也认为，未来对于普通人来讲，即便你不加入量化，但是学会量化思维也是极具有价值的。不是为了要成为他，而是为了能够了解交易中的对手。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围绕着量化策略的一个思路，给大家整理出一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学习手册。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手册。在手册中，我们也是非常详细的解码了 A 股常见的10大量化策略和思路，让你知己知彼。好，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在A 股量化交易当道的今天，量化的交易占比越来越高。那么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了解量化的背景下，我们要先人一步了解量化，了解它，认识它，熟知它，掌握更加有效的交易策略。那最后呢，也是给大家送出一份关于10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现在呢，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手册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酒坊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操盘导航。
2: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3: 2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2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酒方，
10: 选股票。
9: 用酒方，
10: 做交易。
9: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0: 酒方。
1: 好。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操作。实际上啊，从五一。

0: 之前到现在市场做多的重心就一直在转变。我们看到整个五月份其实上都是一个在以资金业绩避险为主的抱团方向，到了临近四月底松动之后，市场资金明显打向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以超跌啊相对落后并且也有业绩方向的比半导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一直在受一季报或者是年报的压制，偏题材为主的所有的方向实际上在五一之前就已经动了。到目前为止的话，您会觉得这两个方向哪个才是接下来五月份的操作重心？
1: 这个话题很好，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四月份我们看到风格非常的极致，就是奔着赛道这个方向去的啊，就是奔着业绩啊，简单说啊，然后但是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确实看到风格已经出现了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啊，然后我们在对五月做展望的时候，也重点把风格的这样一块，把题材热点这一块作为一个啊三分之一的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权重啊，来给到它来一个大地位，一下就提升上来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整个五月份来说，我仍然把重心放在赛道方向，也就是说刚刚说的说半导体这个方向，或者说做科技的这个大方向上来说，我仍然把它放在首位啊。如果是画一个饼图的话，我宁愿给它四成的权重啊，四成的权重，差一点点就一半了，是吧？啊，那么这个是源于产业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景气，这个也是我投资理念当中最核心的一部分，产业景气度的投资，产业的景气度在持续的加强，特别是国产的算力这个方向，所以当下只是一个起点而已，远没到终点，所以在五月份我持续看好，这是第一个点。
0: 这个事情我得打扰一下，就是我们选股的思路应该怎么去走啊？比如说，其实，在去年半导体为主的方向经过一番比较凌厉的上涨，那起因呢，就是因为在增加了需求和产能之后呢，以这个算力需求为主，比如说存储，这个需求暴增为主的这个，其实已经涨了很多了。我们会认为在今年的四月底开始的这波，是因为它马上要面临一个特别漂亮的年报或者季报兑现期，会是这么一个截止点。那如果今年五月份之后还能够看好，我们的落脚点是新增的产能，还是过去的业绩怎么去看？
1: 好啊，这个我跟这个拆细一点，具体来说，我看好国产链、存储这个方向嘛，其实是海外链。
0: 对
1: 啊，我把它归到海外链那块，而且它是持续有业绩的啊，不光是现在有业绩。我们的关注点或者说我个人的关注点，国产链，然后。国产链什么时候有业绩？刚刚有业绩，或者说未来有业绩，啊，这是我接下来的关注的一些方向。存储其实不在我的核心关注圈啊，在次核心啊，因为在之前那段时间它表现已经足够好了，它那里面已经没有的这个预期差了。对于存储方向上的好，路人皆知了，业绩已经如此了，所以这个方向上面暂时我放在了次核心的圈儿，最核心圈是国产这个方向上面，刚刚出业绩或者说在即将出业绩这些方向面，然后到底出了多少业绩大家不知道，全是在拍脑袋这样一个阶段。
0: 这里我有联想到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周末会看到了豆包即将收费的这个消息啊，很有意思。我当时想盘面会怎么看，但是联想到今天的盘面当中，其实表现最好的依然是偏硬件端，
1: 是不是
0: 跟这个未来的增量其实也有关系？
1: 对的，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
0: 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就是我们豆包这个事儿，就是对于企业的版本说这个开始来做这个收费，实际上我们看到之前有智谱和 MiniMax 都已经在做这样尝试，所以豆包做这样的事情，对企业端去做这个收费，这个大概率这个商模是能跑通的。然而啊，它的一个意义和我们说的智谱和 MiniMax 完全不一样，因为豆包可以类似于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产品，知名度太高了，所以它能够去走上一个商业化。那么对于整个的 AI 的这个闭环，这个商业的闭环在国内市场形成，那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海外市场是由谷歌来做这件事情的啊，整个商业逻辑从上游的一个硬件的投资到下游的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收费，它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国内这块一直是一个断层的，就是有人做上层，有人做中间，有人做下游，但是如果豆包做成这件事情就有点意思了，它就是类比于在海外的谷歌做成了一个商业的闭环的这样一个，对国内的整个的 AI 的这样一个链条啊，就变成了一个持续的向上滚动的那个状态。那么好了，你会看到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硬件上游的国产的芯片，国产的芯片而还不是海外的那个潮链。第二个算力租赁今天你会发现非常的不错，
0: 没错
1: 啊，所以仍然是偏硬件，而这里面你一定可以想到说是软件端怎么样延伸一个问题是吧啊，因为聊到这个问题经常会被问到软件端怎么样啊，软件端
0: 其实今天也有动啊，包括华为
1: 对
0: 讲说软件端，还有它那个广告匹配端也有
1: 营销文化传媒
0: 是
1: 今天整体上都是有一些表现的，但是我们把这个啊软件端或者叫做 AI 应用端定义为是一个跟随的方向，它不是主线。他说当我们的国产这个方向上面持续的这个火热之后啊，资金呢会有往下扩散一下，扩散到 AI 应用方向，但是它一直啊

0: 至少在目前阶段，我仍然把它放在一个跟随的一个位置，它不是我们核心的场上的主角。
1: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这块您看好的也是其实今年会持续有业绩兑现的一个方向，还真的不是纯题材的一个方向。
0: 是的，
1: 啊，那除此之外，您另外的关注的方向呢？
0: 另外一个方向可能就是刚才说的题材热点了，
1: 啊，
0: 就是短期内没业绩，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也没业绩，等业绩的可能看一年半之后的那种，
1: 哦，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嗯，啊，可回收的这个事情啊，海上回收，
1: 嗯，
0: 啊，火箭卫星这件事情，
1: 嗯，
0: 那这些事情呢，目前来看，实际上是在一个产业的一个仍然是在一个加速的状态当中，但是那个加速的节点，
1: 嗯，
0: 那个按钮还没按下来，就是在正常的加速状态。你说30%-50%的成长是不是很好了？是很好了。但是大家期望的是什么？是翻倍，甚至翻一倍、两倍的这样一个市场。
1: 嗯，
0: 那这个按钮什么时候按下来？是接下来我们说从题材投资转向产业景气度投资的一个拐折点。
1: 哎，而且这块其实从春节以后调到现在也2个多月
0: 差不多了，
1: 是这个意思。哎，其实还有这个方向啊，其实从五一之前也就动了好多的，包括比如说像机器人，创新药，这些方向啊，还包括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题材，是上周动了的，包括这个世界杯的方向
0: 啊，
1: 这是不是算是热门题材？
0: 体育方向，嗯，
1: 哦，就说接下来您会觉得就会呈现出一种以半导体硬件的需求以及未来业绩增长为主线，所有的这些题材都会百花齐放去轮动的这么一个特征啊。
0: 嗯，我刚刚说了，说我如果画饼图的话，科技上我给40%嘛，
1: 啊，
0: 我把那个题材这边给了30%，啊，4-3-3的划分。
1: 还有呢，其他的方向呢？
0: 题材那个是能源，我把锂电方向上给到30%。啊，锂电、钠电啊等等这些方向，我给到30%的一个方向，4-3-3的这样的划分。啊，
1: 锂电
0: 啊，
1: 还是继续。
0: 其实我是挺看好锂电的啊，包括钠电，包括这一套的东西啊。
1: 行，
0: 现
1: 在这个
0: 时间
1: 的关系，后面我们再尽情的聊，因为要进这个短信风口的时间了。
0: 对，行。
1: 好，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常杰峰。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是五月份开门红啊，市场强势上行，科创板领涨。那么对于当下的行情以及后市，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知道在四月份的时候啊，市场走势相对来说表现得比较震荡，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四月份是我们的年报以及一季报的披露高峰期。那么根据统计啊，从全年来看，业绩与走势的相关性在四月份达到了最高峰，而进入到五月份呢，业绩与走势的关联度骤然下降，哎，没有了业绩的制约，整个资金的活跃程度一般来看会大幅度的提升，而在这种情况下呢，题材投资就开始重新抬头。那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大家知道今天是科创50指数领涨，最首要的功臣就是半导体芯片板块。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板块是强势领涨整个大科技的行情，存储芯片指数一度大涨将近6%，而整个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了将近8%。那么对于芯片半导体概念今日大涨，有两大催化因素。第一啊，美国海力士的市值已经站上了7000亿美元，三星更是升破了10000亿美元，而全球 CPU 的巨头 AMD 则表示，预计公司二季度的 CPU 的收入增长幅度将超过70%。在如此行业大幅利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板块大幅上涨，一马当先就不足为怪了。那对于新一轮的科技主线的行情，特别是国产芯片相关的机会，我们该如何把握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套国产芯片抓主升浪法的这样一个投资技巧。这个方法啊，主要分两大技巧。哎，第一大技巧呢，叫做三线金叉法。何谓三线金叉呢？是均线、均量线、MACD。同时发出金叉信号，而一旦同时出现这三线的金叉形态，股价呀将有很大的概率进入到一个新的拉伸阶段。那第二个技巧呢，叫做一阳穿三线法。一阳穿三线，顾名思义，一根放量阳线从下向上同时突破5天、10天、20日均线，并且呢收盘要收在20日均线的上方。而且呢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一阳穿三线的同时，一定要伴随着量能的放大。那今天啊，我们也把这一套国产芯片抓主升浪法整理成了一份完全免费的教学资料。我们这份资料包含三线金叉和一阳穿三线两大技巧，而且呢还包含超过10个

0: 相当关键的技术要点。那面对新一轮的科技主线的行情，今天我们这两大技巧，我们这套方法会给大家很大的帮助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么接下来我们结合几个国产芯片的具体案例，来体会一下我们这套方法的核心使用要点。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在前期几乎同一时间线上出现了均线、均量线、 MACD 线的同时金叉，标准的三线同时金叉向上，随后经过盘整之后，今天领涨板块涨幅高达10%。第二个案例也是在前期几乎同一时间出现标准的均线、均量线、 MACD 线三线同时金叉向上，经过震荡上行之后，今天再度爆发涨幅10%，也是领涨整个国产芯片板块。那如果不能够满足三线同时金叉，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例。前期啊，它是出现了均线和均量线的同时金叉向上， MACD 线则没有出现金叉向上，所以我们看到仅仅是一个强势横盘震荡，整个走势落后于板块。所以对于三线金叉法，大家一定要牢记，一定是在短期几乎同时出现均线、均量线、 MACD 线三线金叉向上，并且伴随着量能的放大，这是三线金叉法的应用技巧，后期才有更大的概率出现强势的表现。那我们今天这份国产芯片抓主升浪法的教学资料啊，已经完全免费的为大家准备好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包含三线金叉和一阳穿三线的两大方法，同时呢还包含超过10个关键技术要点，对于您把握新一轮的科技主线的行情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阳穿三线的国产芯片案例。这支案例在前期呢就出现了标准的一阳穿三线，同时伴随着量能的放大，之后呢股价持续震荡向上。所以面对这新一轮的科技主线行情，今天我们这份国产芯片抓主升浪法的教学资料啊，能给您提供很好的帮助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惠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0: 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更多关于盘面的解析，我们连线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祝超，下午好。
1: 好的，主持人，今天迎来了开门红啊，大盘放量大涨，那么也是符合我们前期跟大家讲啊，整个五月我们认为指数依然是有望挑战前期高点的4197，那么我认为接下来呢有三个关键因素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第一个呢还是在于量能本身啊，因为今天大家也看到两市的成交量放量到了3.2万亿左右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需要观察能不能维持住啊，并且不能再异动的放大啊，就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就是在3万亿左右啊，那么保持一个良性的一种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现象。那如果说量能萎缩，那么市场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然后再做蓄势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也要看这个海外的这个映射啊，毕竟在节假日期间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指数啊，费城的半导体指数是跌创新高，然后带动了这个我们看到周边的啊，这个包括像韩国股市啊，这些以这个存储芯片啊为这个主要权重的这些指数出现大涨，所以科技的延续性啊，特别是半导体芯片的这一块，从海外的这个因素来看的话啊，不能出现这个过早的一个修整啊。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看整体的一个权重啊，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这里的权重其实分化很大啊，比方说我们看到了像部分的券商啊，那么也是出现了这个部分品种的两连板啊，这也是近期比较罕见的啊。那么但是我们也是看到了像石油银行啊，包括白酒啊，这个有一些这个瑕疵的一些这个传统权重股呢相对来说表现疲软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他们需要有一个企稳甚至反弹的一个动作，那么也有助于指数的跌创新高。总体来看呢，我个人认为现阶段其实还没有到情绪端的一个疯狂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投资人短期呢这个可以依托五日均线啊，那么选择线上持股啊，这个线下持币的这个一些节奏来把握啊，就无非就是短期的风险在于这个拥挤度的这个释放啊，也就是说你在主线方向啊，这个不能盲目的追高啊，等待一个回踩均线的机会啊，包括分时的一个低点再考虑择机啊，去做一些低吸，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啊。当然我还是从主线本身来讲的话，我还是以这个四月初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国产替代方向啊，我认为短期来看不断的在强化啊，所以我们对整个市场啊，这个五月中之前还是维持继续挑战新高的这样一个盘面。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最后继续说操作。您刚说了10成仓位，4成给半导体，3成给题材，还有3成得给锂电。那上一波锂电是因为上游原材料涨价的带动，这一波您看什么呢？
4: 这波其实也有涨价的逻辑啊，但是涨价的逻辑呢，大家现在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啊。但是现在大家认可的比较一致的是说，这个排产不断的超预期，说锂电池的这块五月的排产环比4月，然后产业的这个跟踪的这个情况说是原来说是环比增5%-6%。然后上周的这个数据是增10%-15%，天哪，环比增10%-15%，那是非常景气的一个数字了啊！所以会看到上周的之后呢，整个锂电板块一下就被起来了。现在量增的逻辑就是一个是价，一个量嘛。量增的逻辑其实已经基本是一个共识了，所以有量增的逻辑呢，整个锂电方向上面走一个震荡向上，我觉得问题不大。然后呢，如果价格这边能够再添一把火，那可能就是一个量价齐升，那整个板块还才可能到一个加速的阶段。目前呢这个事儿看不到，但是有量的支持我觉得已经够了啊。
0: 对于操作中的投资者们再给点操作的建议吧，这种加速的情况之下的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对应？
4: 好， 当下的这个阶段啊，你这个锂电这个板块啊，你当下的阶段它更多是一个波段啊，所以大家不用太急啊，连续上涨两三天之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它呢还没有达到。

0: 一致预期啊，但是如果到加速阶段啊，大家可能就是这个在车上就坐稳扶好就行了，那这是后面大家要做的一个选择。那其他方向上可能都有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当下的半导体啊，仍然是有一个预期差的一个状态波动呢，在这个时间可能仍然会有，还会有点颠簸啊，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节奏，但是真正加速来的时候坐稳扶好。
1: 那就是说现在半导体还没有到您说的得加速得小心它一个阶段性结束的时候了。
0: 这个阶段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刚聊到那一些的这个人气股，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说二板的一个这个情绪的发酵，是一个确认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回踩，有一些筹码的交换，那交易的这个加速段还没来呢。
1: 但是后面还有更多的行情值得期待的。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哇，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9: 还是很专业的。
1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

0: 江汉大米。
1: 哎呦，
2: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3: 晚上好。极象变天是带着急躁与狂暴的天气变化。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随风而动的还有全省自西向东的降雨天气。预计今晚鄂西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平原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东部地区以及鄂西南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中雨转阴天，15到24摄氏度；宜昌阴天，17到23度；襄阳阴天，17到26度；恩施小雨转阴天，17到22度；十堰阴天，15到28度；荆州阴天，17到26度；荆门阴天，18到25度；随州小雨转阴天，11到26度。孝感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咸宁中雨转阴天，16到22度；鄂州中雨转阴天，17到24度；黄石中雨转阴天，17到27度；黄冈中雨转阴天，17到27度；天门小雨转阴天，15到26度；潜江小雨转阴天，19到22度；仙桃小雨转阴天，16到24度。水农架小雨转阴天，12到22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2到31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4到33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5到18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4: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五一假期，1884万人次游荆楚，文旅活力满满。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超324亿元，消费热力十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2: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是科技部首批批准组建的六个国家研究中心之一。王忠龄认真听取研究中心工作介绍，详细了解玻璃硬盘等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进展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是光纤光缆行业的领军企业，成功突破了空心光纤关键技术。王忠龄实地查看企业牵头组建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和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光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作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全球行业领先地位。作为国内光电子检测领域的重点企业，武汉晶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多款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王忠龄认真查看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检测装备，勉励企业坚守创新初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调研中，王忠龄指出，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充分肯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要求不断延伸创新链，完善产业链，为推动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扛牢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重大责任，要强化科技攻关，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要强化链群协同，进一步完善链长加链主加链创联动机制，推动光芯频端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强化人才培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引入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大政策、资金等支持力度，推动产业规模能级持续提升，为打造世界光谷、推动支点建设提供坚实支撑。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参加相关调研。
0: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切实强化各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2: 李殿勋来到群光广场，检查商场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商户后厨用火和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安全技能培训和智能技术应用，通过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有效提升公共场所消防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华侨城欢乐谷，李殿勋查看园区安全运营情况，听取全省文旅场所安全管理情况汇报，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加强旅游大巴、特种设备、人员拥挤场所、消防、食品等安全监管，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在武汉火车站，李殿勋详细了解铁路安全运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与铁路部门联动，加

0: 加强人车路场协同，切实强化列车、站场、电梯、消防、治安以及易燃易爆危化品等安全监管。在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李殿勋深入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强调要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风险领域，进一步加强监管执法和教育培训，引导各类企业和广大职工持续强化安全理念，落实安全制度，提升安全能力。检查中，李殿勋强调，要多维研判当前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既要从治标层面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又要从治本层面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加快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预防控制转型，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进一步压实党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护责任，坚持不懈做好安全监管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前沿探索水平，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坚持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相结合，坚持在推进共识项目的同时大胆探索实施非共识项目，努力推动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包括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作用，加快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院系重组和学科重塑，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同时，坚持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力，坚持从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四个方面统筹发力，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为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提供根本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多维研判今年全省水旱防御形势，全面落实防汛抗旱工作责任，着力强化隐患整治、预报预警、工程调度、应急储备、科学救援等工作，努力确保安全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坚持公开竞争实施和依法监督管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务实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和管护，持续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切实筑牢粮食安全 根基。

0: 语。近期，在武汉光谷，长飞光纤、精测电子等企业相继亮出创新成果，在半导体检测、光通信传输领域实现关键突破，共同勾勒出武汉光电子产业从基础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创新图景。
1: 在位于光谷的精测电子，一批面向半导体及新型显示产品的智能量测检测设备正在组装下线。凭借2000多件授权专利，这些微米级精度的检测装备已在多个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核心技术水平位居国际领先。从手机、电脑到车载屏幕、车载电池，再到半导体高端芯片，该设备在这类产品生产环节中应用广泛。企业计划在未来3至5年内实现营收破100亿、市值冲1000亿目标，
2: 覆盖了整个光机电算软一体化的良率解决方案。当有我们能够自主研发、自主受控的这样的检测设备，不仅可以让整个产线顺利地进行流转，良率进行的提升，同时长期的数据积累也可以推动我们整个制造工艺的变革，提升我们整体的产业链的协同和效能。
1: 精准的检测把控生产制造精度，高效的传输则决定数据流转速度。同样位于光谷的长飞光纤，依托今年3月刚刚发布的空星光纤技术，助力国内3大运营商完成全球首条空星光纤商用线路部署。相较传统光纤，时延降低31%，传输速率提升47%。
3: 我们的空星光纤的参数，包括它的衰减啊、断长啊，都是世界领先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光纤，也是一些超前的、先进的。比方说多芯光纤，我们最大的达到了19根芯。说句通俗一点，就是一根光纤当19根用。同样的粗细，实际上也是数据中心迫切需要的。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1季度，长飞光纤营收同比上升27.7%，净利润增长226%。
3: 不仅要深耕中国，也要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去年国际化的收入占到了42%以上，那今年呢，可能会超过50%。
1: 今年以来，武汉光谷在光电子领域的突破不断。全球首款170吉赫兹光调制器实现全球最高的带宽，华工正源的 1.6T 硅光模块实现量产，360TB 5D 玻璃存储硬盘实现小规模量产，可存储2.5万部高清电影，一次写入后可存储超10万年。一系列科产融合创新的成果，让中国光谷的科创名片愈发鲜亮，为我国信息通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号，全省安全防范视频调度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安全措施，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整治，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要围绕烟花爆竹、产运储销燃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纵深推进全链条打非制围行动，加强部门联动执法和监督检查，深入开展企业全员与社会公众安全警示教育，要紧盯交通、消防、文旅、建筑、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4: 今年五一假期，湖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全省700多家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884.04万人次。
1: 沉浸式游玩成为湖北五一顶流，全省多地围绕荆楚三国文化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实景体验项目。在宜昌，三峡千古情剧本游人潮涌动，游客换装穿越，实景解谜，沉浸式体验历史剧情，互动感十足。荆州以沉浸式文化盛宴引客来，古城老南门外南城梦华路带游客穿越明朝，讨金榜题名好彩头。升级版《楚越800年》首演，编钟楚越与火凤凰再现楚国风云。五一路老街上演实景剧，与李白街头对诗。洪湖瞿家湾化作红色实景剧场，让历史可触可感。
5: 这项改革的名字叫什么？
6: 推行考城法。

0: 业态，吸引游客走进乡村。恩施建始推出百年民俗包立下驼，充满土家烟火气息。黄冈黄梅的乡村树下音乐会走红，咖啡与田园相伴，别有一番韵味。十堰张湾区三角梅花海烂漫绽放，20,000多名游客前来赏花踏青。
1: 有小溪，有森林，这种是最贴近自然的，也是最符合大自然的本质吧。
2: 用一杯咖啡作为媒介，让更多人看到乡村也可以很时尚。
0: 赛事与文旅结合，为假日旅游注入了新活力。湖北以票根经济串联起景区、餐饮和酒店等文旅资源。黄石楚超赛场人气高涨，吸引30,000多名球迷观赛，凭球票可享受景区优惠，带动周边游玩热潮。神农架虽输球，但格局大，首创比分换门票折扣，超低价引客，让城市间的互动变成市民间的双向奔赴。
3: 50家住宿餐饮企业参与票根经济联盟，提供更优质、更实惠的消费体验。
0: 假日期间，全省核心景区客流保持高位，武当山、荆州古城、黄鹤楼、神农架、三峡大坝、省博物馆等核心景区人气旺盛。神武峡至黄洪文旅主轴和京相随文旅走廊形成联动，引流效果明显。各地还推出门票优惠、免费停车、志愿服务等便民措施，服务与美景同步提升。
4: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达324.94亿元，商户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1.45%，月季消费成新宠。
0: 五一假期，全省密集推出超500场促消费活动，新潮消费场景与特色街区同步升温。湖北首家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落户武昌万象城，吸引大批爱好者体验打卡。荆州沙市五一路老街升级亮相，主题餐车、手工 DIY 等新业态集聚，古韵与潮流交织，带动商圈客流和营业额明显增长。
5: 还有小的时候，我们俩就喜欢看宝可梦，应该有挂件啊，还有卡牌，都有。我要买一个皮卡丘放在我的车上。
6: 各种业态互相导流，彼此成就，营业额比平时增长了80%左右，成功的把流量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0: 舌尖消费人气火热，宜昌当阳烘焙市集、黄石大野烧烤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武汉推出1+15+N 全程联动的小龙虾消费季，发放300万元消费券，进一步带旺餐饮市场。五一期间，武汉小龙虾销量达330万斤，同比增长30%，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
7: 因为武汉的龙虾特别有名嘛，
8: 今天特意来店里品尝一下，然后特别划算，我们这一桌花了大概300块钱，然后直接给我们减了60块钱。
9: 消费券给我们店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流，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到800到1000左右。
0: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同步发力，武汉、宜昌、荆州、黄冈等多地投放近1元汽车购置补贴，叠加贷款贴息、车企让利、分期免息等优惠，有效撬动了市民购车需求。
10: 便宜了接近快2万吧，确实还是可以的。
11: 我们推出了12台的一个特价车，江夏的一个区补，额外的2000块钱的一个刷卡立减，分期我们是有这个免息，在国家基础上我们都是有一个购置税补贴的。
0: 截至5月4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8.1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家居产品购新总销量303.95万台，拉动消费约240亿元。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全省家用电器店、电子商品店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9.85%、10.71%。
12: 今年以来，湖北省财政厅以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为抓手，创新建立五征机制，征增量又征存量，征险绩又征影绩，征第一又征唯一，通过一线实战对标学习，推动干部素质提升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以过硬本领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13: 在企业实际发展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资金方面的诉求？
14: 主动下沉投资一线，为企业解难题，如今已经成为省财政厅金融处干部们的工作常态。去年底，武汉这家科技公司在省级种子基金路演中脱颖而出，获得300万。

0: 原省市区三级种子基金联动支持，成功迈过创业初期最难的坎儿。资金到位了，财政干部的服务并没有停步，而是一对一跟进投后管理，持续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种子基金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热带雨林式的一个创业氛围，我们就更有信心在技术和研发上加大投入。
0: 种子基金的精准滴灌得益于五征机制的有效驱动。去年以来，省财政厅系统梳理国内外先进经验，构建一加 N 政府投资基金制度体系，围绕重点高校、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建立一对一跟踪服务机制，推动种子基金快设、快投、快见效。
2: 从路演评审到投后管理，干部全流程参与，各环节跟进，这种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模式，让我们干部的基金管理和统筹协调能力得到了实打实的提升。
0: 向外对标先进，向内深挖潜力。省财政厅积极探索构建 AI 加财政新模式，未来将对你出台的财政政策进行智能研判、合规校验，让每一笔支出更科学、更精准。眼下，预算处的干部们正主动学习 AI 加财政应用场景，
3: 主动学习各种 AI 的新知识和新应用。这个过程既是攻坚克难、锤炼本领的过程，也是倒逼我们提升专业素养、优化工作方法的过程。
0: 一系列转变的背后是一套闭环高效的培育机制。今年，省财政厅制定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方案，并配套出台对标争先工作方案，对标浙江、深圳等先进地区，靶向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干部在争先中成长，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4: 把改革攻坚的主战场极难选中第一线作为干部淬炼成长的最好课堂，以一流的素质争创一流的业绩，以一流的作风锻造一流的队伍，全力为服务建成支点贡献更多财政力量。
5: 省财政厅的五征机制核心就一个字，征。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沉到一线去解决企业实际的难题，征服务，征实效。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主动对标先进，明不足找差距，征创新，征未来。支点建设本身就是争先的全方位要求，支点建设的干部就必须要有与好的比、与快的赛、与强的竞高低的争先意识，在发展的赛场跟对手竞过速，在产业的一线跟问题较过真，在改革的现场跟阻力掰过手腕，干事创业的血性和担当自然就上来了。敢争第一，方能一流。
6: 这几天，恩施咸丰县中医医院里，一车苹果引来不少人抢着购买，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去现场看看。
7: 五月四号下午，咸丰县中医医院里，一辆装满苹果的货车旁陆续围满了人，你一箱我一袋，来买苹果的人越来越多。
8: 晚上九点多钟过来的，那时候我们送餐饮业是比较忙的时候，但是为了献爱心，我都没考虑到那些方面。
7: 这车苹果的故事要从两天前说起。五月二号，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开着满载4000公斤苹果的货车，准备前往咸丰县售卖，途中突发不适，他强撑着把车开进咸丰县中医医院求助。经抢救，吉师傅脱离生命危险，但行动受限，需要长期康复。吉师傅的妻子从陕西赶来陪护，但他不会开车，4000公斤苹果因此被困在了车上。
9: 我们就说看能不能由我们医院出面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
7: 五月四号下午2点半，医院发出爱心倡议，职工纷纷购买，自发转发朋友圈，消息迅速刷屏，一场全程爱心接力开启。
10: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来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让他渡过难关吧，
11: 帮忙分拣，帮忙全装，那以后我们包括他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7: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4000公斤苹果全部售罄，全程仅用19小时，为这个困难家庭挽回3万多元损失。陌生人的善意，小城百姓的相助，让远在异乡的夫妻俩倍感温暖。
12: 如果没有咸丰中医院的帮忙售卖，以及那么多热心市民的购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感谢咸丰人民，谢谢他们，
13: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那个快递小哥，还有三哥，还有那个把所有帮忙的人。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7: 去哪儿发布数据显示，武汉位居2026五一假期全国热门城市前十，武汉江汉路步行街、汉口江滩位于全国热门商圈第六位。同城旅行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武汉成功跻身长线游、亲子游、观演游三大热门目的地三大榜单前十。商务部日前公示拟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评审结果，全国共40个城市拟入选，湖北省武汉市十堰市名列其中，两地分别以汽车信息平台、汽车文化为改革创新重点方向。今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民航局商业驾驶执照，在荆门漳河机场持证上岗，实现我国该领域人才自主培养零的突破。近日，宜孚高铁湖北段全线控制性工程长岭隧道斜井掘进突破1000米，作为沿江高铁全线最后一段关键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川渝至华中地区的高铁新通道。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1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0: 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5: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2: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 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6: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2: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9: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2: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 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10: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

0: 以至于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4: 这个是快手的，
5: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6: 这个就是华为的2期。
3: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7: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
3: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9: 我们已到二零七干黑电视。
8: 要求是，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3: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0: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3: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1: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3: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 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

0: 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斯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醇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2: 得跟人合作吧。
1: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3: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4: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3: 那你多少啊？
4: 干得好的，8块。
3: 8块。
4: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醇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你要求，如果我说服不了炳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1: 他不缺投资项目。
2: 冰毅，炳坤三十刚当岁，他可以再婚再生啊。
1: 要凶啊！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
2: 是，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可咱俩是战友啊。就算你不向着我，那他总得一碗水端平吧？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我也没孩子。
0: 不是，他这人和人的不一样。
2: 哎，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
1: 我更理解炳坤，在骆世斌那儿啊，孩子高于一切，老婆无所谓。可炳坤不是，
2: 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那你帮我做做骆世斌工作。哎，这件事儿啊，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
1: 那你什么意见？
2: 我的意见，外人，包括你我，不要管。
3: 明白了，我跟陆世斌说。好，跟当事人谈，这事儿周炳坤是关键，楠楠呀、郑娟他们说了都不算。辛苦了，老姚。

0: 给我订一张去吉川的机票，越快越好。
1: 埋汰，
0: 这还算埋汰？我干的活比这个埋汰的多，也比这个累的多。丁坤，我不是坏人，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

0: 就能够有收获。我也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1: 我拿过来。
2: 知道了。快吃两口。
0: 不是放过错，但是老天已经查过我了。你也是个男人，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重吗？
3: 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
0: 我跟他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
3: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0: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3: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0: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我出去。
0: 滚蛋！哎
4: 呦，这小跳。
2: 没事啊，
4: 说话不怕。
5: 我身边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听你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0: 是吧？
5: 听我的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0: 说完我上辈子积啥德，娶上你娘的傻媳妇儿。
5: 我傻呢？我图钱呢？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0: 是的。
1: 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
0: 强奸，这事儿不存在，陈年往事了，谁记得清啊？我记得事实是，她那个丈夫，啊，男人，她那个男人，只是名义上，我去她家玩。
2: 你真弄断了我一根。

0: 他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
0: 那品坤会怎么样？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的挫伤，够判刑的了。
1: 判刑？不行啊，小公叔叔，您得救救他。娟儿啊，这事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品坤他哥出面呀。 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谁叫你来的？我妈来干什么？
1: 抱歉。那你的意见呢？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这很容易，我只要说责任全都在我，是我先动的手，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

0: 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不会追究周秉坤任何责任。
1: 法官也会问你本人的意见的，到时候你还得说。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我也必须要上法院，是吗？应该是啊。
0: 那多难看啊！谁难看？我妈，还有你。
1: 非常清楚，你跟你妈还有周炳坤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你也钟情钟意。但是男人最不应该的，就是感情用事。不说别的，你想在光四片儿度过自己一辈子吗？我不会在那儿度过一辈子的。我学习很好，我可以靠我自己。如果靠高考改变命运。 至少还得两三年，瞧瞧验吧。是吗？嗯，你们刚才说不再追究我爸的责任了，是吗？
0: 我说过了，
1: 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妈，她吓坏了。
2: 说那话太难听了，我这恨不得把他打死。咋地呀？这是，嗯，有钱就了不起啊？他成好人了？没事儿，娟儿，嗯，不哭了，娟儿，没事儿。这出来了吗？没事儿。这胖子妈。
3: 那你们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不？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知道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怎么样呀？这一步还好吧？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周杰伦呢，对我都很友好。楠楠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了，
1: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10年时间，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0: 楠楠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了，愿意去美国留学。
1: 哟。那他这是成熟，
0: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1: 对，你儿子，走。

0: 我好多事儿要说。
1: 说。
0: 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
1: 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吧？嗯。你是舍不得金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0: 都有，主要是后者。
1: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的，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0: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嗯，多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1: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
0: 嗯，即便熟悉如你我，

0: 来了。
1: 哎，放那儿就行啊。哎，来吧，过来，来，来喝点汽水。哎，别弄了，其他我们慢慢弄就行了。累坏了吧？
2: 嗯，
1: 歇会儿。哎，给，谢谢老师。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0: 周老师，我就不吃肯德基了。考试的时候别让我挂科，行不？
1: 你这是不等价交换，肯德基可没那么贵，是吧？

0: 你找谁呀、啊？
1: 冯老师，真的是您啊！终于找到您了。
0: 你是？
1: 啊，我叫王子，是青年诗人。我刚刚写的诗歌，在今夜上发表了，就找到您，想给您看看，您多提提意见。
0: 恭喜啊！
1: 这是我。
0: 嚯，头题呀、啊！
1: 责编想请几位有影响力的老师给我写评论文章，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主要是我特别崇拜您，要是您能给我写评论的话，那我就太荣幸了。
0: 好，哎，我看看再说。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呀？他们要的还挺急的呢。
0: 我搬家了，离这儿不远，就在校园里。
1: 几楼几门啊？
0: 新家有电话，我给你留个号码，你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万一我不在，有纸吗？

0: 华成，
1: 哎，
0: 你这么半天你什么都没动啊？
1: 我有事儿。
0: 哎，月如我收拾好了，我想你帮我看看。
1: 啊，刊物约稿啊，要的挺急的。
2: 好，走走走，
0: 走。
2: 哦，
0: 怎么样？
2: 很好，
1: 完美。问题是，月月愿意回来住吗？
0: 扫兴！
1: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0: 你不想他回来住啊？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我是无所谓的，再过两年就18了。法律上的成年人呢？
0: 成年人，她也是我女儿。
1: 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是的。你没听月月说过吗？我对她来说呀，就是一个男的。我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
3: 去不去？去不去？
4: 你想去啊？
3: 特别想，特别好，有摩天轮，去吧。
4: 以后再说吧。
3: 为什么要以后再说？
4: 麻烦。
3: 有什么麻烦的？佟丽丽都给你准备好票了，没有比这更省劲儿的了。
4: 你不是说她是因为喜欢我才邀请咱们的吗？
3: 是啊。
4: 这还不麻烦？
3: 可是我想去。
4: 你想去你去啊，别指望我为你出卖色相。
3: 色相？你有色相吗？让我看看你色相在哪儿。
4: 哎，好汽车，
3: 确实是有一点。人家喜欢你，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打球好、学习好。不过呢，色相是比出来的，跟佟丽丽比起来，你这一分半点的色相，基本等于零，天上地下云泥之差。
4: 是，我承认，她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主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3: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哎，
5: 谢谢。
6: 欣姐，你们慢慢吃啊。
7: 哎，你也吃吧。
6: 哎，好。
7: 这天都黑了。
6: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7: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呢？
5: 应该不会，楠楠挺懂事的。
7: 哎，青春挡不住啊。
3: 我回来了。
5: 嗯，回来了。
3: 嗯，
5: 快吃饭了。
3: 来了。哎，哇，好香啊。
6: 怎么才回来呀？
3: 今天篮球赛，我去接啊。嗯。你好。在，请稍等，找周副市长。
6: 快吃吧，下回再回来这么晚打个电话啊，心里有点着急了。

0: 你啥了？跟谁打电话？我哥。月月的事儿。嗯。怎么样？
1: 有战信。
2: 匿名检举信啊，可信度确实不如实名，但这封信写的详尽具体，时间、地点、行为方式，明天我们过去一趟，我要通知当地政府。
1: 奶奶，那就咱们觉得篮球赛今天可精彩了，自从换上周南当队长后，我们实验中学成功翻身，接连老二变老大，上半场球46-48，我们46-6，下半场99-51。 生生赢了他们半场球的分儿，
0: 好，要么说，要么吃，小心呛着。
2: 我知道。

0: 我去接。你好，
1: 月月。让大舅接个电话。大舅，找你的。
2: 周蓉啊，让月月搬回去啊。行，行啊。哎，对了，
1: 月月，我听说四里山游乐场开业了，刚好我有朋友送了我几张赠票，想不想去？
2: 没意思，小孩玩的。
1: 去，
2: 口气还不小。
1: 金奶奶，我16了，青年人了。
2: 青少年，
1: 16了你也是小孩。
2: 周蓉说，把月月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我妈那人总是那么自我中心。

0: 我们跟那个一块去。哎，哥哥，咋了？给我点钱可以吗？你要多少？8毛。干啥呀？买锅巴。这么大了还馋。
1: 哎，买2袋吧，就1袋，我不是给我买。那你给谁买的？
2: 追女生了？不是，给田望龙。谁啊？同学啊？好朋友？那你为啥给他买啊？他要。
0: 怕他？不是，不是光我自己怕他。班里谁有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1: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0: 实验中学。好嘞，楠楠，哎，一起去吃个饭啊？
1: 我有点事儿，
0: 着急吗？得去我弟弟学校一趟。走着说。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啊？
0: 他被人欺负了。
1: 你想过没有啊？这次你去了，替他出了气了，撑了腰了。那下一次呢？你能永远守在他身边吗？而且如果你一去的话，很容易让他在班里边受到孤立。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处理，别人别插手。哎，你小时候没受过欺负啊？
0: 没有。
1: 那你是少数。我告诉你啊，欺负别人和受别人欺负是大多数男孩子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霸王，你知道我怕他怕到什么程度吗？啊，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能梦到他，直接被他给吓醒了。那时候我跟你弟差不多的岁数，上小学3年级，我爸跟我说，如果那个人再打你，

你就拿它。哎呀，跟你弟说啊，不要怕。哎，这叫不去欺负别人，也不任人欺负。嗯。

0: 你不吃吗？
1: 我就是给你点的，
2: 真的。
1: 我这个岁数晚上不能再吃这些硬菜。
0: 可是我爸，哼，
1: 你是不是想说周炳坤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现在依然很能吃。我有痛风啊，是一种病，他们查出来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前几年啊拼得太狠了，这几年呢不用我再拼了，整个集团也成规模了，而且四个工厂也变成了四个公司。
0: 这有啥区别吗？
1: 你是说工厂和公司
0: 啊？
1: 当然有区别。你看啊，毛巾厂不能生产塑料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跨行业综合经营，每一个公司都要成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懂吗？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
2: 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得惯吗？
1: 嗯，自己来。
2: 对了，光顾跟你说话，剃须刀送你的。
1: 用不到这个，
0: 我有。
1: 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0: 我没有女朋友。
1: 你十七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0: 可我真没有。
1: 那天我在实验中学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
0: 那是月月。
1: 这么漂亮，
0: 随我哭。
1: 你喜欢她？
0: 喜欢啊。
1: 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0: 他是我表妹。

0: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1: 再等等吧。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能放心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0: 不会出事儿的。
1: 出事儿的还少啊？
0: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1: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呀？
0: 这我还真说。

0: 我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1: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再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啊。你舍得啊？每天啊。 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十个大人还响。过去啊，是不想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
0: 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责任太大呀，
1: 担不起呀。
0: 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就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

0: 周荣，你哥不是答应过两天出差回来以后就会找月月谈吗？
1: 再等两天。你给谁打？
2: 月月。
1: 说什么？
2: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
1: 想好怎么说了吗？好，咱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了。赵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行动，那不难吗？
2: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
1: 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2: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1: 周荣，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季春，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的都转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2: 有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1: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2: 我说我没有本事，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两室一厅。
1: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两室一厅，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周荣，我说实话啊，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爬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新苗子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2: 行行行，我自私，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冯老师啊，真的是您啊，太巧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随便走走。
0: 真是太巧了，能在这儿遇到你。

0: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家就住在前面。
1: 哦，
0: 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
1: 啊，不了，你跑你的。
0: 我跑完了，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
1: 太晚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0: 哪有别人啊，就我自己呀。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走。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景专线400998-1188。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不起。
3: 他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去了。
4: 那你怎么说？
3: 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体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9: 哎，导演呢？
10: 这节目没有导演。
9: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0: AI 写的。
9: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0: 好，来，三二一，开始。
9: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9: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3: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9: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8: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1: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2: 是，我承认他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我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13: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
14: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15: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呢？
4: 应该不会。
1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7: 那就是我啊！
18: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6: 再看我，
17: 再看我，
20: 还在看我，
21: 再看
20: 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冯老师，请进。
1: 好。
0: 哎，您坐这儿。
1: 好。
0: 给您放点音乐听。

0: 对了，你让我写的文章我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快呀？您带了吗？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
0: 没带，我刚才出来散步。哦，
1: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您尝尝。
0: 我睡眠不太好，那不好意思啊。哦，
1: 那喝点红酒行吗？红酒有助于睡眠。
0: 好。
1: 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我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来，王老师。您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0: 是啊，
1: 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0: 贝托斯的风。
1: 是，敬您。

0: 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是怎么样？
1: 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您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

0: 帮我联系编剧，咱们搞命题作文。
1: 明白。
0: 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
1: 喂，
0: 题选对了，事半功倍。
2: 对对对，
0: 是吧？
1: 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

0: 来吧，
1: 他说他叫周荣。周荣啊，
2: 蔡总，打扰了。
1: 华城去没去你那儿啊？华城没过来啊？怎么了？
2: 没去就算了。
1: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2: 没急，行了，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
1: 还崇拜他吗？
0: 这不自相矛盾吗？
1: 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淹覆啊。才爱的什么呀？
2: 在一起快20年了，为了我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1: 觉得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下去。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有一次华成呢，在我那儿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你知道他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瞧不起他。
2: 我没有。
1: 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2: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0: 嗯，
2: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1: 怎么就没办法了？
2: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都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
1: 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2: 我没做呀。
1: 我没做。咱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他和冯华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屋都没分到，对吧？
2: 这是事实。
1: 事实就能说吗？
2: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了。我以后注意。
0: 怎么注意啊？
2: 不说了呗。
1: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2: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
1: 哎呦，周荣啊，我说你，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2: 你别贫。
1: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
0: 你作为女人啊，周荣，
1: 你得学会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呢？啊，
3: 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
2: 我又不是演员，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1: 好好，说得好，不会装。
2: 你说我是不是没救？
0: 没救了。
1: 你是彻底没救了，
0: 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呢，以后自己多注意一点。
1: 紧动脑子，慢张嘴。华成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

0: 不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绝顶聪明、绝顶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
1: 当然了，你们两个要是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
0: 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被动方永远更痛苦。
2: 认错人了。

0: 这你那脑袋可真够呛！你说那玩意儿干什么？那跟我有啥关系？哎呀，对不起啊，妹妹，不好意思啊。
1: 这么晚了，一个人呢？这跟哥吃饭去。
2: 不跟我？
1: 干啥呢？一点规矩都没有。
3: 开个玩笑。
4: 谢谢哥哥。
1: 哎，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让我们送送你。
2: 走吧。
1: 啊？
4: 我是坏人，
1: 送送你，送送你，
4: 走开。
1: 脾气还挺大。还有，
2: 走。
1: 脾气还真大。
2: 你
1: 我你。
2: 别碰！
1: 别好了！救命！别碰我！滚！滚！没事吧？
2: 伤着哪没有啊？啊！这大晚上他怎么一个人在外面晃啊？哥，
1: 是我。
2: 我今天放学的时候，看到你和乐视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1: 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
2: 乐视斌他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1: 没有，来，扶你起来。

0: 月月，时候不早了，大舅母该等着急了，我送你回去。
1: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2: 等你呢。
1: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2: 怎么没把月月带回来啊？
1: 他没在炳坤家，跟楠楠在一起。
2: 你看见了？
1: 嗯。
2: 他看见你了吗？
1: 没有。
3: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真受不了，受不了！我这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
2: 你怎么不睡呀？
1: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3: 早点睡哈。
1: 嗯。

0: 喂，嫂子。
1: 呀，他们还没睡。
2: 给你留着灯呢，轻点儿。
1: 那我走了。

0: 周荣，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1: 嫂子，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
0: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1: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
0: 我想说的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
1: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顾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华成。
0: 咱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
1: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
0: 嫂子，你误会了。
1: 当然知道18、9岁时的我的做法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
0: 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
1: 重走，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0: 嫂子，你不
1: 可能要求一个16岁的孩子按照40几岁人的想法去走，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
0: 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1: 嫂子，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1: 但是比起郑娟来说，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0: 周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
1: 家人、邻居、光测片，那就是他的全部世界。
0: 他和秉辉幸福的生活，在他的世界里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嫂子，你先别急，
1: 先不管他们，才16岁都还不定性，今天好成一个头，
0: 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
1: 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出事儿。我看到他们俩拥抱了，
2: 大舅妈，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0: 我知道了，你们俩不是故意的。但是月月，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1: 那什么重要？
0: 你是不是喜欢楠楠？
1: 不是您以为的那样。
0: 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
0: 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
1: 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0: 月月，
1: 难道你想说小舅吗？我听到了。
0: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
1: 我喜欢周南，
0: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晚安。

0: 妈，
1: 干啥去了你？
0: 我跟同学玩去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赶紧的，洗把脸睡觉吧。

0: 月月，嗯，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12点多，
2: 跟我哥哥在一起，
1: 嗯，说了谎话。
0: 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
3: 月月，
0: 金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谈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嗯，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她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她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0: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大舅回来让她跟你妈说，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
3: 妈，
0: 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嗯，
1: 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

0: 回来了。
1: 怎么没在床上睡啊？
0: 我先等你，不知道怎么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很晚。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0: 你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

0: 电话，他问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儿上。
1: 根儿上。
0: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我可以大放光芒。
1: 我去。

0: 说啊？
1: 我在想怎么说。
0: 算了，回家晚，爱说了。
1: 沾点边儿。
0: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呢。
1: 你妈怎么说？
0: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儿去了？
1: 那你怎么说？
0: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1: 嗯，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在一起。
0: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今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0: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1: 当然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嗯，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0: 小荣。
1: 哎，成啊。
0: 下课了。啊，
1: 你这采购去了？
0: 今儿晚上好好做顿大餐，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0: 月月，你怎么在这儿呢？爸妈，快开门啊！啊，对，来，先进屋。快进来，先进来。
1: 来，月月，进来，进来。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希望我过来住吗？大舅母跟我说了，我就来了。 我本来想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一下的，金奶奶说不用，她叫车送我。我一想也行，反正他们省委家属院进去特麻烦，又是登记啊、打电话呀，有时还得让人出来接。我想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了。
0: 大舅妈没送你吗？她还没下班，有台大手术，
1: 金奶奶叫的车，司机一直帮我把东西送到这儿。
0: 快做饭啊，月月肯定饿了。我马上做。来，包给我。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妈问你什么了吗？
1: 为什么？啊，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哦，大舅母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0: 误会了？

0: 抢三斤来了，
1: 慢点啊。
2: 清蒸鲈鱼来喽！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在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0: 爸，哎，一块儿吃吧。嗯，就三人还分两拨呀？
1: 就是。
2: 好，那就不炒了。啊，你也喝点汽水。
0: 好。
2: 你对屋满意吗？嗯，
0: 挺好的。
1: 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挺难得的。嗯。喝一杯。
2: 喝一杯。
1: 哎。住点什么呀？
2: 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各方面的原因，那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2: 干杯！嗯，快快，
0: 爸，我自己来就行。
2: 来来来，就是这样啊，
0: 自己吃啊。嗯，好吃。嗯，陆士兵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3: 没有啊。
0: 真没有？
3: 真没说。
0: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
4: 我也是。

0: 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埋。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埋。
1: 稍等。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喜欢楠楠，但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1: 他喜欢我，但他更喜欢他妈。
0: 只能二选一。
1: 你问我，我问谁？
0: 问楠楠。为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啊，不问的话，我还可以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
0: 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
1: 爱心。

0: 重要，但却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
1: 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吧？
0: 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嗯，这事
2: 儿先别告诉郑娟了。嗯，好姐。嗯，
3: 多少钱一斤啊？
4: 8毛。来，哪样？
3: 这个。
4: 好嘞。
3: 害怕呀？
5: 不怕，我不敢看。
3: 但是吃却可以。
5: 是不是虚伪？
3: 人之常情。
5: 妈，你给我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3: 关于感情。
2: 都是咋卖呢？
6: 挑的多吗？多给你便宜点。哎，
2: 黄瓜咋卖？
6: 便宜着呢，新鲜，看看。
2: 行，捡起来。
7: 爸，到底啥事儿啊？作业还没动呢。
2: 不是你姑来电话，咋的？说越喜欢你，没让你姑告诉你妈，你咋想的？
7: 你们这些大人真是无聊透顶，背地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行，我还未成年，还得归你们管，还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怎么想的，跟我妈无关，跟你也无关，跟月月也无关。
5: 什么事儿啊，哥？
2: 姐，
7: 姑。月月，
5: 哥，
7: 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5: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士兵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士兵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3: 文玉，月月。
7: 买菜。
3: 月月，你才17，
5: 各方面都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3: 你们还小，等得起。
5: 等什么？
3: 变化。
5: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3: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这事儿往根上说，还是怪我。你可以做到为他抛弃一切，但他不是你，因为他的妈妈比你妈我做的好太多。所以你很难理解他对他妈妈的感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楠楠的反应很正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反倒不值得你喜欢他。
5: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不问了，
3: 没意义。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
5: 我刚才不该冲他发脾气的。
3: 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傻样，比你妈还傻。
5: 评论写得真好。
0: 批评那部分也好。
5: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
0: 小王，你年龄不大，道行不浅啊。
5: 比周老师呢？
0: 总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
5: 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0: 去哪儿啊？
5: 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八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呀。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0: 我学的是俄语。
5: 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嗯，什么沉？
3: 不沉。
1: 今儿爸来啊？
0: 哎，
3: 哎，有客人啊？
0: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月。这吉春是著名诗人，
5: 久仰周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
3: 哎，这名好。
5: 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
3: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

0: 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1: 我离成名还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提携。冯老师的评论写得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2: 好，
0: 不坐会儿了。
1: 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
0: 嗯，化妆送送。
3: 啊，走。
0: 来，慢点啊。
1: 哎。
4: Poor has many friends except me.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风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李，解放你也解放了风化城，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1: 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还在看我，
7: 再看
3: 我们就把你喝掉。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五一假期，湖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全省700多家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884.04万人次。
1: 沉浸式游玩成为湖北五一顶流，全省多地围绕荆楚三国文化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实景体验项目。在宜昌，三峡千古情剧本游人潮涌动，游客换装穿越，实景解谜，沉浸式体验历史剧情，互动感十足。荆州以沉浸式文化盛宴引客来，古城老南门外南城梦华路带游客穿越明朝，讨金榜题名好彩头。升级版《楚越八百年》首演，编钟楚越与火凤凰再现楚国风云。五一路老街上演实景剧，与李白街头对诗。洪湖瞿家湾化作红色实景剧场，让历史可触可感。
2: 这项改革的名字叫什么？
3: 推行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为君点会。
4: 挺有荆州特色的，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用心，尤其是这个扮演张居正的男士，他全程都很入戏。
1: 乡村休闲游在假期持续走热，各地依托民俗山水和新兴业态吸引游客走进乡村。恩施建始推出百年民俗包立下驼，充满土家烟火气息。

0: 黄冈黄梅的乡村树下音乐会走红，咖啡与田园相伴，别有一番韵味。十堰张湾区三角梅花海烂漫绽放，20000多名游客前来赏花踏青。
1: 有小溪，有森林，这种是最贴近自然的，也是最符合大自然的本质吧。
2: 用一杯咖啡作为媒介，让更多人看到乡村也可以很时尚。
0: 赛事与文旅结合，为假日旅游注入了新活力。湖北以票根经济串联起景区、餐饮和酒店等文旅资源，黄石楚超赛场人气高涨，吸引30000多名球迷观赛，凭球票可享受景区优惠，带动周边游玩热潮。神农架虽输球，但格局大，首创比分换门票折扣、超低价引客，让城市间的互动变成市民间的双向奔赴。
3: 50家住宿餐饮企业参与票根经济联盟，提供更优质、更实惠的消费体验。
0: 假日期间，全省核心景区客流保持高位，武当山、荆州古城、黄鹤楼、神农架、三峡大坝、省博物馆等核心景区人气旺盛。神武峡至黄洪文旅主轴和荆襄绥文旅走廊形成联动，引流效果明显。各地还推出门票优惠、免费停车、志愿服务等便民措施，服务与美景同步提升。
4: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达324.94亿元，商户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1.45%，月季消费成新宠。
0: 五一假期，全省密集推出超500场促消费活动，新潮消费场景与特色街区同步升温。湖北首家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落户武昌万象城，吸引大批爱好者体验打卡。荆州沙市五一路老街升级亮相，主题餐车、手工 DIY 等新业态集聚，古韵与潮流交织，带动商圈客流和营业额明显增长。
5: 还有小的时候我们俩就喜欢看宝可梦，应该有挂件啊，还有卡牌，都有。我要买一个皮卡丘放在我的车上。
6: 各种业态互相导流，彼此成就，营业额比平时增长了80%左右，成功的把流量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0: 舌尖消费人气火热，宜昌当阳烘焙市集、黄石大野烧烤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武汉推出1+15+N 全程联动的小龙虾消费季，发放300万元消费券，进一步带旺餐饮市场。五一期间，武汉小龙虾销量达330万斤，同比增长30%，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
7: 因为武汉的龙虾特别有名嘛，
8: 今天特意来店里品尝一下，然后特别划算，我们这一桌花了大概300块钱，然后直接给我们减了60块钱。
9: 消费券给我们店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流，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到800到1000左右。
0: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同步发力，武汉、宜昌、荆州、黄冈等多地投放近1元汽车购置补贴，叠加贷款贴息、车企让利、分期免息等优惠，有效撬动了市民购车需求。
10: 便宜了接近快2万吧，确实还是可以的。
11: 我们推出了12台的一个特价车，江夏的一个驱补，额外的2000块钱的一个刷卡立减，分期我们是有这个免息，在国家基础上我们都是有一个购置税补贴的。
0: 截至5月4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8.1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家居产品购新总销量303.95万台，拉动消费约240亿元。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全省家用电器店、电子商品店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9.85%、10.71%。
4: 在宜昌当阳，有一杯茶，李白为他写诗，历史为他作证，却也失传了几百年。而一位茶技员从故纸堆里发现了线索，把这杯仙人掌茶重新带回当阳。
12: 陈继业出门总要带一个布包，包里装的是关于茶叶的旧书，得着机会他就要给人介绍。他说这杯茶的故事不能断。
13: 只要感兴趣的人，我都有时候，跟他讲解呀、介绍啊。只要是懂行的，我就送一本别个。
12: 陈继业说的这杯茶叫仙人掌茶。公元760年，李白喝到这杯来自当阳的茶，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茶诗"名声此中时，玉泉流不歇"。 因为茶叶外形扁如掌，李白取名仙人掌茶。可到了明代，这杯名动天下的茶失传了。
13: 我主要是在一本教科书上面发现有一个仙人掌的记载，在秦当年来说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年有个仙人掌。
12: 彼时陈继业在当阳玉泉寺林场当茶叶技术员，学茶出身的他一心想找回仙人掌茶的制作技艺。
13: 县政府写了一篇这个建议文章，引起这个县委领导的重视，专门组织几个茶叶技术员，怎么从历史上的一些东西，怎么把这个茶恢复起来。
12: 陈继业和同事们从零开始，光是确定蒸青这道工序的时间，他们就反复试了几十次。
13: 时间少了没啥不是，时间长了茶叶变黄。我们就是反正20秒、30秒、40秒、50秒、60秒都来看，有50秒蒸60秒最好。
12: 蒸青后，茶叶还要在120多度的铁锅里用手压成扁平的掌形。学茶之初，手烫出泡是经常的事儿。
14: 你看我这个手型名呢，
13: 这样能够翘起来就更好。
14: 就是这样的，是。
13: 对，
14: 要长来开始的，要平淡弄是吧？要翘得起来。
12: 罗磊是陈继业最年轻的徒弟之一，学了几年，他炒出了自己第一锅成功的仙人掌茶。
15: 第一锅茶这个制出来之后，我也送给了我的师傅，他品尝，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12: 今年86岁的陈继业已经带出了100多个徒弟。回忆起刚起步时，全县只有零星几十亩茶园，如今茶叶种植面积达到9200亩，年产量约200吨，村里80%以上的农户都会炒茶。
15: 老百姓家家户户有口锅，家家户户都会。我现在也在培养我的小孩，教他我们的这个玉泉仙人掌茶，他现在也很感兴趣。
12: 茶山绿了，游客也来了。这杯仙人掌茶历经李白诗中的盛名，几百年间失传的遗憾，再到86岁老人半生的坚守，如今化作漫山茶园与万家锅香。
16: 我之前是不知道当然有这么多茶的，然后是来了以后才发现，好像是诗仙李白之前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有提到过仙人掌茶，就好像和诗仙李白来了是隔空对话一样。
4: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天的热搜榜单如同一张信息地图，指引着我们关注的方向。今晚让我们一同梳理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热搜话题，看看哪些事件正在成为讨论的焦点。宇树给人形机器人装上轮子，单足转圈惊艳全网。近期，宇树科技公开了全新升级的轮足人形机器人，为传统人形机器人搭载轮式结构。官方放出的演示画面中，这款机器人完

完成高难度单足转圈动作，机身姿态稳定，动作衔接流畅利落，整体表现亮眼。相关内容迅速在行业内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轮足融合的设计思路打破了固有产品形态局限，大幅提升机器人的移动效率与环境适配能力。此次实景化的动作展示不再局限于基础行走测试，直观展现出产品运动性能的成熟升级，也让外界看到人形机器人多元化发展的全新路径。宇树此次创新突破为人形机器人赛道提供了全新研发方向，轮足结合的设计模式有效拓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加速产品从技术研发向实用化、场景化落地过渡。顺丰红杉 IDG 联合压注超2亿美元，心动纪元机器人批量进场，真干活了。近期，心动纪元完成超2亿美元大额融资，本轮融资由顺丰领衔投资，红杉中国、IDG 资本等知名机构联合参投，多家头部产业资本同步跟进，整体投资规模大幅超出预期。不同于行业多数项目停留在测试演示阶段，心动纪元已率先完成商业化落地闭环，成为具身智能领域首个实现产品市场适配的企业。旗下人形机器人已批量投入实际产业场景，正式进入常态化用工作业阶段。现阶段，该企业设备已入驻多地十余家大型物流园区，实行全天候不间断作业，实际作业效能对标人工标准，有效替代多岗位人力劳作，切实缓解仓储物流行业用工缺口大、夜间运维难、人力成本偏高的行业痛点。按照规划，企业将于今年二季度推进1000台级设备批量交付，业务规模迎来大幅增长。依托顺丰、邮政、吉利、海尔等头部企业的合作订单与实景应用支持，其业务版图正从物流场景逐步延伸至汽车制造、电子产业、商用服务等多个领域。本次大额融资与规模化落地是心动纪元发展的关键里程碑，也标志着整个具身智能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商用的全新周期。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实体产线，智能化生产力落地提速，也将为实体产业升级带来长期且深远的市场变革。只需10分钟 AI 就能养废你的大脑。近期，多所知名高校联合开展专项研究，上千名受试者参与对照实验。数据结果显示，借助 AI 工具辅助作答时，人们的做题效率与短期正确率会明显提升。可一旦脱离 AI 辅助，个人独立思考、自主解题的能力会大幅下降。面对难题时，更容易产生退缩、放弃的消极心态。涵盖逻辑运算、文本理解等多项测试场景，该负面影响普遍存在。研究同时证实，无节制向 AI 索要完整答案的人群，认知受损程度最为明显。合理将 AI 作为辅助参考工具的使用者受到的影响则相对有限。短期便捷的背后是难以察觉的认知损耗，长期无条件依赖 AI 会逐步弱化深度阅读、逻辑推演与自主钻研的核心能力，持续累积认知隐患，对于长期自主学习、自我提升的群体，负面影响会进一步放大。 AI 可以成为辅助工具，但绝不能替代人脑的独立思考。一味依赖智能工具偷懒，只会慢慢消磨自身核心能力。保持自主思考的习惯，合理把控 AI 使用边界，才能在科技时代守住自身不可替代的思维竞争力。尧舜禹带队重建混元，首个大模型上线了。近期，尧舜禹入驻腾讯，牵头重构混元体系后的首款大模型正式对外上线。时隔不久，混元团队完成整体体系的优化重建，全新 Hi3 Preview 大模型落地推出，也是这支全新团队交出的首份核心答卷。目前，这款模型已全面接入腾讯云、元宝、QQ、腾讯文档等主流产品，同时加速融入微信生态、游戏等多元业务场景，快速覆盖腾讯全链路应用生态。新版混元大模型侧重实际应用价值，聚焦日常交互、代码开发、数理推理、智能体运行等落地需求进行能力升级，强化长文本处理与复杂任务适配能力，兼顾模型效能与落地成本，贴合产业与大众实际使用需求。依托自身庞大的业务生态优势，腾讯正加速推进大模型实用化普及，不仅夯实自身在国内 AI 赛道的核心竞争
力，也为整个行业探索大模型商业化、常态化落地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参考与实践方向。蚂蚁百灵万亿新模型出炉，主打超快思考模式。蚂蚁集团百灵大模型正式官宣，推出全新万亿级旗舰大模型 Lin 2.61T， 产品主打高效快思考能力，核心对标 GPT 5.4 非推理版本。不同于当下主流大模型侧重慢速深度推理的发展路线，这款万亿级模型另辟赛道，以快速响应、低成本输出为核心优势，在超大参数模型中形成差异化定位。本次新版综合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多项专业测评数据显示，整体智能水准跻身第一梯队，与对标产品实力持平。同时具备 256K 超长上下文处理能力，在复杂逻辑任务、智能体运行、代码开发与接口调用等场景都拥有稳定且强劲的表现。该模型现已开放 API 接口，支持多平台快速调用，适配主流智能体开发框架，同步推出限时免费使用权益。并且官方确定，该万亿级旗舰模型将于近期开源，进一步降低行业开发与落地门槛。该模型的落地既为行业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全新技术选择，也为企业级 AI 规模化落地、轻量化智能应用开发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推动国内大模型产业走向多元化、场景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国产 AI 小猫正式上线，生产力和情绪价值都拉满了。首款国产自研桌面 AI Agent 产品 CentiCat 正式开启公测，以 AI 小猫为交互形态，融合智能办公与情感陪伴双重功能。这款桌面 AI 伙伴并非单纯的趣味交互产品，实用生产力能力十分突出，能够独立完成 PPT 表格制作，高效产出长篇行业分析内容，同时可承接代码编写、程序问题排查等工作，在日常场景中也能自主规划行程、整理方案，多场景任务都可自主落地执行，操作流程透明直观。产品采用纯国产自研架构，不依托外来底层技术，支持多款主流国产大模型自由切换，适配不同使用需求。同时采用本地存储模式，相关数据不会云端上传，从源头保障个人数据与使用隐私，进一步提升使用安全性。 CentiCat 落地打破了传统 AI 产品的功能边界，将高效生产力、服务与情绪陪伴价值相互结合，国产 AI Agent 赛道正式进入效率赋能与情感体验并行的全新发展阶段。宠物监测加全屋管控，涂鸦黑涂鸦，打造全屋智能超级入口。在近期举办的涂鸦智能2026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官方正式推出全新 AI 生活助手 Hey Tuya， 打造全屋智能全新超级入口。依托全新能力，这款智能助手可实现主动式服务，能够自主监测宠物健康状态，完善居家陪伴体验，大幅降低日常养护成本。同时 Hey Tuya 可统一管控全屋智能设备，自动优化居家场景与家庭能耗，覆盖多类生活化使用需求。除此之外，产品打通多方生态服务，兼容各类智能硬件协议，实现跨设备高效联动，还可辅助处理日常办公事务，拓宽了全屋智能的使用边界。本次大会上，涂鸦智能同步公布三大 AI 应用生态，覆盖居家、机器人、能源管理多个领域，联合头部云厂商加速 AI 与物联网技术落地。结合行业数据来看， AI 硬件正迎来高速普及周期，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的 AI 化升级已成行业大趋势。Hey Tuya的落地让智能家居从被动指令转向主动服务模式。涂鸦智能以 AI 为核心搭建全场景智能体系，不仅丰富了普通家庭的智能化体验，补齐居家养老、宠物看护、能耗管理等细分需求，也为整个 AIoT 行业确立了全屋智能一体化发展的新方向，推动人工智能真正走进日常居家的方方面面。 Hermes 框架出世，流式视频 AI 响应速度暴涨10倍。
近期，复旦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共同研发出全新免训练框架 Hermes。该框架创新优化缓存机制，借鉴人类分层记忆逻辑进行架构升级，无需额外专项训练，也不需要后置检索流程，即可实现流式视频内容的实时解析与问答交互。实测数据显示，该框架可削减68%的

视频 token 占用。流失任务综合理解性能提升11.4%，手帧响应速度直接提升10倍，稳定将响应时长控制在28毫秒，同时大幅降低硬件资源消耗。在多项专业基准测试中，该框架适配各类开源模型，综合表现全面领先传统方案，性能比肩多款闭源顶级模型。无论是实时流逝场景，还是长时段离线视频解析，都能保持稳定高效的输出能力。这项技术突破将为智能安防、车载视觉感知、实时视频交互、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场景提供轻量化高效率的全新解决方案，大幅降低实时视频 AI 的部署门槛与运营成本。该框架打破了传统视频模型的性能桎梏，以轻量化优化路径为端侧实时视觉 AI 的规模化商用筑牢了技术基础，也为多模态视频大模型的长效化、常态化应用指明了高效节能的发展方向。里程碑突破，全球首个医疗视频理解大模型开源。本次开源的 UAI Nexus MedVLM 同步配套上线超6000组高精度标注视频测试集，同时推出专属行业评测英雄榜单，构建起标准化的医疗视频评测体系。该模型相关研究成果已收录于 CVPR2026， 综合性能大幅领先各类通用大模型。在手术评估、动作定位、医疗报告生成等核心任务中，各项实测数据实现全面领先。核心识别能力经过迭代优化后提升显著，模型全面覆盖内镜、腹腔镜、机器人手术、临床护理等多类医疗场景，适配8大临床核心工作需求，可贯穿术前规划、术中监测、术后总结全流程，实现医疗诊疗环节的智能化赋能。依托本次开源计划，高质量医疗视频标注数据与完整模型资源面向全球开放，打破了行业长期存在的评测标准壁垒，为全球研发人员提供了统一的研发与对比平台。此次开源落地填补了医疗视频专属大模型的领域空白，统一了行业测评规范，大幅降低医疗 AI 的研发门槛，加速医疗人工智能从理论研究走向临床实用，为智慧医疗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GPT 5.5 强势上线，重塑全球脑力劳动格局。OpenAI 正式推出全新模型 GPT 5.5，同步登陆 ChatGPT 与 Codex 平台，相关 API 接口也将逐步开放商用。此次全新迭代的 GPT 5.5 综合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多项专业评测数据全面领先同级竞品，在行业内形成显著优势。模型整体运行效率大幅提升，任务能耗有效降低，适配更多专业办公与产业场景。在实际应用层面， GPT 5.5 完成了能力边界的突破，不再局限于基础辅助工作。无论是完整工程项目开发、数据处理分析，还是多软件协同的复杂办公流程，都可独立承接落地，大幅压缩传统工作耗时，覆盖科研、财务、市场、客服等多个领域，全面替代重复性流程化的脑力劳动。同时，新版本优化了定价与上下文承载能力，超大篇幅内容处理精度显著提升，综合使用成本进一步优化，能够适配企业规模化落地与个人高频办公需求。传统劳动分工、岗位价值与生产逻辑被重新定义，延续已久的经典劳动理论正在被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逐步颠覆，也预示着全新的产业与就业变革正在全面到来。梳理脉络，清晰呈现。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们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不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要欢迎到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晶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好了，话不多说了，马上开启今天的奇妙诗词之旅。
1: 奇妙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两位诗词达人都已经就位了哈，子杰，看看你身边的这位李老师有什么话要对李老师说。
2: 哎呦，对面的李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碰到山里海的人我也不会闪躲。哎，我的歌词就像巨浪一排一排，如果你不信你就放马过来。呀，
0: 你看着近身放马过来，哎，这气势了得。李老师，要不咱们算了吧。李老师，算了，不会算的。
3: 小小孩童的张狂，网红教师不寻常，奇妙的诗词来较量，强中自有强中强，你放马过来。
2: 好嘞。哎呀，
0: 可精彩了，可精彩了，师生对决啊，到底谁胜谁负，我们马上来期待一下了。好，二位准备好了吗？从李桐开始，请听题：麦冲梅诗豪的是哪位诗人？
3: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是刘禹锡。
0: 因单于作诗，仿佛被诗所追求，从而得名诗囚的是哪位诗人？
2: 元好问曾经写过：长沙一香雷，焦岛两只球，焦是孟郊，所以是孟郊。
0: 宋之问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中的景点，请问是杭州的哪一处？
3: 这首诗的题名就写到了灵隐寺，所以我选择灵隐寺。
0: 白居易诗：乌龙卧不惊，青鸟飞香竹中的乌龙指的是什么？
2: 太平广记中曾经有记载，有一位道士养了一只小狗，这个小狗就叫乌龙，所以应该选择小狗而不是蟒蛇。
0: 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给一道菜取名为二十四桥明月夜，请问出自杜牧的哪首作品？
3: 这句话应该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所以选择扬州记韩绰判官。
0: 李益春夜闻笛的寒山吹笛唤春归，仙客相看泪满衣，请问诗人在哪里闻笛？
2: 寒山寺在苏州，寒山在徐州，所以应该选徐州。
0: 燕祝十三弦一一春独语描写的是哪种乐器？
3: 在过去古代，古琴是七根弦，古筝是13到16根弦，所以选择古筝。
0: 王安石诗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排闼跟哪位皇帝有关？
2: 这个我不知道啊。
0: 判断题：樱桃尽是指的是李商隐吗？

0: 樱桃进士应该说的是南宋的蒋捷，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所以不是李商隐。
1: 判断题，醉吟先生是白居易的号吗？
2: 正确，因为白居易曾经写过一篇自传叫《醉吟先生传》。
1: 杜甫诗《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中的狂客指的是谁？
0: 贺知章。
1: 有太平宰相之称的是哪位文人？
2: 晏殊是太平宰相。
1: 下面两位诗人的别称中哪一位是任官苏州而得名的？
0: 魏婴屋。
1: 元好问诗一语天然万古心，豪华落尽见真纯，评论的是哪位诗人？
2: 陶渊明。
1: 刘禹锡的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是写给哪位朋友的？
0: 白居易。
1: 成语玉树临风出自杜甫的哪首作品？
2: 饮中八仙歌。
1: 一位摄影师穿越到李清照的诗词现场进行拍摄，会在以下哪句中遇到光照不足的情况？
0: 光照不足应该是日暮的时候，常记溪亭日暮，选择惊起一滩鸥鹭。
1: 白居易《暮江吟》：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宫中。九月初三的夜晚，月亮应该是？
2: 九月初三是在上旬，所以应该是上弦月。
1: 温庭筠《南歌子》：合欢桃合终堪恨，李许原来别有人中的合欢桃合指的是？
0: 应该选择夫妻恩爱，这段感情是夫妻感情。
1: 孟浩然诗《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中的水国指的是？
2: 应该是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孟浩然诗《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中的水国指的是？
2: 应该是
1: 结束。哎呀，这联诗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不太知道。
1: 让我们的旁边的这位李老师来教教你。孟浩然这联诗你知道吗？
0: 孟浩然这联诗我不知道，但我推断肯定是扬州。
1: 如何推断？
0: 因为刚才我唱了烟花三月
1: 下扬州。哦
0: 就是了解一首诗一个人，要把他的人生脉络捋清楚。孟浩然早年隐居，到了晚年，无论是去江陵也好，无论是去这个我们现在叫长江三角洲，他应该是在扬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个扬一抑二嘛，当时非常繁华。苏州当时在唐朝的诗词里边并不像我们说在孟浩然的诗词里边那么多，所以我当时推断应该是扬州比较多。具体这首诗让老师们我还是不是很熟悉。
1: 这首诗老师们跟我们说说吧好吗？
5: 这首诗它的诗题叫《落下送西山还扬州》。所以在诗题中间出现了扬州，所以应该是扬州无疑。
1: 学到了吗子杰？
2: 学到了
1: 啊，没事儿，咱们还有机会。
2: 没事儿，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下回也还来得及。
0: 好嘞，
1: 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李彤进入到了第二关。
6: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第二组的表现。张金大姐，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对手，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7: 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刘老师，今天要把你比拼下去，台下再相逢。
8: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接受你的挑战。
1: 好的，看看他们俩之间的比拼哈。来，准备好了吗？先从张琴大姐开始。诗句一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描述的是哪种扇子？
7: 从月在手我们就能想到圆月，我的答案是团扇。
1: 诗句凿开混沌得乌金，蓄藏洋河意最深，描述的是什么物体？
8: 这是明代诗人于谦写的咏煤炭，所以我的答案是煤炭。
1: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苏东坡在什么节日发出的感慨？
7: 这首词最后两句是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我的答案是中秋节。
1: 李清照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描写的是哪个季节？
8: 它的前两句是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海棠是春天的花朵，所以我选择的是春天。
1: 李白《阳春歌》飞燕皇后轻身舞，子宫夫人绝世歌中的子宫夫人指的是谁？
7: 子宫夫人是李延年的妹妹，所以我的答案是李夫人。
1: 李商隐《禅》中故园无以平化用了陶渊明哪首作品中的句子？
8: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我选择的是归去来辞。
1: 韩愈诗浮读书城南，飞黄腾踏去，不能故蟾蜍，是为教育谁要立志飞黄腾达而作？
7: 我的答案是儿子。

0: 基于以下哪种物理学原理发出的？
1: 震动是声音发出的根本原因，我的答案是震动。
0: 判断题，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作者唐温如是唐朝诗人吗？
2: 错了，他是元代诗人唐巩。
0: 判断题，杯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是李清照写的吗？
1: 错误，这是纳兰性德以李清照的典故写的。
0: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中的谢将军指的是谁？
2: 我的答案是谢尚。
0: 西湖处事古印稿只有此诗，君压倒描写的是哪种花？
1: 梅花。
0: 李白妾薄命，雨落不上天，水复难在收中，覆水难收的典故与谁有关？
2: 姜太公。
0: 还珠格格中萧剑引用的诗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出自谁之手？
1: 我的答案是陶渊明。
0: 宋代某位诗人因一生写了几百首蝴蝶诗而得名谢蝴蝶的雅号，请问这位诗人是谁？
2: 北宋诗人谢毅。
0: 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的轻舟行驶在哪条河流上？
1: 两岸青山，哎呀，天门城老头子，是应该是黄河。
0: 答题结束。
1: 哇塞，我天哪！
0: 答案其实是长江。
1: 我有点懵。
3: 我相信啊，您肯定是太紧张了。如果换到平时，这个题肯定是不会错啊。千里江陵一日还，江陵这个地方就在咱们的长江之上啊。
0: 没事儿，好，咱们还有机会呢，对不对？好，我们要先恭喜到的是刘老师进入到了第二关。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张琴大姐还有子杰他们俩之间的对抗。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请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来答出正确的诗句。要告诉两位的是，这一组比拼过后，我们将暂时失去一位诗词达人。好，我们来看线索一。线索一，作者精通诗词文书画。线索二，作者是吃货。线索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好，他们都在抢，哎，谁抢到了？好，我们要恭喜子杰，子杰抢到了。来，珍惜这次机会啊，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4: 我认为应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你从何判断的呢？
4: 首先呢，这从前两个就能看出它的作者是谁，因为一说到作者是吃货，这个我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我就是吃货嘛，就对我们这行比较了解。
0: 我们这行比较了解，我们
4: 对，我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是苏轼写的。
0: 嗯，
4: 然后呢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是说在远处看在近处看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属于说是搏一把，我就是说出了这个答案。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自宋代诗人苏轼。恭喜，
1: 对了，
0: 恭喜子杰争取到了这个进入第二关的这个资格了啊，特别的开心啊。来，我们打开剩下的线索，听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5: 对于苏轼来写这首诗来说，其实是他人生中间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湖北的黄冈，也就是当时叫做黄州。
0: 嗯，
5: 他在黄州大概待了有4年0.2个月的时间。那后来呢，朝廷等于是对他有一个宽恕，就把他调到了河南的汝州。所以呢，他在离开黄州之前呢，他想去江西去看他的弟弟苏辙。因为他的弟弟苏辙呢，当年是为了营救他的哥哥，主动地向皇帝上书，我要求把我的官职降几级来赎我哥哥的这个所谓的罪行。所以后来呢，苏辙呢就被贬到了江西的云州。那苏轼呢离开了黄州，黄州呢离这个江西也不是很远，而且正好要经过鄱阳湖，所以呢他就顺道游览了一下这个庐山。那在庐山的时候呢，在西林寺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一首诗。那这首诗我们跟很多人喜欢它，是觉得它表现了一种看待事物的一种态度。 但是我

0: 觉得如果你把这首诗放在苏轼他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的这个时候你来看这首诗，我觉得苏轼其实他是觉得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前途他其实是有点困惑
1: 茫然，
0: 对，
1: 看不清周围的人和事。
0: 因为苏轼他一开始贬到黄州是非常苦闷的，所以他这时候他也看不透我的命运未来会走向哪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写这一首诗虽然表面上是想看庐山的真面目，
1: 对，
0: 但其实他是想知道我的命运，因为我也在局中，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样的，一切都有不确定性。
1: 是，所以我觉得线索三特别的重要，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我们在事件当中哈，我们看不清周围，所以呢，我们还会迷茫，才会徘徊，才会无奈。
2: 要乐观。
1: 嗯，乐观，就像是我们子杰一样。
2: 嗯，对。
1: 嗯，真好啊！你看我们的旁边的张琴大姐可能就遇到了一点点难过的事情，因为可能要止步于此了啊。
3: 我非常遗憾，但是呢，我也很享受这个诗词游戏的过程。感谢栏目主邀请我来到湖北我的老家。我接下来呢就是，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我要重登黄鹤楼。
1: 嗯，太好了，真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琴大姐，谢谢你来过《奇妙的诗词》。好的，马上进入第二关，
4: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1: 欢迎来到漫画猜诗，子杰，你看看身边的两位，
2: 身边的两位语文老师就像座就像两座泰山一样把我挤着，
1: 把你挤着，
2: 就跟肉夹馍一样。
1: 有压力是不是？
2: 嗯，压力山大。
5: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1: 对，
5: 放两个语文老师最好了。上面这节目参加比赛之后，语文成绩蹭蹭蹭在网上找好几百分。
1: 对，好，为了语文成绩我们要加油，好不好，子杰？
2: 好，
1: 两位老师也加油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题。第一题是一首五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怼过长安市长，来看第二幅漫画。他怼过当朝宰相，来看第三幅漫画。传说他还怼过皇上，第四幅漫画。好，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好，我们来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请抢答，谁是谁？哇，好，子杰，你想到答案了，来告诉我。
2: 前三幅图呢，这个我是不太知道，这个历史典故。但是最后一幅图呢，我有一半的把握。这幅图呢是有一棵松树在旁边，下面有一个人，一个成年人，像是在问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指着旁边的什么东西，有点像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这个就是我推断的主要原因。然后呢，这首诗的后半句叫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也就代表我能推断前三幅图应该讲的是贾岛。
1: 哇，好，这是你的答案啊。问一下旁边的语文老师，
2: 合格吗？这答案？
6: 我问过啊，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因为我在看第一幅图的时候，我就猜出来啊，因为他是怼过这个长安市长，当时韩愈呢做京兆尹，然后他就相当于是长安市的市长。
1: 哦，
6: 但是呢，中间那两幅呢，我不太确定。然后到最后一幅出来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是他的《松下问童子》这首诗。
1: 好。他们俩都觉得是这一首诗，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来自唐代诗人贾岛。恭喜，恭喜子杰回答正确，积上一分。 哎呀，这个贾岛真是够厉害的呀。嗯，老师们，
2: 对，
1: 他怼过长安市长。
7: 对，这里面有好几个关于贾岛的故事，我给子杰小朋友说说。
3: 好，好。
7: 我们第一幅画呢，说的是他怼过市长，实际上他怼过两次，一位呢是叫刘七楚。嗯，当时呢，贾岛骑着个瘦驴在长安大街上，他完全陷入了一种无我的创作状态。那一天是秋风萧瑟，满地的黄叶，他就想出一个句子：落叶满长安。这是下联，我需要一上联。他后来想到秋风吹渭水，想到之后，大概应该是在那驴子上手舞足蹈，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就冲撞了刘七楚刘市长的车架，冲撞了他的仪仗队。那么刘七楚就把他抓起来关了一晚上。这是一次怼市长。
1: 哎，那我觉得他不是怼市长，他是运气不好，正好碰到了市长。
7: 对，下一次他运气就好了。
1: 哦，
7: 当他冲撞了韩愈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文坛的那个推敲的佳话。
1: 嗯，
7: 韩愈不会把他扎起来说你怎么回事啊，贾岛就说我正在想，因为他当时其实也在做手势，韩愈后来还帮他参谋，对吧？还想了一想，敲字家，对吧？韩愈跟他说你用敲字。这个是第二个怼市长的，也不叫怼，对吧？因为他这次运气好，遇到的是韩愈。第二个故事呢，说的是宰相裴度。裴度呢是在唐宪宗中后期的时候，他做过宰相，他对朝廷有贡献。据说他家的园林是甲天下。这边这首诗呢，贾岛写的，叫做《题兴化园亭》。他写这首诗讽刺他，你看他破镜千家作一池嘛，言下之意，你侵占了民宅，对吧？然后盖你们家的园池，讽刺他。第三幅图呢，据说他还怼过皇上。
1: 哎呀，他是怼天怼地怼皇帝，是不是？
7: 这又是一个故事
1: 啊，
7: 说贾岛呢住在长安一个叫法前寺的寺院里面。有一天呢，他在钟楼上吟鹅，又陷入了那种无我的状态，他在吟诗。唐宣宗微服出宫门，来到这个地方，他听到有人在钟楼上吟诗，循声而去。去了之后呢，看到贾岛的书桌上有诗卷，他就拿过来看。这个时候贾岛意识到有人过来了，一把就把这个诗给
1: 夺回来。
7: 夺回来，
5: 不许干。
7: 说我看你这个人锦衣玉食的，你读得懂诗吗？走开。那么当然唐宣宗没有说我是皇上，他也就扭头走了，悻悻而去。后来贾岛才知道这是皇帝，吓坏了，他恨不得从那钟楼上跳下来。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题，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世代范言，家境豪富。来看第二幅漫画。数次科考名落孙山。来看第三幅漫画。落地回家揭竿而起。来看第四幅漫画，就是这一联诗的意境和场景了。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请抢答。哦，好，冯老师，好，告诉我你的答案。
5: 应该是皇朝的菊花，最著名的那句话就是最后一句话的意境，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你是第几幅漫画的时候就想到了？
5: 第三幅，落地回家揭竿而起，而且又是唐朝，回家之后名落孙山而起义的几乎没怎么有，黄超算一个。我讲过这一课，所以特别有印象。
1: 子杰，这个李老师说那个诗你知道吗？
2: 后面这句话我是知道，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具体关于这个诗人，我是真的不算太了解。
7: 严格说来，他不是诗人，所以你不知道。
5: 对，
1: 好，李老师给了一个答案。到底这个答案正不正确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来自唐代诗人黄巢。恭喜恭喜，李彤回答正确，金上一分。 这一联诗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一的来看一看，先来看看这个皇朝，他的这个家世挺好的，世代范言，
7: 富二代，对，是的，他是世代范思言，

0: 他应该是参加过不止一次的科举考试，
1: 好几次。
0: 嗯，我们不确定是哪一次不第后赋了这一首菊花。第三幅图说的是他起义，因为黄巢是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的首领。
2: 哎，我就不明白啊，你看他是家境富裕，他为什么要农民起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起义？
0: 你这个问题呢，他的诗歌就可以回答你了。这是个有志向的人。嗯，他并不满足于我是个富二代或者富三代。
3: 嗯，所以他有一句叫他年我若为青帝，
0: 是的，
3: 暴雨桃花一处开。
0: 第四幅画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他好像有一点花中偏爱菊的样子。全唐诗里边收了他三首诗，有一首叫自画像，那两首都是菊花。
1: 菊花诗，
0: 而且还有一个故事跟菊花有关系，说他五岁的时候，那个祖父和父亲呢在作诗，黄巢就在边上看着。祖父他们俩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菊花。那祖父呢想了半天想不出来，黄巢就来了一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父亲一听吓一跳，赭黄衣你也敢说，还天赐？
1: 对，
0: 那是皇上穿的衣服呀。那父亲扬起胳膊来就要打他，那祖父就说：别打，这孩子是能作诗的，他只是未知轻重。这是个故事啊，故事里意思就是说，这孩子五岁的时候，那性格里已经有跋扈之气了。
1: 对。
0: 还有刚才我们鲍老师说的，他的那首《题菊花》，对吧？那个诗里面也说：“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他为那个菊花，秋天深秋的时候才开，鸣不平。他说：“如果我是青帝，我就让菊花跟桃花一块开。”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要改天换地，扭转乾坤，
1: 对，
0: 是吧？到了我们今天这首诗的时候，他就不是扭转乾坤的那种霸气了，变成了杀气。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首五言古诗。他才思敏捷，年少成名。来看第二幅漫画。酗酒无度，父亲对他失望。来看第三幅漫画。兄弟反目，他七步成诗。第四幅漫画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义。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请抢答，谁是谁？李老师抢到了，看他笑的，胸有成竹啊！
4: 因为我讲过。
2: 哦，你又讲过呀？
5: 又讲过。
2: 好，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你的答案。
4: 我想，不光只是我手快啊，其实这几位老师也好，包括那谁子杰也好，都应该知道，从七步成诗那儿就能看出来。这是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你确定是这首诗吗？
2: 不要告诉李彤。不要告诉李彤，回答错误。所以机会留给了剩下的两位，子杰还有刘老师，我们继续有抢答的机会，准备好了吗？3、2、1，请抢答。好，子杰，恭喜子杰抢到了这个机会。这个李老师给你排除了一个答案，回答错误。好，你的答案是什么？
6: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因为我看到这个曹植骑在战马上战斗，然后我记着这句话出自于一个他写的一篇作品，具体的名字我记不住了，但是啊，白马篇啊，对，白马篇。那么这个白马篇就是可以证实，然后曹植征战，然后骑在战马之上，然后手舞长剑，我感觉应该就是。
2: 好，这是子杰的答案。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来自魏晋诗人曹植。恭喜子杰回答正确，再积一分。那你要谢谢旁边的李老师。
6: 对，多谢李老师帮我排除答案。
2: 真懂事儿啊。好，我们再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来了解一下曹植还有这首诗。他才思敏捷，年少成名。
3: 其实啊，就是

0: 是夸奖陶喆的人很多，其中有个非常有名的叫谢灵运，他说啊，天下的才华如果有一担，一担是多少？是十斗，我们的曹植就占八斗。哎呦
1: 啊，这句话很高。
0: 但是其实后面两句更有意思，他说那剩下两斗呢？一斗就是我谢灵运了，
1: 还有一斗呢？
0: 还有一斗，所有天下的人去平分。
2: 可以见得曹植的才华是公认的，
0: 对，他是公认的才华。那第二个里面啊，其实曹操是有禁酒令的，但是他的儿子曹植又很喜欢喝酒，而且发生过一件特别 bug 的事情，就是当年我们的曹仁是曹操的堂弟，当时呢被关羽所困，然后想让我们的曹植去帮助曹仁一把，结果曹植就在喝酒，他没有出征。那想想那个场景啊，曹操说赶紧去帮了是吧，赶紧去，人呢？人到哪里去啊？然后耽误事儿，所以他父亲对这件事情是耿耿于怀，可能跟后面他的政治斗争中并没有占上风也有点关系。这是第二幅。那第三幅其实我有一点点我的看法啊，一般都认为说曹丕他不喜欢曹植嘛，想让曹植命丧于此，但是啊，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情节七步诗是曹丕故意饶了曹植一命，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弟弟非常有才华，七步诗应该能够做出一首诗的，
3: 给个台阶下，
0: 对，给他一个台阶，但是他不想放过他弟弟啊，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典故。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曹植他有点纸上谈兵哈，写的这么好，关键时刻掉链子还去喝酒去了。
0: 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这一首，年少嘛，还是有很多的热情的，结果到后面的时候自己对不起自己当年的写过的这首诗，
2: 年少轻狂。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骑白马的除了王子和唐僧以外还有第三个人，
3: 还有曹植。
2: 曹植，对，还有曹植。好，这是我们的这一题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年轻时仕途开挂，来看第二幅漫画。革新失败，一贬再贬。来看第三幅漫画，在被贬之地搞事业，风生水起。来看第四幅漫画，这联诗描述的场景。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狮子大人请准备，请抢答，请抢答。好，我们恭喜李老师，但李老师好像跟之前不一样，有点愁容啊，
3: 因为这首诗我没讲过。但关键我看最后那个，我应该大概心里有想法了，
4: 有数了。
3: 那有一个距长安是6000里吧，
2: 对，
3: 通过从柳州那儿我就看出这应该是柳宗元，
4: 对，柳宗元，
3: 柳宗元，柳州嘛，在柳州刺史，而且他这个地方我去过，在广西，广西人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一个柳州柳园公园，专门给他纪念他。一去6000里，我就知道有一首诗叫“一身去国6000里，万死投荒12年”。
2: 好，这个是李彤老师的答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一身去国6000里，万死投荒12年，来自唐代诗人柳宗元。恭喜李彤老师回答正确，加上1分。
5: 其实这个柳宗元的一生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2: 对，
5: 就人生几乎可以分为两节。他20多岁考中进士，此后一直都是比较顺的。33岁的时候就做了礼部员外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职。他当时正好赶上朝廷里面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呢这次改革呢，因为那个皇帝当时身体就已经不好了，大概有点中风，所以很快呢就被废黜了，等于就是禅让给他的那个儿子，就唐显宗。所以参与这些改革的人呢后来就一起被流放。那柳宗元呢先是被流放到这个湖南的永州
3: 八街，
5: 而且一待就是10年。10年之后呢，他会被征召回长安，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觉得是不是我可以重新的翻身了。结果待了没有多久，新的任命下来把你贬向一个更远的地方，广西。 只不过给你官位升了一下，就是柳州刺史。
4: 刺史。
5: 那这一首诗呢，实际上是跟他直接有。

0: 湾的一个亲人，就是他的一个堂弟叫做柳宗一。那这个柳宗一呢，后来是从柳州去了江陵，所以这是在柳宗一离开柳州的时候一首送别诗。
1: 送别他。
0: 对，这首诗因为柳宗元本身在柳州就觉得很孤单寂寞，身边的亲人又走了，所以他这首诗写的是非常的感伤。这首诗的一个特点就是数字用得特别的巧妙。
1: 哦，数字对上了。
0: 对，前面是讲的是空间，后面讲的是时间。
1: 哦，
0: 对吧？那就是讲的我从长安到这个柳州院非常的遥远。
1: 对，
0: 那这个地方讲的我贬谪时间非常长，他其实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也说了出来，浓缩在这个所谓的数字对中间。
1: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关的最后一题，第五题啊。第五题呢是一首五言古诗，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幅漫画。她本是才貌双绝的富家女。来看第二幅漫画。为爱私奔，卖酒为生。来看第三幅漫画。生活富足后，丈夫有二心。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
2: 哦，真好，我们刘老师总算是抢到了啊！
1: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3: 我从那个第二个，就猜出来是卓文君。嗯，啊，卓文君呢，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1: 好，这是刘老师最终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来，恭喜刘老师回答正确，记上一分。我们一起来通过这四幅漫画了解一下卓文君这个诗人以及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来，她本是才貌双绝的富家女。
0: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卓文君其实是当时的白富美。因为她长得又漂亮，然后家庭又比较的富足，而且本人又比较的有才华。但是不幸的是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因为他曾经出嫁过一次，所以当时呢正好就处在一个空窗期。而司马相如呢是很有才华的，但是司马相如的家庭非常的贫穷。史书上是怎么描述呢？说他家徒四壁立，就家里面只剩下四面墙，什么家具都没有，这已经是很穷了。但是呢，哎，卓文君非常仰慕司马相如的这个才华，而司马相如呢也非常的想去接近这个卓文君。所以他们接近的方式呢，其实司马相如采用那种很特别的，就是通过弹奏琴曲的方式，而且这个琴曲的名字就叫做凤求凰。
1: 对，
0: 最后终于博得了这个卓文君的芳心。但是卓文君的父亲是当时应该是非常有钱的，这个算是财主吧。对，但是他是反对的，所以卓文君呢这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毅然决然的为爱而走的这样的一种
1: 决绝心，为爱走天涯，
0: 一种决绝。对，就为爱出走，所以就选择了一种私奔的方式。但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顿，所以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这个卓文君是当奴卖酒，而这个司马相如呢就穿着当时就是算是打工仔穿的衣服叫独鼻裤，然后在那边洗那种所谓的酒具之类的东西。
1: 明白了。
0: 但是这个司马相如呢后来确实也凭借他的才华，因为他擅长写词赋，后来是得到了这个汉武帝的赏识，然后招入朝廷做官。但是据说这个司马相如飞黄腾达之后慢慢的开始有点见异思迁。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卓文君内心是很悲伤的，
1: 对，
0: 是很悲愤的，所以写了这首诗。当然这首诗本身其实它不可能是卓文君写的，因为这首诗它是来自于一个西晋的一个笔记，叫《西京杂记》。而且我们从文学的发展的源流来说，在汉代是不可能出现如此成熟的五言诗。因为汉代比较流行的还是类似于《诗经》那样的四言诗。
1: 明白了。
0: 所以这首诗它其实是一种假托之作。但是这种假托的风气或者是模仿某个历史人物假托他的心情，

0: 悬想他的心情来写一首诗，这是西晋东晋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气。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他把握了卓文君的那种内心既痛苦又矛盾，但是同时又很愤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1: 好，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李彤还有子杰进入到第三关，恭喜你们。哎呀，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刘老师。嗯，刘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一趟诗词之旅有一些遗憾？
2: 我觉得是时来天地皆同力，愿取英雄不自由，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是抢答器亡我，不是我的问题，
1: 不是咱们实力的问题，对不对？
2: 对啊。
1: 好，谢谢刘老师来到奇妙的诗词。好，收拾心情，马上进入第三关。
3: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1: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题目是多年不见的好友重逢，请用一联诗词来表达。我们先从李彤开始。
4: 见到好友肯定是好长时间不见了，所以我想的第一句诗就是十年离乱后长大亦相逢。
5: 说到相逢，我想到的第一个名句就是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江南这个美好的地方，如果我们再相逢，我请你吃东坡肘子。
4: 两个人好长时间不见了，肯定得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儿啊。那我就接着他说吧，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俩人聊聊当时杭州的印象。
5: 江南，我还想出了一句：重逢何处抚孤松，共迎风月西湖醉。
4: 他说西湖，我往在南边再走一点，那就是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5: 我不死磕江南了，我换一个：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4: 好，你既然说有了相逢了，那咱们再来一个吧，就是十年曾一别，征路自相逢。
5: 说到重逢，我还想起了一句：久别重逢月路边，未黄叩夜已朝颜。
4: 那咱别老在重逢这儿绕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肯定得聊聊之前的事儿，展望展望未来呀，彼此激励一下。那就来一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6: 这个好。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咱们再相见的时候可能都过了一阵子了，但是呢，咱们再回想起咱们在这个舞台上的美好时光，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一段历史。
6: 好，太好了。
4: 那我就顺着他的解释吧，那肯定是俩人很长时间不见了，彼此都感觉自己老了，是吧？那就来一个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迟。
5: 如果说我将来老了，那我一定是少年乐青枝，衰暮思故友。
4: 那来个温情点的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5: 重逢您用伤头白，难得相看尽白头。
4: 那白头你肯定遗憾很多原来的事儿干不了啊，那就是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现斑呐。
5: 杜甫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惜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
4: 那老夫也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5: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将来我们要是再碰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喝得酩酊大醉。
4: 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俩人也是应该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儿。那不如回忆携百里从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6: 好，
5: 说到峥嵘岁月，我倒想起了那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4: 人同人不同都是现实当中，那么现在就是你和我两个人，那不就是居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
5: 对呀，西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
4: 对呀，时间过得快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十年相逢没事，继续往前走，我永远助你一臂之力。

0: 很多年后，我可能还会到访你的家门。嗯，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1: 那到访我的家门，那俩人那不就来一段开轩面场谱、把酒、话桑麻？
2: 这个也不错。
3: 好，
2: 这个也不错。
0: 我想想啊。

0: 想出来了。将来我们可能再相聚的时候，我们的身世可能都不一样了。希望你不会笑话我。丈夫贫贱因未足，近日相逢无酒钱呐。
1: 10年之后20年之后老友相逢，我们肯定感叹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呀。多一点理性思考，也许是重逢之后最大的一种感触。
0: 老友重逢的时候，那可能都过很多年了。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余年。
1: 那说起浮云，我也有一句话也是符合这时候心境的，叫浮云游子欲，落日故人情。
0: 有一些人可能离别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呢，我们应该珍惜这段友情。古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
1: 那肯定是感叹过去的时光流逝特别快呀。正所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0: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好好跟我聊聊感情吧，也许下一步就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了。
0: 对呀，你这倒是提醒了我，要珍惜这段友谊吧。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1: 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感叹时光岁数也大了，那就是劝君莫惜君里衣，劝君须起少年时。
0: 想到了一句，是珍惜友谊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 那就来一句最熟悉的，桃花潭水深浅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你对我那么铁，我请你吃饭。
0: 我现在是上小学6年级嘛，马上就要毕业了。我跟我的同学可谓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马上就要离别了，真的是不禁生出了一份感叹。
1: 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了，得彼此祝福一下啊。那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哎，没事没事，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别急别急啊。

0: 没事没事，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别急别急啊。
2: 非常厉害，这绝对是对他来说是个超纲题。
1: 对，
0: 真不错，真不错，
3: 很不错，是的。
0: 我也教五六年级，他是今年六年级。
1: 对，
0: 看他这一路走来，从第一关到现在，我感觉我这才不是说赢，我认识了一个可以说我教的同龄人当中的一个诗词的真正的达人和小英雄。
1: 太棒了，小小少年，要为你真心的点一个赞，
2: 手动点赞。
4: 这个真的是对我的一次挑战吧。因为我以前可能是背过很多古诗词，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光是为了背，但是没有什么感触。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是真的让我体会到了古诗词的美吧，所以我也是认为这段旅程是很美好的。
5: 非常好非常好，
1: 送你四个字，未来可期。好，来我们掌声送给子杰。好的，我们要恭喜李彤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你！记住他了吗？相声说的最好的语文老师，现在心情怎么样？
0: 比较激动，因为很多人嘛站在这舞台上，如果获奖的话，可能会说为了证明自己。说实话，我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我们学校呢，从一年级就开始进行诗词教育，我也是一个语文老师，现在还在一线。所以呢，我想通过这个平台呢，告诉他们，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无论是不是语文老师，无论几年级，跟刚才子杰一样，都无所谓。只要你

0: 坚持读诗，坚持背诗，坚持学诗，你将来一定会绽放你生命当中那个精彩。读诗词这件事儿，不是因为美好而坚持，是因为坚持它才很美好。
1: 说得太棒了。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奇妙的诗词，别忘了下期我们的奇妙之旅将会更加精彩。下周老时间老地点，洪阳依旧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下期见。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是七棵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的嘉宾是九方智投资深投资顾问夏辉夏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1: 好，在正式进入到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请出小九来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终于扬眉吐气，开启震荡反弹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飘红，沪指涨1.17%，深成指涨2.33%，创业板指涨2.75%。更厉害的是，科创50指数一度涨超9%，都快摸到历史高位。量能也直接拉满，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飙到3.23万亿，创下年内第六高，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859亿，资金进场的热情直接拉满。个股这边更是一片喜气洋洋，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市场情绪直接回暖，上涨家数占比70.56%，下跌家数占比仅26.8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230家，跌超8%的只有15家，涨停数量更是达到125家，跌停数量63家，赚钱效应直接拉满。板块这边依旧是冷热不均，算力租赁概念一路高歌猛进。算力芯片概念也不甘落后，快速拉升，存储芯片概念更是集体走强，妥妥的全场焦点。不过也有小例外，酒店餐饮板块今天集体调整，暂时掉队了。这市场也太会反转了吧，像个元气满满的小太阳。小雪小雪，快请嘉宾来聊聊，这反弹行情也太让人惊喜了。
1: 嗯，确实让人惊喜。因为我今天在五谷丰登节目还说呢，因为本来就节日期间外围市场表现来看，我以为今天就指数层面就是一个平开震荡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没想到半导体的整个做多行情点燃了全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比较喜人的一点是，其实在整个四月的过程当中，因为业绩的承压很多都持续在调整或者是没有起色的一些中小盘的题材股，今天在盘面当中也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就是说在经过前期的业绩压制之后，很多赚钱效应在逐渐回到市场。那么接下来就请教一下夏辉老师了。今天呢有一个现象比较让人就有点瑕疵的，就是市场做多主线的半导体方向会出现一个放量的长上影线，但好的方向是其他的赚钱效应在被激活。我们该怎么看待沪指冲上了4100点之后，这个压力还在不在呢？怎么看？
2: 压力肯定还是有的，但是我刚刚听你说这个预测今天可能会是一个平开的这样一个格局啊，这个就有点太看不起我们的 A 股了啊。因为确实因为整个假期期间外围市场发酵的最厉害的，包括纳斯达克指数啊，还有这个尤其是韩国的市场，他们都是在反映的就是 AI 算力还有 AI 硬件的这个强势的表现。所以今天的整个市场当中半导体的强势还有 AI 硬件的强势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预期之内，那只有到了说明天开始呢才是真的要去演绎它本身的逻辑。你们可以把今天理解为一个5.15天长假之后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反应，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也是阶段的一个大的量能了。今天两市的成交量应该是要接近甚至是超过30000亿的水平了。当然了，我们如果说从量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量能大概率比较难去持续。所以我的观点，如果说我们要去讲指数压力的话，那么现在进入到4100点的上方，快要逼近前高位置，我觉得是会有压力的。因为今天的这个集中的高潮，单从资金量的角度上来讲，它的持续性会相对于来说没有那么强。另外呢，从板块的高潮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说撇开行业逻辑啊，撇开存储的业绩，撇开外围的大涨，撇开 CPU 或者说是这个 CPU 的大涨的话，那么我们单从情绪周期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今天是一个什么东西？今天是整个 AI 硬件到算力到上游原材料再到下游的应用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轮番的上涨。那我们情绪流的话用3个字来概括的话叫做毕业照。什么叫做毕业照？就是我今天整个板块上中下所有的品种都上台领奖啊，全部都出现在了台上。那这个是一个短期分化的一个征兆。所以如果说今天晚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好，或者说外围再大幅度的拉升的话，那明天至少算力和半导体这些方向本来就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分歧的预期。那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你到了下午的时候有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 表现，尤其是在1:45到2点的时候，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带头先放量往下面去走的，那就是有部分的这个场内的获利盘的资金提前去，或者说提前去兑现了这样一个获利的预期，这是一个点。那么还有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可能就是要看盘仔细一点，容易去发现，就是今天其实沪深300它并不是整个市场的主轴，但是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沪深300的量能的放大的程度反而是比较大的，甚至说在下午的时候沪深300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抛压抛单来压制这个指数的。大家不妨可以去想象一下，在这个行情可能会过热的情况下面，是什么样的主力资金会在这个时候去通过卖沪深300来一定程度上的可能稳一稳当前的这个指数。那么其实我们从中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到主力资金现在的一个意图，涨我觉得趋势整个五月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节奏上可能也要谨防它短期之内量太大或者说涨速太快这样的情况。
1: 好，再来说一下市场的风格方面，实际上整个四月份呢，很多的普通投资者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赚了指数没有赚钱，因为这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多数的个股都去避险了，外围事件有影响，场内又存在一个业绩持续发出兑现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说资金全部抱团在了光模块啊、算力硬件为主的龙头品种上面。那从五一之前的最后两个交易日，包括到今天为止，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这部分被压制的做多资金，它是由场外的回流会进来的。如果说这样去看的话，这个延续性是不是比您刚才所说到的趋势也好、指数也好，来的会更加持久一些？
2: 确实的，就是说五月份本身就是业绩的空窗期，而且经历了四月份一些业绩集中的一些暴雷和爆发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平稳一点，所以说自古来讲的话，五月份题材都会更加活跃一点，它会直接体现在中证1000、中证2000，还有小微盘股的这个指数上面。但是今年可能会有一点，在原有的基础上面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业绩这个事情它不会完全的被放到一边去，因为我们说刚刚说抱团的方向可能会在业绩集中期去抱团 CPU 或者说算力这些方向，是因为他们有业绩的确定性。但是今年确实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的话，今年整个一季度包括去年的年报在预期之内再超预期的方向也还是这些方向，那么其余的方向包括消费啊，甚至包括其他的除了有色以外，可能其他的就是顺周期的品种业绩都差强人意。所以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我觉得大的科技的这个方向并不会改变，但是可能市场它的审美会适当的去做一个降级，完全去靠预期完全去看业绩的话呢，会慢慢的往下去降一点，可以允许它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可以当下不是立刻就有业绩，但是可能你下半年最晚的话，我觉得现在资金的胃口会比较大一些，最晚的话我觉得进入到三季报或者说下半年就要有业绩的出来，那么可能才能够在今年的五月份或者说六月份先迎来资金的炒作。

0: 这个跟往年的题材炒作可能会有所不同。往年五月份的题材炒作，可能资金会觉得说你未来的两到三年有业绩就可以了，但是今年因为强的太强了，业绩好看的实在太好看了，所以资金也会对于我们讲举个例子，对差生也会有更好的要求，因为现在全班平均分都上来了，那头部的几个学生考的分数已经是比满分都已经接近满分了，那么下面的学生你可以慢慢的去进步，但是不能太晚。那可能就是说对于一些二线的蓝筹品种，或者说科技二出，像我们叫做二线的科技蓝筹啊，那你的业绩的放量大概可以在滞后个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左右。所以大家我可能在选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小微盘或者说垃圾股这些以前五月份会比较强一点，那么今年的话还是适当的业绩这一块不能完全的去放下。
1: 我们事先一直有句老话嘛，说 A 股市场历来都是四月决断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就是四月的业绩去披露过后，到了五月份，实际上我们市场要看的更多是你未来有哪些更多的成长性，可能不能说完全不谈业绩，也有一部分是要去看未来的预期才去做场内的题材轮动了。好，更多关于盘内热点以及操作的话题，稍后到进入到今天的明日风向标。好，明日风向标延续刚才的话题，问一下夏辉老师，进入到五月份了，我们从操作和选材上面应该如何去跟四月区分开来？
0: 好的，那么如何去区分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边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下，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因为最近这两天我们可以感觉到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里，其实就是上涨的加速啊，涨停的加速啊，和连板的加速其实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和这个昨日涨停板的指数呢，是阶段的都同步的，几乎是同步的打出了新高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且这两天其实我甚至有一个感觉，市场当中包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今天如果手里没有涨停板的话，就感觉好像没有赚到钱一样。因为今天光是科创板指数最高的时候就涨了将近8%，所以这种指数涨了又没有办法跟上指数的这种节奏的感觉会非常的强烈。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怎么能够在指数比较强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找到一些连板的机会，或者说采用一些比较好的比方说像打板这样的技巧来帮大家尽可能的去把握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连板股或者说是强势品种在历史当中呢，一直都是资金会非常关注的地方，也是短期来看从强度上来讲最容易吸引资金的东西。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难。我们大多数人去讲连板，但是真的去操作过程当中啊，可能人家就晋级了，自己手里的就没有晋级。就拿今天这两天来讲的话，今天有强势的品种是有二进三的，或者说有三进四的品种，案例一、案例二就是这样。那么，但是也会有像墓碑线的，直接高开低走放巨量的。那同样也是打板，或者说同样是做连板的策略，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其实还是关于打板这件事情，还是要讲究效率、收益和风险比的。因为打板这个东西呢，确实方法是比较纷繁复杂的，但是归纳起来其实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低吸，一种是追涨。那低吸虽然说相对来说稳健一点，但是呢利润比较小，而且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反弹。那么追涨打板的话呢，利润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呢风险也会相对的大一些。那一不小心的话，如果是打板失败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高位套牢的情况。所以打板为什么市场当中有很多资金会去选择去打板，就是他做的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于来说的确定性。因为你上了板之后再去看的话，它的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兼顾了效率和收益以及风险。那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方法？今天呢，我给大家提供两个小妙招吧。一个是根据技术指标来判断的金叉和 N 字起步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根据趋势指标横盘突破和一字打板的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我们呢，也是把相关的方法呢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宝典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打板锦囊的宝典了。好，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小妙招，是通过技术形态来筛选打板的好的标的、好的方法。那么第一种，我们可以看一下三线金叉的一个打板方法。比方说像上图当中的这个品种就非常的典型，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均线金叉，五日均线呢是金叉了十日均线，并且呢 MACD 也是在零轴上方完成了金叉，五日均量金叉了十日的均量，相当于量价包括 MACD 指标三线共振走出来了一个板，后面再如果进行打板介入的话，后续就是一个主升浪的行情。与此同时，像案例二也

0: 是一样，采取的是 N 字打板起步的方法。有一些涨停的品种放出了天量之后呢，有一个倍量的缩量，这是一个洗盘的动作，然后再回到第一个涨停板实体的起步点的时候再打一个涨停出来，这个形态就像一个字母 N 一样，就构成了 N 字涨停。 N 字涨停是市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种连板起步的一个形态，那么运用这个方法呢，也是比较容易可以介入到涨停的品种的。像这样的方法呢，我们也是一样帮你们总结在了今天的打板锦囊的宝典当中啊。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宝典了。那么第二个妙招其实就是趋势判断的一个打板方法，其中包含了横盘突破，还有呢就是新高突破。横盘突破其实很好理解，股价在长期盘整的过程当中突破了前高位置之后出现首板，那么这个时候去进行介入，往往有可能会出现在把握到主升浪初期的一个阶段。像安利斯也是一样，长期突破，我们有句话叫做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当长期盘整之后出现了第一根放量阳线突破，并且伴随涨停板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一个可以打板介入的一个信号，后续有可能走出像安利斯一样这种主升浪的行情。包括安利五也是一样，前期啊并没有太多表现，但是突然之间放量出一字，可能是利好消息，可能是产业逻辑叠加，然后前期一字板不是太多的情况下面，开板的时候进入打板介入的这样一个方法，也一样可以有机会符合我们今天的一字打板的宝典的方法，容易在后面呢可能走出主升浪的行情。那么相关的方法呢，如果说大家还是不太理解或者说没有听明白的，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帮大家进一步的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的宝典当中啊。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继续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宝典了。与此同时呢，最后也要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有十种风险呢，我们尽可能的是要在打板的当中去规避的。其实主要归结起来就是要在起步点位不要过于追高，与此同时呢，相对比较弱的板不要去打，与此同时要有合理的止损的这样一个意识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1: 本新闻呢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您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下调。最近不少主流黄金品牌都已经下调了金饰售价，调价覆盖面还挺广，想要入手金饰的朋友可以多留心行情。再来，豆包将推出付费订阅版本，大家常用的这款国民 AI 很快就要上新，付费订阅版本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这个国内首创的算力能源新项目已经正式投入运营，这推进速度相当可以。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算电协同啊，也曾经是市场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品种啊。在那段时间，其实市场的主流热点方向呢，依然是集中在算力为主的科技方向。今天盘面当中，我们观察到啊，特别是到了午后呢，算力硬件为主的方向半导体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迹象之后，发现电力这边它逆势起来了。这算是一种算电协同科技的扩散呢，还是说市场它在往相对防御的方向去做切换呢？您怎么看？
0: 因为算电协同它是一个偏攻防兼备的一个板块，因为之前在这个市场有这个外围利空的情况下面，其实电力是作为防守型板块的，后来算力变强了之后呢，算电协同是作为算力板块的一个分支在进行炒作的。但是现在如果说我们给它去定一个性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个跷跷板效应，就是电力还是回归到了电力的属性，和算力做的是一个攻和守之间的一个切换。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从一季报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电力企业其实业绩还可以，但是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好。为什么呢？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就是现在的一季报来看的话，很多业绩非常好的这些电力企业，它的主要的业务的，包括它主要的业绩来源依旧不是跟算力相关的业务。虽然说我们可能会觉得接下来整个电力行业会因为算力的这个增长带来很大的营收，但是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就拿发电厂来比喻，或者说拿新能源发电的这个运营商来比喻的话，

那么现在整个算力业务占到他们总发电量的这样一个比重可能不会超过5%，比如说一家电厂一天发的电当中最多可能就5%是用在算力上面的。所以我们如果说短期

0: 了这个二季度中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就要开始慢慢的注意到整个电力行业当中那些在算力领域，尤其是绿电配算力的领域当中有业绩占比有订单的这些企业，他们的业绩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放量出来。今年的一季度看不到的东西，到了二季度三季度电力这一块的比重大概率会去上升，而谁能够从4%-5%左右的比重上升到10%-20%的比重，那这个的算力属性就会被市场所认可，那么再到那个时候它的弹性才可以打开来。相对应的，如果只是纯电力属性的话，那么市场能够给到的估值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电力企业我给你估值给到15倍算很多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算力的相关业务的比重能够至少进入到10%或者进入到2位数的话，那其实市场给到的估值就可以往30倍-50倍的估值去给，那对于股价的想象空间自然而然的估值上去了，那股价的表现其实也是同步于估值去表现的。
1: 嗯，好，再加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市场当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市场的分化出现，您刚才说了全家福完了之后它也在震荡了，震荡的级别您是怎么看？
0: 震荡的级别是指数震荡的级别吗？
1: 对，
0: 指数震荡的级别的话，像上证指数，我觉得在前高位置附近，就是4197点位置附近的话，这里还是会有一定的比较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可能市场的提眼它并不在上证指数这边，而是在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数这边。创业板指今天盘中是打出了新高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里可能去走一个收敛的态势会更加概率会更大一些。那科创板更加是这样，因为科创板是连续两天打出了比较大的一个缺口，这两天国产算力走得非常的强，所以加上科创板它本身内部的权重和这个的比重又不是很，又相对来说比较失衡嘛，所以说权重对于科创五零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我的观点是，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指还是科创板指，今天下方流出来的这个缺口不说一定会全部回补掉，但是至少今天高举高打的这根阳线的实体，比较健康的方法还是要把这根实体先往下包掉一点，做一个回踩，然后呢再去走下一波行情，或者再去走一个震荡会更加这个良性一点。
1: 好，这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说一下操作方面的话题啊。那既然是震荡要来了，那震荡过后我们就得选逢低我们得买入的方向了。您是觉得目前盘面当中的主线做多方向已经从前期的 CPU 光模块转到 Foundry 了吗？我们逢低买的应该是哪个方向比较好呢？
0: 就是之前的机构的抱团的方向主要是光模块和 CPU 这一块，因为他们所映射的是海外算力链，或者说我们通俗的讲叫做达链。但是呢，从整个假期的表现大家也看得出来，达链相关的品种就是从美股来讲的话，不仅没有涨，甚至是跌的，反而是这个美股七姐妹当中的其他的几个巨头涨得反而会更多一些。就是现在整个行业的这个格局呢在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传统的算力和 CPU 呢在前期预期已经打得比较满的情况下面，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创业板指 CPU 光模块的三巨头在今年的一季报当中，除了其中之一的业绩比较好以外，另外的几个方向另外的两个其实业绩都是比较一般的。那么业绩反而比较好的是偏存储的偏 CPU 的方向，所以到了假期期间我们还没有开盘的时候，市场就率先的在存储和 CPU 的方向当中去找一些东西。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以前的这个算力的集成或者说算力的服务器，当时的 GPU 的这个性能还没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那么 CPU 是1:8，就是一个算力服务器当中 CPU 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大脑， GPU 呢可能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最近很火的词汇叫做前额叶，它是主要负责计算的。那么一个大脑呢配8个前额叶绰绰有余，它可以调配算力，就完成了一个算力服务器了。但是现在呢 GPU 的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啊，它的这个功率变得越来越大，前额叶变得发达了，一个大脑配8个前额叶它有点控制不过来了。那现在呢一个 CPU 是配4个 GPU，那从1:8变成了1:4，那是不是就相当于 CPU 的需求量在原来的基础上面翻了一倍呢？原本我8个 GPU 只需要配1个 CPU， 现在是连4个 GPU 就需要配1个 CPU，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像外围 CPU 相关的方向，包括今天国内 科创板涨。

0: 涨得比较好的也是做 CPU 的，这个就跟上周节前有很明显的区别了。所以其实科技这条线硬件的这个方向呢，本质上是没有结束的概率会比较的低，但是它内部逻辑发生了改变之后呢，细分的方向也在出现不断的一个迭代和改变。讲到 CPU 的话，你再往后面去深究的话，那你一个一配八一配四有一些东西也会发生本质的改变，本来是一个封八个，现在是一个封四个，那封装技术也要发生改变。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封装封测的，今天甚至有一字的，是吧？像那个封装封测，大家比较看好的一些方向，今天其实都开得非常的高。所以像硬件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光模块单纯的 CPU 光模块的行情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休整的阶段，但是其他的方向跟算力相关的方向反而是在做补涨，或者说在做这个逻辑的一个更迭的。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目前快速的回落到了$98的位置啊，明天的行情你怎么看？
0: 那黄金就会迎来一些行情。对，油跌的话，黄金会有。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这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生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到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你带
14: 上
15: 吧。
14: 收钱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高市早苗到访越南、澳大利亚，仓促推出新版印太构想；日本防卫相同步出访东南亚，主攻防务合作；日本首相与防相的双线联动，暗藏哪些企图？
2: 这是日本试图构建亚太版北约的一种尝试。
1: 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这一决定距离美军声势浩大的疏通行动实施仅过去一天。特朗普为何突然叫停疏通海峡计划？
3: 实际上啊，所谓自由计划是不得不暂停的。
1: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随后乌克兰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俄乌同一天宣布短期停火，能否让持续4年多的冲突迎来转折点？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在日本政府近日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5月1号开启为期5天的出访行程，先后到访越南与澳大利亚。而与高市出访形成呼应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从3号起出访印尼、菲律宾等国，主攻防务合作。高市与小泉罕见双线出访背后，究竟暗藏着日本怎样的企图？
1: 高市早苗5月3号晚抵达澳大利亚，开启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澳大利亚与日本深化了关键矿产领域合作，两国合计将为该领域提供16.7亿澳元资金支持，并表示后续还将追加投入。澳大利亚政府在声明中称，澳日两国将聚焦战略项目，着力解决双方在采矿、精炼及制造环节供应链最紧迫的安全短板问题。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中渲染称，日澳加强稀土供应链合作，就是为了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向浩宇。向先生，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双方宣布加强关键矿产合作，有日本媒体渲染称，日澳加强稀土供应链合作，就是为了应对所谓

0: 中国经济胁迫，您对此怎么看呢？
1: 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的稀土合作，显然带有所谓去中国化的目的。至于日本媒体渲染这是为了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这一说法显然是颠倒黑白的政治操弄与虚假叙事，这既违背经济规律，也无视客观事实。首先从经济逻辑来看，稀土供应链的形成是全球产业分工与资源禀赋匹配的结果。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先进的冶炼技术以及规模效应，成为全球稀土供应链的核心，那么这是市场竞争的自然产物。日本媒体将正常的贸易管制与产业政策歪曲为胁迫，实质上是为了逃避自身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挑衅行为的责任，为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来寻找借口。其次，日澳合作的真实动机是战略资源的控制与产业链的重构。高市早苗政府将经济安保作为核心政策，试图通过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在关键矿产领域建立替代供应链，为其军事扩张以及同中国长期竞争抗衡来提供资源支撑。日本既想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又想要借此强化印太经济支柱。那么再从澳大利亚方面来看，澳总理府发布的八份声明当中都没有提到中国，而是聚焦于日本的合作。这表明所谓应对中国经济胁迫更多是日本媒体的单方面炒作。那么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虚假叙事正在成为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的舆论动员工具，通过制造外部威胁，为日本扩大对外军事影响力来寻找合理性。
0: 在访问澳大利亚之前，高市早苗对越南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当地时间5月2号，高市早苗在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进行升级。高市宣称，尽管地区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印太构想并未动摇，日本将以更坚定的决心履行责任。他渲染称，地缘政治竞争、技术创新加速以及全球南方崛起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让各国在经济、社会和安全等各个层面实现自主与韧性，决定自身命运显得格外重要。法新社等外媒注意到，虽然高市早苗的演讲未直接点名中国，但针对性明显。日本时报也指出，高市的演讲正值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下，美国不确定性上升之际，日本试图在亚洲寻求巩固关系，牵制中国影响力并分散风险。
2: 从越南到澳大利亚，高市早苗此行极力的兜售新版印太战略，这背后暗藏了怎样的野心呢？
1: 日本这一战略布局具有明显的冷战色彩和军事扩张的特质。那么首先，新版的印太构想的核心是要构建弧形的对华包围圈。那么高市先访问越南，再访问澳大利亚，意图拉拢这两个位于中国南海以及南太平洋，甚至连通印度洋方向的关键地缘支点国家。那么在越南，高市强调要加强海上安全合作以及供应链韧性，试图利用越南对南海问题的关切，通过强化日越合作来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在澳大利亚，高市早苗推动深化经济安全以及军事合作，试图将澳大利亚打造成日本印太构想的难易支点，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围堵。那么其次呢，这是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的一个战略尝试。高市试图通过升级印太构想，从美国的小跟班转变为地区的领导者，在美日澳印、美日澳等多边机制当中来提升话语权，推动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削弱中国与东盟的影响力。那么第三呢，这是日本推动军事正常化的一种舆论与外交铺垫。高市在推销这一构想时反复强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为日本突破战后军事禁区寻找借口，同时通过与地区国家加强防务合作，为日本军事力量走出去来创造条件。
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高市的出访行程配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印尼、菲律宾。在印尼，两国有望签署扩大防卫合作相关协议。在日菲合作方面，日方正与菲方洽谈出口阿武危急驱逐舰，该舰或将以无偿转让方式移交菲方。5月6号，小泉还观摩了美菲主导、日本首次实战参演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针对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

0: 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向先生，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还在菲律宾观摩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高市扫描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野心？
2: 那么这种双线联动啊，清晰展现出日本在亚太地区将经济安全与军事扩张深度绑定的战略布局。那么首先，这是日本经济安全化与安全经济化的双向强化。高市扫描聚焦关键矿产供应链，试图通过与澳大利亚等国啊合作建立去中国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为日本的军事工业提供战略支撑。小泉则主推防卫装备的出口，将军事合作试图转化为经济利益，形成资源军工出口的闭环系统，实现经济利益与军事强化的相互赋能。那么其次，这标志着日本从专守防卫向主动进攻的战略转型。小泉出访东南亚期间啊，向菲律宾推销R5A级的护卫舰等武器装备，高市则为武器出口啊进行首脑营销。日本啊借全面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啊，试图成为全球重要的军火供应商。那么第三，这是日本试图构建亚太版北约的一种尝试。通过双线联动，日本在经济上强化与澳大利亚、越南等国的供应链绑定，那么在军事上深化防务合作，推动形成经济加安全的复合型区域合作网络，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来围堵中国。那么第四呢，这将加剧地区的军备竞赛以及地缘政治的分裂。日本的军事与经济扩张并举啊，诱拉地区国家选边站队，削弱东盟的中心地位，阻碍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最终会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大局。那么国际社会啊，我想对于日本的军事扩张的危害啊，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来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此前一天，为了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出动了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声势浩大的自由计划为何实施仅一天，特朗普就按下了暂停键？
3: 当地时间5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这是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要求，基于美国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所决定的。此外，特朗普还强调，由于与伊朗代表就全面最终协议已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已共同商定封锁将继续完全有效，但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该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特朗普这一决定距离自由计划正式实施仅过去一天。此前一天，美军出动了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支持这一疏导行动。
1: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特朗普宣称，由于与伊朗代表就全面最终协议已取得重大进展，将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在您看来，特朗普为什么会叫停自由计划行动？他所谓的重大进展指的又是什么呢？
4: 我们看到啊，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现在已经暂停了。实际上啊，所谓自由计划是不得不暂停的。因为所谓的自由计划，它的目的啊是怂恿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船只啊去冲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虽然美国方面声称啊它将保护这些航行的船只，但显而易见啊美国并不派出军舰去参与护航。伊朗方面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我们看到啊，在所谓的自由计划开始之后，伊朗方面还向美国的军舰开火。所以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怎么能想象会有船只去冒险冲关呢？当然，美国总统啊 总是能找到理由。美国总统最新的表态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最终协议取得重大进展，所以他暂停了自由计划。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虽然美国和伊朗有军事对峙，甚至相互开火，但美伊双方就相关的协议沟通啊，始终是没有中断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曾经说，在谈判取得进展的时候，希望美国不要再被其他力量所引导啊，重返战争，陷入泥潭。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啊，不能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会有新一轮的谈判。
3: 当地时间五号下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卢比奥强调，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对于美方的态度，伊朗方面却并不买账。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韦拉亚提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方声称史诗怒火已结束，但美国仍然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军事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搭载了60多架战机的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1: 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称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后，仍有消息称美伊正在为可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做准备。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表态上的差异？美伊后续是会继续降温，还是战火重燃呢？
4: 确实如此，虽然美国总统和美国国务卿都声称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啊，美国军方呢确实还在加强军事部署。美国军方的表态啊，仍然火药味十足。那么以色列方面更是如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公开声称，以色列随时准备重新开战。当然，伊朗方面的态度更加强硬，伊朗方面甚至在美国表示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伊朗仍然坚持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的手始终放在扳机上。所以啊，战火重燃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面。从现实的情况看，美国想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由来已久，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伊朗方面呢，当然也有通过谈判终结战争，所以近期内美伊双方恢复谈判，寻求政治解决这种可能性还是明显大于重返战争。
3: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美伊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阿拉格奇表示，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 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

0: 挥更大作用。
1: 李先生，我们看到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陷入僵局，一边是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那么伊朗外长选择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2: 目前啊，正像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东战局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在这样的时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来华访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外宣布了他的访华行程。我个人认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访华，首先是要向中国通报目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具体情况，通报伊朗方面的原则立场，以及伊朗方面终结战争的意愿。鉴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一以贯之的劝和促谈立场，当然呢，伊朗方面肯定也希望中国在接下来的伊朗与美国的谈判中，在接下来开放海峡这个问题中，发挥别的国家发挥不了的积极作用。
1: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同一天，乌克兰也宣布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俄乌同一天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有何考量？这又能否成为局势降温的转折点呢？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还说，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声明，其中包含在5月9号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大规模导弹打击。针对俄国防部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静默。泽连斯基并未说明停火将持续多久，但表示乌克兰将根据俄罗斯的行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媒体4号分析称，泽连斯基宣布乌方自6号零时起停火，但未说明何时结束停火。这一方面反映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支持胜利日停火的情况下，泽连斯基不想彻底拒绝停火。另一方面也暗示，若俄不同意6号起停火，乌方就有借口在9号也不停火。
4: 乌克兰方面宣布5月6日零时起停火，是对俄罗斯5月8日、9日胜利日停火提议的外交与舆论反制。乌方同意停火呢，也是为了借助停火窗口，为陷入僵持的战场争取兵力休整、装备补给，还有军队改革筹备时间，同时呢，稳定国内厌战民意，巩固西方援助支持。乌方先行停火呢，是为了测试俄方态度，避免被俄方带节奏，也就是说用有条件对等停火掌握外交主动，将是否延续停火的压力抛给俄罗斯，本质上是战场休整、舆论博弈、内政维稳多重考量下的战术安排。
3: 目前俄乌谈判仍处于实质性僵局。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月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同时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9号的通话中对乌方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评估。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身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办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他表态，欧洲需以切实可行的外交模式介入俄乌相关谈判进程。乌克兰始终与美国保持沟通，也清楚美方相关立场诉求，呼吁各方在对俄谈判中保持统一口径。泽连斯基还在会议上对欧盟敲定第20轮对俄制裁措施表示感谢。 他指出，今年夏季将成为俄乌战事的关键转折点，欧洲应当延续对俄制裁施压态势，倒逼俄罗斯回到外交谈判轨道，以和平方式化解冲突。
4: 泽连斯基在埃里温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呼吁欧洲以务实外交介入俄乌和谈，核心是依托欧洲平台强化乌克兰的多边外交话语权，推动欧盟尽快落实对乌900亿欧元的援助，加快乌克兰入盟进程，同时借助欧洲力量对冲美国的不确定性。欧洲虽然可以在资金支持、对俄制裁、安全保障以及国际斡旋上发挥一定作用，但受内部立场不一、安全依附美国、俄罗斯不信任等因素的限制，仅能作为和谈的协调方与支持者，无法真正主导谈判的走向与最终结果。
3: 值得注意的是，在声明发布后的5月4号晚至5月5号，俄乌双方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4号20点到5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332架乌方无人机。过去一天，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国防工业系统设施及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5号当天，乌空军通报称，4号18时至5号9时，俄军向乌境内发射11枚弹道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其中1枚弹道导弹和149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事实上，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来，双方之间的短期停火并不少见。而在停火期间，双方相互经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全，发动袭击。对此，西班牙媒体《瞭望》报道称，当下新一轮停火并非局势降温的转折点，只是过往博弈模式的重演。在这种情况下，停火不会成为冲突拐点，反而成为冲突常态运作的一部分。各方借停火巩固自身立场，却丝毫不会改变俄乌冲突的现实格局。
4: 双方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陷入了僵局。目前双方互信缺失，目标对立，外部因素呢，使得双方的矛盾复杂化。所以，冲突要想迎来真正的转折，需要战场态势出现明确的倾斜，西方对乌援助的节奏发生实质性变化，俄乌核心立场出现可妥协空间，并且呢有可信的机制保障等等多重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转折点。短期内仍然是边打边谈，间歇性的停火为主。
1: 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紧急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以近乎偷渡的方式窜抵斯威士兰。赖清德上演的这出偷鸡摸狗式的外窜闹剧，不仅沦为国际笑柄，也坐实了台独分子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过街老鼠。下面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0: 大家好，我是江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赖清德偷渡式窜访非洲一事，说说这场背离民心、自取其辱的政治闹剧。这次窜访呢，从一开始就尽显狼狈。赖清德原定正规专机出行计划，接连遭到了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国的明确拒绝，领空通行权被彻底封锁，根源是国际社会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在正规外交渠道彻底碰壁之后，台当局竟策划出这般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出境方式，全程隐匿行踪、秘而不宣，全然没有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坦荡和体面。尤为令人不齿的是，这次窜访的时机恰逢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5.4级地震，岛内民众惊魂未定，灾情期待处置。一边是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悬于一线，急需主事者坐镇统筹，全力救灾；而另一边呢，却是赖清德置民生安危于不顾，执意奔赴海外谋求个人政治私利。这种罔顾民生、本末倒置的行径，当即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愤慨与密集的批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直言痛斥，赖清德身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出访本该光明磊落，此番以夹带方式离台， 完全是偷鸡摸狗，极度丢脸，尽失颜

更是将个人政治野心凌驾于岛内民众福祉之上，毫无执政者的责任和担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犀利指出，赖清德此番大费周章、费尽心思的窜访，最终没有换来任何实质性的外交突破，反而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沦为笑柄，暴露了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彻底孤立。 事实上，这场闹剧的本质不过是赖清德为维系虚假外交幻象、讨好外部势力、转移岛内执政矛盾的拙劣表演。台当局每年耗费十几亿新台币民众税金，大搞金元外交，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换取虚无缥缈的政治私利，最终只会让台湾民众承担代价。 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撼动的国际共识，更是历史与法理的定论。赖清德越是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越能印证台独势力早已穷途末路，其分裂行径既违背历史潮流，更背离两岸同胞的共同意志。岛内各界的声声批评早已道出民心所向，任何无视民生、分裂国家的行径，终将会遭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唾弃。任何台独闹剧都注定以失败收场。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大事，更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绘图人卢汉杰、魏明远。
1: 这两个人是这个工程的设计者。
2: 这个卢汉杰啊，战争的时候被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
1: 这个魏明远是市政局的。

0: 想吃肉。
1: 这都好几个月了，这工资什么时候能发呀？
2: 快了快了，吃饭吃饭吃饭，来吃饭吃饭，快！
3: 别动！
2: 你们干什么？
4: 执行公务，王泽，搜一搜。
3: 是。
4: 赵志林，我问你，地下疏浚图到底在哪？
2: 丢了呀，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4: 不说实话是？
2: 真是丢了呀，都报案了。
4: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5: 刘浩东死之前都和什么人来往？还有他家里还有什么？
2: 他是从东北逃难过来的，在雾都没有家室。
4: 真的？
2: 真的。
6: 孩子们，孩子们，
0: 妈妈。
4: 出座。
6: 孩子们，
0: 妈妈。

0: 你们俩是不是放过我了？
1: 张梦凯，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对小孩下手，你们还是人吗？
1: 少跟我废话，老子在执行公务。
3: 爸，
1: 有种你就打死我！
3: 好，我现在就成全你。
4: 还记了啥罪啊？你们连孩子都不放过？
5: 闭嘴！你们到法院收账啊！
6: 你敢动孩子，要我们命还是拼了！
7: 老大，众怒难分，撤吧。

0: 这赵志林不像是共党，图纸也没下落就这么杀了，藏得更深呢。
1: 方孟凯不明白，钱耀祖为什么要杀害赵志林全家。如果这事儿因为自己而起，那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去过档案馆的？地下书卷图为什么会突然丢失了？父亲闪烁其词，好像也有事瞒着自己。
2: 一连串问号困扰着方孟凯。孟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家孩子啊？
3: 上车说吧。
2: 好。

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方孟凯不想看见赵馆长夫妇就这么死了，他要查明事情的真相。卢汉杰已经不在了，现在唯一的知情人就是魏明远。
1: 两口子都被打成血筛子了。哎，
2: 你说这个方孟凯怎么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啊？
3: 这些龟儿子、狗杂种，解放军要是打过来啊，没他们好日子过。
4: 几位爷，莫谈国事，
2: 好了，去吧。
5: 我几个都在。哎，
6: 对，
5: 王老板。
6: 现在有吗？在哪？
7: 哎，伙计，过来，过来。
8: 家里面住的。
9: 爸，这大清早的找我什么事儿啊？
10: 跪下。
9: 为什么呀？
10: 跪下！
9: 不是您不说为什么我不跪？
10: 你告诉我，你回来以后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为什么杀了赵志玲一家老小？
9: 他们一家老小死跟我又没关系，我跟他们无冤无仇，我干嘛害他们呀？
10: 一个男人做了你还不敢
11: 不让人？
12: 我知道，还是范大爷。爸
11: 爸，
12: 我爹什么人您还不清楚吗？
13: 孟凯，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你看你把你爸气的。
14: 孟凯从小就善良，说他杀人我不信。这外面的人我管不着，可咱自己家里人不能不给个辩驳的机会吧？
13: 啊，你说是不是？
10: 你们出去，我要单独跟他谈谈。
13: 行，爸，你消消气儿啊。

0: 您别生气了，您这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我，那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
1: 你敢说你没去过档案馆找过赵志玲吗？我是去找过他，我也去过那个档案馆。那您不能说就因为这个就说人是我杀的吧？
2: 那赵志玲为什么死的？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地下疏浚工程图丢了，这个军警他们觉得是赵志玲藏起来了，可是赵志玲呢又死活不承认，所以招来了杀身之祸吧。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毫无理由的跟你发火吗？啊？
1: 自从你回来以后，你想一想，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多少事情，我就得顺着这条路去想。不然的话，你告诉我，你说我应该怎么去想？可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呢。跟你回来的一起那个老师，你到底了解他多少？
2: 进来，老师，老师，
4: 老白，第一次早上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2: 我爸身体不太好，回去看看他。有事吗？
4: 我怕你啊，受赵家事牵连，也怕你乱闯闯跑惹祸。
2: 哎呀，你说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呢？那早知道是这样的话，那香港街头那事儿我们就忍了，不也就没现在这么多事儿吗？
4: 你还年轻。 这点风浪算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应该抓紧时间搞科研才是正事儿。啊，孟凯，要不然算了吧。等这风声过去后，我还是回到香港继续研究吧。

0: 我太烦了，我想出去走走。
1: 谁来了？
2: 魏叔，你，哎呀，是孟凯啊！来来来来来，
3: 坐坐坐坐坐坐，
2: 我来看看你跟阿姨。哎呀，
3: 来就行了，你还带什么礼呀？
1: 就是啊，
2: 坐啊，我去沏茶去。
1: 好嘞，好嘞，
2: 坐坐坐。魏叔啊，这几天还好吧？
0: 哎呀，
2: 外边兵荒马乱的，也谈不上好不好了。哎，还是说说你吧。
3: 怎么样？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几天了，这两天一直在瞎忙，到今天才抽出时间来看你跟阿姨。在香港学习的怎么样？嗯，还行吧，就那样。来来来，快给喝水。<笑>谢谢阿姨。
2: 哎呀，别谢。
3: 哎呀，孟凯啊，你今天不只是来看我们的吧？有什么事儿，要找我就说吧。
2: 我是有点事儿想问问魏叔，我听说您是雾都地下朱俊工程的设计者，
3: 没错，是汉杰和我一起设计的。怎么了？
2: 那个当年的工程图纸在哪里啊？
3: 哎呀，早就上交归档了。
2: 哎，
3: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事儿来了？
2: 啊，没什么，我就是好奇，顺便问一下。
3: 哎呀，你想了解这个图纸，何必舍近求远啊？回去问你父亲啊，他最了解了。他可是这项工程的大股东，有些细节啊，比我知道的还清楚呢。来来来，喝水。
0: 哎，好好。<笑>

0: 司令，今天方孟凯又去魏明远的家，我们抓不抓？
1: 抓什么抓呀？方孟凯又没有拿到图纸。
0: 司令，这您也知道。
1: 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江屯大人说的。要不我们先把魏明远抓起来呢？魏明远是个文人，文人就有个通病，吃软不吃硬。我们要先礼。后兵，
2: 哎呀，爷
3: 啊！
2: 我觉得你今天啊，不该跟方孟凯说那些事儿。
3: 哎呀，孟凯又不是外人，他是我世侄，我也就是跟他聊聊天啊。
2: 我是说呀，你不该跟他说工程上的事儿。
3: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2: 你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就是太单纯了。你想过没有？

0: 好好，那我就不绕圈子了。据我所知，魏先生博学多才，尤其是在建筑设计这方面颇有造诣，罗某深感敬佩啊。当年雾都搞地下疏浚工程，魏先生您还曾担任了副总设计师，对吧？
1: 哎呀，看来我的情况你们已经了如指掌了，真是煞费苦心了，就请直说吧，有什么事啊？
2: 是这样的，魏先生，原来放在档案馆的工程图纸呢不见了，我们想问一下魏先生是否知情。
1: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我们搞工程设计的历来有一个规矩，项目工程完成以后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从此我们也不会再过问了。所以这份图纸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
0: 魏先生，你一定要配合我们找到这份图纸，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啊。
1: 罗司令，您这话里有话呀。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您要这份图纸干嘛？
0: 造福百姓。魏先生啊，不瞒你说，你看共党地下组织破坏了许多地下管道，你看这眼看马上就过冬了，政府想对地下的管道进行全面的维护，可是没有图纸这怎么干活啊？
1: 那倒真是一件好事啊，只是可惜啊，我手边没这份图纸，也不知道它在哪儿，爱莫能助，实在抱歉了。
2: 魏先生，我想你是个明白人，如果拒绝和我们合作的话，什么样的后果你比我更清楚。
0: 魏先生，我想你一定会想明白的。告辞了。

0: 哎，这位客官，看一下吧。
1: 雪娟，狗蛋我已经派人送到华蓥山的游击队了，你放心吧。
2: 太好了，谢谢你啊，江南。特派员，这前药组滥杀无辜，我们是不是应该回敬他一下？
3: 雪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蓝岩计划，雾都马上就要解放了，这笔账我们跟他们一起算。
1: 哦，对，我今天去了一趟魏家，刚到的时候看到方孟凯送大家出来。
3: 这几天方孟凯和钱耀祖都在围绕着地下疏浚图做文章，我怀疑这跟蓝岩计划有关系。
2: 特派员，方孟凯的政治面目现在虽然还弄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
3: 我也相信他，所以你要找机会跟他多接触，一定要把他征集成我们的同志。
2: 我知道了。
3: 还有，你经常来这里，一定要注意，别被盯上。
2: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抓药，整个司令部都知道。
3: 那就好。杜队长，
1: 哎，
3: 我很担心魏教授的安全，你要负责保护他。情况一旦不对，马上带他撤离雾都。
1: 放心吧，交给我。
4: 你老子进宅无事不来，刚才那两个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吧，闹不好啊咱们家就要大难临头了。
5: 好了，别说了。对不起夫人，我这心里乱得很，要不你先回屋休息，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自己肯定被罗文昌盯住了，很后悔去见魏明远。
1: 和图纸有关的赵之灵已经招来了杀身之祸，
0: 下一个会是谁呢？方孟凯想到，父亲就是这项工程的大股东，担心和恐惧立即攫住了他的心。

0: 喂，
1: 黄景斋。啊，
2: 我是明远啊。哈哈哈哈，
0: 明远贤弟啊。啊，
2: 老伙计，我有要事和你面谈。

0: 宋先生，这么巧啊？宋先生，此地不方便说话，我在里会馆等。
1: 出事了，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昨天罗文昌到我们家来了，专门打听图纸的事情。
2: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想，他是想利用这份图纸，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吧。直觉告诉我，罗文昌就是赵之灵被害的毒师。这个罗文昌啊。 这辈子把所有的坏事他都做尽了。啊！昨天孟凯也来找我，专门打听图纸的事。他也跟你打听图纸的事，他干什么？
1: 图纸的事只有咱俩知道。现在我已经被罗文昌盯上了，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所以有件事拜托你了，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我老婆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我答应你。

0: 乔婉，我找了你整整八年，你怎么跑到雾都来，给龙文昌当起了什么姨太太呢？这都是命。
1: 什么命不命的？只要你心里还有我，我马上可以带你离开雾都。宋先生，已经时过境迁了，以后你不要再来。
2: 我只想过一个安分守己的日子。小婉，青浦训练班的激情都哪儿去了？难道你忘记了吗？你曾经说过，非我不嫁的。打得好！通过这些次的训练，你又是学优，真有特工的天赋啊！
1: 还不都是教官教导的好？
2: 什么教官不教官的？以后啊，不准你叫我教官。
1: 吉刚哥，你还有什么要教导我的吗？
2: 有，把手给我。记住，以后我们两个人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这个动作代表很安全。
1: 明白。那要是有什么意外呢？
2: 把手伸开。
1: 这个代表要求救。知道了，吉刚哥，我很快要去敌后执行任务了，真舍不得离开。
2: 我也舍不得你走啊，小婉，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愿意。可是我搞不明白。
0: 不过一个星期你就消失了，而且还被训练班出了名。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当年我有一个老乡偷偷给我报信，说我父亲病危了，我怕学校不准假，我就偷偷跑了，连你我也没敢告诉。
1: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因为家里没有钱治病，就把我卖给了大户人家抵钱。再后来就辗转到了四川，后来就嫁给了罗文昌当姨太太。宋先生，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1: 不可能，小婉，在牢里的时候你一下子能听出我的声音和看懂我的手势，这证明从前的事情你并没有忘记。
0: 这说明不了什么。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只想告诉宋先生，我已经不是过去的罗小婉了，请宋先生成全，忘了我。
1: 八年了，我夜思梦想，我能忘记吗？
0: 宋先生，我不方便久留，先走一步。
1: 小婉，小婉。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什么人？
1: 对啊，怎么办？我心怀美丽，准备行动，去拉下。
2: 老师，
3: 老师，
2: 钱先生，抓女人算什么本事啊？你有种冲我来啊！
3: 魏先生。
2: 你不肯合作，我们只好处死下策。
3: 走，
1: 等等，
2: 钱先生，你要我怎么做，才能放了我太太？
3: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没有那份图纸，你们已经把我们家从头翻到遍了，找着图纸了吗？啊，魏先生，你是地下疏浚的设计者，即使图纸丢了。
2: 你再重新绘制这份心里有那么难吗？你说的容易，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想不起来了。好，你慢慢想，啊，我们先请魏太太回去喝喝茶。
1: 你放开我！放开我！林毅，哎，来人！
0: 放开我！林毅，等等！
1: 林毅，
0: 等等！
1: 林毅，
2: 钱小组，我答应你，凭我的记忆，把疏浚图画给你。 但是你必须把我太太放了。
0: 几天交图？
2: 5天。
0: 你，
2: 救救我！
0: 3天，
2: 3天我把图纸给你。
3: 2天，2天之后带图纸到司令部见面。

0: 什么事儿抓紧找我回来。
1: 你告诉我，你去找你魏明远叔叔干什么？
2: 不要再给他添乱了。
1: 我可跟你说啊，你魏叔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可真饶不了你。
0: 爸，你根本就不知道，我魏叔他早就被行动处的那帮特务给盯上了，我就是不找他，他也有麻烦。那张地下书信图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2: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
1: 但你要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一个人，你可以去问问他呀。
0: 谁啊？
1: 钱耀祖啊。
0: 行了行了行了，爸，你对你儿子还保密是不是？你会不知道吗？不知道那魏叔叔为什么让他到家里来，你俩谈了半天。
1: 他不是管我要画来了吗？
0: 啊，行了行了行了，爸，你跟你自己儿子就别打马虎眼了，行不行？我告诉你，你要真想保住魏叔叔的命，就让他赶紧躲一躲，等躲过这阵风再回来，行不行？

0: 那你赶紧给我支一招。
1: 什么办法？我想想吧。
0: 等你想起来，黄花菜都凉了。
2: 放心吧，老爷子，我有数，菜凉不了。
1: 我说魏明远，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啊。
3: 哎呀，我说王队长，你们在这儿我没法安心工作呀。
1: 怎么不想救你太太了？
3: 不是我不想救我太太，是你们不让我救我太太。对不起，请你们出去好吧。
1: 不，
3: 要不然真画不完了。
1: 告诉你，我再给你两天时间，到时候画不来图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没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抢新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迎接现任金玉服务员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
0: 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2: 精美仿钻
1: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3: 只要19.9元，
1: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3: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19.9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1: 没错，说实话，
3: 19.9元，
1: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3: 只要19.9元，
1: 这款
2: 精美仿。

0: 作了。
1: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金维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朋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2: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的金钻表保真吗？
2: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金维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8: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带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10: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1: 才19.9元
10: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2: 只要19.9元，
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金维凤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精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的嘉宾是九方智投资深投资顾问夏辉夏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1: 好，在正式进入到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请出小九来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终于扬眉吐气，开启震荡反弹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集体飘红，沪指涨1.17%，深成指涨2.33%，创业板指涨2.75%。更厉害的是，科创50指数一度涨超9%，都快摸到历史高位。量能也直接拉满，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飙到3.23万亿，创下年内第六高，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859亿，资金进场的热情直接拉满。个股这边更是一片喜气洋洋，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市场情绪直接回暖，上涨家数占比70.56%，下跌家数占比仅26.8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

0: 130家，跌超8%的只有15家，涨停数量更是达到125家，跌停数量63家，赚钱效应直接拉满。板块这边依旧是冷热不均，算力租赁概念一路高歌猛进，算力芯片概念也不甘落后，快速拉升，存储芯片概念更是集体走强，妥妥的全场焦点。不过也有小例外，酒店餐饮板块今天集体调整，暂时掉队了。这市场也太会反转了吧，像个元气满满的小太阳。小雪小雪，快请嘉宾来聊聊，这反弹行情也太让人惊喜了。
1: 嗯，确实让人惊喜，因为我今天在五谷丰登节目还说呢，因为本来就节日期间外围市场表现来看，我以为今天就指数层面就是一个平开震荡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没想到半导体的整个做多行情点燃了全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比较喜人的一点是，其实在整个四月的过程当中，因为业绩的承压很多都持续在调整或者是没有起色的一些中小盘的题材股，今天在盘面当中也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就是说在经过前期的业绩压制之后，很多赚钱效应在逐渐回到市场。那么接下来就请教一下小辉老师了，今天呢有一个现象比较让人觉得有点瑕疵的，就是市场做多主线的半导体方向会出现一个放量的长上影线，但好的方向是其他的赚钱效应在被激活。我们该怎么看待沪指冲上了4100点之后，这个压力还在不在呢？怎么看？
2: 压力肯定还是有的，但是我刚刚听你说这个预测今天可能会是一个平开的这样一个格局啊，这个就有点太看不起我们的 A 股了啊，因为确实，因为整个假期期间外围市场发酵的最厉害的，包括纳斯达克指数啊，还有这个尤其是韩国的市场，他们都是在反映的就是 AI 算力还有 AI 硬件的这个强势的表现，所以今天的整个市场当中半导体的强势还有 AI 硬件的强势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预期之内，那只有到了说明天开始呢，才是真的要去演绎它本身的逻辑。你们可以把今天理解为一个5.15天长假之后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反应，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也是阶段的一个大的量能了，今天两市的成交量应该是要接近甚至是超过30000亿的水平了。当然了，我们如果说从量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量能大概率比较难去持续，所以我的观点，如果说我们要去讲指数压力的话，那么现在进入到4100点的上方，快要逼近前高位置，我觉得是会有压力的，因为今天的这个集中的高潮，单从资金量的角度上来讲，它的持续性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另外呢，从板块的高潮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说撇开行业逻辑啊，撇开存储的业绩，撇开外围的大涨，撇开 CPU 或者说是这个 CPU 的大涨的话，那么我们单从情绪周期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今天是一个什么东西，今天是整个 AI 硬件到算力到上游原材料再到下游的应用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轮番的上涨。那我们情绪流的话用3个字来概括的话叫做毕业照。什么叫做毕业照，就是我今天整个板块上中下所有的品种都上台领奖全部都出现在了台上，那这个是一个短期分化的一个征兆。所以如果说今天晚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好，或者说外围再大幅度的拉升的话，那明天至少算力和半导体这些方向本来就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分歧的预期。那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你到了下午的时候有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表现，尤其是在1:45到2点钟的时候，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带头先放量往下面去走的，那就是有部分的这个场内的获利盘的资金提前去，或者说提前去兑现了这样一个获利的预期，这是一个点。那么还有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可能就是要看盘仔细一点，容易去发现，就是今天其实沪深300它并不是整个市场的主轴，但是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沪深300的量能的放大的程度反而是比较大的，甚至说在下午的时候沪深300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抛压抛单来压制这个指数的。大家不妨可以去想象一下，在这个行情可能会过热的情况下面，是什么样的主力资金会在这个时候去通过卖沪深300来一定程度上的可能稳一稳当前的这个指数。那么其实我们从中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到主力资金现在的一个意图，涨我觉得趋势整个五月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节奏上可能也要谨防它短期之内量太大或者说涨速太快这样的情况。
1: 好，再来说一下市场的风格方面，实际上整个四月份呢，很多的普通投资者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赚了指数没有赚钱，因为这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多数的个股都去避险了，外围事件有影响，场内又存在一个业绩持续发出兑现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说资金 全部抱团在了光模块啊、算力、硬件为主的龙头品种上面。
2: 嗯，
1: 那从五一之前的最后两个交易日，包括到今天为止，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这部分被压制的做流资金，它是有场外的回流会进来的。如果说这样去看的话，这个延续性是不是比您刚才所说到的趋势也好、指数也好，来的会更加持久一些？
2: 确实的，就是说五月份本身就是业绩的空窗期，而且经历了四月份一些业绩集中的一些暴雷和爆发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平稳一点。所以说自股来讲的话，五月份题材都会更加活跃一点，它会直接体现在中证一千、中证两千，还有小微盘股的这个指数上面。但是今年可能会有一点，在原有的基础上面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业绩这个事情它不会完全的被放到一边去。因为我们说刚刚说抱团的方向可能会在业绩集中期去抱团 CPU 或者说算力这些方向，是因为他们有业绩的确定性。但是今年确实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的话，今年整个一季度包括去年的年报在预期之内再超预期的方向也还是这些方向。那么其余的方向包括消费啊，甚至包括其他的除了有色以外，可能其他的就是顺周期的品种业绩都差强人意。所以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我觉得大的科技的这个方向并不会改变，但是可能市场它的审美会适当的去做一个降级，完全去靠预期，完全去看业绩的话呢，会慢慢的往下去降一点，可以允许它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可以当下不是立刻就有业绩，但是可能你下半年最晚的话，我觉得现在资金的胃口会比较大一些，最晚的话我觉得进入到三季报或者说下半年就要有业绩的出来，那么可能才能够在今年的五月份或者说六月份先迎来资金的炒作。这个跟往年的题材炒作可能会有所不同，往年五月份的题材炒作可能资金会觉得说你未来的两到三年有业绩就可以了，但是今年因为强的太强了，业绩好看的实在太好看了，所以资金也会对于我们讲举个例子，对差生也会有更好的要求，因为现在全班平均分都上来了，那头部的几个学生考的分数已经是比满分都已经接近满分了，那么下面的学生你可以慢慢的去进步，但是不能太晚。那可能就是说对于一些二线的蓝筹品种或者说科技像我们叫做二线的科技蓝筹那你的业绩的放量大概可以在滞后个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左右。所以大家我可能在选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小微盘或者说垃圾股这些以前五月份会比较强一点，那么今年的话还是适当的业绩这一块不能完全的去放下。
1: 我们事前一直有句老话嘛，说 A 股市场历来都是四月决断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就是四月的业绩去披露过后，到了五月份，实际上我们市场要看的更多是你未来有哪些更多的成长性，可能不能说完全不谈业绩，也有一部分是要去看未来的预期才去做场内的题材轮动了。好，更多关于盘内热点以及操作的话题，稍后到进入到今天的明日风向标。好，明日风向标延续刚才的话题，问一下夏辉老师，进入到五月份了，我们从操作和选材上面应该如何去跟四月区分开来？
2: 好的，那么如何去区分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边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下，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因为最近这两天我们可以感觉到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里，其实就是上涨的加速啊、涨停的加速啊和连板的加速其实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和这个昨日涨停板的指数呢是阶段的都同步的打出了新高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且这两天其实我甚至有一个感觉，市场当中包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今天如果手里没有涨停板的话就感觉好像没有赚到钱一样，因为今天光是科创板指数最高的时候就涨了将近8%，所以这种指数涨了又没有办法跟上指数的这种节奏的感觉会非常的强烈。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怎么能够在指数比较强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找到一些连板的机会，或者说采用一些比较好的比方说像打板这样的技巧来帮大家尽可能的去把握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连板股或者说是强势品种在历史当中呢一直都是资金会非常关注的地方，也是短期来看从强度上来讲最容易吸引资金的东西，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难。我们大多数人去讲连板，但是真的去操作过程当中可能人家 就晋级了，自己手里的就没有晋级。就拿今天这两天来讲的话，今天有强势的品种是有二进三的，或者说有三进四的品种，案例一案例二就是这样。那么但是也会有像墓碑线的直接高开低走放巨量的，那同样也是打板或者说同样是做连板的策略，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其实还是关于打

0: 板这件事情还是要讲究效率、收益和风险比的。因为打板这个东西呢，确实方法是比较纷繁复杂的，但是归纳起来其实啊，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低吸，一种是追涨。那低吸虽然说相对来说稳健一点，但是呢利润比较小，而且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反弹。那么追涨打板的话呢，利润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呢风险也会相对的大一些。那一不小心的话，如果是打板失败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高位套牢的情况。所以打板为什么市场当中有很多资金会去选择去打板，就是它做的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于来说的确定性。因为你上了板之后再去看的话，它的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兼顾了效率和收益以及风险。那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方法？今天呢，我给大家提供两个小妙招吧。一个是根据技术指标来判断的金叉和 N 字起步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根据趋势指标横盘突破和一字打板的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我们呢也是把相关的方法呢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宝典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打板锦囊的宝典了。好，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小妙招，是通过技术形态来筛选打板的好的标的、好的方法。那么第一种，我们可以看一下三线金叉的一个打板方法。比方说啊，像上图当中的这个品种就非常的典型，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均线金叉，五日均线呢是金叉了十日均线，并且呢 MACD 也是在零轴上方完成了金叉，五日均量金叉了十日的均量，相当于量价包括 MACD 指标三线共振走出来了一个板，后面再如果进行打板介入的话，后续就是一个主升浪的行情。与此同时，像案例二也是一样，采取的是 N 字打板起步的方法。有一些涨停的品种放出了天量之后呢，有一个倍量的缩量，这是一个洗盘的动作，然后再回到第一个涨停板实体的起步点的时候再打一个涨停出来，这个形态就像一个字母 N 一样，就构成了 N 字涨停。 N 字涨停是市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种连板起步的一个形态，那么运用这个方法呢，也是比较容易可以介入到涨停的品种的。像这样的方法呢，我们也是一样帮你们总结在了今天的打板锦囊的宝典当中啊。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宝典了。那么第二个妙招其实就是趋势判断的一个打板方法，其中包含了横盘突破，还有呢就是新高突破。横盘突破其实很好理解，股价在长期盘整的过程当中突破了前高位置之后出现首板，那么这个时候去进行介入，往往有可能会出现在把握到主升浪初期的一个阶段。像案例四也是一样，长期突破，我们有句话叫做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当长期盘整之后出现了第一根放量阳线突破，并且伴随涨停板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一个可以打板介入的一个信号，后续有可能走出像案例四一样这种主升浪的行情。包括案例五也是一样，前期啊并没有太多表现，但是突然之间放量出一字，可能是利好消息，可能是产业逻辑叠加，然后前期一字板不是太多的情况下面，开板的时候进入打板介入的这样一个方法，也一样可以有机会符合我们今天的一字打板的宝典的方法，容易在后面呢可能走出主升浪的行情。那么相关的方法呢，如果说大家还是不太理解，或者说没有听明白的，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帮大家进一步的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的宝典当中啊。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继续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宝典了。与此同时呢，最后也要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有十种风险呢，我们尽可能的是要在打板的当中去规避的。其实主要归结起来就是要在起步点位不要过于追高，与此同时呢相对比较弱的板不要去打，与此同时要有合理的止损的这样一个意识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本新闻呢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您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下调。最近不少主流黄金品牌都已经下调了金饰售价，调价覆盖面还挺广，想要入手金饰的朋友可以多留心行情。再来，豆包将推出付费订阅版本， 大家常用的这款国民 AI 很快就要上新，付费

0: 被订阅版本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这个国内首创的算力能源新项目已经正式投入运营，这推进速度相当可以。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算电协同啊，也曾经是市场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品种啊。在那段时间，其实市场的主流热点方向呢，依然是集中在算力为主的科技方向。今天盘面当中，我们观察到啊，特别是到了午后呢，算力硬件为主的方向，半导体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迹象之后，发现电力这边它逆势起来了。这算是一种算电协同科技的扩散呢，还是说市场它在往相对防御的方向去做切换呢？您怎么看？
2: 因为算电协同它是一个偏攻防兼备的一个板块，因为之前在这个市场有这个外围利空的情况下面，其实电力是作为防守性板块的，后来算力变强了之后呢，算电协同是作为算力板块的一个分支在进行炒作的。但是现在如果说我们给它去定一个性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个跷跷板效应，就是电力还是回归到了电力的属性，和算力做的是一个攻和守之间的一个切换。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从一季报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电力企业其实业绩还可以，但是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好。为什么呢？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就是现在的一季报来看的话，很多业绩非常好的这些电力企业，它的主要的业务的，包括它主要的业绩来源，依旧不是跟算力相关的业务。虽然说我们可能会觉得接下来整个电力行业会因为算力的这个增长带来很大的营收，但是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就拿发电厂来比喻，或者说拿新能源发电的这个运营商来比喻的话，那么现在整个算力业务占到他们总发电量的这样一个比重，可能不会超过5%。比如说一家电厂一天发的电当中，最多可能就5%是用在算力上面的。所以我们如果说短期是从业绩角度上来看的话，算力这一块并不能够直接的反映到它的业绩当中来。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去看待电力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按照纯电，或者说冬炒煤夏炒电的冬炒煤夏炒电的这样一个逻辑去看待它。但是后续如果说进入到了下半年，或者说进入到了这个二季度中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就要开始慢慢的注意到整个电力行业当中那些在算力领域，尤其是绿电配算力的领域当中有业绩占比有订单的这些企业，他们的业绩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放量出来。今年的一季度看不到的东西，到了二季度三季度，电力这一块的比重大概率会去上升。而谁能够从4%-5%左右的比重上升到10%-20%的比重，那这个的算力属性就会被市场所认可，那么再到那个时候它的弹性才可以打开来。相对应的，如果只是纯电力属性的话，那么市场能够给到的估值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电力企业我给你估值给到15倍算很多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算力的相关业务的比重能够至少进入到10%或者进入到2位数的话，那其实市场给到的估值就可以往30倍-50倍的估值去给，那对于股价的想象空间自然而然的估值上去了，那股价的表现其实也是同步于估值去表现的。
1: 好，再加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市场当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市场的分化出现，您刚才说了全家福完了之后它也在震荡了，震荡的级别您是怎么看？
2: 震荡的级别是指数震荡的级别吗？
1: 对，
2: 指数震荡的级别的话，像上证指数，我觉得在前高位置附近，就是4197点位置附近的话，这里还是会有一定的比较大的压力。但是现在可能市场的提眼它并不在上证指数这边，而是在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数这边。创业板指今天盘中是打出了新高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里可能去走一个收敛的态势会更加概率会更大一些。那科创板更加是这样，因为科创板是连续两天打出了比较大的一个缺口，这两天国产算力走得非常的强，所以加上科创板它本身内部的权重和这个的比重又不是很，又相对来说比较失衡嘛，所以说权重对于科创50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我的观点是，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指还是科创板指，今天下方流出来的这个缺口不说一定会全部回补掉，但是至少今天高举高打的这根阳线的实体，比较健康的方法还是要把这根实体先往下包掉一点，做一个回踩，然后呢再去走下一波行情，或者再去走一个震荡会更加这个良性一点。
1: 好，这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说一下操作方面的

0: 话题啊。那既然是震荡要来了，那震荡过后我们就得选逢低我们得买入的方向了。您是觉得目前盘面当中的主线做多方向已经从前期的 CPU 光模块转到 Foundry 了吗？我们逢低买的是应该是哪个方向比较好呢？
1: 就是之前的机构的抱团的方向主要是光模块和 CPU 这一块，因为他们所映射的是海外算力链，或者说我们通俗的讲叫做达链。但是呢，从整个假期的表现大家也看得出来，达链相关的品种就是从美股来讲的话，不仅没有涨，甚至是跌的，反而是这个美股七姐妹当中的其他的几个巨头涨得反而会更多一些。就是现在整个行业的这个格局呢，在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传统的算力和 CPU 呢，在前期预期已经打得比较满的情况下面，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创业板指 CPU 光模块的三巨头在今年的一季报当中，除了其中之一的业绩比较好以外，另外的几个方向另外的两个其实业绩都是比较一般的。那么业绩反而比较好的是偏存储的偏 CPU 的方向，所以到了假期期间我们还没有开盘的时候，市场就率先的在存储和 CPU 的方向当中去找一些东西。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以前的这个算力的集成或者说算力的服务器，当时的 GPU 的这个性能还没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那么 CPU 是一拖八，就是一个算力服务器当中 CPU 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大脑， GPU 呢可能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最近很火的词汇叫做前额叶，它是主要负责计算的。那么一个大脑呢配八个前额叶绰绰有余，它可以调配算力，就完成了一个算力服务器了。但是现在呢 GPU 的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啊，它的这个功率变得越来越大，前额叶变得发达了，一个大脑配八个前额叶它有点控制不过来了。那现在呢一个 CPU 是配四个 GPU， 那从1:8变成了1:4，那是不是就相当于 CPU 的需求量在原来的基础上面翻了一倍呢？原本我八个 GPU 只需要配一个 CPU， 现在是连四个 GPU 就需要配一个 CPU，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像外围 CPU 相关的方向，包括今天国内啊，科创板涨得比较好的也是做 CPU 的，这个就跟上周节前有很明显的区别了。所以其实科技这条线硬件的这个方向呢，本质上是没有结束的概率会比较的低，但是它内部逻辑发生了改变之后呢，细分的方向也在出现不断的一个迭代和改变。讲到 CPU 的话，你再往后面去深究的话，那你一个一配八一配四，有一些东西也会发生本质的改变，本来是一个封八个，现在是一个封四个，那封装技术也要发生改变。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封装封测的今天甚至有一字的是吧，像那个封装封测大家比较看好的一些方向今天其实都开得非常的高。所以像硬件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光模块单纯的 CPU 光模块的行情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休整的阶段，但是其他的方向跟算力相关的方向反而是在做补涨，或者说在做这个逻辑的一个更迭的。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目前快速的回落到了98美元的位置啊，明天的行情你怎么看？
1: 那黄金就会迎来一些行情。对，油跌的话黄金会有

0: 大哥，哎呀，大哥，久违了，久违了，小弟很长时间没来看您了，我心里真是想得慌啊！啊，一点心意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好的，好的，举一，倒茶吧。
1: 啊，好。
0: 罗司令光临寒舍。
2: 我这里是怕不比上贵，
0: 大哥，您真说教了，我们是兄弟，来叙谈叙谈的，应该的嘛！啊，那我可高攀不起。您是堂堂的罗大司令，
2: 哎呦，哎，我说大侄子，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对不对，大哥？
0: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
2: 您真是明察秋毫，小弟今天前来呢，的确有一事相请。哎，当年你们方氏集团是雾都地下疏浚工程的最大股东，整个市区的地下管网都是由大哥您亲自主持兴建的。
0: 那又怎么样？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工程的图纸现在在何处啊？
3: 由于老夫管理不善，公司混乱，这个图早就没了。嗯，
2: 没了，这么重要的图纸怎么就没了呢？你们市政府的档案馆都看丢了，何况我老夫呢？时间太长了，年头太多了，找不到。我倒是想问问，罗司令要这张图纸干什么用？啊，先知啊。
4: 不瞒你说，马上要进入冬天了，政府呢相对全市的地下管网进行修缮，这可是造福于百姓的好事啊，大哥，所以请您予以配合啊。
3: 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老人家，只要您交出图纸呢，政府是不会亏待您的。
5: 是吗？那你们给多少赏钱啊？
2: 我替我爸给你们谈谈价码呗。
6: 方少爷，说话能不阴阳怪气吗？我告诉你，跟政府作对，你一分钱好处都捞不到。
2: 威胁我是吧？
6: 我威胁你又怎么了？
2: 有本事你把我再抓起来！
6: 你以为我不敢吗？
2: 干啥子嘛？好吧，大哥既然您不愿意，兄弟我就强人所难了。告辞，后会有期。
0: 不错。

0: 你要干嘛呀？安排几个人，把你魏叔叔一家赶紧送出雾都。你的人能打得过特务吗？我去打探一下吧。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要好好保全自己。
1: 这儿呢？是你啊！那你跟我说什么想法，轻易找不着家了，我急死了！我这正上课，你捣什么乱呢？
0: 我要是不说我是香港来的，你会这么快出来吗？
1: 就你贫嘴！怎么啦？什么事这么着急？
0: 急事儿。想请你的那些朋友帮个忙。
1: 什么朋友啊？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好，你想好好的想啊。不过，你的时间还有34个小时，到时候您太太自己看着办吧啊。我回去睡一觉，给我看紧这个老家伙啊。出半点问题，我让你脑袋搬家，明白吗？
1: 放心吧，队长。

魏明远知道，不画图纸，特务要对妻子下手，画图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为了保全妻子和孩子，他只能选择

对不起了，我不能做愧对良心的事，只好先走一步了。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因为他们要抓的是我，想从我这儿得到数据图。我死了，他们什么也得不到。记住，一定要把咱们的孩子拉扯大，有困难就去找方大哥。

0: 出去一趟啊。
1: 陆凯，
2: 快过来。
0: 怎么了吧？
1: 魏明远叔叔死了。
0: 什么时候到这儿？
1: 他们家保姆刚给我打来电话，刚打来电话。
2: 他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
1: 你这样，你代表爸爸到你魏叔叔家去一趟，代表我送他一程，啊，哎，给他找一块好墓地，不管花多少钱 ，I will wait， 你魏婶儿，啊，不管他家有什么事情，不管他家提出什么条件来，你都答应，听见吗？
0: 听见没有？
3: 听见，听见。

0: 我知道魏叔叔走了，您挺难受的，但是你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1: 哎哎哎哎，
0: 你放心吧，我会把他们家一切都安排好。
1: 招呼你大姐，招呼你大姐一起去。
0: 好嘞好嘞，我知道我知道，没事了啊！
1: 你现在就去，
0: 我去，
1: 你现在就去，
0: 我去。
1: 快去快去！
0: 哎，你注意点啊！哎啊，我现在就去，放心放心啊！

0: 魏叔，你死的冤枉，我和我姐代表我父亲以及我们全家来送您一程。我父亲他说了，家里您别惦记，我们会照应好的。魏叔，您一路走好。
1: 等等。

0: 我爸听说魏叔的事，心脏病发住院了。我爸让我带个话，魏叔走了，以后家里的事我们来打理。
1: 放小姐呀，你说死的不明不白的，请放老爷为我们做主啊！
0: 魏叔，你放心吧，我们会照应家里的。放心吧，
2: 走！
0: 昨天人不还是好好，今天就死了。来人，把棺材给我打开。
3: 你们干什么？谁敢开口？我跟他
0: 走！走走走走，
1: 你住手！
0: 魏叔，我看你们谁敢！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死者为大，你们都忘了吗？
1: 我告诉你，别给我多事啊！走走走走，
0: 大山，
1: 姐，
0: 让我看看。
1: 魏叔怎么骂人？
0: 算了。

1: 一个，赶紧进来！骆子快点！罗子亮，你这双管齐下，成双截棍了。
2: 哎，状元，这可就怪不得我了。魏明远他自己寻死，你挡都挡不住了。
1: 你看，他这遗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看。
2: 这个魏明远还真有点魏晋明士之风啊！
1: 状元，你说这魏明远怎么说死他就死了啊？你看这个药，他怎么就那么……
2: 不是钱耀祖亲自验的尸吗？
1: 对啊，
2: 这种国外的安眠药啊，效果很好，几分钟致人死地有理可能。
1: 哦，真的？哎，对了，状元啊，这个共产党昨天也出手了。
2: 这个庞泽跟我说呢，他到魏明远家之前，那魏明远已经死了。
1: 得，这一次倒好了，这图纸谁也得不到了。哎呀，那可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3: 还是双管齐下，一边抓藏獒，打乱共产党部署，
2: 一边劝说方孟凯，
1: 从方府找到地下枢密通道。
2: 哎呦，我说庄远的那个，这个方孟凯那是个刺猬扎手。
1: 哎呀。
3: 那要看啊，他在谁面前了。我这次呢，亲自出马。
2: 哎，的确该将军大人您浮出水面了。
4: 哟。

0: 现在就给我订婚信了吗？
1: 去你的，想得美。这个是魏先生给魏太太报平安的，我不方便出面，麻烦你跑一趟。
0: 没问题。对了，上次还要谢谢你那些朋友们。
1: 谁谢谁呀？哎，凯哥，你那个药哪儿来的，这么灵啊？
0: 是美国最新研制的药物，会先瞧黑市就能买到。
1: 真有你的。
2: 谁呀？
3: 钱耀祖。我可以进来吗？
2: 进来。有事吗？
3: 啊，方先生，我们罗司令呢想请您去赴宴。
2: 没空。
3: 您要是没空的话，我们只能请方老先生去了。

0: 司令，方总凯到了。
1: 哎呀，哎呀，方凯贤侄
2: 来了来了，请坐请坐，
1: 坐下，来来来。
3: 罗大司令亲自请我吃饭，我们也得高大呀。
1: 叫姑父，姑父，亲戚啊。
3: 我姑姑去世了十几年了，我们现在是八竿打不着了。
4: 什么八竿子打不着啊？
5: 忘了，你是我未来的女婿啊。哎呀，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呀，盼着你学生回来早点跟萱萱成婚的。
3: 别多劝他了，有什么事说。
5: 还是小时候那个急脾气急性子。行，我喜欢。
4: 好，那姑父就如实相告啊。我们要对城市的地下管网进行修缮和改造，你父亲不肯合作，不交出图纸来。
3: 你不是去过我家吗？我父亲他老糊涂了，图纸早就丢了。
5: 你是不是以为姑父也糊涂了？当年你父亲修这个地下工程，那是耗费了多少年的功夫啊！整个家底儿都用上了，那图纸说丢就丢了。你哄小娃娃了？
3: 原来罗司令是想要找线索。我离开家这么多年，我能有什么线索啊？
5: 好吧，贤侄，那我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4: 现在打舒俊图主意的人很多，要是这样的话，连我也保证不了方家的安全了。
3: 罗文昌，你别在这威胁我，拿我的家人相要挟，只能是适得其反。
5: 哎呀，你跟我说了半天，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啊？好吧。那我就把你的恩师宋吉刚宋先生请出来，给你讲一讲利害关系。
3: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鄙人国防部少将参议宋庆刚，任教香港大学，只是我多重身份中的其中一个。
1: 宋教授，您的表演天赋几乎是无人可及啊！您哪里是什么香港大学的教授，您就是国立剧专的表演老师啊！
0: 鄙人身负重任。

0: 党国大业尽孝礼，不敢有丝毫怠慢，还要感谢你一次次的帮助我完成使命。
1: 使命？不，我不在你们之列，别把我拉下水。
0: 晚了，上船容易下船难。你现在已经陷得很深了，出水才看两腿泥。你现在的腿想拔也拔不出来了。
1: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被黑社会追杀，被迫回到雾都，香港书店门口那个地痞也是你杀的。
0: 对，那个地痞是我杀的。
2: 你不是我的老师，你就是个阴谋家。
0: 孟凯，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嘛。现在党国戡乱复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党国需要你尽快归队，回到我们的营垒中。
1: 别跟我提过去，我不想回到过去。
0: 你本来就是国军的抗日勇士，被人陷害，才被迫中断了军旅生涯，远赴香港求学时，这些上方统统掌握，马上还你清白，恢复军纪，接续军令。
1: 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穷学生，你们干嘛要选中我呀？
0: 因为你是党国复兴大计最合适的人选。
1: 我要是不干呢？
3: 那赵志林和魏明远就是你父亲的下场。
0: 我看其实啊也没那么严重，只要你说服令尊大人交出地下疏浚工程图，老师保证你全家平安，保你高官厚禄，飞黄腾达，怎么样？
3: 专员，我看这样吧，给孟凯点时间考虑考虑，您看行吗？
0: 好，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你好好权衡一下利弊。
3: 孟凯啊，庄园真是欣赏你的才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别错过良机。

当猜测成为现实，方孟凯还是无法接受自己所敬重的人竟然是个伪君子。显然自己的家人已经成了宋吉刚的筹码，更重要的是，宋吉刚究竟要用地下疏浚图搞什么阴谋，一切还是谜。方孟凯决定将计就计，进入国民党的阵营，查清事情的真相，同时保护家人的安全。

诸位，我们和共军的决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军的一半江山已经失守，西南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成败在此一举。当然了，总裁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战局失利，国军将退到台湾去。但是我们不能让共产党占了便宜。 为此，国防部拟定了一个绝密的作战计划，代号“狼烟”。现在，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总裁钦点的。

0: 孤岛专员，国防部高级参议宋吉刚少将。宋专员多年从事秘密战线，有着丰富的剿共经验。宋专员，请您训示。欢迎。
1: 各位请坐。
2: 各位，鄙人奉命全权行使特命督办职权，负责蓝岩计划的组织和实施，代号江吞，还望各位给予配合。
0: 诸位，总裁有令，江吞的权威不容挑战，江吞的尊严不可冒犯，违者杀无赦。
2: 大家都是为党国做事，我宋某人也是讲道理的。孟凯，
1: 到。
2: 来，这位是我的副官方孟凯，几年前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后来追随我在香港搞情报工作，战功赫赫，是党国忠诚的卫士，这次陪我来雾都共同完成蓝岩计划，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3: 请各位长官以后多多关照。
4: 他方孟凯怎么就成党国精英了？开什么玩笑啊！
0: 方副官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宋专员，雾都的军警宪特头脑已经全到齐了，请您部署蓝岩计划。
2: 好。为了防止泄密，参加会议所有人员都不许聚拢，会后口头传达相关人员。蓝岩计划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剿共，我们要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就必须对雾都的地下党进行清剿，把他们所有残余势力一网打尽，同时尽快抓住共产党特派员藏。这部分任务由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宪兵队完成。
5: 是
6: 是。
2: 第二步，建立反共救国军，我们要将10万袍哥都拉拢过来，弥补我们的兵力不足。这部分任务由我亲自协调保密局完成，需要各位协同时再联络。第三步，也就是最核心部分，各位随我来。徐副司令，请你介绍一下雾都的情况。
7: 好，雾都市面积300平方公里，人口约110万左右，承当嘉陵江入长江之口，状如半岛，地居水陆总会，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整个城市有600多家工厂，80多所中高等院校，以及众多的贸易市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2: 多么美丽的山川啊，多么繁荣的城市啊。这些亮灯部分是雾都所有的重要设施，即便我们得不到，也绝不留给共产党。

0: 这就是蓝烟计划最核心的内容。一旦我军失守雾都，所有的兵工厂和重要设施都要实施爆破，把雾都变为共党的坟场。
1: 吴中元，雾都可是国际大都市，党国在此经营这么多年，难道就这么毁于一旦吗？
0: 我也心疼，但总比留给共党强。各位同仁，在党国面临最后危难之际，宋某临危受命，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各位，我记得校长曾说过，天下未乱，属先乱，天下已治，属未治。虽然党国正处在危难时期，但我坚信过不了几个月，国军就可以实施全面防空。宋某已经准备好了100口棺材，其中99口留给共党，最后一口留给我自己。

0: 我将誓死效忠蒋总裁，与祝愿同仁携手同行，不辱使命。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1: 原来宋庆刚寻找地下数据库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炸毁雾都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狠毒了。
2: 老板，来两个包子。
3: 希望你不计前嫌，为党国大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0: 孟凯当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力，听从老师的安排，哪怕是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3: 好，太好了。有你这么一员虎将加盟，我敢说在雾都吹枯拉朽一往无前。我现在就有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0: 老实请讲。
3: 眼下前线吃紧。 国防部命令我们从雾都运送一批炸药到铜川前线，
0: 需要我做什么？
3: 我初来乍到，在雾都两眼一抹黑。说实话，不熟悉的人我是不放心的。你是我最了解，也是我最信任的人。我打算派你去执行这次炸药的押运任务。
0: 秦老师放心，我保证将炸药如数运到铜川前线。
3: 以后我们在公共场合。
4: 就不要失声相称了，免得别人会说三道四的。那我应该叫您什么？就
3: 叫我宋专员吧。
4: 是宋专员，我什么时候出发？马上出发。你们务必在明天早上7点以前到达铜川前线。是。
5: 这个宋专员派头不小啊，他让您这个中将司令。
4: 服从他这个少将专员的命令，简直就像太上皇一样。我呀，大丈夫能伸能屈，只要他宋继刚能帮我肃清地下党，这点委屈算什么？想当初，咱袍哥的时候，胯下之辱不都受得了吗？对不对？司令，按照您的吩咐，我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
5: 啊，
4: 可他非要住在司令部。
5: 他愿住哪儿住哪儿。
4: 他是觉得住在外头啊不安全，我怕死鬼。<笑>
5: 对了，还有那个方孟凯，也跟着要了个套间，摇身一变成了宋专员身边的大红人了。行了，宋继刚滚蛋他就滚蛋了，自荐呢，咱忍忍啊。
4: 姐夫，您不是还想把轩轩嫁给他吗？
5: 呸！做他的大头梦吧，就冲那方静斋，这个婚事我是不会答应的。
4: 是，对了，那个宋军火的人都安排好了吧？
3: 安排好了。
5: 啊，
4: 宋专员临时通知的我，所以搞得我措手不及啊。
5: 你呀，就按他的要求准时出发，千万别出什么麻烦就行了啊。
4: 明白。

方蒙凯深知，蓝烟计划一旦实施，雾都上百万父老乡亲将遭遇灭顶之灾，他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愤怒。他必须掌握更多的情报，摧毁敌人的

陷害自己是宋吉刚还是罗文昌，他还不能确定。至于用意，更是无从猜测。他必须迅速理清线索，找到幕后黑手。

0: 放心吧，弟兄们，这个仇我一定给你们报。你说钱处长是不是对罗小姐有意思呀？这不明摆的事儿吗？这还用说？
1: 我们发现了藏獒的踪迹，你说什么？我们发现了藏獒的踪迹，
2: 在哪儿？桂花园76号。
1: 如果这个人真是藏獒的话，肯定会跟雾都地下打人联络。小左，先不着急收网，以免打草惊蛇。你马上加大对桂花园76号周边的布控，死死盯着他。是。
0: 司令，我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嗯，
1: 但说无妨。哎，
0: 是这样的啊，我怎么看这个方孟凯啊，都觉得特别的别扭。您说他这几年在香港干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你说这个时候委以重任的话，除了问题，算谁的？
1: 很好，我会提醒宋专员的。去吧。
0: 是。

0: 我看你是多虑了，他在香港呢一直跟我在一起，跟共产党一点瓜葛都没有。况且我们是生死之交，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宋哲元，目前战事容不得我们有半点闪失，蓝岩计划这么绝密的行动，不该让方文凯知道。
2: 多谢罗司令提醒，今天只是整体部署。
0: 由谁实施，怎么实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看，连你都不知道，方孟凯他能知道吗？再说了，还指望他找舒俊图呢，瞒得住吗？哦，你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专员，还是你考虑的全面呐。该说不该说的，我心里自然有数。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事了，没事了。哎，对了，今天晚上我略备家宴，为您接风。

0: 我们家，请务必闪光啊！
1: 去你家？好啊，我早就应该去拜访一下嫂子们了。
0: 哪里好，我一定恭候，一定恭候。好，专员，请留步，请留步。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呀，宋专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啊，罗司令客气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
0: 见。来，诸位请坐，。宋专员允许我先做个介绍。
1: 啊，
0: 内人徐凤芝。
2: 宋专员好。
3: 嫂夫人好，您保养得真好。
2: 谢谢。
0: 三姨太卢小婉。
3: 好有气质啊，简直就是清水出芙蓉。

0: 多谢宋专员夸奖，实在是不敢当。
1: 四姨太田雨，
2: 宋专员您好。
1: 好好好，大学生啊。
3: 哦，这年轻又漂亮，还有学问，罗司令艳福不浅呐。
1: 哪里哪里哪里，哎，坐坐坐坐。
3: 到底在哪儿啊？

0: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哦，她叫田雨。
1: 兄弟，你要真是来找她的，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0: 这是为什么呀？这个田雨啊，是雾都警备司令罗文昌的四姨太。
2: 诸位，罗某今天略备薄酒，举行个小型的家庭宴会，为党国要员宋庄园宋吉刚先生啊，大驾光临雾都接风洗尘。我提议大家举杯敬宋庄园一杯。
3: 来，好，谢谢罗司令啊，大家一起来。
2: 哎，孟凯，怎么说你也是家里人呐？来，敬宋庄园一下。
4: 这酒我实在是喝不下去。
5: 孟凯，你看怎么这么讲话？
4: 罗司令、徐副司令，你们警备司令部到底是搞什么名堂？宋专员命我带队押送弹药到前线去，刚到半道上就碰到了共党的游击队袭击，死了弟兄不说，那批军火也没法按时送到目的地，贻误了军机大事。
2: 孟凯，这很正常的嘛。现在共党游击队活动十分猖獗，再说了，雾都周边的地形很复杂，难免受到袭击嘛，很正常。
3: 来，坐。
4: 那我想请罗司令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人在刹车上动了手脚，害得我差点丧命？
2: 有这种事儿？子健，我一定好好调查清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行不行？
4: 运送军火这么机密的事情，游击队怎么会知道的？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
5: 孟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4: 前些天宋专员秘密到雾都，一下火车就遭遇袭击，再加上今天这件事情，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5: 你说这话可是要有证据的。
2: 哎呀，这啥证据不证据的？这个，我告诉你，孟凯，今天是家庭宴会，只叙友情，不谈公事。来，
4: 罗司令，不能这么说。运送这批军火是最高机密，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个说法。
6: 哎，大哥，这主意谁出的啊？我们死那么多弟兄，这仇必须得报。
7: 你听我讲，先别提这事儿，我心里。
6: 我心里也难受啊，但是今晚司令请客，告诉兄弟们加强警备，回头再说。
8: 你这孩子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吧？今天不管怎么着都得给司令面子，他毕竟是你姑父。
4: 徐毅，公务上的事情您最好不要插嘴。
8: 你这孩子，
9: 徐三请等一下。
10: 宋专员，您远道而来雾都，一路辛苦了，我敬您一杯。
6: 好，那就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要喝就连干三杯。
10: 三杯？哎呀，我可没有那个酒量。要不小雨，咱俩一起来敬宋专员。
11: 宋专员，我敬您。
6: 两位太太的酒，我一定要喝的。来，碰一下。谢谢。

0: 孟凯，你这娃子干啥子嘛？我怀疑这个酒里有毒。你，方孟凯，撒野撒到这儿了是吧？你不看看这什么地方？我不管是什么地方，我还就撒这个野。这批炸药幸亏没被炸毁，如果真的被游击队给炸毁了，我看你们怎么向蒋总裁交代。
1: 孟凯，你消消气儿，这都是自己家人，何必呢？
2: 党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考验阶段，你们居然还有心思在这花天酒地，简直就是一群蛀虫！
3: 你太过分了，先别老子崩了你！
2: 谁要敢崩了我，谁就是内鬼！
1: 来来来，子健，把枪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2: 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些事情都赖我，是我的责任，行了吧？ 宋专员，你放心，关于内鬼，我一定查出来，给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
4: 好。那就请各位家眷先撤离吧。
2: 好的，好的。来，女眷们都回避，回避，回避。女眷，走走走走走。

0: 来人，把共产党内鬼给我绑了。
1: 这呀，你什么意思？
0: 把方孟凯给我抓起来。
2: 孙主任，你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
0: 我怀疑你才是共产党的卧底。
2: 什么？我是共党卧底？
0: 对，运送这批军火是高度机密，只有你我知道走哪条路线，连罗司令他们都不知道，共产党游击队怎么会知道的？
2: 难道你怀疑是我向游击队传递消息了？
0: 是的，我们之间肯定有一个人是共产党，不是你难道是我吗？
2: 宋传员，从接到任务到出发只有不到两个小时时间，我根本没有机会传递消息。
0: 这个很容易，丢个烟盒，买张报纸，机会多了。
2: 口说无凭，请拿出证据来。
0: 证据会有的。孟凯，你是我精心挑选的副官，没想到你是卧底。
2: 老师，你简直太糊涂了！我为了这批军火差点连命都丢了，你现在居然怀疑我是共党，简直是荒诞透顶！
0: 为了党国的事业，老师也只能挥泪斩马谡了。带走吧。
3: 方孟凯，胆子不小啊，跑司令家来刷野，走一趟吗？
4: 不能动手，我司令长。
2: 你以为你沾个小胡子我就认不出你来，听不出你的声音吗？
5: 快把方孟凯抓去，
2: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0: 听他说。
2: 宋专员，你们别演戏了，昨天带人袭击车队的人就是他。
0: 这都是表面现象，你要拿出真凭实据来。
2: 要证据是吧？老子有啊，现在我就给你们证据。别动啊！那批军火里的炸药全是假的。

0: 我是找到脱险之后亲自上车查看的。
1: 假炸药能说明什么？
2: 老师，你怎么会用这么小儿科的题目来考验我？
1: 我告诉你为了什么：其一，这说明你们早有预谋；其二，这批炸药很珍贵，你怕出了闪失，无法向上峰交代；
0: 其三，说明我不想让你真的受伤。

0: 孟凯，考核优秀，不愧是我的好学生。 我对你忠心耿耿，替你挡子弹，为了你荒废学业，为了这批军火，我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差点连命都丢了。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对我。
1: 党国危难之际，我不得不多查考场，还请你见谅。
0: 那你派人在刹车上动手脚，又作何解释呢？
1: 刹车的事情不是我安排的。
2: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
3: 我本来以为是罗司令跟我过不去，没想到是我最敬重的老师。薄情寡义的人，谁愿意伺候谁伺候，老子不干了！
0: 孟凯，你干什么去？孟凯，
2: 孟凯，孟凯，
3: 多大的人了？
2: 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徐副司令，您也算是自己人了。你说这种专员我怎么伺候他？宋专员也是为了党国利益，责任重大，你多理解他啊。
0: 那谁理解我呀？我受这委屈，我图什么呀？
2: 你的本事大家都看到了，今后宋专员和罗司令一定会高看你的。回去，大家都等着呢啊！走。
4: 行了，徐副司令，您是自己人，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您也别劝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让我自个儿静一静吧。那你别再生气了，我回去了。方孟凯知道，他只有将计就计，才能赢得宋吉刚的信任，在国民党阵营站住脚。
1: 他决定继续演下去，彻底打消宋吉刚的怀疑。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呢？昨天酒不喝，今天饭又不吃，你这么个大小伙子就不饿吗？行了，作为男人。
0: 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再说了，吃点苦头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吃点苦头没什么，只是我实在是不明白，我就是想问问宋专员，您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考验考验你嘛。
0: 为了考验我，搭上好几个兄弟的性命。
1: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为了完成党国赋予的使命，死几个人算什么呢？而且老师重任在身，你又是贴近我身边的人，我不考察一下，不能服众啊！
0: 你要真是这么考虑的，我还真是无话可说。
1: 哎，不过呢，这次你表现得不错，我心里很欣慰。 你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而且有勇有谋。看来啊，我没有选错人。这杯酒，一是为了犒劳你；二，请你原谅。
0: 犒劳就不用了，请宋专员放我回家吧。
1: 干什么？
0: 军官这碗饭，看来我是吃不了了。我方家家大业大。
1: 我父亲身体不好，年龄也大了，早就要求我回去帮助他打理家业。这不行，现在是戡乱复国、绝地反击的关键时刻，你作为深受党国教育这么多年的军人，不能有别的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效忠党国。
0: 我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我怎么效忠啊？
1: 是这样。 我已经给你申请了青天白日勋章，不日呢就会颁发。你看，孟凯，我们俩呢也算是生死之交吧。只要你跟着我。

0: 我保证你飞黄腾达。行了，这页翻过去了，换上衣服。
1: 担担面子，错了，哎，确实，实在是。你16岁那年你要去当兵，我没有阻拦你，因为那是去打小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打的是共产党啊，中国人打中国人。 你还是急流勇退吧。
2: 爸，
1: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脱下军装当逃兵了？我话虽没有这样说，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呐，咱们方氏家族现在就靠你大姐一个人在支撑着，她一个女人不容易呀，啊？你呢？ 从小就聪明，脑袋好使，而且什么事情你都会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在香港呢，你又读过那么大的学问，弃荣从商，回来帮助你大姐，一起把咱们方氏家族打理好。有了你，咱们方氏家族可能还会还能辉煌，还能有发展。爸。
2: 我从小就不是做买卖的料，这活我真干不了。再说了，宋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只能追随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他现在是督导专员，我是他的副官，我只能义无反顾地效忠党国，效忠江宏才。
1: 混账东西！没想到你会卖身求荣，竟敢那些让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祖宗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说的也有道理，如今时局这么动荡，咱们还是以方家的产业为上，我一个富道人家始终还是撑不住大局的。
1: 要不然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等咱爸消气儿了过两天再回来。
2: 爸，您就放心吧，我方慕凯到什么时候都不会丢祖宗的脸。

这小子够狡猾的，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跟给我藏獒，咱俩动弹动弹。让开，停！我也曾赴过去明艳，我也曾打马与给钱。 人人夸我是盼啊猫，谁知沙猫爪啊，啊招婵娟。<笑>不错，妹妹，唱腔和节奏都不错，感情把握的也很好。<笑>就是这个动作。啊，我也曾打马与给钱，美一点哦。还有，谁知要唱成原来。 原来沙猫找啊啊啊找婵娟。

0: 要美起来哦。
1: 姐姐，我是雾都人，能唱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再说了，咱们呀就是解解闷儿。
0: 嗯，是啊。
1: 姐姐，说句大不敬的话，你有没有潘安啊？
0: 我都多大岁数了，倒是妹妹读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潘安？
1: 我

0: 还能不能再见了？姐姐，昨天我看那个宋专员看你的眼神有些不对啊，你们俩是老相识了？
1: 瞎说什么，要是让老爷知道，咱俩都得倒霉。
2: 姐姐的表情也不对，你们俩呀肯定有故事。
1: 妹妹，你能掐会算吗？说得跟真的似的。
0: 姐姐，我年纪虽小，宋专员看你的眼神可是很深情啊。
1: 别说我们俩没关系，就算是真有关系也早就被风吹走了，以后不许提这茬了。
2: 那姐姐答应陪我去图书馆，我就答应姐姐。
1: 要得。我也刚好想借几本书解解闷儿呢。
2: 老爷，
0: 老爷。
3: 一大清早，俩姐妹就搬上龙门阵了啊！唱哪出啊？
1: 老爷，你来的正好，明天是初十，咱们去三清观拜拜。这回你一定要陪我去哦。
3: 好。哎呀，这多事之秋是得去拜一拜了。这样，明天呢，咱们全家都去啊，烧烧香，拜拜神。
0: 老爷，我就不去了吧？
3: 哎，必须去，必须去。我还指望你们再给我添个一儿半女呢，必须去啊！

0: 这几天你爸的老毛病又犯了，心口疼，还咳嗽，我都急死了。我已经找了医生来家里给爸诊疗了。不是说三清观的神树很灵验吗？明天正好是求香拜佛的日子，我们去求求香，敬敬佛吧。董爷，您就别去了，在家照顾爸爸。
1: 我让孟凯陪我去。好。姐姐，你都好久没有出门了，就是啊，出来逛逛也挺好的。待会儿我陪你买完书，请你去吃西餐。
2: 好啊。
3: 天宇啊，天宇，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没想到你真的住这儿。
1: 我。
3: 现在不一样了，住的是深宅大院，穿的是绫罗绸缎。那当初咱们在学校的山盟海誓啊，你都是骗我的呗？你听我解释。不用跟我解释，你都这样了，你还跟我解释什么？天宇啊，我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骗我？
1: 为什么要骗我？哎，
2: 不要这样。他到底是谁啊？他是我大学的学长，大学那会儿。
1: 不要说，这说话不方便，换个地方吧。
2: 明天上午去三清观等我。

0: 辣椒给你洗衣服呢。
1: 是啊。
0: 水豆腐给你加点啊。
1: 加点吧，加点。
0: 累。哟，这不是我的裤子吗？我跟你说啊，你就洗干净点啊。我就这件好裤子，给我洗坏了。
1: 行了，能给你洗就不错了。
0: 是。
1: 你去
2: 门口。
0: 是，哎，保证完任务，走了。
3: 特派员，现在的伤怎么样？
4: 已经不碍事了。
5: 前些天啊，出城盘查很严，加上特派员身上有伤，我们就没敢贸然行事。
4: 我倒不是怕死啊，身上使命重大，不敢再有闪失啊。
6: 好，我们大家坐一坐。
1: 黑哥，你回来了。
7: 啊，魏先生怎么样了？
8: 啊，已经安全送到解放区了。啊，对了，这个给你，找机会告诉魏太太一声，报个平安。
7: 这个事儿交给我，放心吧。
6: 来，大家坐一坐。
5: 大家请见，请见。
4: 洛阳，这次我是奉二月首长的命令来到雾都的，主要是向大家传达一下上级针对蓝烟计划的部署。我们根据内线的报告，蓝烟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毁城，二爷的首长也针锋相对地制定了离峡行动，由我来负责实施。
9: 离峡行动具体内容是什么？
4: 保存地下党的力量，保护好城内的设施以及人民群众的安全，同时要做好军警的策反工作，还要争取十万袍哥要站到我们的阵营来。
9: 我们最近正在开展护厂护校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兵工厂和基础设施，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现在的关键是这个蓝烟计划到底如何实施。
10: 雾都这么大，
9: 重要的目标上百个都不止，全部保护我们的人手肯定不够，难免被敌人察觉遭受损失。
4: 这个我想过了，擒贼先擒王，江豚到了雾都，我们设法先抓住他，从他那儿一定能得到敌人的阴谋。
5: 特派员，这个有点难度啊。上次在火车站的行动，结果咱们碰到的是那个假的江豚，真的江豚咱们谁也没见过，怎么抓？
4: 敌人不在满城的找藏獒吗？我去引蛇出洞，你们寻找机会抓江豚。哎，
8: 这不行啊，您是离峡计划的行动负责人啊，这得我去啊，我来假扮。
9: 意义不大，我看不如抓不到江豚，抓一个其他的大官也能打探点情报。
4: 这也是一好主意啊。老杨，你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你说先抓谁比较合适？
9: 清轩，你说呢？
11: 我爸呀。
9: 你爸可是雾都警备司令，
10: 蓝烟行动肯定知情。
4: 罗文昌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起初也是袍哥出身，抗战的时候呢立了大功，我们可以捉放曹，也好把他争取到人民的阵线上来，你说呢？
9: 如果罗文昌能够起义，雾都解放的损失小多了。清轩，你爸这几天有什么活动？
11: 我妈说明天全家都要去三清会烧香。
4: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9: 是啊。
4: 陆清轩同志，这次就要委屈你了，得赔吧。
11: 我没关系，就是千万不要伤着我爸。
12: 哎呀，今天天气真好，正是一个烧香拜神的好日子。
13: 昨晚叫你死活不肯去，今天又怎么了？这事
11: 我昨天晚上好好的想了想，我觉得呢，我还是应该跟大家一块儿去。我呀得去烧香拜佛，保佑爸妈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
12: 哎呦，宝贝儿啊，真是一个有孝心的好女儿。来来，上车，都去都去，来上车上车。

0: 队长，队长，有情况！
1: 这小子看来今天要行动了。
2: 听着啊，这次给我好好跟着，再给我跟丢了，我让你脑袋搬家。
3: 怎么说？先出关。
4: 坐好。
5: 快香烟喂！
6: 干嘛？干嘛？
0: 司令，司令呢？
7: 有事吗？
0: 藏獒啊，终于出动了，很可能在今天有行动。
8: 知道他们的行动地点吗？
0: 好像在三清观，我看十有八九啊，是跟地下党去接头去了。我已经派庞子去提前设伏。
8: 三清观，坏了，麻烦大了。
0: 怎么了？
8: 今天司令带着太子们去三清观烧香，让我在这里值班。
0: 不是，那副司令，这要是打起来的话，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8: 赶紧走。
0: 是。
3: 队长，还没发现藏獒，是不是不来了？
9: 不可能，我明明看他上了黄包车，说来三清观。
2: 这样，你们两个我盯紧，四处看一看，有什么问题马上向我汇报，明白吗？
10: 蛮乱的，你怎么跑到雾都来了？你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
0: 我太想你了，两年了，自从到了雾都，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我要崩溃了，所以我必须要见到你。
10: 梅丽，我……
0: 对了，奶奶把戒指给我了，她说这是给她未来孙媳妇的，天宇你快戴上。
10: 梅丽，戒指我不能要。
0: 为什么？
11: 你找藏獒，
2: 我负责保护司令。走。
0: 你为什么要嫁给罗文长？你是图他的钱还是图他的官？
10: 梅林，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0: 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10: 梅林，如果你还爱我的话，你就听我的话，赶紧离开雾都吧。
0: 我们要弄清为什么，我是不会走的。
12: 这位施主，
13: 啊，
12: 请留步。看您面露煞气，近日恐有凶事啊。
13: 啊，
10: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的？
12: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还请施主跟我到密室一趟。
14: 算了吧，我这个人呐，就是不怕邪。
15: 哎爸，我觉得您还是算算吧，万一你这煞气沾到我身上可怎么办呢？
14: 好，宝贝儿，为了你，我就破一次例。
12: 此地乃神仙栖息之地，不便打扰，还望其他施主留步。
15: 老爷，你也带我进去呗，我还想让道长给我算算啥时候能生孩子呢。
12: 这位女施主实在是不好意思，只有罗姓之人才可进入。
15: 那我都嫁到罗家七年了，这生是罗家的人，死都是罗家的鬼了。
10: 哎呦，呸呸呸，这都什么地方啊，什么鬼呀、鬼呀、死啊死啊，可不能乱说话。
12: 罗司令，看来今天帮你化解凶事之事还是算了吧，贫道也无能为力了。

0: 道长留步。妈，卢爷，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吵呢？
1: 好了，这样，你们几个呢，在外面等候，轩轩陪我去。

0: 不错，大仙造好了。
1: 军警来了，快走吧！
2: 军警为什么回来？是不是你叫的？
3: 为什么叫他们抓我？为什么？
1: 大

0: 我们都准备好的，没想到在这碰到了。
1: 这是老天的安排。
2: 子健，
3: 梦瑶，
2: 子健，
3: 不行不行，梦瑶回去，回去。
2: 哥。

0: 六子呀，你不去追共党，跑到这儿当护花使者来了？
1: 不是。
0: 那好，令姐就交给你了。我先走了，还有事儿。牧羊，我走了啊。行了，姐，咱回去吧。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1: 孙耀祖啊，你拿老子当鱼饵钓鱼呢？
2: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不是我命大，我早成了刀下鬼了。我，
1: 都是我不好，是我的错。顾前耀祖，共党要抓司令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居然一无所知。如果今天司令有什么闪失的话，你脑袋早搬家了。
0: 都是我不好，我只顾我盯着藏獒了，没想到共党居然感觉司令下手了。
1: 哎，对了。
0: 那你藏獒抓到没有啊？
2: 还是要抓到，这你给我跑了。
0: 跑了？嗯，钱耀祖，我看你可以换个位置了。你去管虎房。
2: 司令，您放心，只要他不出丽都的话，我肯定能抓到。
0: 行，我给你三天时间，你要抓不着藏獒，老子就把你当藏獒抓起来。
2: 是。司令。
0: 我有个新的线索，
2: 什么新线索？今天方木凯去了三清观，你说他这个时候去的话，肯定是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2: 多亏了方木凯提醒我，要不然我赛杰难逃了。司令，我还有个线索。
0: 你是洋拉屎拉一个一个往外挤啊？说。
2: 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啊。
0: 说。
2: 今天在三清观。 我发现四姨太跟藏獒有接触，
0: 钱耀祖，
2: 别疯狗乱咬人啊！寺庙里香客之间的对话是怎么了？
0: 不是，我们抓捕藏獒的时候，那四姨太这个时候大喊，引起大家注意，那藏獒就趁着这个时候跑了。我怀疑啊，四姨太这么做是有意掩护他的。
3: 你是说我的四姨太是共产党？
2: 那我倒不敢这么讲，但是我感觉四姨太跟藏獒肯定认识。
0: 而且啊，关系还非同寻常。
2: 有证据吗？你要拿出证据来。
0: 司令，只要能抓住藏獒就行。乔总，我就再信你一次，把这件事情给我彻底查清楚。
2: 是，司令，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家丑，我自有分寸。
3: 说这话有点早，你先查查再说。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杜队长，黑哥他们怎么样？放心吧，安全。可惜啊，今天我差一点就得手了。方孟凯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叫了去。方孟凯，你们碰到他肯定不行。要知道，当年在部队，他可是全优学员。真没想到。
1: 竟然加入了国民党，也许其中另有隐情。不过你们还是要加强防备，特殊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0: 明白。德伟，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你去通知老杨，让他进入几个兵工厂发动群众，防止敌人渗透和搞破坏。我呢，去联系上级，争取通过其他的渠道搞到蓝焰计划。
2: 好的，我马上去。方大哥，怎么是你啊？我不是让你赶紧离开雾都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得问问田雨，他为什么要骗我？你知道吗？他今天居然还带人来抓我！我得问问他，这都是为什么？
3: 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为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都搞清楚。不行。
2: 我一定得弄清楚。难道当初在学校的那些海誓山盟都是骗人的吗？
3: 方大哥，我怎么觉得我经历的这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呢？
2: 你说的没错，这本来就是一场噩梦，你该醒醒了。现在满城都贴着你的通缉令，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3: 所以方大哥，你得救救我，要不我连命都没了。
2: 我凭什么救你？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话，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
3: 方大哥，我求求你，你就救救我吧。
2: 你真能眼睁睁看着我被那些人杀了吗？好，我可以救你，但是你必须听从我的安排。
3: 好，我什么都听你的。
2: 上车吧。啊。

0: 检查。证件。我说证件。
1: 瞎了你的狗眼了，司令部的车都不认识了。
0: 对不起，长官。放行。

0: 这儿啊，是给佣人备的，暂时没人住，你就委屈一下，先在这住着吧。
1: 方大哥，这已经很好了。你看咱们俩萍水相逢，你为什么决定再救我一次？
0: 因为我不想看你死得那么惨。现在满世界都在逮你，你要是不想被人逮的话，就哪儿都别去，就在这待着。

0: 有人给你送饭，方大哥，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1: 行了，这个热完的话就别再说了，你就暂时在这避一避吧。我想办法送你出城。今天晚上我有个会，记住了，千万别出去。
2: 记住了。
3: 慢走，方大哥。

0: 哥，你说什么？查罗司令的四姨太？
1: 哎，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管这人是谁。
0: 好啊，这活儿兄弟们肯定愿意干。
2: 报告，
3: 进来。
2: 不错，刚接到线报，发现一名共党分子，但这人身份特殊，不知当不当讲。
0: 甭多废话，快说。
2: 方孟凡。
0: 谁？
2: 方孟凡。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2: 好，你去吧，去吧，去吧。
4: 我今天听说罗司令受惊了，本人深表慰问。身为西南重镇长官，大战在即，竟然带着家眷去烧香拜佛，不是找死吗？
5: 这个阎王爷他不说我，这个一巴掌就把我给扇回来了。
4: 行了，下不为例。
6: 王局长汇报一下情况。
7: 宋主任，我们对飞机场、电台、军需总库都加强了戒备，配置了双倍警力，现在准备加强一下岗楼和掩体设置，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经费啊。
6: 要钱好说。李队长，你们宪兵队什么情况啊？
8: 我们不太走运，我们的人到各大兵工厂进行勘察，但是共产党组织了护产队煽动工人闹事，我们的人根本就进不去。我有好几个脾气暴躁的兄弟闯进去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5: 一句话，对闹事的该抓的抓，该杀的杀，镇压。
0: 司令说的非常对，你不给他们点颜色看一看，就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9: 对，这帮人就是欺软怕硬的，
8: 咱们强硬，他们自然不攻自破。
9: 对，就得给
10: 他们
9: 点人
10: 了。都说完了，都说完了。我告诉你们，这种想法很愚蠢，

0: 都有几十万产业工人，上百万市民，镇压得了吗？一旦引起市民的恐慌和骚乱，你们能收得了场吗？
1: 那宋专员有何高见啊？
0: 地面不行就地下开挖，而且从力学角度上讲，地下爆破威力更大，同样可以把兵工厂和所有的重要设施送上去。蓝岩计划照常实施。
2: 嗯，诸位诸位，宋专员确实有谋略啊！哈哈哈哈。
0: 但是地下管网错综复杂，即便进到了地下管网，我们也很难找到需要爆破的准确位置，所以找到地下疏浚图是爆破的首要条件。
2: 啊，难怪宋专员一定要找到疏浚工程图，这确实很重要啊。
0: 还有更重要更紧迫的，眼下雾都地下党活动猖獗，连罗司令都敢抓，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如果不把这些地下党铲草除根，推进蓝岩计划就是一句空话。江总，
3: 嗯，
0: 你那里不是有什么情报吗？
3: 有是有，但想留着钓大鱼。
0: 没等钓到鱼，网就破了，赶紧收网吧。
3: 明白。
0: 下面我宣布命令，从今天起进入特别时期，你们要快刀斩乱麻，彻底摧毁雾都地下党。

0: 不经审讯，不经批准，枪决嫌疑犯。在本次清除行动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怠慢，否则杀无赦。
1: 是。
2: 方孟凯想到，宋吉刚想得到地下疏浚图，是为了彻底炸毁雾都，他必须见机行事，制止蓝烟计划的实施。

0: 知道你们怎么回事。钱处长，我这回让你三管齐下，清平事。
1: 我是这个意思。
0: 专员，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好，去忙吧。事成之后，我自会向上峰进贡。
2: 宋专员，那要我就非常非常感谢你了。

0: 上您要买吗？
1: 不要。
0: 先生来一个吧。
1: 不要。

0: 方先生，
1: 久仰大名，我们恭候你多时。
2: 你想干什么？
1: 交个朋友。
2: 交个朋友？你不配。
1: 方教授呢，也是个学问很高的大知识分子，智商也高。事到如今啊，我想你就不用和我交际了，懂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要不这样，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0: 带走！
3: 放开我！放开我！

0: 地下疏浚图的重要性，想必你也知道。完成不了使命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你帮帮老师，也算是给党国出力了。
1: 我已经跑了很多地方了，不是人死就是图纸丢了，实在是找不着啊。
0: 你爸爸那里真的没有吗？
1: 我爸那要是有的话，魏明远就不会死了。现在倒好。 我成杀人犯了，我爸就没给过好脸儿。我早知道这么麻烦。

0: 宁可在香港蹲监狱了。好了好了，不让你找图纸，不就结了？
1: 哦，专员，
0: 这么多的目标，我们要是没炸药的话，光有图纸也无法实施啊。
1: 没关系，我自有办法。简单。

0: 干得漂亮，注意保密。
1: 是。
0: 你去一趟市政局，找个工程师，把雾都市区下水道的进出口分布图给我画出来。
1: 赵远，这事儿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0: 不行。 我非让你亲自盯着，我才放心。去吧。
1: 是。
2: 宋吉刚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今天必须拿下方孟凡。他担心方孟凯节外生枝，所以把他打发得远远的。
3: 方孟凡。你说你个教书匠，你不好好教书，你当什么工头？刺激了！
4: 带枪！
5: 孟凡，孟凡！
4: 文秀，
5: 孟凡，
3: 文秀，
4: 文秀！钱小猪，你要抓，要抓，冲我来！你抓我，你别说什么本事。
3: 好啊，只要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马上放了。
4: 卑鄙的小人，早就听说你是个魔鬼，想让我跟你合作，你休想！
3: 孟凡兄啊，都到这儿了，你还有这种风骨，前往佩服。哎，要不我们玩个游戏？我主要想看看你的意志力到底有几斤几两。
6: 这老鼠啊，现在是一种发疯的状态。
3: 你知道这老鼠为什么会发疯吗？
4: 你要干什么？哎，
3: 因为啊，我往它血液里注射了鼠疫疫苗，注射完之后呢，它身上有细菌，还有些什么……哎，你大学者，你学问比我大，我就不给你显摆了。这么漂亮的女人，
5: 你干什么？
4: 江总，江总，你是个女人吗？你杀我吧！江总，我。

0: 答应了。
1: 方慕白，你告诉我，跟我斗差得太远了，不够格，知道吗？
2: 带走。
3: 是。
4: 你个卑鄙的小人，你简直不是人。
1: 宋哲言，您这一招真是太厉害了，要不是抓住这个方孟凡的女人啊，她真的会死扛下去的。
3: 秦二组，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当上这行动处长的。带我去会会这方孟凡。
1: 哎，方孟凡说的应该是真的吧。
3: 方先生，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一点鄙人非常敬佩，但是只交代了几个联络点，这未免说不过去吧。
5: 我们是上下线单线联系的，对对方知道的情

0: 这个联系啊，很有限。哎呀，你们共党地下组织的组织结构，我不比你知道的少。单线联系是为了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说你这个堂堂的市委委员，不知道书记是谁，不知道其他委员，变鬼去吧。
1: 平时都是老方、老杨这样称呼，开个会，偶尔碰个头，地方经常换，具体的人名、地址，我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就算你死了。 也是叛徒，我会满雾都发布告，叫你的老婆孩子遭共产党唾骂，生不如死。我希望你竹筒倒豆子，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比如说雾都地下党的组织结构、重要成员，还有重要成员的性别。
2: 和住址等等，只有这样，我才能考虑给你和你的家人一条生路。
3: 继续审。放心，少爷，我们不会给他喘息机会的。
0: 宋主任，您看这方孟凡交代的资料，需不需要再核实一下？
1: 不用，没问题。
0: 不怕有诈吗？
1: 不会。 其身家性命压在这儿，还有荣辱，他不敢。其二，字迹工整，没有涂改的痕迹，这说明方孟凡在写供词的时候没有过多思考，应该是储存记忆资料。
0: 宋主任，您的水平这么高，能不能收我当学生？哎呀，那得看咱们俩有没有缘分了。
1: 罗司令，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这什么？
4: 这是不是老黑老赵的？怎么？这个市委书记，这个杨雷，我早就知道了。我看呐，就这几个联络点，还有这个叫何其亮的，还有点价值，算什么大鱼啊？这我都忘了。罗司令呢是袍哥出身，共产党都是单线联系。
0: 况且方孟凡又是搞学运的，知道这么多就不错了。干我们这行呢，只要抓住一只蚂蚱，就能拎出一大串。这些都是些学生娃娃，也得抓。
1: 凡是名单上有的，全部逮捕，为实施拦源计划扫清障碍。
0: 什么时候行动？
1: 今晚9点，省内夜长梦多。
0: 啊，我回去部署一下。
5: 罗司令，如果遇到反抗拒捕者，一律就地枪决。放
0: 心吧，我知道怎么做。报告，
6: 司令，徐副司令。
0: 啊，
6: 司令，您不是让我去检查城防部署吗？什么事这么急啊？
0: 今晚有重大的行动。
6: 你部署警察局，配合我们联合行动。可是协调时间有点紧呐。这是宋专员定的，我这个中正还得听他这个少将何三幺四的。
5: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怎么到他宋吉刚这儿翻了个个？
6: 我觉得司令，咱们该狠得狠点儿。<笑>我傻呀？我一个老袍哥能比得过他保密局吗？ 算了算了，小布人则乱大谋，保全咱们的地盘最重要。是啊，
5: 今晚什么行动？需要多少人？
6: 特务连侦缉队全都派出去了，你让警察局尽量出动。
5: 这么多人？
6: 嗯，宋杰刚说呀，捞了条大鱼，这次要把雾都的地下党分子啊一网打尽。
5: 一网打尽？嗯，可能吗？您想想，司令。 我们跟共党打交道这么多年了。

0: 他们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呀。哎，
1: 行了，你别废话了，执行命令吧。
0: 行。是。
2: 是，那我也去了。

0: 我现在才进药铺嘛，我家老人重病，急需东北老山参，马上进货，那可能来不及了，我再另外想办法吧。谢谢啊。
1: 兵涛告急，今晚军警有大行动。
2: 什么？这个点不能用了，赶紧撤，做个标记，通知其他同志。
1: 你要干什么？
2: 给老杨报个警。不行了，电话肯定被监控了。如果是周大雄弄的，老杨会知道的。赶紧撤。

0: Fatima!
1: Fatima!
2: 警察，你不要命了？周围全是他们的人，而且老何。

0: 金轩，哎，老杨，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们内部出叛徒了，敌人正在到处抓人呢，我已经通知藏獒了，你也赶快转移。
1: 我已经接到内线情报了，金轩，你马上去找老黑，通知他线上的同志尽快转移。
0: 等搞清情况，我们再说。
1: 好，我知道了。
0: 我们走。

今天晚上的大搜捕，我怎么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宋启丹还在考验我，还是另有阴谋？到底是谁出卖了这些人呢？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走亲戚的。
0: 这大晚上的，走什么亲戚？
1: 我大伯得了肺痨，快死了。
0: 把你证件掏出来，我检查一下。

0: 你说你们这帮人怎么能这么对待老人家呢？老人家，对不起了啊，我没教育好他们，让您受苦了。您听说过地下疏浚图吗？没听说过，就是听说过，也不会告诉你们。为什么？
1: 因为我恨你们，我儿子就是你们杀的。你这个老东西啊，我是给你脸了，嗯，你还不要这个脸？我告诉你啊，好好配合我们。

0: 这话吓唬我，不就是一个死吗？我孤家寡人一个，我知道活不了几天了，但要我出卖自己的良心，你们这个算盘打错了。
1: 通到乱坟岗。
2: 下去。
3: 报告。
4: 起来。
3: 坠爷，来吧。根据方木怀提供的名单呢，我们一举破获了共党三个联络点。
1: 除了匪首杨雷在逃呢，市委委员何其良被我们当场击毙，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都是一些什么学生啊，还有带头闹事的百姓。
4: 我看还是很有成就的嘛。杨雷这么一跑，地下党就乱了阵脚，起码好几个月不敢出来活动，我们的蓝烟计划就可以顺利推进了。
1: 还是专员考虑得远呢，那我就回去写报告了。
4: 哎，等等，这些嫌疑犯都通通记到共产党的名单里。另外，那个何其良的身份应该是共党的副书记。
1: 但是方孟凡不是说他是委员吗？
4: 我说副书记就是副书记。
1: 明白。
3: 那专员，我这么写啊，我就说呢，就说在宋专员的指挥下，
1: 我们一举破获了雾都的地下党，除了匪首杨雷在逃之外，战果显赫，您看怎么样？
4: 去吧。
1: 哎。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这次敌人的行动很突然，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说明这个叛徒是个重要的角色，起码是我的身边人。

0: 起来，庄园，你要的图画。好，放这吧。孟凯啊，你今天带警卫队，配合前耀组他们抓捕地下党。
1: 啊？我们不是有自己的任务吗？
0: 你错了。铲除雾都地下党，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共党余孽一天不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无法正常执行。
2: 让我给钱耀祖当枪使，我可不干。专员，您还是给我换个别的活吧。这就是你最合适的活儿。堂堂特务连长从小练过武，对付地下党绰绰有余。钱耀祖他们，我是不放心，赶紧去吧。
3: 是。
2: 宋吉刚这手很阴险，既考察了方孟凯，也嫁祸了方孟凯，动手或者不动手。 对于方孟凯是两难的选择，他只能见机行事。
1: 朱总，前面就是石灰寺，记住了啊。走，走。

0: 老板，米饭。
1: 老乡，想要个啥子法师啊？
2: 随便。
1: 好嘞。

0: 方孟凯怎么都没有想到，提前给了警示也没能救下他们。宋吉刚拿他当枪使，无非是想断了他的后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
1: 我

0: 杜江南万万没有想到，方孟凯竟然帮着国民党枪杀同胞，他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方孟凯碎尸万段。
1: 你说什么？石灰寺的领导人被别人破获了？那个地方我都没去过，敌人是怎么知道的？
2: 不清楚，我刚到地方的时候敌人就来了。你知道和特务来的还有谁吗？
1: 谁啊？
2: 方孟凯，他和特务们枪杀了罗克和联络站的其他几个同志。
1: 江南，你看错人了吧？
2: 我跟他什么关系？我能认错人吗？我亲眼看见他开了枪。
1: 我不相信。
2: 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也不信。真没想到我这个老同学几年不见竟然变得如此的疯狂和残忍。
1: 杜江南，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2: 罗晴轩，我知道你喜欢他，但你不能感情用事。方孟凯离开巫毒这么多年，我们谁都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你还敢保证你还了解他吗？
1: 我承认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江南，我相信方孟凯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刽子手啊。你忘了吗？他还帮咱们救过魏明远呢。
2: 没错，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斗争越来越残酷，情况越来越复杂。秦雪，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要不然被感情牵着走的话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危险。写的事实证明他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方孟凯了，你必须要当断则断。秦轩，你去哪儿？
3: 报仇！
2: 你疯了，危险！

0: 我们要为林六等的同志们报仇。
1: 你们凭什么认定就是我杀的人呢？

0: 到临头了还在这狡辩。
1: 队长，不用再废话了，让我一枪毙了他吧。
2: 林涛，别犹豫了，你动不了手，那我来。
3: 不，
2: 你们动动脑子行不行？这么简单的是非都分不清楚吗？
3: 方孟凯，我告诉你，蒋家王朝已经日薄西山，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你再这么顽固不化，最后只能接受正义的惩罚，你知不知道？
2: 那你就代表正义惩罚我吧，我宁可死在你的枪口之下。

既然他还是执迷不悟，又看见了我们所有人的真面目，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0: 耀祖，上峰肯定了你最近的功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保密局西南区的上校情报官了。
1: 感谢专员，不，感谢区长的栽培。
0: 今后你归我直接指挥，我这个西南区副区长的身份，不要对任何人泄露。
1: 明白。耀祖愿为区长效犬马之劳。
0: 好，我让你干的三件事情。
1: 两件事情完成的不错，抓捕了方梦盆，找到了修地下工程的民工，这第三件抓藏好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啊去调查四姨太了。明天呢，我们满城贴告示悬赏，我就不信没有人见钱不眼开了。你还真是个人才，比方梦凯强多了。
2: 方梦凯，你不懂规矩，你不是要敲门吗？
3: 你们看看吧，哟，这是挨黑枪了。托宋专员您的福，我今天上午跟钱处长去了一趟石灰寺，哼，晚上就遭报应了。要不是我腿脚利索，跑得快，您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0: 孟凯，我知道你受苦了，赶紧回去洗洗吧。
4: 我说了我不去的，您非得让我去。这会不会是共党的苦肉计啊？
0: 不会。从帽子上的弹道看，是擦着头皮过去的。要是苦肉计，那太绝了。这只能说明共产党已经相信方文凯为我所用了。
3: 这下我心里踏实点儿。
5: 方文凯啊，在现场是看得见，这点我是可以证明。
3: 你把活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管他了。
5: 方文凯，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
3: 我只能告诉你，站在你面前的还是原来那个方文凯。
5: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天天要筷子手做事儿？
3: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又来了个共党密探，这上一次不是刚杀了一个吗？
1: 哟，悬赏100大洋，赏金还不少吗？
2: 你上一次50块大洋。
3: 对对，
2: 哎，
4: 哎，刚才我好像看到这个了。
3: 你提供的线索很重要，嗯，赏钱，可以啊。你等人抓住之后呢，你来司令部里。哎，你给我记住了啊，你把人给我盯住了，啊，一有情况马上报告。
5: 哎，是是，谢谢，谢谢了。

0: 司令，据前有组报告，他们发现了藏獒的行踪。
1: 在哪？
0: 就藏在方静斋的家里。
1: 好极了，老子正愁找不着怎么跟方静斋算这笔账呢。子健，把他给我抓来。
0: 司令，方静斋在雾都有很高的声望，如果到他们家里直接抓人，会引起民怨。不管是真是假，这件事情毕竟牵扯到四姨太，所以我考虑到姐夫的声望，这件事情不宜声张好啊。
1: 不是，这里怎么这么乱呢？那你说怎么办？
0: 前药组想要行动，我没有批准，我已经派人在方家的周围守株待兔了。
1: 哎呀，子健啊，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呢。好，只要这个藏獒敢走出院子，那它就成了闷锅里的螃蟹，老子想怎么蒸怎么煮都行。
0: 对。

0: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口有好多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咱家被监视了。
1: 山野玉来丰满楼，是祸躲不过呀。
0: 前两天，警备司令部抓了好多人，连当初参加过疏浚工程的民工都抓了。
1: 这事我知道。
0: 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被抓的人今天全被处死了。 连古老头、石匠老朱都，爸，为了这个疏浚图，咱家算是被盯上了。厂子那边，咱们也要多加防范才行啊。
1: 告诉厂子里的人，提高点警惕，防止别人来捣乱啊。
0: 还有就是告诉家里的人，没事少出门。知道了吧？
1: 还有啊，跟家里人说，没有我的允许，这个书房不能随便进来。
0: 行，那我先出去了。

0: 你慢点吃。
1: 太好吃了。
0: 慢点，慢点。嗯。
1: 嗯。我好久没有吃家里的面了。可是
0: 曲爷，你再给他来一碗。嗯。
1: 哎，姐，这曲爷怎么一天到晚拉着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似的？
0: 曲爷一直都一个人，没儿没女的，性格是有点孤僻。
1: 哎，我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别到时候搞得跟曲爷一样，赶紧找个人嫁了。
0: 不让你胡说，我这辈子啊，就陪咱爸过了。
1: 那怎么能行呢？我还等着抱外甥呢。
0: 你再胡说，

0: 我看咱们家门口啊，来了很多陌生人，是不是你找来看家护院的？
1: 不是啊，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惹了事儿，人家找上门来了呢。我能惹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现在好歹是锦衣司令部的，谁敢跟我过不去啊？
0: 我看八成咱家是被贼惦记着了。
1: 不是你就好了。对了，这两天外面到处抓人杀人，你可别搅和进去啊！
2: 别给咱爸找麻烦。我知道。谁呀？方大哥，哎，方大哥，你咋才来呀？我想去见田雨啊。你想找死啊？满大街贴的全是你的告示。行，你去找他吧。
3: 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了，
2: 我不能总待在这儿，我要憋死了。
3: 我正在想办法让你尽快离开这儿，你总得给我时间吧。我告诉你啊，不经我的允许，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大医院半步，知道吗？
4: 知道了，知道了。
3: 就来赶紧吃这个。

0: 我们说定了，今天晚上11点，我把他送到江边，你连夜把他送走。
1: 没问题，人一到我就开船，明早就能到宜昌了。
0: 这是定金，事成之后我会把钱如数给你的。
1: 你放心，干我们这行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晚上11点，江边3号码头见。

0: 谁呀？
1: 姐姐，是我，田雨。妹妹，怎么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也就是心里有点闷，想找你说会儿话。
1: 我早就看出来了，自从那天你见了潘安以后，你就魂不守舍的。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那天我们也没说几句话，军警就冲过来了。这几天到处在抓人，他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
1: 你别担心，我看着他人挺机灵的，不会有事儿的。
2: 姐姐，我们俩都是20岁不到就嫁到了罗家，平日里你也一直都很照顾我，妹妹一直感激在心。今天我有一事相求。
1: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2: 如果妹妹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还希望姐姐能够帮助妹妹。
1: 妹妹，不管是苦是乐，我们两个都已经是情同手足的亲姐妹了。你要是真有麻烦，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2: 谢谢姐姐。
1: 哎，对了，你那个潘安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梅林。

0: 哎，干嘛呀？干嘛？
1: 你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呀？
0: 拉过来！
1: 干嘛呀？方大哥，方大哥，方大哥，
2: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方大哥，他们抓我！
2: 不对呀、啊，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方孟凯，你出卖我！你出卖我，方孟凯！
2: 方孟凯，
1: 是不是你出卖了我？
2: 不是，
1: 是不是你出卖了我？方孟凯，你是伪君子！
2: 为什么抓他？
3: 我也不知道。放不让我抓就抓，
2: 可是你到我们家来抓人，总得告诉我一声。
3: 哎，方凯，我可是在你家门外抓。
4: 我自己，哎，
5: 吴凡，都是我不好，都怪我。
6: 罗司令到
7: 啊！
6: 哟，罗司令，
7: 来，主任，这么晚了，找我有啥子事啊？
6: 这次抓捕共产党啊，干得漂亮。
8: 上峰已经通电嘉奖了。哎，
7: 我已经接到电报了，接到电报了，还不是宋专员指挥有方啊？就这事儿。
8: 啊，还有一事。
7: 啊，
6: 方孟凡是你侄子吧？
8: 那我给你个面子，把人放了。
7: 哎，宋专员，我谢谢你的抬爱，不过桥归桥，路归路，共党分子我不沾包。
8: 这只是其一，
7: 其二呢？你带我去见方慕凡。
6: 杨雷没有抓到，地下党还会死灰复燃。
8: 所以我想把方慕凡放出去钓鱼。
7: 这倒是个好主意。行，明天我就让前耀祖放人。
8: 不，今晚就放。共产党肯定已经在查内鬼了，方慕凡必须露面。然后呢，还要麻烦罗司令，再要去办一件事情。
7: 哎呀，宋专员不会是正牌的军统出身的。
9: 行，交给我吧。
6: 哎，
7: 哎呀，孟凡贤侄，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坐
7: 坐。
6: 坐，
10: 哎呀，孟凡啊，你挥斥党国真是明智之举啊，
7: 姑父脸上都有光，真替你高兴啊。你看你啊，学富五车，哎，不，学富十车，比别人都多一倍，对党国来说真是大有用武之地啊。你放心，以后姑父保证你步步高升。来，
11: 孟凡，这个是这个自首书，签个字你就可以出去了。
12: 姑父，这地下党最痛恨叛徒了，我不能签呐。
11: 方孟凡，你想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们有的是渠道让共党知道这件事。
7: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真是的，你签个字算啥子是吧？姑父，我肯定给你保密。
13: 文秀和青青等着你呢，
11: 签吧。
12: 姑父，我只签字，我什么也不看啊。
7: 行行行行，啊，耀祖啊，
11: 哎，
7: 孟凡先生归顺党国的事情啊，一定要保密。
11: 是，王教授。

以后呢，你代号就叫响尾蛇，我会派人保护你，啊，放心。

0: 说。
1: 这个不能拿，
2: 这个真不能拿，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
1: 真的，这个不能拿，这个不能拿，我奶奶。

0: 看清楚那些刑具了，看清楚了啊！
1: 我呀，看你细皮嫩肉的，受不了这罪，招了吧？啊！
2: 叫什么名？
0: 我叫梅林，我是江南梅城人。
1: 你来乌龙城墓的呀？
0: 我就是来找人的。
1: 对，你就是来找人的嘛？找接头人嘛？挺好的，接着往下说。
0: 不，我不找人了，我谁也不找了，谁也不找了。
1: 你和方孟凯什么关系？
0: 我跟他没关系，我们就是萍水相逢，后来成为朋友的。
1: 你和他没关系，藏到在家里，是我求他救我的。但是我没想到他是个伪君子，他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你就杀方孟凯吧，他是个伪君子。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看来不让你受点苦，你是不会找的。伺候着，
3: 带走。
4: 不，你们放了我吧！我绝对不是共党，放了我吧！真的，我不是共党，你们真的抓错人了！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是共党，从小你就喜欢看三国，看来这三国你真是看到家了，居然在家里玩起捉放曹来了啊！你告诉我。
5: 你为什么把一个全城的通缉犯藏到咱们家里来，然后你又让人把他从咱们家里抓走？你要干什么？我承认，藏是我藏的，但是喊人来抓他，那真不是我爸。
6: 你说的这个三岁孩子都不会相信呢。你想一想，我这个过了耳顺之年的人，能信吗？我是您的儿子。
4: 您连自己的儿子你都不相信吗？我是想相信你儿子，可是为什么你瞒着我，你把那个通缉犯弄到家里来，搞得他在我们在门口24小时的转来转去的，一家人不得安宁啊！你安的什么心呢？你这是
6: 不是？

0: 的比较滑头，
1: 老是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掩盖真实的面目。
2: 哦，嫌犯叫梅林。
1: 嗯，
2: 有照片吗？
1: 有。
2: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我是这么想的，我准备双管齐下，一边呢请梅林上电影，一边呢请方孟凯来看戏。
2: 手段够毒的，方孟凯他能认吗？
1: 这么重要的疑犯是在方家抓的，他有几张嘴他也说不清啊。你再说了，方孟凯这么做本身就属于包庇罪啊，咱给他上上刑也不为过。
2: 行了，赶紧放人吧。这个梅林不是藏獒。
1: 不是放人啊，那咱重刑还没用呢，万一他是共党怎么办？
2: 没什么万一的，这个梅林我认识，是和我们同一趟火车来的雾都，在火车上丢了戒指，到处下跪。他会是共产党藏獒？你想说他在玩迷魂计呢吗？要知道藏獒的目的是冲着蓝烟计划。梅林除了每天想女人，就是满世界瞎逛，被你们跟踪了那么多天，还往三清观跑，他找死呢。
1: 梅林去三清观啊，就是为了跟田宇接头。我怀疑他们两人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共党分子。梅林呢，这次也是借田宇为掩护，趁机呢，好在司令部窃取蓝烟计划。
2: 钱处长不仅军事素养好，编故事也是高手。
1: 我怎么编故事？那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2: 田宇宜宾人，父亲是开酒房的，家境还算殷实，育有两子一女，田宇最小。他18岁的时候考上了江南学院，就读古典文学专业，政治背景干净，无党派倾向。20岁的时候嫁给了罗文昌，后面的故事你比我清楚。
1: 专员，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2: 雾都地处西南中心，罗司令身边的人我是要查查清楚的。
1: 哦，
2: 你还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了。
2: 没事赶紧走
1: 啊，
2: 我正忙着。
1: 哎，专员，这些书您都能看懂吗？
2: 蓝烟计划是天大的事儿，看不懂也得看。
1: 哦，我先告辞，
2: 赶紧走。
1: 好。

0: 到底是谁出卖了慧琳呢？难道是他？难道是他？或者是他？
1: 小少爷，有事儿您尽管吩咐啊。
2: 哎，孟凯，你那个屋大白天都拉着窗帘，不会是金屋藏娇吧？
3: 司令，前摇组他们连夜突击审讯了梅林，现在我们可以排除他是共党藏獒的嫌疑了。
4: 那他跟四姨太是什么关系？招了没有？
3: 他支支吾吾的，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
4: 这样，你叫人把他带到家里来，我要设宴，好好款待款待他。
3: 什么意思？不会是鸿门宴吧？
4: 啥鸿门宴啊？他又不是刘邦，我是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我结交一下。
3: 哦，
4: 来，去吧。

0: 进来。
1: 老爷，您找我。
0: 哎呀，老四，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让我看一看，看一看。来，哎，哎呀，老四啊，这才几天呢，怎么就瘦了？是不是在三清观受惊了？
1: 那天子弹乱飞，怪吓人的。
0: 哦，是是。明天我让厨房给你炖点鸽子汤，好好补一补。要不然，我带你出席社交场合，怎么跟那些高官贵人的太太比呀？
1: 我不想跟他们比。
0: 你是大学生，有模有样，他们又比还比不了呢。哎，待会儿好好打扮打扮，帮我接待一位贵客，好不好啊？
1: 好。
0: 走。
1: 那我这就去准备
0: 了。好嘞，去吧。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看得出来，你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一表人才。我一看到你，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你读过大学，又是个人才。前几天巴县警察局的一个杨局长突然病故了，我想让你去当那儿的警察局长，你看怎么样吧？
1: 您要我去当警察局长啊？
0: 或者是投桃报李。我们家老四啊，就是田宇，他跟我说了，你们在学校的关系啊很好，你呢对他又是一直照顾的，所以我
1: 不是司令，我跟田宇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
0: 你不要慌嘛，我是说老四把你们的事情都跟我说了。
1: 他跟您说了？
0: 对啊，说了。
1: 他都说什么了？
0: 你这个人呐，对我还不是很了解。你别看我上了年纪了，但是我很开明啊。我跟田宇有时候我们俩都数不到一起去呀、啊。可是我看到你，我就认定了你跟田宇是天生的一对。
1: 司令，您这个话是要割爱吗？
0: 我姨太太太多了，我不怕失去田宇这么一个呀。
1: 司令，
2: 谢谢你。
0: 哎，不不，来来来，林先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谢谢您，
0: 起来起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来来来，喝点酒，喝点酒，来来。
3: 老爷，您叫我呀？
0: 好，林宇，你看看谁来了？
3: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啊，不认识？
2: 林宇啊，你不能这么说啊！
1: 我千里迢迢跑到雾都来找你，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啊！司令，你看他……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互相的难为了，来，梅先生，请坐。
3: 老爷，
0: 天宇啊，你们的故事梅先生都跟我说了，我觉得梅先生这个人相当不错呀，而且你们情投意合，年貌相当，我不想毁了你一辈子。这样，你跟梅先生走吧，啊，跟他走吧。
3: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梅林，咱们快点给老爷磕头啊！哦，老爷，您的菩萨心肠，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我给您磕头了。
1: 老爷，我回去我就给您立块碑，就给您立碑。
0: 我给你们两个人立一块碑。来人，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抓起来！
1: 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哎，司令，
3: 我
1: 是不是放过我们了？司令，不是放过我们了？司令，
3: 放
1: 了我们了？司令们，你不是说放了我们吗？
3: 放了
1: 吗？
4: 妈，卢姨，这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5: 今天请梅林吃饭，可是不知道怎么着，就把梅林、田宇一块抓走了。快想想办法吧。
6: 姐夫，我都知道了。那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0: 老子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哎，
6: 姐夫，依我看，教训教训，出出这口气就行了。他们毕竟……
0: 啊，这种事儿教训教训，出出气能行吗？你看老子我怎么收拾这对狗男女。

0: 梅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罗文昌他蛇蝎心肠，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说过，毕业以后我们俩就结婚，放一个暑假你就没再回来。我等了你两年，你说我为什么到这儿来了？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当年。 我爹是宜宾袍哥的分舵主，他为了巴结舵主罗文昌，从小就让我认他做干爹。那年暑假，我陪我爹来雾都给罗文昌祝寿，可没想到，没想到他，
1: 没想到什么？他逼你跟他成亲啊？
0: 那倒没有。 他在酒里下了迷药，就把我给。

0: 我跑得远远的，往哪里逃？四处都是军籍，而且我身子已经脏了，我配不上你了，梅林。
1: 天宇，我不在乎的，你还是大学生呢，怎么这么多旧思想？让咱们俩相爱不就行了吗？
0: 梅林，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
2: 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是死是活我认了。

0: 说话呀，爸。
1: 凑什么热闹？
0: 不是，这怎么能算凑热闹呢？每个年轻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再说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呗。
1: 这叫爱情？我偷情！天王老子来说也不行。
0: 爸，您怎么能这么说呢？爸，

0: 三姨太，您怎么来了？
1: 把门打开，我要给四姨太送点吃的。
0: 好，时间别太长，老爷怪罪，小的吃不消。
1: 姐姐，玉，他们怎么这么对待你呢？这些个畜生！

0: 不行，现在是逃不出去的。罗公馆戒备森严，走不掉的。妹妹，我给你们做了好吃的，都是我亲手做的，是你喜欢吃的。
1: 谢谢姐姐，可是我现在吃不下。
0: 妹妹，我已经请徐子健给你说情了，轩轩也到老爷那儿去给你说情去了。
1: 那怎么说的？他现在还没有松口。姐姐，我已经这样了，我不能再害梅林了，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他救出去。
2: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没想到你这个文弱书生，对爱情竟如此忠贞。
0: 要是我们两个能永远这样在一起，该多好！
1: 姐姐，罗文昌是不会放过我们的。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如果罗文昌要是真下毒手，你就替我去董公馆找我哥田三，让他来救我们。
0: 你放心吧，妹妹，我一定会去的。
1: 谢谢姐姐。
2: 都是方梦凯害的祸，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0: 方梦凯。

0: 喂，小兰，
1: 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哎呀，我急事儿，我急不急？你好不容易找我了，咱们俩叙叙旧怎么样？
1: 苏先生，我今天来是想求您，求您救救梅林和田宇。今天晚上罗文昌就会处死他们。
2: 这关你什么事儿？
1: 在罗家，只有田宇和我情同姐妹，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啊。
2: 这又关我什么事儿呢？
1: 这
2: 罗文昌处置自己的姨太太，这是家事，我不好说三道四吧。
1: 苏先生，这是两条人命啊。我知道罗文昌听您的，求求您让罗文昌刀下留人吧。
2: 当年令小鬼子闻风丧胆的断肠草，如今变成菩萨心了。
1: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苏先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两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成了冤死鬼啊。

0: 这忙我不想帮，也帮不了。你们要干嘛呀？
1: 干嘛？
2: 干嘛？
0: 江边看风景，
1: 看什么风景？
3: 林林，陆文成要把我沉江了。有什么事冲我来，绑了他。
0: 别害怕啊！我在这儿呢，别害怕，你们对他轻点儿。
2: 走走，
4: 小醉，你从后门出去，到董公馆找四姨太的哥哥田三儿，让他们赶快来。地址我都写在上面了。
5: 知道了。
4: 你要跑快点儿，让他们马上来，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了，
1: 罗文昌今天晚上就要处死梅林和田宇，
0: 不是你干的好事。
2: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好，好，我知道了。

0: 你爹当初急着把你嫁给我，婚礼都没顾得上大张旗鼓的给你操办，我总觉得心里欠你点什么。好了，我给你补上，我一定要把你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也算对得起你和你爹。呸！铁三儿，这些日子我在外面住院。
1: 家里都靠你张罗了，你辛苦了。
2: 对，这都是应该的。大事儿有您和小姐掌舵，我就是旁边敲敲边鼓。对，
3: 天哥，有人给你送信。
2: 三哥，
3: 您快去救四姨太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2: 文成要杀我妹妹，老子跟他拼了！
3: 天哥，我得先回去了，被司令的人发现。
0: 我刚三姨太都得跟着遭殃了。好，快走吧，谢谢。对，文成他简直是疯了，不管怎么看佛面呐，天宇不管怎么说也是我们袍哥的家眷呐。
2: 燕三儿，马上找几个硬本的人把人给我救回来。
4: 弟兄们，抄家伙，
2: 走。
4: 老七，赶紧叫我大哥，带着弟兄们去家里抢人。
2: 好。

0: 去江边看风景了。
1: 这么冷的天去江边看什么风景？冯管家，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2: 老爷要把四姨太和那个姓梅的先生成江了。
1: 您说的都是真的？
2: 下午把架子都搭好了。
1: 真是疯了。
0: 哎，小姐，小姐，

0: 玲玲，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天宇啊，千万别这么说。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是我的福分。你要说恨，我只恨方孟凯。天宇，你要记住，我们俩就是做鬼，也不能放过他。
1: 方孟凯是个坏的，把梅林藏在家里，然后又找人把他抓了，太坏了，太狠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作孽，作孽！啊！昨天晚上阎王爷给我托了一个梦，
2: 啊，他说。 要一对金童玉女，好，我呀答应他，把你们俩送过去。条件是，他答应我到了那边，好好的给你们补办一场婚礼。哈哈哈哈哈哈！
0: 罗文昌，你这个杀人狂魔，我到了阎王爷那里也会告你去的。
2: 罗文昌，你不得好死，我在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3: 江总，
4: 动手！
5: 是，
3: 我叫。
5: 罗文昌，
4: 罗文昌，
5: 你这个
4: 你放过你的罗文昌！罗文昌，你记住啊！罗文昌，
3: 教训教训他们行了。
6: 你想破坏老祖宗的规矩？
4: 不是我，
5: 老爷，老爷，你就高抬贵手，放天云条生路吧。
4: 老爷。
2: 你就帮我慈眉劳了他们俩吧，这也算做一件积德的事儿。老爷，都给我住嘴！今天就是王母娘娘来求情，老子也不答应。再啰嗦，我让你们都去陪葬，滚开！动手！
7: 等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老孙，上峰有命令，梅林有重大的嫌疑，很有可能是过早的要犯。宋状元命令，马上把他押回去重审。
2: 今天是宋状元亲自下了命令，老子只有放人了，
7: 放人，快！

0: 哎呀，今天都是来求情的，还有谁啊？都是些好管闲事的。孟凯，你也算一个。
1: 老师，我这可不是管闲事啊。梅林是在我们家被抓走的，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0: 梅林惹的是罗文昌，你应该去找他求情才对。
1: 这是罗文昌的家务事，我真不好掺和。
0: 当初这个梅林要听你的话，早点离开雾都，也不至于此。
1: 老师。
0: 您应该知道的，梅林他是无辜的，您就忍心看着两个年轻人为了爱情殉葬吗？我很遗憾，我跟田雨算不上熟，也犯不上为他求情。但是我知道，田雨要是死了，老师您跟卢小婉之间也就没戏了，卢小婉就更逃脱不了罗文昌的魔爪。 你什么意思？
1: 事到如今，我只能打个天窗说亮话了。 我知道，您跟卢小婉之间早就认识，而且交情不浅。
0: 何以见得？
1: 接风宴那天，我虽然是大闹了一场，但是你跟他之间的眉目传情，

0: 我还是看在眼里的，
1: 好感而已，不足为凭。
0: 那今天在蓝银河咖啡馆呢，你们应该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1: 冯梦凯，你跟踪我？
0: 老师你别误会，我不是跟踪你，我只是偶然路过碰巧看见而已。
1: 你倒不笨，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老师，你也曾经年轻过，我想您跟卢小婉之间肯定也有一段难忘的感情，这世间像梅林那样痴情的实在是少见，我们理当成全他们。
1: 可是梅林已经让罗文昌带去陈江了，你如何救得了？
0: 借专员首领李代逃江。

0: 因为我断定他不是共党要犯。共党最讲纪律，勾引别人老婆的事情共党不会做的。王孟凯，你别编瞎话骗人，惹急了老子把你绑了，跟天一起沉江。
1: 你这是草菅人命，我要控告你。
0: 随你便。杨总，
1: 到，
0: 把田玉这个臭婆娘给老子沉江。
2: 是，彭江，
1: 你敢？
2: 看我敢不敢？
3: 跟着月亮一直走。
0: 沉江，
1: 沉江。
3: 一直走到最后，走到天亮。
4: 王
3: 文
4: 成，田玉。天爷！

1: 我们是来救人的，来不及了！什么叫来不及了？活呀，简直死呀，简尸啊！
2: 给我下去救呀！
1: 哥，别这么激动。
3: 走到天亮，
4: 咱们应该是来晚了。让贴近我。
1: 你为什么要杀害千玉和威廉？
4: 你怎么不敲门进来啊？太没规矩了吧！
1: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残害无辜？
4: 残害无辜？那你怎么不去问问那对狗男女都做了些什么呀？啊！
1: 就算他们两个有千错万错，也罪不该死吧？那是两条鲜活的人命！
4: 谁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忤逆不孝！

0: 爸，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杀人，不要再做恶事？算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爸爸？
1: 你给我出去！
0: 爸，你再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以后在别人面前的我都抬不起头来了，爸爸。
1: 你给我出去！
0: 去！
1: 我做恶事，我觉得我很仁慈了。
2: 罪不至死，
3: 一拳欺人，这帮龟儿子简直没一点人性。
2: 哎，你说方家干嘛把人交出来啊？
3: 不好说。
4: 小二，续茶。
5: 来了。
6: 你听说没有啊？昨天晚上，罗文昌把他的四姨太和那个男的都给弄死了。
7: 哎呀，好惨啊！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个事儿了，
6: 人是从我们方家抓走的，那人家都骂我们方家坏了良心。
8: 董姨，这外人说说也就算了，您就不要添油加醋了吧。
6: 哎，孟瑶，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人是孟凯藏的，可是他为什么又让人把他给抓了呢？
8: 董姨呀，你看见孟凯抓人了？
9: 都少说两句吧，一会儿孟凯回来，不就什么事情都清楚了吗？
10: 老爷，小少爷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怎么了？这又一个个看我的眼神，感觉我刚从动物园里出来一样。
11: 没你什么事，你孩子。
10: 是我害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1: 梅林是从咱们家抓走的，这是事实吧？
10: 没错，是从咱们家抓走的，但不是你干的。我还怀疑咱们家出了内鬼，把梅林给出卖了，正准备把他揪出来。
11: 好啊，那就查一查咱们家的人，包括管家，包括佣人，一起查。
7: 跟我没关系啊！
12: 我送了好多天的饭，这事儿老爷和小姐都不知道。
6: 孟凯，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我这辈子修德极善，从来不干那个缺德的事
10: 儿。哎，小少爷，我可以对老天爷赌咒发誓，我要是内鬼，天打雷劈。
13: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我打了几天电话都找不着人。
14: 哦，我一个万州的朋友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和你嫂子去帮忙办了几天丧事。
10: 啊，怪不得你们俩心脏都在乎。大哥大嫂，赶紧坐下来歇会儿。
13: 啊，对对对，
9: 站着，你好好看看，你大哥是内鬼还是你大嫂是内鬼，还是你大姐，他们谁是内鬼？
13: 好好说，千万别动气啊！
9: 都不是，那咱们家只有一个人是，那就是我呀！你好好查一查，我是不是那个内鬼？
10: 说什么呢，爸？你怎么？
9: 方家一辈子与人为善，第一次被人家戳着脊梁骨啊！来，孙女，跟爷爷走。

0: 要敢于担当，查这个救那个的，把一家人搞得鸡犬不宁的。
1: 不是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自从你回来以后，惹了多少事儿？你还穿上身老虎皮，还帮国民党办事儿，你想气死爹啊？
1: 我告诉你，大哥，我方孟凯不会做对不起方家的事儿，轮不着你在这说三道四的。
0: 你
2: 够了，都别说了。孟凯天性善良，说他会做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绝对不信。大哥，外面的人骂他诅咒他我管不着，可咱家里的人也对他恶语相向，哥你觉得这对他公平吗？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好不容易我给盼回来了，一家人都不待见他是吧？这是他的家，哥我求求你了，不要再逼他了，行吗？

0: 这现在都有人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撒尿了，您就下令吧。
1: 多爷，自打我田三加入袍哥以来，这些年上刀山下火海，只要您一声令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今我妹妹遭此大难，此仇不报，冤魂不散呐！多爷，你要替我做主啊！
2: 田三，起来。我想问问各位龙兄虎弟，什么是袍哥？
3: 女子龙袍，青龙哥也。
2: 我们袍哥最看重的是哪两个字？
3: 一举两得。
2: 说得好，田三是我们袍哥红旗大管家，他的妹妹被残害，这不仅是他家的冤屈，也是我们袍哥的耻辱。你们说，这种欺人太甚的事儿，你们答不答应？
3: 绝不答应！
4: 罗文昌这个老东西，滥杀无辜，残害良民。我们要是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会觉得袍哥软弱可欺。
2: 说得好，我们袍哥宁可被人打死，也不能被人欺负死。田三儿，带上我们的人，为死去的冤魂报丧示威。
5: 兄弟们，跟我走。

0: 司令，跑路哥的人在被田野里死，游行示威马上就到司令部了。
1: 这还得了？你们马上带着警卫连给我压制住，抓住闹事的，就地正法。
2: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我妹妹不能白死，今儿我替她讨说法。
2: 对，
3: 该说法。

0: 你怎么看？有人的地方就有袍哥，十万袍哥就是一片蝗虫。把他们惹急了，说不定把他们司令部都给踏平了。嗯，但是要是利用好了呢？你去把梁文昌给我叫来。
1: 是。
0: 哎，算了，我自己去。
2: 我们明明才20岁呀，20岁呀，就被罗文昌这狗打的给成了精，你们给吐个说法呀！太不讲理了！让罗文昌给我滚出来！我跟他说话，
0: 这个田家妹子不能白死啊！
2: 今儿怎么都得给我们个说法。你妹妹啊，那是不遵守妇道，红杏出墙，死有余辜。跑什么说法？人都死了，你还往她身上泼脏水？你给我滚一边去！让龙城出来！
3: 滚！你是这个受害者的亲属吗？对啊。
4: 你这么哭这么喊有什么用？这咱得让他们看看咱们工人的力量啊！
5: 那怎么弄啊？对，对，好！弟兄们，跟我一起冲进去！
6: 一起冲！
5: 惹急了，老子把你们全毙了！
4: 老子受惊了，对，你看到没有？这帮袍哥那是要造反呢。那
0: 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啊？
4: 他们这一套啊，对别人管用，对我罗文昌瞎子点灯白费蜡，别忘了，老子当年也是两间袍哥的舵主，只要他们敢冲击大门，杀无赦。
0: 我看你们谁敢今天进这个门一步，我就报复他。
7: 有种的，冲这儿打！等等，各位乡亲们，擅闯军事重地者，军法处置。如果你们有事情，派个代表进去跟我们一起商议，好吧？
8: 哎，兄弟们，他这话可不能信啊！进去就出不来了，
7: 要进呢，一起进。
9: 对。
10: 是。
0: 都把枪放下。宋专员有令，明示案件不得以军方的名义扩大事端。
11: 宋专员有所不知，这司令家务事和你没关系。如果把袍哥推向了共党一边，就不是家务事了。
0: 司令部等排水管道被堵了，连厕所都冲不了，整个楼道里臭烘烘的，连自来水都停了。我让你们笑，有你们哭的时候。听好，不能放肆。
12: 传达罗司令命令。
0: 司令表示对司姨太的死深表悲痛，决定3日内厚葬司姨太。 以表哀思，并赠予田家黄金百两，资助生活之需。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让罗生给我滚出来！
13: 让他滚出来！
14: 要说尽好就收吧，啊！
15: 兄弟们，撤！
16: 哎，兄弟们，撤了啊！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
17: 三，妹子入土为安为主。

0: 他们敢冲击大门，杀无赦！罗司令，眼下战事吃紧，共军在全国好几个战区连连得手，而我们国军却一再失利，兵败如山倒。一旦共军腾出手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雾都必有一战。
1: 这跟眼前的事有啥子关系嘛？
0: 大有关系。雾都的袍哥10万之众，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就增加了好几个师、好几个军。
1: 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惹急了他们，安抚一下。
2: 田
3: 玉给老子戴绿帽子，我还要给他穿金戴银，歌功颂德。
2: 这是命令，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可以批50两黄金作为特别奖。
4: 司令，他们都走了。
3: 家族。 你给我盯牢了袍哥们，老子是一让再让，如果他们再敢跟我对着干，我对他们真不客气了。
5: 司令，对付共产党，我前要组不敢迟疑，对付袍哥绰绰有余。
6: 是吧？
7: 是。
8: 哎，包子。
6: 这不是黑哥吗？哎，幸亏你上次出了主意好，你干脆修理了那帮军警。
7: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种耀武扬威的家伙了。哎，
6: 哥几个这是去哪儿啊？广播电台下水道的水泵坏了，这刚出完气，也得干活嘛。
7: 修水泵啊？这个我拿手啊。
6: 真的？我在机械厂干了十几年的钳工呢，手艺不错的。哎，要不我跟你去一趟？
7: 那好啊，走啊。
6: 走，走，嘿，走。这次清除共产党余孽，你表现得不错，毛局长非常满意。
9: 这是给你的奖金，还有活动经费。我在汇丰银行给你开了个户头，感谢专员的栽培。
6: 这么多。
2: 只要你肯为党国卖力，本专员绝对不会埋没你的功绩的。
7: 耀祖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刚才说的建立培训基地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选址。
1: 明白。那咱们这些培训人员呢？
0: 局里已经拟定好了名单，所有人员都由我亲自审定。嗯，
1: 专员出面的话，那这件事情肯定是万无一失了。
0: 你照这份名单把这些人给我控制起来。
1: 我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一定要保密，你手下的人不许透露半点风声，否则
1: 格杀勿论。
0: 起来。

0: 好了，搞定。黑哥，可以啊！
1: 我本来打算找个技术员来的呢。哪里？哎，哥，我看你这个涵洞好像挺长的呀，得好几里吧？哎，
0: 那可不止，雾都地下全都连着的，四通八达。
1: 哎呦，是吗？
0: 哎呦，那苦了你们这帮兄弟了，这每次下来肯定还得带个地图，这防止走失啊，是不是？那用不着，铁路警察各管一条，我们就管这一片。
1: 哦，这样啊。
0: 老哥，反正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黑哥够仗义，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1: 哪里哪里。
2: 哟，还是用爸的气呢。啊，行行行，我听你的，不行吧？以后我就不干这种事儿了。你撒谎！我说话算话，再干这种事情，天打五雷轰。
3: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2: 绝不反悔。哎，萱萱，我跟你说实话，老爸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女儿萱萱甩脸子。<笑>好了好了好了，哎，你爸笑一个，笑一个。你什么鬼脸儿？这两天见没见那方孟凯啊？
3: 哎爸，我今天可是一点都不想跟你谈这件事儿。
2: 不，你听我说啊，这个你跟方孟凯定的是娃娃亲。 人家现在方孟凯长得是一表人才，又是宋专员身边的红人，我就想呢，你的婚姻大事不能耽搁，今年咱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怎么样？
3: 爸，
2: 嗯，怎么？
3: 今天上一天班是不是累了？
2: 不累不累。
3: 哎，别别别，我今天上一天课我也累了啊，您早点回去歇着吧，好不好？我妈还等着您呢，快去吧。
2: 那你早点休息啊。
3: 哎，好，马上就睡。哎。
4: 你想好了，跟你妈说，啊，好，睡吧睡吧睡吧睡吧，早点休息啊！
3: 啊，爸爸晚安。
4: 方少爷，你赶紧过来吧，他一直在喝酒，三爷他如果再不回去，老爷是会打死我的。他说非要见你，行，谢谢方少爷。
3: 老板，上酒，喝。

0: 少爷，您可来了。
1: 人呢？
0: 还在里面喝着呢。三姨太让我出来陪她喝酒，这都好几个时辰了，怎么劝我都不回去。
2: 孟凯，你来了。哎呦，喝两杯。
1: 喝什么喝呀？还喝？都喝成这样了。走，回去。
2: 我不走。
1: 跟我回去。
2: 我不走。你干什么？我不走。
1: 吴小婉，我知道你跟田雨是好姐妹，她不在了，你心里很难受。但是事已至此，你何必要这样作践自己呢？

0: 什么资格说我呀？是你害得梅林被抓，是你害得我的好姐妹田雨惨死，害得我的孩子都没了。
1: 你说什么醉话呢？什么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田雨，
1: 王正。
0: 七年我每天烧香拜佛，终于有了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就这么没了。
2: 老爷还不知道孩子没了，
3: 要是知道了能饶过三姨太啊。
1: 对不起啊，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事儿。罗文昌确实是心狠手辣，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今天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啊，走了，来。

0: 官府啊。
1: 司令让我再散一散回去。
0: 司令怎么知道三姨她在这儿呢？
1: 司令什么不知道？
2: 老不死的还监视我。
0: 三姨太喝多了，小翠扶三姨太上车。
2: 没醉，言语就是被他们害死的，下一个就是我。

0: 老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坐。
0: 老杨，这事为你们担心啊！敌人这次行动很突然，你们损失大不大？哎，三个连六点被敌人破坏，和机量、老耿，还有五个同志牺牲，不过主要力量没有受到影响，各支部已经继续开展工作了。
2: 非常好，现在可以明确的，敌人的蓝岩计划。
0: 就是汇成计划，我们要加强护城的工作，尤其是对重点目标的保护。
3: 但是特派员，现在无关机师，咱们人手实在是不够。
0: 你看，一个工厂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光是咱们雾都就有上百个工厂，还有车站、码头、医院，这都得保护。
2: 游击队目前正在配合二野的南下作战，抽不出兵力来支援我们，首长的意思是。 让我们就地取材，唯我所用。
3: 首长的意思是说袍哥？
2: 对，
0: 雾都袍哥有10万余众，分布在各个阶层，上到商界财团，下到三教九流，势力不可小视啊！如果我们把这股势力争取过来的话，那我们的人力局就不成问题。
4: 要争取袍哥，首先要争取董振山。
2: 董振山？哎，轩轩。
4: 你爸虽然和董振山有过节，但毕竟当年是结拜兄弟啊，你可以试一试去接近这个董振山。
5: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铁羽被陈江的事件又激怒了袍哥，我现在去的话，实际好像不太好。
4: 两面看吧，今天袍哥大闹警备司令部，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哦，对了，我今天还特意接近了田老大，他带我到地下通道看了一下。
0: 怎么样，疏军图有没有下落？
5: 是包干的，只知道自己负责的这一段。不过，我觉得田老大这帮工人是我们破坏蓝烟计划的有用力量。
0: 搞不到数据图，国民党埋不了炸药，我们也防范不了破坏。这个事情得抓紧啊！
1: 老杨，你看能不能从方孟凡那先做些工作？
6: 方孟凡这几天去外地了，等他回来我就跟他联系。
1: 特派员，方孟凯调查。

0: 你们说，上次他参与了屠杀老耿同志，可据现场的情况，我推测来源是他。
1: 关系果然不一般，看给他着急的。方孟凯目前还不是我们组织上的人，当年在战场上，他是一个抗战勇士，足智多谋，为人也很有正义感。可是他现在是在给国民党做事儿啊。
0: 可能是他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吧。你们说。
2: 上次他参与了屠杀老耿同志，可据现场的情况，我推测来看，最先给他报警的也是他。啊？那上级的意思是，只要方孟凯不是死心塌地的与人民为敌，我们都有必要把他争取到革命阵营里来。方孟凯身居要职，是我们识破敌人阴谋的一个突破口。秦轩，组织上希望你多和他接近。
3: 掌控他的真实情况，
4: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5: 什么这么大的阵势，就赔了这么几个钱回来了？
6: 谁的主意？二当家的。
7: 不，
8: 多爷，您是没看那阵势，军警都把机枪给架上了，我是怕咱们兄弟吃亏。再说了，人家给了一百两小黄鱼，我觉得不少了。
7: 杜黑虎，你连我妹妹丧金的主意都打，你还是人吗？罗文昌这是破财消灾了，还没有打到他的三寸。
8: 对，要不干脆一把火烧了他的老宅子。
7: 不可，还有些妇孺下人，不可乱杀无辜。
9: 这还不简单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呗。田三有幺妹，他罗文昌不还有个宝贝女儿吗？
10: 这招好，咱把罗文昌的闺女给绑了。
11: 二当家说的对啊，
12: 我看也行，绑了个就死。

0: 让我去一下呢？
1: 好啊，
0: 没问题。
2: 萱萱，萱萱，罗小姐，我等你半天了。
3: 那你找我有事吗？
0: 罗清轩，你们谈，我们先走了。
3: 明天见，
0: 拜拜。
2: 今天晚上啊，明光大剧院有梅老板演的《贵妃醉酒》，我买了两个特别好的位置，所以想请你赏光。
3: 不好意思啊，钱处长，我不喜欢听戏，你约别人吧。
2: 哦，哎，那周末晚上我请你吃晚饭呢，东坡酒楼怎么样？
3: 我爸跟我说外面的饭不能吃，怕别人给我下毒。谢谢你啊，钱处长，再见。
2: 老早晚有一天把你弄到手。

0: 我告诉你，罗小姐，你爸爸杀了我妹妹田雨，一命抵一命。今天你要替我妹妹抵命。
1: 田雨的事情，我也很难过，我没有想到我爸爸真的会这么做。对不起啊，
0: 罗文昌，我迟早找他报仇的。我告诉你，今天算你倒霉，你就替你老子当一回替罪羊吧。
2: 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么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啊？
1: 甭跟他废话。
3: 哎，你回来！你放我出去！
4: 我反复考虑啊，要想把袍哥掌握在我们手里，首先征服的是董振山。
5: 哎，宋真，不用你出面，灭他，我来就行了。想当初啊，董振山还得高看我一眼呢。

0: 罗司令进入军界多年了，那您有把握控制住袍哥所有的弹孔？
1: 所有的。
0: 董振山不仅在袍哥中一呼百应，在雾都也很有势力。如果我们能将十万袍哥改编成反共救国军，那雾都的防务就固若金汤。
2: 宋哲元所言极是。虽说罗司令和董振山之间有些恩怨，但是时局所迫，有些时候不得不借助袍哥的力量。
1: 好吧，子健啊，你给董振山打个电话，让他到司令部来一趟。
0: 哎，这样不可，要紧咱们怎么客气怎么来，要让董振山心甘情愿的为我们做事。
1: 行行行，请请。子健啊，你给董振山下个帖子，请他到我府上来叙谈叙谈，行了吧？老大，
3: 司令办公室。
4: 好，司令。
1: 哎，
4: 夫人电话说有急事儿。
1: 哦，小电话。喂，傻子是啥？有傻子？轩轩被绑架了，啊，袍哥的人干的。
5: 冯管家他去结账，亲眼看见是田三干的。老爷，你救救我们家轩轩吧！
6: 袍哥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7: 我告诉你啊，轩轩要有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1: 你哭傻子嘛，沉住气，沉住气啊！董振山想拿我女儿开刀，打错了算盘。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你看到了吧，我这边想请董振山喝茶，他那边就绑架我女儿。
0: 昨天不是谈妥了吗？这件事情你的蹊跷啊。
1: 这个董振山狗东西，我今天不叫你死，我叫你脱三层皮。子健，带一个团把轩轩给我抢回来。
4: 轩轩在他们手里边，不可轻举妄动。
1: 你怕啥子吗？把董公馆团团给我围住，他敢动轩轩一个手指头，我今天我灭了他袍哥。去，快去，快去。
0: 哎，罗司令，此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打乱国防部的行动步骤，就是十个罗文昌也承担不起责任。
1: 状元，状元，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难道你让我看着她惨死在袍哥的手里吗？
0: 你别着急，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看这件事情让方孟凯去办吧。
1: 你方孟凯小屁孩，咱能干啥呀？他
0: 罗司令有所不知，方孟凯从军后在精锐部队受过训，还当过连长，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1: 我怕他进得去出不来。
0: 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子健，咱们得做两手准备啊，让守备团带兵随时准备出发。
4: 是。
0: 孟凯，这次无论费多大力气，都要把罗清源救出来，这样才能让罗文昌死心塌地的效忠党国。
4: 明白。
0: 另外，给我们一趟车来雾都那个董海媚，还记得吗？
4: 记得，董振山的女儿。
0: 下一步你要通过她，多跟董振山接触。
4: 老师的意思是，
0: 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4: 是，时间紧迫，我怕袍哥撕票，我就得赶紧过去了。
0: 我知道，你跟罗清轩是恋人，救人心切，但是要知道，董振山不好对付。一定要千万小心。
4: 明白。
0: 老师为你壮行。
8: 来者何人？
9: 穿青衣暴黑柱，你我兄弟一个族，在下方孟凯，求见总舵主。
8: 好大的口气，总舵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9: 这位兄弟，来得慌张，未带单张草票，见了总舵主，当面口神灯。
8: 看来你鸽子翻了山，越了岭，抹了蕨，落了脚的。鸽子稍等，我进去禀报。
9: 多谢兄弟。

你告诉我，你刚多言。我虽然抓了罗文昌的女儿，但是据我调查，我妹妹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一个叫方孟凯的人出卖了梅玲。

0: 我们要找到方慕凯，让他知道自己的罪行，还有方慕凯的罪行。
1: 方慕凯是我妹妹的亲生父亲，他早知道我妹妹受到株连，我妹妹被害的罪魁祸首就是方慕凯，所以恳请多爷让我去找他清算血债。
0: 别急，铁三。方孟凯听着耳熟。方孟凯是不是那个帅哥？禀王总舵主，一个月边过道，自称方孟凯的各位特来拜访总舵主。
2: 对，此人正是我的仇家，他居然送上门来了。今天我要让他好看。
3: 且慢，龙兄虎弟。 今日是我们团聚之时，当以礼义为先，花果为源。按照规矩，请入龙门。我看他是皮不是皮。

0: 在下方孟凯，叩见总舵主。
1: 王先生，你独闯龙门为何而来？
0: 明人不说暗话，真神面前不烧假香。在下听说袍哥兄弟绑了一位叫做罗琴轩的女子，受朋友之托，特意前来和总舵主商议讨要之事。
2: 你小子口出狂言，胆子不小，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在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还请总舵主和各位袍哥兄弟海涵。
1: 我董某人很感谢你在医院里的出手相救，如果你手头紧，我可以资助你几个。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还是请回吧。
0: 总舵主，方某并不缺钱，只是答应了朋友的事情，不能失去了信用。
1: 好，我董某人很欣赏你的义气和胆量，不过按照规矩，你必须得层层闯关。如果你赢了，我可以放人；如果你闯关不成，对不起，你就不好走出这个门了。你要好好想一想。
0: 在下悉听尊便。
3: 钱耀祖，钱耀祖，
4: 你不说对付黄国绰绰有余吗？啊，你倒是把轩辕给我抢回来呀！
5: 司令，那袍哥势力太大了，我人手不够了，对付不了。
3: 那你们说，那个方孟凯能不能把轩辕带过来呀？
4: 啊！急死我了，真是。
6: 司令，您别急，方孟凯是您看着长大的，而且武功高强，既然宋吉刚夸下海口，这事儿应该没问题。
3: 要是轩辕有啥闪失，我非铲平了袍哥堂口。子杰，如果再过两个小时轩辕不回来，马上行动。
7: 明白。
0: 总舵主，在下年幼时随父亲从荣昌老家移居雾都，承恩兄保举，拜兄接纳，在城南正阳小码头义字号上矮居三年，现今拜兄提携为红旗管武。
8: 花花旗、龙凤旗，我给方兄打个好字旗。
9: 好。

0: 你小子啊，有种！我既然答应了你，就要兑现我的承诺。来人，把那小女子给我带上来。
1: 队员，不能放人呐！
2: 田三儿，
0: 我们袍哥信奉的就是义气二字，既然答应了，就要兑现我们的承诺。
3: 孟凯，
2: 放开！
1: 你没事吧？
2: 孟凯，你怎么来了？多谢总舵主，
0: 我们这就告辞了。
2: 哎，
0: 等等等等，
2: 总舵主，还有什么吩咐？
0: 我今天见到你，有一事相告。
2: 总舵主，请明示。
0: 这些年来。

我梦寐以求的一个人，我看见你，我找到了，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这个人不但能继承我的座位，还能成为我的

0: 合不合你的心意？我听爸的。总舵主，好，总舵主。既然也符合了我女儿的心意，那么好，我决定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乱世之秋，特事特办。总舵主。
2: 不能捆绑成夫妻啊！这种牛不喝水，咸鸭子不吃，我绝不答应。<笑>
1: 那小子，
2: 想当年穆桂英在穆赫寨捆绑杨宗保成为夫妻，不也成功了吗？
1: 今天我也让我的女儿当一回穆桂英。来人，把这小子给我绑了，
3: 我倒看一看捆绑了不能成夫妻。
1: 总舵主，
0: 你不能啊，总舵主。
4: 各位龙兴虎弟，我决定，我的女儿嫁给方孟凯，拜堂成亲入洞房。诸位，今天晚上都来喝喜酒。总舵主，使不得，使不得，舵主，舵主。总舵主，我没有想过，都已经现在了，还会有这么一出事儿，简直就是一出荒诞的闹剧。
0: 小臭丫头，不知相称，刚要放了你，你不知天高地厚，跟你有什么关系？这
4: 件事不再跟我有关系，关系还大了去。不过方慕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不信您问问他呀。
0: 哎，对对对，道主，他说的没错，说的没错，
5: 娃娃亲多了事了，不结婚就不算数。
4: 哼，娃娃亲。
0: 这现在都民国了，还搞封建那一套。不结婚就不是一家人，我女儿有这个权利。人，把这个小女子给我轰出去！
6: 走，赶紧走！
5: 不，要滚是走，要滚是回去。
0: 不走，那就来不及了。你什么意思你？不，
4: 赶紧走！
0: 放开！不想走了，是吧？那好啊，我的兄弟黑虎还没有成亲呢，你给他当媳妇吧，啊？
4: 两桩婚事一块办，我滚！放开！爹，我可不想天天看见他，赶紧让他走！
0: 哎，对对对，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4: 放开你这个没良心的陈世美！
0: 哎呀，你赶紧走！
4: 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现在还要娶个小的回家，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季轩？神经病啊你！
4: 什么？
1: 怀谁的孩子？哎哎，杜海梅，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现在杀他的心都有，试试。哎，舵主，总舵主，我求求你了，把他放了，我留下，要杀要砍，随你们便。舵主，舵主，我听说你之所以受所有的旁落爱戴，就是因为您义薄云天，言而有信呐，舵主，求求你了，舵主，放他走吧，舵主。
7: 谢谢舵主，快走！不行，快走！赶紧走啊！赶紧走！
6: 你倒还救你，
7: 方孟凯，你到底是什么人？如实招来。
8: 快说！
7: 总舵主，家父乃是总舵主当年的结义兄弟。
0: 方静斋，什么？方静斋，你是方静斋的儿子？你好大的胆子啊！
8: 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我这里来要人，你还是方静斋的儿子，哼，你这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啊！
4: 爸，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他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0: 你住口！冯海妹，我告诉你，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们董家和方家，还有罗家，早已恩断义绝。 你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人，也不许到他家去当儿媳。
4: 爸，
0: 住口！董海妹。

0: 老爸今天手痒痒了，手下无情了啊！
1: 来人，
0: 把方孟凯给我抓起来！我跟方家这么多的恩恩怨怨已经20几年了，我今天不能饶了你！
2: 是啊，多爷，此人留着必有后患，今天就必须办了他。
3: 对，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4: 王不凯，你把梅林骗回去又出卖他，害得我妹妹被沉江，我绝对饶不了你。
5: 你别在这胡说，我没有害梅林。
4: 死到临头还狡辩，你信不信今天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0: 弟兄们，今天晚上子时开刀问斩，严下去。
5: 杜振山，我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你要是杀了我，你们袍哥血流成河。杜振山，
0: 不管是谁，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我就不信那个邪，不信咱们就试试。
6: 师傅，快点！
7: 来来，
8: 董振山，你赶紧给我放了！董振山。说话不算话，赶紧给我放了，董振山！董振山！
6: 爸，你要现在真的大开杀戒，有可能会中别人的圈套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既然说出了口了，就不能出尔反尔，否则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6: 你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跟他结婚呢，不是说变就变了吗？
0: 你这是两码事。方孟凯不死，我没法向弟兄们交代。

0: 出发了，走。
1: 放开！
0: 不是，你可算回来了，把我急坏了。你看我这要集合队伍去救你了。
1: 你现在赶快带这帮人去把方木凯救回来。
0: 哎呦，你能回来已经不错了啊，那算烧高香了。别人嘛，没嘛，不用操那心。
1: 你到底什么意思？人你救还是不救？
0: 谁那个宋专员不说方木凯百里挑一高手吗？不用咱们操那心啊，不用操心。
2: 老总，来来来，队伍解散。
1: 枪组，
3: 那个王彪，一会儿把车给我送回去啊！哎，轩轩，轩轩，
4: 欺负我走！
5: 哎呦，我小姐，你可算回来了，你赶紧看看罗司令去啊，他都急坏了。
1: 棍鹏，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5: 你说，
1: 你带人去总公馆，帮我把方孟凯救出来，董志山可能要对他下手。
5: 好，我马上通知卫队。
1: 快，
5: 走。哎呀，
6: 今儿可真够险的。你说要真让方孟凯这龟儿子跟海梅入了洞房，你还有啥戏可唱？
7: 那小子跟我比呢，还稍微有一点嫩。来，喝酒。
6: 不过现在好了，只要时辰一到，他就成刀下鬼了。
8: 爸，我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付罗文昌那帮人，如果真的杀了方孟凯，跟方家可就仇上结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9: 亮小飞今次无毒不丈夫，我董正山闯荡了江湖这么多年，靠的就是敢做敢当，否则的话我早就被人从这把手艺轰下来了。至于和方家的恩恩怨怨，我倒没有多想。他方敬斋财大气粗，我董振山一跺脚，也是两江直晃的主，谁怕谁呀？我去看看。
8: 哎，爸，我还打探到一件事情，

0: 就是这个罗文昌最近在到处找一份地下疏浚土。
1: 嗯，我听说了。哎，听说为了这张图还死了几个人。
0: 我想这张图很可能在方进斋那里。
1: 不会吧，怎么能在他手里呢？
0: 我调查过了，当年雾都的地下疏浚工程是方氏集团主持新建的，方进斋是这项工程的最大股东，所以这张图纸肯定在他那里。
1: 那罗文昌要这张图有什么作用？
0: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凭我的直觉，这张图纸很重要。
2: 周振山，你赶紧把我给放了！董振山，你说话不算话，哪有你这样的？董振山。

0: 是安娜，
1: 你怎么知道？
2: 哎呦，你这样怎么个脸？我就认不出你了。哎，你为什么救我？
1: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救你，我恨你，都走了我的戒指呢。他们杀了你，我就泄气了。
2: 本来就不是你的戒指，
1: 他到了我身上，就是我的。
2: 你这是强盗逻辑。
1: 我跟你走吧。
2: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救我呀？
1: 是我家小姐想救你，我家小姐喜欢上了你。那行，
2: 那回头告诉你那小姐，她的恩情啊，来日再报，这婚期真不能结。
1: 废什么话呀！快走吧。
3: 哎，走走走走。
1: 爸，我们不妨拿方木凯作为人质，和方家交换这张图纸。只要有了这张图纸，不管将来谁做江山，肯定都能派上大用场。您觉得呢？
4: 灵儿啊，看来你在苏联没有白学呀！好，我马上派人到方家送个信。
5: 不好了，方木凯跑了！
4: 你说什么？不知是谁打伤了看守的弟兄，放走了方木凯。
5: 给我查，查清了，按照规矩下油锅。是。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 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
7: 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7: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 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

0: 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1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0: 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他已经被人救走了。胡说！人会为你们老爷杀了。说。
1: 不是，他真的逃跑了。
2: 骗我，我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3: 小的不敢，他清零完全是被人救走了。你应该说的是真话。
2: 关副官，谢谢你啊！关键时刻鼎力相助，以后我一定会找机会报答你的。刘小姐，客气了。关鹏为您效犬马之劳，这是应该的。走吧。
4: 走吧，走。安娜，干得好，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你。嗯，小姐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5: 那当然，你是我的好姐妹嘛。
4: 不，我是你的影子。

0: 你这个小子回家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齐轩？
0: 我现在杀了他的心都有，
1: 是不是？哎，舵主，苏舵主，我求求你了，把他放了，我留下，要杀要砍，随你们便。

0: 我赶紧走。
1: 豪哥那边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吧？
2: 这次多亏了方一凡。
1: 是吗？
3: 老爷，钱处长来了。
4: 哎，司令，太太。
5: 啊，耀祖来了。爸妈，你们先聊，我回屋休息一会儿啊。
4: 哎，萱萱，我这百合花是送给你的。
5: 钱处长，您真是太有心了。不过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从小就对百合花过敏。
1: 你这孩子。人家耀祖是好心好意来看你，这么说话多没礼貌。
4: 萱萱啊，这是福大命大，造化也大。
6: 耀祖啊，你这话说对了一半。
7: 这次萱萱能化险为夷啊，主要还是靠了方凯啊。嘿，这小子真啊，有勇有谋，如今呢又官居要职，今后必定前途无量啊。同志啊，我是看好这个方木凯这小子。他呢，跟咱们家萱萱啊，又从小定的娃娃亲，我看可以让他们俩先处一处啊，萱萱。
4: 啊，司令，太太，那我会有事，我先走了。把这花放这儿。
7: 刘国，你也不小了，早点成个家，啊。
4: 好。
1: 啊，耀祖，我送送你。
7: 哎。挺香的嘛，啊！
1: 爸，我是故意的。
7: 鬼丫头，我还看不出来。
1: 耀祖啊，你说萱萱的婚姻大事哪能说定就定呢，是吧？那个方孟凯太爱惹事儿了，我们家萱萱又任性。我觉得嘛，

0: 你照顾他会更好点。
1: 好，那谢谢太太，谢谢太太。以后啊，你要多找机会跟轩轩接触接触。
0: 好嘞，好。那我先告辞。
1: 哎，好，慢走啊。
2: 秦轩，孟凯，你来了。
3: 再看了。嗯，再看。今天啊，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啊，谢谢。
2: 走，来。好。
3: 孟凯。
2: 嗯。
3: 谢谢你救我。
2: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3: 那我就请你吃饭吧，是吧？你要吃海鲜还是想吃西餐？
2: 哪有女人请男人吃饭的？还是我请吧。你说想吃什么？那就去吃老妈抄手。就这个呀？你罗大小姐也太好打发了吧？啊？全都忘了。小时候我们两个人最喜欢吃老妈抄手了。小摊贩一来你就推车跑过去买，有的时候兜里的钱只够买一碗的，就你一口我一口，吃的那叫一个香。
3: 怎么会忘呢？那个时候我觉得老妈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美味。现在我也认为老妈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美味。嗯，你怎么不看路啊？看美女嘛，忘了。你臭苹果！<笑>
2: 怎么了？
3: 那你怎么跑出来的？
2: 湖有女人缘啊。 永远有女人解救我于危难之中。
3: 林立涵。
2: 哎，哎。

0: 孟凯，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我当然记得。当年我随部队开赴前线，你来送我的。碧轩，我得走了。
1: 到了前线，千万要注意安全。
0: 等着我回来，
1: 我在家里等你啊，等着你平安归来。

0: 这个地方还是那么漂亮，只是这些树木都长高了。我们的国家很美，山河壮丽。可如今因为内战，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些你都看到了吗？
1: 我又不是瞎子，怎么会看不到呢？
0: 国民政府倒行逆施，早就失去人心了。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推翻的。
1: 秦轩，其实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我对他们的恨比你差不了多少。
0: 可既然你这么恨他们，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卖命呢？
1: 我早就说过，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耻。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的。
0: 那可以告诉我你的打算吗？

0: 对不起，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孟凯，你单枪匹马的跟他们干，最后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推翻反动政权。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干吧。齐轩，你太高看我了。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志向，我也不想卷入任何一个政治漩涡。当年我为国民党出生入死。
1: 可到头来还是四处追杀我。现在想想都心寒。
0: 共产党是为了解救民族灾难的，而国民党才是把这个国家推向了水深火热的灾难里。
1: 秦轩，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没有必要在这儿策反我。共产党、国民党哪一边我都不想沾，我只想凭自己的良心做事。方孟凯。
0: 如果是你让我去做的事，我会考虑的。

0: 哥，少喝点吧。兄弟，我心里憋得慌。你说这方孟凯疑点明明这么多，这罗文昌说他有勇有谋，还想让他做女婿，他是不是有病啊？
1: 就是，哎，这方孟凯要是不回来，罗清玄铁板钉钉是你的。哎，现在好。
0: 老寡妇死了独养儿，一点指望都没有。
2: 我心寒，我心寒。咱们拿了党国的钱，得办正事儿啊！啊，
0: 报告少爷，基地啊，现在建设的非常迅速，过几天就可以使用了。
2: 我问的不是这个，
3: 年轻人喜欢泡吧可以理解，但是天天泡。
2: 就伤身体了。疏浚图的事怎么样了？啊，宋主任，那些扛不住的工人啊，倒是交代了，但是呢，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施工的地段，要是想搞清楚整个城市的话，还得需要时间。
3: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擒贼先擒王，只要摆平了方静斋。
4: 就不愁找不到土。对啊，但是方静斋这个老家伙真是软硬不实。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让方孟凡回家之后呢，找到适当的机会就下手。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
6: 爸，身体健康啊！
5: 臭小子，孟凯啊，嗯，咱俩。 可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啊！啊，我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呀还是跟孟瑶做生意吧。啊，
7: 大哥，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5: 那总比当军警强吧？啊，干什么不好啊？啊，非得跑到警备司令部去工作？
7: 我本来就是当兵的出身，我就是想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好咱们家人。另外，我还想查清楚一些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当初是谁出卖了我，害得我姐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刑场上去？
8: 好了，过去的事儿就别说了，来吃块肉。
7: 姐，我敬你。
8: 谢谢。跟我还客气。
9: 妈，这是啥鱼啊？还长着胡子？哎，别动，这个呀是长江里的黄辣丁，很珍贵的。你爷爷啊就吃这一种鱼。我跟你说啊，在爷爷的老家荣昌啊，这种鱼是最好吃的。你看看啊，这鱼肉质鲜美啊，啊，高蛋白低脂肪，不管是炖着吃还是吊汤，哎。 美味佳肴啊！来，爷爷给加一块。

0: 哎，
1: 谢谢爷爷。
2: 哎，快吃吧啊。
3: 爸，你是不是想回老家去看看？
4: 哎，兵荒马乱的，恐怕这辈子都回不去了。
2: 快吃吧，快吃吧。
5: 进来。哎，不凡，
6: 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7: 专员有什么吩咐？
6: 这两天你辛苦了，今天没什么要紧事儿。你也好久没见罗清轩了吧？给你放个假，好好陪陪人家。
7: 谢谢专员的关心，那我走了。
6: 好，玩得开心啊！
7: 谢谢。

方孟凯意识到宋吉刚可能是接到了上峰的指令，而他瞒着自己把钱耀祖叫来，应该是跟他们正在进行的阴谋有关。他决定跟踪下去，

0: 孟瑶啊，
1: 哎，
0: 我听说你金叔他儿子从剑桥回到雾都来了，你见着他了吗？
1: 没见着。
0: 抽个时间去见一见。
1: 嗯，老爷
0: 啊，
1: 您的银耳莲子羹我给您熬好。
0: 啊，最近你辛苦，你替爸喝了啊。
1: 爸您喝，您得健健康康的，过几天就到您生日了。
0: 哎呀，乱世之秋，我还哪有心思过什么生日啊？
2: 过呀，当然要过，而且啊，要过得风风光光的，
3: 把那些煤气都给冲走。
1: 董姨这话说的在理儿，爸，我知道您不喜欢张扬，那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就办一个小型的家宴，我就叫几个亲朋好友。
2: 老爷啊，这一辈子你也不容易，让儿女们孝顺孝顺你。
0: 千万别太张扬。
1: 我懂。
0: 喝了吧。
1: 你。
4: 海梅啊，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总舵主的位置到底传给谁。
5: 头疼什么呀？传给我呀。
4: 海梅啊，你从小在帮里长大，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袍哥历来的规矩就是传男不传女，我要是把这个规矩破了，服不了众不说，闹不好袍哥的内部还会起内讧。
5: 爸，老规矩也得改一改了嘛，都什么时代了，你们这简直就是歧视妇女，最起码对我来说不公平。
4: 海梅啊，你是块好料，可惜是女流之辈。
6: 那方孟凯不成，我看你找个如意郎君就嫁了吧。
4: 海梅啊，你看这杜黑虎怎么样啊？武艺高强，又跟我鞍前马后的。
5: 哎，爸，打住啊！你可别跟我说杜黑虎，我不喜欢他。再说他这个人，
7: 老爷，
4: 黑虎，你这是干什么？
7: 求您把海妹嫁给我吧。
4: 这三更半夜的，你怎么了？
7: 我杜黑虎好歹是袍哥舵爷的孙子，对您也是忠心耿耿，您就成全了我俩吧。
5: 哎，杜黑虎，你别妄想了啊！我告诉你，我董海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你的。
4: 黑虎啊，现在是民国时期了，婚姻自由恋爱这事儿得海梅自己说了算了。
7: 行，强扭的瓜也不甜，那我也不勉强了。杜爷，您这身子骨一直不好，继位的事儿咱们是不是商量商量？

0: 不急吧，这事儿涉及到几万袍哥的命运和前程啊。这个事儿我还没拿定主意。您不会是想把舵位传给海妹吧？
1: 传了又怎么样？
2: 海妹她虽然有本事，那毕竟是个女流之辈。咱老祖宗早就留下话了：袍哥老大不能由女人来当，那是大忌。我爷爷当年被土匪害死。
3: 要不是我奶奶把这舵位让出来，也轮不到六姑的恩德，我没齿不忘。
4: 我董振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3: 传位之事得从长计议。
4: 您也说了，这事关几万袍哥的前程，我是二当家，我有权。
5: 黑虎，
3: 我董振山还没死呢，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冯超，培训基地，烈性炸药，宋金刚这就要实施行动了吗？怎么才能阻止他们的阴谋呢？
1: 孟凯，你单枪匹马的跟他们干，最后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推翻反动政权。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干吧。
2: 请转告宋专员，只要试爆成功，国防部将迎来更多的炸药。
3: 放心，我一定转告。你们辛苦了。
4: 试爆？宋金刚这是在培养爆炮手。
5: 出发！
6: 出发！

0: 方静斋生日，我忘记了。方木雷啊，阴历10月16。哎呀，想当年呢，我方静斋、董振山、海袍哥的时候啊，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三兄弟都到聚到一起，大喝一场，那才叫痛快呢。
1: 可你们现在是活冤家，都斗2多年了，咱们今天去方静斋会不会把我们给轰出来啊？
2: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三个都是喝过血酒的结拜兄弟，再说了，都是儿孙之年的人了，哪来那么大火气啊？哎，小婉呢？
3: 啊，她身体不舒服，说不去了。
2: 行啊，不去就不去吧，她有孕在身，让她在家里好好养养。
3: 爸妈，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哎呦，你凑什么热闹？早饭都没吃呢，快回去吃饭去。
3: 不。我要去方家吃早饭，他们家今天肯定有好多好吃的。我要去把他们家给吃穷。
2: 嗯，这才是我女儿呢，上车。

0: 豪哥董振山带着他女儿董海妹也来了，我去迎接一下。
1: 啊，董爷，董小姐，欢迎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2: 姑父他们来了，
3: 不是说好了今天只请亲朋好友吗？把他们请来干什么？
2: 不是我们请的，是他们主动找上门的。
3: 少香，看来是把鬼也来了啊！多年的冤家对头，不请自来了。看来我们这缘分还没尽呢。敞开大门，因为上客。
2: 明白。
4: 呀，大侄子，好好好好好，来夫人来。
1: 请吧。董爷，董小姐，这边请。
5: 你好，这是怎么了？都是当年磕头的兄弟，二十多年都没打交道了，怎么见了面倒没话可说了呢？
1: 大哥，
6: 每年的阴历10月16日我都在家里为你祝寿，你当年定的规矩我从来都没有改变。大哥，
2: 我想你啊。
3: 振山呐，看来这么多年有些事情我是冤枉你了。哎呀，
7: 大哥二哥，小弟给你们行礼了。
6: 我哪里敢啊，你现在是飞黄腾达了，高不可攀啊，谁还敢和你称兄道弟啊？
7: 公家当差苦命啊。哎，不过我们兄弟啊永远都是兄弟。
3: 看来今天方某也幸啊，磕过头的兄弟都来了，不枉兄弟一场。
7: 是是啊，大哥大哥。哎呀，你看啊，我这过世的夫人雅娟呢是静斋兄的亲妹妹，哎，静斋的姨太太曼华又是镇山哥的亲妹妹，我们这圈套着圈的姑表亲呢，打断骨头连着筋，想断都断不了。
3: 二位请。
7: 哎呀，二哥你请。
3: 好好
1: 好。哎，敬你们一杯。
8: 可以。方大哥，你喜欢吃什么呀？方大哥，
1: 我喜欢吃红烧肉。
9: 哎，喜轩，
1: 你来了。哎，你昨天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8: 我带着几个学生到宋杰参加音乐节了。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找你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8: 呀，
1: 我
8: 聊什么呢？这么亲热呀？董海妹，你嫉妒啊？嫉妒的话，赶快去找一个呀！现在有些女孩子脸皮就是特别厚，一锥子都扎不出血来。吴清轩，你不是怀孕了吗？几个月呀？是男孩还是女孩？要不然我给你找个接生婆吧。
1: 不是，
8: 董海妹，你今天不是过来抢婚的吧？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当穆桂英，可是现在杨宗保可泡着。
10: 杨宗保注定就是穆桂英的，逃也逃不了，后边有个红绳牵着呢。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什么红绳子牵的，什么杨宗保，那这杨宗保不成条狗了吗？被红绳子

0: 听着，哎，哎，齐轩，
1: 方大哥，你喜欢吃什么？我给你加。
0: 你自己吃吧啊。哎，
2: 小姐，你有意栽花，花不活，但我心插柳，柳成荫啊。
1: 你最近学词学挺多是吗？不会用别瞎用，好不好？
3: 大哥二哥呀，我时常在想，如果这时光能倒流，
4: 我们三兄弟再回到20年前，那该多好啊！啊，我们三大家族联起手来，那可是威震西南呢。
5: 长在脸上的皱纹能抹平吗？头发白了把它染黑了，挺不了几天还会长。
6: 刻在心里的伤疤，不管多多久，也是很难愈合的。
4: 哎呀，看来两位哥哥对20年前那件事情啊，还是耿耿于怀呀。
5: 我可不想提这事儿啊，你非要提起这件事情来，怎么着？你还想把过去的老账咱们都算一算？
4: 不，大哥，没那意思，没那意思。700年谷子，800年的看我再折腾出来有啥意思呀？不过，我想提醒两位哥哥，我们三个人手上可都是沾着共产党的血呢，一根绳上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他。
5: 好，既然你说起这事儿来，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当年陈天柱家的灭门之案，我没有杀人，这件事情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4: 不过据我所知啊，陈天柱的老婆并没有死，就藏在武都，
3: 而且他那女儿啊也被人救了，那现在该长大成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回来找我们算账了。
5: 行了，我们仨坐在一起就不要谈这事儿了，说点别的啊。
4: 哎，好好好好，大哥呀，这个多亏了孟凯啊救了我们家轩轩，我这点还真得谢谢您呢。我是真喜欢孟凯这孩子呀，那是一块好料啊。我在想啊，干脆让他们俩把
5: 这事儿，你想都不要想。你想啊，毁清了肠子的事情，我方静斋还会再做吗？
4: 哎呀，大哥，
5: 你记着，我方家不会跟你结亲。
4: 二哥，你看这。
0: 哎，齐轩，齐轩，你听我说，齐轩。
1: 孟凯，刚才你要说什么？
7: 国防部昨天运来了3箱TNT 烈性炸药样品，说是建设基地试验爆炸用。但是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是想要毁城。
1: 毁城？具体如何实施啊？
7: 具体方案还不知道，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炸毁雾都的兵工厂、水电厂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
1: 那你确定你的消息可靠吗？
7: 绝对可靠，是我亲眼所见。齐轩，这是个惨绝人寰的阴谋，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同胞要死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家乡也将会毁于一旦。
1: 所以说宋继高一直要苦费尽心机寻找疏浚图，就是要实施蓝焰计划。
7: 你们早就知道有蓝焰计划了，
1: 但是和你一样，具体方案尚不掌握。孟凯，我们需要联手阻止敌人的阴谋。
8: 幺爸，你怎么在这儿？
0: 哎，静静，幺爸呀，在跟姐姐玩捉迷藏呢。
8: 那我也参加。
0: 好啊，我们一起来好吗？来，
1: 走吧，
0: 来，来。你们玩老鹰捉小鸡好不好？
1: 开始了，
0: 开始，把你的手拿开，伸伸开来。哎呀，哎呀，抓哪？抓！
4: 哎呀，好啊，好啊！大哥，你看这俩。
2: 来个相仿。
1: 谢谢大家，好的。

当年董振山被罗文昌欺骗，参与了陈天柱家的灭门案。当他发现上当后，当即冲进火海，救出小海妹并抚养成人，自己终身未娶，以示赎罪。

0: 龙海没娶不到，龙头老大的位置也不给我。哎，咱袍哥传男不传女的帮规，让董振山这么就给破了。你说我杜黑虎这么多年跟着他董振山鞍前马后赴汤蹈火，到头来落了一场空。我冤不冤啊？冤死了！你都快成窦娥了。
1: 你说你都这样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黑虎，你就说怎么办吧。
0: 我爷爷的江山怎么到董振山手里就成祖传的了？他董振山要真把舵主之位让给董海妹，那就是逼老子跟他翻脸。
2: 好啊，兄弟，我支持你。

哪去了？

0: 怎么样？这林子里还比那啥多，咱抽不能脚镣。
1: 不行，我还得找到安娜呢。
0: 她掉陷阱里了。
1: 你救了她？
0: 算你们命大，碰巧又遇见了。
1: 碰巧，我看还是咱俩有缘呗。
0: 这跟缘分还真是没关系。好了，别再说了，赶紧走。
1: 受伤了？
0: 没事，被树枝刮的。
1: 海妹，海妹，安娜，
0: 海妹，
1: 哎，
0: 怎么样？
1: 没事吧？
0: 走。
1: 好。

0: 今天跟我说他遭人暗算，这事儿不会是你做的吧？
1: 是啊，我差一点就得谁让你做的？
0: 你现在找本事了是不是啊？背着我自己敢拿主意了？咱不商量好了吗？
1: 谁跟你商量好了？我说了现在要弄死他了吗？
0: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能够顺利的上位吗？要不然我犯不着冒这个险，
1: 还差点被方孟凯给收拾了。
0: 谁？方孟凯。又是方孟凯，哪儿哪儿现在都少不了他。要不这样，我带几个弟兄，先把方孟凯给做了。
1: 就你办事这点能力，还要做了方孟凯？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0: 二当家，有几个弟兄受伤了。
1: 你瞧你办的这点事儿。
0: 让他们拿着钱躲远点养伤，没事别回来。

0: 孙儿，病好了吗？知道了，哎呀，我出来看看你嘛，正好顺路啊，你喝两杯。你真是干嘛呀？啊？你说咱们俩都是袍哥的弟兄啊，以前是我说话不中听。得罪你了，可是兄弟啊，终归呢是兄弟，是不是？三儿，来，喝一碗，给你认个错。来吧，三儿，
1: 干了这杯酒，
0: 三儿。干！哎，这就对了。

0: 我知道你还为你妹妹那事儿心里难受，咱们可是一起打天下的弟兄，我这心里啊也不舒服。可是呢，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说这个方孟凯，他前脚刚把梅林送回家，反脚就给卖了，还把你妹妹赔得沉了江。还有，你找的罗文昌的女儿要报仇。 又是他方孟凯横插一棒子，害得咱们眼巴巴地看着罗清轩就那么走了。你说，你跟这方孟凯无仇无怨，他怎么就跟你对着干？说白了，就是这人心太黑，他一早就想好了，把梅林和你妹妹两条命拿去邀功了。
1: 行了，别说了。
0: 好，不说了。 说就只能咬着这牙往肚子咽，还不是怪遇上方孟凯这种小人，背后里使坏的家伙。行，不说了，不说了啊！三儿啊，我劝你认了吧，啊！再说了，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

0: 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

0: 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6: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7: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

0: 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块。九，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

0: 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5: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0: 全国打响，缺乏粮食，没有住所，气候恶劣，困难重重。
1: 国家对我们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我们绝不能辜负。
0: 誓师大会，鼓舞全员，万众一心，开发大庆。
1: 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
0: 500万事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开发大庆油田下集。
2: 1960年4月29日，位于黑龙江松嫩平原腹地的萨尔图草原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这一天正在举行51万人誓师大会。在这次誓师大会上，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宣布，石油大会战第一战役从1960年5月1日正式开始。随后，各个钻井队的优秀员工披红戴花进了会场，数万名干部工人一块儿喊出了那句被流传至今的经典口号：“宁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个大油田便是日后著名的大庆油田。
1: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对石油及其产品的需求量每年超过1000万吨，而国内几座刚刚开发出来的小油田，规模有限，产量。

0: 不足，每年也就400万吨，缺口高达60%。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指示时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开发油田。1959年年底，石油部组织的勘探大队在松辽盆地发现了一处储油丰富的大油田，这就是大庆油田。今天，我就接着为你讲述大庆油田的故事。
1: 1960年2月13日，石油工业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报告，希望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场大会战。这就是日后载入共和国史册的石油大会战。
0: 余秋里，江西庐陵县人，中将军衔，参加过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长征途中，在指挥战斗时，左臂连续中弹，因为条件艰苦，无法及时进行手术，导致伤口感染发炎，最后在长征途中截肢。虽然身体伤残，但余秋里斗志不减，也因此获得了独臂将军的称号。
1: 1958年2月，在东北石油勘探的关键时刻，余秋里临危受命，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担负起为祖国找石油的任务。这一次石油大会战，担任总指挥的他喊出，必须要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尽快地拿下大油田。松辽石油会战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口号。
0: 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和副部长康士恩来到萨尔图做前期考察工作。经过了半个多月对石油工人、技术人员等各个部门人员的考察走访后，余秋里和康士恩两个人的眉头越皱越深，他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手里的笔记本，因为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整个油田开发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比如说粮食严重短缺，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在废弃的牛棚和马厩里。
1: 一无房，二无床，三无锅灶，四无粮，这句当时在工人们中流传的顺口溜，真实地展现了那片荒原上的艰苦生活。
2: 这个我都哭鼻子了，现在我这站着下来，那真是苦。哎呀，我说跑这站的话，那可真是受罪了，受罪了的。
3: 一拉在腿上以后，一看到这个，那你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啊，不是个滋味。说实在话，
0: 除了粮食短缺、住房不足外，还有更多的问题摆在余秋里的面前，比如气候恶劣，影响工程进度，没有公路，往返不便，起重机有限，影响井架搭建速度等等，每一个问题都直接影响到工程进度。思来想去，军人出身的余秋里桌子一拍，站了起来，对康士恩说，先解决粮食和住房问题，然后剩下的问题再一个个来。国家对我们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我们绝不能辜负。
1: 东北地区天寒地冻，没有房子，光靠牛棚马厩是待不下去的，第一步就要解决这几万工人的住宿问题。怎么办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动工人群众在搞建设、搞生产的同时，挤出时间自己动手修土房子。这样一来，只要房子建好，住的问题就可以暂时得到缓解。
4: 飞起你的汗呀，好抡起你的锤呀，架好木板打好桩，我把那泥土垒。跳水的传说嘛，要好好使那大雁飞呀，好着唱得真天香，行声如春雷。
0: 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当时是寒冷的冬季，工人们穿着破旧的棉衣，在冰面上席地而坐，他们手上拿着的是棒子面窝头，这就是当时大庆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严寒的环境下，哪怕是刚出锅的食物，等拿到手上就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了。而且更要命的是，当时整个大庆都面临着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为此，康士恩带领会战指挥部发动职工和家属集体开荒种地，解

0: 解决生活困难，但是庄稼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种好的，粮食供应不上就挖野菜充饥。但是那么冷的天气，野菜也没有多少可挖的。为了骗骗肚子，有的工人就从炊事班要点酱油啊或是盐呢，然后兑着一大杯水喝下去，让水把肚子撑饱。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参与会战的职工却热情高涨，涌现出不少先进模范人。1960年3月25号，有一个人一来到萨尔图，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关注吃住问题，而是直接跑到车站接待员那里问了三句话：一问钻机到了没有；二问警卫在哪里；三问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 他的目标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开始采油工作。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采油井架，徒手搭建，热血男儿，干劲十足。
0: 我现在恨不得把钻头安在脑门上，砸出一口井来。
1: 庞大钻机，人拉肩扛，铁人精神，创造奇迹。
0: 他就是王进喜。 我们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里是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走进纪念馆，一组庞大的石油魂群雕映入眼帘，它以宏大的气势表现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们在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中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1: 王进喜这个名字，相信观众朋友们都不会陌生。他的一生几乎可以说和石油画上了等号。王进喜出生在甘肃省玉门县的农民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937年，玉门油矿成立，王进喜就在矿上做了长工。玉门解放后，王进喜就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因为干活认真努力，王进喜在玉门油矿时就是钻井队的劳动模范，还当上了钻井队的队长。石油大会战打响后，时年37岁的王进喜就在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参加。
0: 1960年3月25日，王进喜带着37名工人坐了10天的火车来到了萨尔图，他们被分配到萨55井从事钻井工作。而因为路上运输的不便，钻井设备比工人晚到10多天。而这段时间里，王进喜却闲不住，自己写诗唱歌，鼓舞工友们与恶劣的环境抗争。
1: 这天晚上，萨尔图的气温降到了-20多度，王进喜和工友们住的牛棚里面结满了冰霜，大伙根本就睡不着。这个时候，王进喜提议说，咱们做首诗怎么样？这个提议啊，把大家伙都给逗乐了，因为他们都知道王进喜什么都行，就是认字儿不行，就更别提作诗了。可王进喜却说，你们别笑我，做高水平的诗咱们不行，咱可以做简单的呀，只要能鼓舞士气就是好诗。于是王进喜想了想，然后做了一首直到现在好多人都知道的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10多天后，消息传来，钻井设备终于运到萨尔图了。可王进喜左等右等，眼睛都望穿了，还是没有看到设备运到工地上。他一打听才知道，设备一直还搁在火车上，根本就没卸下来。王进喜得知后火爆脾气，立马就上来了，大吼，为什么没有人管钻井机啊？旁边的人马上解释说，不是不想卸，是因为吊车还没到，这钻机有60吨，没吊车根本没法卸，不然再等2天

0: 一听还要等两天，王进喜一下就火了，这还等到什么时候？我现在恨不得把钻头按在脑门上砸出一口井来。
1: 王进喜一回头就集合队伍，带领1205钻井队的30多名成员，把设备化大为小，拆整为零，然后足足奋战了整整3天3夜，硬是用肩扛手挑的方式，把重达60吨的设备运到了10几里外的井场。那时候，王进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30多个人就是吊车，就是拖拉机，就是大卡车，绝不能等。”在大会战最为艰苦的日子里，王进喜还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有也上，无也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
0: 我们来看看这两张照片，拍摄的就是王进喜他们搬运设备的场景。由于没有起重机，没有吊车，因此王进喜他们就采取人工组装的方式，用木头搭上架子，一层一层的把钻机零件推上去，然后搭建起来。4月19号，王进喜带领的1205钻井队终于在萨尔图草原上不用吊车和起重机，全靠人力搭建起了第一座井架，并且这座井架至今还在使用。
1: 很快，王进喜的事迹就传遍了萨尔图，当然也传到了会战总指挥余秋里的耳朵里。于是余秋里派出记者去1205钻井队核实王进喜的事迹，调查清楚后，余秋里亲自组织干部会议，通知机关和各警队向王铁人学习，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竖起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不久，余秋里准备召开一次关于开采油田的技术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对半年多来整个大庆油田开采的各项工作做一个总结。来参加这个会的都是石油部门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就是基层工人王进喜。余秋里看出了大家的疑惑，便说道：“咱们现在有干部、有专家、有工人，那咱们现在还缺什么呢？咱们缺的就是精神，缺的是猛攻猛打、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而在王进喜的身上就充满了这种精神，所以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弘扬他的精神，把这种精神传播给大庆的每一个人。这里是萨尔图火车站铁道部门的一个会议室。1960年4月9日到11日，余秋里在这里开了一个誓师大会的预备会。会上余秋里说，我们要有克服困难的顽强精神，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勇于牺牲的精神。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下来问：“王进喜来了没有啊？”王进喜正在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突然听到喊自己的名字，赶紧站起来回答道：“来了。”余秋里说：“来来来，到中间来，让大家看看。”王进喜有些不好意思地走上前，他又黑又瘦，胡子老长老长的，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很不自然的就站了过去。余秋里指着他说：“同志们，他就是王进喜，我们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铁人，我们的王铁人。”
1: 开采途中突发险情，危急时刻纵身一跃，
0: 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井喷还是发生了。
1: 云游外书，自给自足，大庆精神谱写传奇。
0: 全国响起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大庆精神也开始广为流传。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960年4月13号，大型会战指挥部编发的刊物《战报》在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学习铁人王进喜

0: 人人做铁人的通讯报道，这是在全油田范围内对王进喜的公开宣传。
1: 为了表彰先进员工，鼓舞油田工人的斗志，余秋里决定举办一场誓师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王进喜喊出了那句宁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王进喜的发言极大地鼓舞了在场人的士气，整个会场沸腾了。就在大家沉浸在这热血的气氛中时，谁也没有想到危险悄然而至。
0: 誓师大会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60年5月1号的早上，王进喜和工友们一起来维护一个刚刚架好的新警卫。这个警卫处于一个高压区，特别危险，很容易发生井喷，而油井一旦发生井喷，就极有可能瞬间引发爆炸，所以现场的每个人都悬着一颗心。可就在钻机钻到700多米的时候，果然遇到了地下高压气层，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井喷还是发生了。这个时候必须赶紧采取压井措施，那就是往泥浆池里面倒重金石粉。因为重金石粉可以加快冷却钻头，封闭孔壁，控制油气压力，防止井喷进一步扩大。可是现场没有重金石粉，王进喜只好让工人们往泥浆池里面倒进黄土和水泥。可谁知道倒进去的水泥全部沉在了水底，发挥不了作用，现场又没有搅拌机，情况紧急，该怎么办呢？
1: 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站在池边的王进喜顾不得腿上的伤口，扑通一下就跳进了泥浆里。他在泥浆池里奋力地挥动双臂，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搅拌机，把泥浆池底的水泥搅上来，防止井喷。看到王进喜的举动，旁边的几个队员也立刻紧随队长跳了下去。3个小时后，几个英勇的汉子终于制服了井喷，保住了井架和钻机。王进喜和1205队的感人事迹再次传遍了整个大庆油田，数万工人热火朝天的斗志被再次点燃。与此同时，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了萨尔图。
0: 在全国人民都在以野菜待食的年代里，油田大会战要解决数万人的粮食困难成了天大的问题，这也直接关系到了会战的成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余秋里是到处申请补给，申请更多的粮食和物资的配额。在《大庆油田建设50年》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情况。1960年5月23号，黑龙江省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本着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支援石油大会战的原则，决定每个月再从全省节省出15万公斤粮食支援大庆。1964年5月26号，毛主席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还有余秋里等人请到自己的书房里开会。毛主席笑着对余秋里说：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大庆石油大会战吧。余秋里顿了顿回答道：千矛盾万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我们每一个参加会战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把石油工作永远放在第一位。萨尔图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有一名地质员从钻井队背了几十包勘探出来的油砂样品送回大队，到大队后发现丢了2包，他不顾天黑雨大和腿患有关节炎，硬是冒雨摸黑从茫茫草原的小路上找回了丢失的沙样。还有几名钻井工人在当日的钻井工作结束后吃饭时发现离目标深度少了1.31米，大家不约而同地丢掉碗筷跑回现场重新开钻，就是为了不拖累整个警队的进度。种种事迹综合在一起概括起来就是大庆精神，这就是我见到的石油大会战。
1: 余秋里侃侃

0: 而谈，讲了三个多小时，毛主席兴致勃勃，插话二十多次，还没有听够。大庆石油大会战是余秋里在和平时期用思想来打硬仗的经典之作，这一仗的经典和精彩程度是无人可比拟的。最后，毛主席笑着说道：“好啊，搞工业要向你们学习，要学大庆嘛。”
1: 到1960年5月底，大庆油田共钻探井91口，取芯勘探3381米，油砂样品122819包。为搞清油气储积规律，技术人员在木板房里对大量资料进行了上百万次的分析实验和1700多万次的比对。这么多的资料，在中国钻探史上是没有过的，对正确认识大庆地层的本来面貌、核算油田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日后快速高效地拿下这座大油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次原油外运，第一辆载满原油600吨的列车在众人夹道欢呼中缓缓驶出。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打井1178口，当年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8%。12月4日，周恩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1: 这一消息象征着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彻底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全国响起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大庆精神也开始广为流传。所谓大庆精神，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是讲求科学、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身在大庆的所有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新中国在艰苦环境中努力创造奇迹的传奇故事。大庆油田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2: 赴美求学，耶鲁大学迎来了第一位中国学子。学成归国，他的一腔爱国之情却遭遇寒流。闭关锁国，腐朽的清王朝任人宰割。是怎样的原因让晚清政府决定修建铁路？敬请关注《大揭秘》，中国铁路初见曙光。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

0: 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

0: 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盐里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工作；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五一假期，1884万人次游荆楚，文旅活力满满。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超324亿元，消费热力十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2: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是科技部首批批准组建的6个国家研究中心之一。王忠林认真听取研究中心工作介绍，详细了解玻璃硬盘等原创性、颠覆性创新

0: 研究进展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是光纤光缆行业的领军企业，成功突破了空心光纤关键技术。王忠林实地查看企业牵头组建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和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光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作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全球行业领先地位。作为国内光电子检测领域的重点企业，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多款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王忠林认真查看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检测装备，勉励企业坚守创新初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调研中，王忠林指出，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充分肯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要求不断延伸创新链，完善产业链，为推动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扛牢打造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重大责任，要强化科技攻关，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要强化链群协同，进一步完善链长加链主加链创联动机制，推动光芯频端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强化人才培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引入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大政策、资金等支持力度，推动产业规模能级持续提升，为打造世界光谷、推动支点建设提供坚实支撑。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参加相关调研。
1: 5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切实强化各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0: 李殿勋来到群光广场，检查商场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商户后厨用火和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安全技能培训和智能技术应用，通过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有效提升公共场所消防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华侨城欢乐谷，李殿勋查看园区安全运营情况，听取全省文旅场所安全管理情况汇报，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加强旅游大巴、特种设备、人员拥挤场所、消防、食品等安全监管，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在武汉火车站，李殿勋详细了解铁路安全运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与铁路部门联动，加强人车路场协同，切实强化列车、站场、电梯、消防、治安以及易燃易爆危化品等安全监管。在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李殿勋深入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强调要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高风险领域，进一步加强监管执法和教育培训，引导各类企业和广大职工持续强化安全理念，落实安全制度，提升安全能力。检查中，李殿勋强调，要多维研判当前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既要从治标层面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又要从治本层面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加快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预防控制转型，持续提升全社会 会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

0: 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进一步压实党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护责任，坚持不懈做好安全监管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前沿探索水平，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坚持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相结合，坚持在推进共识项目的同时大胆探索实施非共识项目，努力推动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包括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作用，加快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院系重组和学科重塑，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同时，坚持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力，坚持从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四个方面统筹发力，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为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提供根本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多维研判今年全省水旱防御形势，全面落实防汛抗旱工作责任，着力强化隐患整治、预报预警、工程调度、应急储备、科学救援等工作，努力确保安全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坚持公开竞争实施和依法监督管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务实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和管护，持续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近期，在武汉光谷，长飞光纤、精测电子等企业相继亮出创新成果，在半导体检测、光通信传输领域实现关键突破，共同勾勒出武汉光电子产业从基础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创新图景。
0: 在位于光谷的精测电子，一批面向半导体及新型显示产品的智能量测检测设备正在组装下线。凭借2000多件授权专利，这些微米级精度的检测装备已在多个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核心技术水平位居国际领先。从手机、电脑到车载屏幕、车载电池，再到半导体高端芯片，该设备在这类产品生产环节中应用广泛。企业计划在未来3至5年内实现营收破百亿、市值冲千亿目标，
3: 覆盖了整个光机电算软一体化的良率解决方案。当有我们能够自主研发、自主授

0: 控的这样的检测设备，不仅可以让整个产线顺利的进行扭转，良率进行的提升，同时长期的数据积累也可以推动我们整个制造工艺的变革，提升我们整体的产业链的协同和效能。
1: 精准的检测把控生产制造精度，高效的传输则决定数据流转速度。同样位于光谷的长飞光纤，依托今年3月刚刚发布的空芯光纤技术，助力国内三大运营商完成全球首条空芯光纤商用线路部署。相较传统光纤，时延降低31%，传输速率提升47%。
2: 我们的空芯光纤的参数，包括它的衰减啊、断长啊，都是世界领先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光纤，也是一些超前的、先进的。比方说多芯光纤，我们最大的达到了19根芯。说句通俗一点，就是一根光纤当19根用。同样的粗细，实际上也是数据中心迫切需要的。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1季度长飞光纤营收同比上升27.7%，净利润增长226%。
2: 不仅要深耕中国，也要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去年国际化的收入占到了42%以上，那今年呢，可能会超过50%。
1: 今年以来，武汉光谷在光电子领域的突破不断。全球首款170吉赫兹光调制器实现全球最高的带宽，华工正源的 1.6T 硅光模块实现量产，360TB 5D 玻璃存储硬盘实现小规模量产，可存储2.5万部高清电影，一次写入后可存储超10万年。一系列科产融合创新的成果，让中国光谷的科创名片愈发鲜亮，为我国信息通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号，全省安全防范视频调度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出席会议，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安全措施，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整治，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要围绕烟花爆竹、产运储销燃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纵深推进全链条打非制围行动，加强部门联动执法和监督检查，深入开展企业全员与社会公众安全警示教育，要紧盯交通、消防、文旅、建筑、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3: 今年五一假期，湖北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全省700多家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884.04万人次。
1: 沉浸式游玩成为湖北五一顶流，全省多地围绕荆楚三国文化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实景体验项目。在宜昌，三峡千古情剧本游人潮涌动，游客换装穿越，实景解谜，沉浸式体验历史剧情，互动感十足。荆州以沉浸式文化盛宴引客来，古城老南门外南城梦华路带游客穿越明朝，讨金榜题名好彩头。升级版楚越800年首演，编钟楚越与火凤凰再现楚国风云。五一路老街上演实景剧，与李白街头对诗。洪湖瞿家湾化作红色实景剧场，让历史可触可感。
4: 这项改革的名字叫什么？
5: 推行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为君点会。
6: 挺有荆州特色的，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用心，尤其是这个扮演张居正的男士，他全程都很入戏。
1: 乡村休闲游在假期持续走热，各地依托民俗山水和新兴业态吸引游客走进乡村。恩施建始推出百年民俗包立下驼，充满土家烟火气息。黄冈黄梅的乡村树下音乐会走红，咖啡与田园相伴，别有一番韵味。十堰张湾区三角梅花海烂漫绽放，20000多名游客前来赏花踏青。
7: 有小溪，有森林，这种是最贴近自然的，也是最符合大自然的本质吧。
8: 用一杯咖啡作为媒介，让更多人看到乡村也可以很时尚。
1: 赛事与文旅结合，为假日旅游注入了新活力。湖北以票根经济串联起景区、餐饮和酒店等文旅资源。黄石楚超赛。

0: 场人气高涨，吸引3万多名球迷观赛，凭球票可享受景区优惠，带动周边游玩热潮。神农架虽输球，但格局大，首创比分换门票折扣、超低价引客，让城市间的互动变成市民间的双向奔赴。
1: 50家住宿餐饮企业参与票根经济联盟，提供更优质、更实惠的消费体验。
0: 假日期间，全省核心景区客流保持高位，武当山、荆州古城、黄鹤楼、神农架、三峡大坝、省博物馆等核心景区人气旺盛。神武峡至黄鸿文旅主轴和京相随文旅走廊形成联动，引流效果明显。各地还推出门票优惠、免费停车、志愿服务等便民措施，服务与美景同步提升。
2: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达324.94亿元，商户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1.45%，月季消费成新宠。
0: 五一假期，全省密集推出超500场促消费活动，新潮消费场景与特色街区同步升温。湖北首家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落户武昌万象城，吸引大批爱好者体验打卡。荆州沙市五一路老街升级亮相，主题餐车、手工 DIY 等新业态集聚，古韵与潮流交织，带动商圈客流和营业额明显增长。
3: 还有小的时候我们俩就喜欢看宝可梦，应该有挂件啊，它有卡牌，都有。我要买一个皮卡丘放在我的车上。
4: 各种业态互相导流，彼此成就，营业额比平时增长了80%左右，成功的把流量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0: 舌尖消费人气火热，宜昌当阳烘焙市集、黄石大爷烧烤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武汉推出1+15+N 全程联动的小龙虾消费季，发放300万元消费券，进一步带旺餐饮市场。五一期间，武汉小龙虾销量达330万斤，同比增长30%，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
5: 因为武汉的龙虾特别有名嘛，
6: 今天特意来店里品尝一下，然后特别划算，我们这一桌花了大概300块钱，然后直接给我们减了60块钱。
7: 消费券给我们店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流，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到800到1000左右。
0: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同步发力，武汉、宜昌、荆州、黄冈等多地投放近1元汽车购置补贴，叠加贷款贴息、车企让利、分期免息等优惠，有效撬动了市民购车需求。
8: 填了接近快2万吧，确实还是可以的。
9: 我们推出了12台的一个特价车，江夏的一个区补，额外的2000块钱的一个刷卡立减，分期我们是有这个免息，在国家基础上我们都是有一个购置税补贴的。
0: 截至5月4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8.1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家居产品购新总销量303.95万台，拉动消费约240亿元。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全省家用电器店、电子商品店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9.85%、10.71%。
10: 今年以来，湖北省财政厅以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为抓手，创新建立五征机制，征增量又征存量，征险绩又征隐绩，征第一又征唯一，通过一线实战对标学习，推动干部素质提升与财政业务深度融合，以过硬本领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11: 在企业实际发展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资金方面的诉求？
12: 主动下沉投资一线，为企业解难题，如今已经成为省财政厅金融处干部们的工作常态。去年底，武汉这家科技公司在省级种子基金路演中脱颖而出，获得300万元省市区3级种子基金联动支持，成功迈过创业初期最难的坎儿。资金到位了，财政干部的服务并没有停步，而是一对一跟进投后管理，持续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3: 种子金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热带雨林式的一个创业氛围，我们就更有信心在技术和研发上加大投入。
12: 种子基金的精准滴灌得益于五征机制的有效驱动。去年以来，省财政厅系统梳理国内外先进经验，构建1+N 政府投资基金制度体系，围绕重点高校、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建立一对一跟踪服务机制，推动种子基金

0: 快设、快投、快见效。
1: 从路演评审到投后管理，干部全流程参与，各环节跟进，这种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模式，让我们干部的基金管理和统筹协调能力得到了实打实的提升。
0: 向外对标先进，向内深挖潜力。省财政厅积极探索构建 AI 加财政新模式，未来将对你出台的财政政策进行智能研判、合规校验，让每一笔支出更科学、更精准。眼下，预算处的干部们正主动学习 AI 加财政应用场景，
2: 主动学习各种 AI 的新知识和新应用。这个过程既是攻坚克难、锤炼本领的过程，也是倒逼我们提升专业素养、优化工作方法的过程。
0: 一系列转变的背后是一套闭环高效的培育机制。今年，省财政厅制定《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方案，并配套出台对标争先工作方案，对标浙江、深圳等先进地区，靶向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干部在争先中成长，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3: 把改革攻坚的主战场极难险重第一线作为干部淬炼成长的最好课堂，以一流的素质争创一流的业绩，以一流的作风锻造一流的队伍，全力为服务建成支点贡献更多财政力量。
4: 省财政厅的五征机制核心就一个字，征。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沉到一线去解决企业实际的难题，征服务，征实效。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主动对标先进，明不足找差距，征创新，征未来。支点建设本身就是争先的全方位要求，支点建设的干部就必须要有与好的比、与快的赛、与强的竞高低的争先意识，在发展的赛场跟对手竞过速，在产业的一线跟问题较过真，在改革的现场跟阻力掰过手腕，干事创业的血性和担当自然就上来了。敢争第一，方能一流。
5: 这几天，恩施咸丰县中医医院里，一车苹果引来不少人抢着购买，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去现场看看。
6: 5月4号下午，咸丰县中医医院里，一辆装满苹果的货车旁陆续围满了人，你一箱我一袋来买苹果的人越来越多。
7: 晚上9点多钟过来的，那时候我们送餐也是比较忙的时候，但是为了献爱心，我都没考虑到那些方面。
6: 这车苹果的故事要从2天前说起。5月2号，44岁的陕西司机吉耀仲开着满载4000公斤苹果的货车，准备前往咸丰县售卖，途中突发不适，他强撑着把车开进咸丰县中医医院求助。经抢救，吉师傅脱离生命危险，但行动受限，需要长期康复。吉师傅的妻子从陕西赶来陪护，但他不会开车，4000公斤苹果因此被困在了车上。
8: 我们就说看能不能由我们医院出面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
6: 5月4号下午2点半，医院发出爱心倡议，职工纷纷购买，自发转发朋友圈，消息迅速刷屏，一场全程爱心接力开启。
9: 在我们那个公司那个群里头发了一下，我又喊了几个玩得好点来买了一点，人人都伸一把手的话，让他渡过难关吧，
10: 帮忙分拣。帮忙全装买以后，我们包括他们发朋友圈呐、亲戚朋友啊。
6: 截至5月5号上午9点半，4000公斤苹果全部售罄，全程仅用19小时，为这个困难家庭挽回3万多元损失。陌生人的善意，小城百姓的相助，让远在异乡的夫妻俩倍感温暖。
11: 如果没有咸丰中医院的帮忙售卖，以及那么多热心市民的购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感谢咸丰人民，谢谢他们，
12: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那个快递小哥，还有三哥，还有那个帮所有帮忙的人。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6: 去哪儿发布数据显示，武汉位居2026五一假期全国热门城市前10。武汉江汉路步行街、汉口江滩位于全国热门商圈第6位。同城旅行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武汉成功跻身长线游、亲子游、观眼游3大热门目的地3大榜单前10。商务部日前公示拟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0: 试点城市评审结果，全国共40个城市拟入选，湖北省武汉市十堰市名列其中，两地分别以汽车信息平台、汽车文化为改革创新重点方向。今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民航局商业驾驶执照，在金门漳河机场持证上岗，实现我国该领域人才自主培养0的突破。近日，沂福高铁湖北段全线控制性工程长岭隧道斜井掘进突破1000米，作为沿江高铁全线最后一段关键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川渝至华中地区的高铁新通道。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下饭神器——蒜苔炒肉丝。制作这道美食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我面前的蒜苔，还有瘦肉以及一些调料：白糖、盐、蚝油、酱油、水淀粉、料酒。首先呢，这个瘦肉呢，我要把它切成肉丝。

现在把切好的肉丝呢稍微腌制一下，加点生抽，加点蚝油，加点料酒，再加点干淀粉，稍许就可以搅拌，把它腌制5分钟，开火烧水，水中加入稍许的盐，稍许的油，水烧开了，把蒜苔焯一下水，关火，把焯过水的蒜苔捞出来备用。现在我们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现在把腌制好的肉丝放入锅中翻炒均匀，倒入焯好水的蒜苔，加入稍许的盐，加入稍许的糖，调一下味儿，最后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蒜苔炒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终于给你盼来了。我媳妇说了，今天务必得给我老丈母娘订上鹿茸血冻干粉。哎，
2: 我也是哈，我主要是帮我小姨订。她给我打电话都求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这事得帮啊。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我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鹿茸血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

0: 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七万盒呢。哦，
1: 这不少哈。
0: 嗯，
1: 但是价格呢？
0: 嗯，
1: 我就关心这价格。
2: 是啊，
0: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
1: 哟，
0: 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谈下来
1: 啊。
0: 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他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儿。
2: 阮老师
0: 啊，
2: 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了，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1: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
0: 啊，
1: 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呢才能越早用上。
0: 嗯，
1: 这个大厂家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不是？
0: 你们俩说的都对，我用手机呢跟这个沙总呢，我跟他联系一下，
1: 嗯，
0: 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沙总。沙总好，沙总好，这个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
0: 嗯
3: 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七万盒鹿茸雪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0: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七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3: 白老师，
0: 哎，
3: 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
0: 嗯，
3: 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0: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3: 袁老师，
0: 哎，
3: 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一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我给您打八折，
0: 八折，
3: 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咱把这零头抹它，就是639块钱，怎么样？这八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0: 沙总啊，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8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3: 都给你打八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的。这款鹿茸雪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就说加工鹿茸雪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最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您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鹿茸雪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成本高，不愿意做。
0: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鹿茸雪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鹿茸雪冻干粉，我想要一个两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3: 99
0: 啊，
3: 市场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
0: 啊，
3: 99也行
0: 啊，行。
3: 我们厂还有一款鹿茸雪冻干粉
0: 啊，
3: 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鹿茸雪品这款799的高，一分钱一分货啊，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这个品质差点的99，你马上拿走。好吧，
0: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

0: 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1: 白老师，这根本就不是诚信合作呀。合作不是您嘴一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0: 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这样的鹿茸血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白老师，下回您再讲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0: 我当然了解你们厂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血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场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1: 对呀，负责人是姓冷。嗨，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场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一方面你们企业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1: 你认识龙总吗？
0: 认识。
1: 这太好了。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场合作了好多年，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不过我可听说这龙总不太好说话呀。
0: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都谈谈，好不好？
1: 行，那太好了。
0: 好，你等着啊。
1: 好嘞。
0: 冷总你好。
2: 哎，你好，冉老师。哎，怎么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点事儿要请你帮个忙吗？
2: 啊，是啊。啥事儿啊？
0: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场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1: 你好啊，我是厂边这一家，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能和您面对面的说上话了，不容易啊。
2: 你好，合作。我们鹿场的确是给很多厂家那个提供原材料。
1: 对呀，冷总，我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场的2-梅花鹿鹿茸血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0: 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弟，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呢，他不同意给我往下了降价，啊。
1: 我可不是没有给袁老师降价哦，冷总。您说吧，袁老师把我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2: 59？这件原材料都买不来呀，那您确实亏大了。
1: 就是。冷总啊，你们鹿场那2-梅花鹿鹿茸血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袁老师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0: 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

0: 这样呗，龙总，我今天既然和阮老师有新合作，那我们厂家给阮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陆厂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1: 对。
2: 哎哎哎，冷老弟，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1: 哎呀，行啊行啊，袁老师都求到我这儿来，我答应。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0: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血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1: 再翻一倍啊。
0: 对呀，
2: 冷老弟，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1: 行吧，袁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袁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这次呢大家都做点好事。行，货源我给你们厂翻一倍。袁老师，
2: 哎，
1: 你让我帮忙就这事儿吧。
2: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
1: 好，那这事儿解决了，我下面还有个会，他们找我，
2: 啊，
1: 就先挂了啊。
2: 好好好好好。
0: 好，老总，那咱们稍后联系呗，务必把这事儿给我落实了哈。好嘞，
1: 好，
0: 谢谢老总，
1: 再见。
0: 再见。
2: 哎，怎么样，沙总啊，我帮了您了，您是不是那个？
0: 没问题，袁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市场价799的鹿茸血冻干粉，您要99就给您了。
2: 嗯，
0: 不过你也太能砍价了，99纯是赔钱的价格呀。
2: 嗯，
0: 给您99也行，但是原定70000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2: 那给多少？
0: 3万盒。
2: 三万盒，
0: 好吧，7万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2: 行，沙总，3万呢就3万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包邮行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啊。
0: 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2: 好，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2杠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0: 哎呦，袁老师，
2: 啊，
0: 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二，办事儿您放心哈。我这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就当做广告了。行，袁老师，那就这样哈。
2: 哎，
0: 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我没做梦吧？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2: 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6盒鹿茸血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4: 对，
2: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4: 一盒哈，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2: 对，
4: 一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6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2: 啊，对，
3: 4200啊。
2: 啊，
3: 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2: 这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他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两口2个月的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4: 对，没错
2: 啊。
4: 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
2: 啊，
4: 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2: 就是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3: 好的，那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2: 哎，
5: 我要订购2组啊，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2: 行，2组给您记上了，放心。
5: 好，谢谢你啊，袁老师。在您买的这产品呢，真好。

0: 见，
1: 再见，再见。
0: 好，哎，好，哎。
2: 恭喜您，糖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袁老师，我要订一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呢。着急。
1: 中气真足啊，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就是、放心。
3: 你说这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就能给咱优惠4200，你说我一个月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
1: 嗯，
3: 这您一下你说就给我省了一个月，比养老金都高。
1: 嗯
3: 啊，袁老师我跟您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大了，你说皮肤干，哎，有时候啊就这个觉得这皮肤啊满瘙痒的厉害呀，
1: 嗯
3: 啊，还有湿疹、哎、你说肠胃也不好，直肠的你说吃啥拉啥。
1: 嗯，
3: 因为我就想啊，等我吃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把我这些情况啊都给他们上上课、啊、
1: 给情况上上课，你可真逗。我跟您说一下 啊、嗯、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啊、它里边有六大再生因子，这个六大再生因子呢、啊、行了、嗯、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哎，那好，薛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要订购4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4: 赶快帮我报名
1: 啊。行，那您要留下4个电话号码哦。
4: 哎，明白，袁老师啊。
1: 啊，
4: 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
1: 嗯，
4: 那我订4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我主要就是那个经常迷糊，头还疼。
1: 啊，
4: 这个老伴儿吧，主要就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嗯，
4: 我想啊，等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收到以后吧，我们全家都调理调理，让孩子们啊、嗯、也增强增强免疫力。
1: 嗯，
4: 这个补充上6个大。
1: 啊啊，这六大呀，就是六大再生因子。鹿茸血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哎、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阮老师。
1: 哎，
5: 我要订购2组鹿茸血冻干粉呢。
1: 好，2组，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5: 啊，明白。这2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
1: 嗯。
5: 他俩这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嗯、哎呀，我这父母相中这产品，我就必须支持他们呢。
1: 嗯嗯。
5: 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
1: 嗯、
5: 这2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
1: 嗯。
5: 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与上啊。
1: 我发现你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六大再生因子，能让你爸妈的身体健康。
5: 那太好了。啊，那行，袁老师，我就这点事儿、嗯，
1: 没别的了是吧？
5: 啊，没有了。
1: 好嘞，
5: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
5: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血冻干粉。
1: 这，你最后是9啊，10啊，还是12啊？
6: 确定12组。
1: 确定12组，你订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12个电话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1人1组实名制的。
6: 明白
1: 啊，
6: 都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6: 这点事不能差。
1: 哦，不能差。
6: 嗯嗯，我是家里的老大。
1: 嗯，
6: 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血冻干粉太好了
1: 啊，
6: 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
1: 嗯，
6: 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1: 太合适了。
6: 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
1: 嗯，
6: 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
1: 啊，
6: 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0: 坐不住了，
6: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你说一下，
6: 嗯嗯，
1: 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

0: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1: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已经给我记上哈。
0: 还强调一下，行行行，全记上了，放心
1: 啊。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0: 你看，再见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鹿茸血冻干粉。
0: 2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3: 哎呦，袁老师啊，
0: 啊，
3: 等这次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把我的身体好好调理一下，到时候啊我也放松放松。
0: 嗯，
3: 那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你说对不对？
0: 倒是。
3: 而且这次团购啊，可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您是实在人，我就相信您。鹿茸血冻干粉呢，市场价799一盒。您直接把前面的7给砍掉了，变成99了。
0: 嗯，
3: 当时给我都吓一跳，第一次碰见还有这么砍价的。
0: 哎呀，你也太逗了，咱不是团购嘛，对不对？
3: 对，
0: 咱不是人多嘛，团购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哎，
3: 老师。
0: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袁老师，我要报名5组鹿茸血冻干粉。
0: 啊，
4: 这1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5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4: 5个电话号没问题
0: 啊，
4: 我这5组全是我家用
0: 啊。
4: 我们老两口偶尔感觉到心里发慌，我们吃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好养养。
0: 嗯。
4: 嗯，还有呢，孩子们现在工作压力大，
0: 哦，
4: 免疫力比我们都低，
0: 嗯，
4: 一整就感冒发烧的，这鹿茸血冻干粉给他们也补补。
0: 嗯，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血冻干粉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冲，很方便的。
4: 嗯，
0: 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5组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袁老师。
0: 哎，
5: 我要1组双阳2杠梅花鹿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0: 行，1组给您记上，放心。
5: 这1组啊，我省了4200元呢，
0: 啊，
5: 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
0: 哎呦，
5: 真的太谢谢你了。嗯，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我想趁着这次活动用上鹿茸血冻干粉。
0: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血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呢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5: 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我要那个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0: 2组啊？啊，
6: 对，
0: 2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
6: 我今年吧79了，
0: 哦，
6: 就是身体大问题没有，就是天一冷啊，
0: 啊，
6: 就是肩膀啊，就是特难受。现在这下子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
0: 啊，
6: 我就应该不怕了。吃上之后就是能暖暖乎乎的，
0: 嗯，
6: 完事最主要还能下地干活，
0: 嗯，
6: 白苞米啥的了。
0: 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儿，这就行了。
6: 嗯，
0: 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6: 好，谢谢你袁老。
0: 哎，
6: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6: 哎，再见。哎，
2: 恭喜你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

0: 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11: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0: 随着全球 AI 资本开支疯狂的膨胀，以亚马逊 Meta 为首的超大规模科技公司微例外的上调了资本支出计划，但在公司自由现金流趋紧、居住在发行边际递减的影响下，越来越庞大的泡沫也让一众投资家感到心惊害怕。
11: 过去一周，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的科技公司相继发布一季度的财报，纷纷上调了资本支出计划。摩根士丹利随即更新预测，将五大科技巨头2026年合计资本支出的预测上调至8000亿美元，2027年进一步升至逾1.1万亿美元。
10: 然而，过去多年，这些科技巨头凭借着轻资产商业模式积累了大量自由的现金流，但如今局面已悄然逆转。亚马逊和 Meta 的自由现金流数据显示，两家公司均已接近或跌入负值区间，这也意味着公司钱不够了，只能外借去发债支撑。
11: 但是在不断积累的 AI 债务狂潮之下，投资者开始显现疲态。一个具体的案例就说明了问题的严峻程度。摩根大通和三菱日联等银行花了超过6个月时间，试图将一笔数据中心项目相关的380亿美元建设债务分销出去，结果是需求不足，部分银行不得不折价出售。对此，摩根士丹利最终给出了一个简洁但分量十足的结论：一旦信贷市场关门 ，AI 超级周期将会就此终结。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上涨1.24%，纳斯达克上涨2.02%，标普500上涨1.46%，英国富时50上涨1.73%，德国 DAX 30上涨2.12%，法国 CAC 40上涨2.94%。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1.17%，深证成指上涨2.33%，创业板指上涨2.75%，科创50上涨5.47%，恒生指数上涨1.22%，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8%，AH 股溢价下跌0.34%。再来关注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5.93%，上海原油下跌2.73%，COMEX麦斯黄金上涨2.95%，沪金主力上涨2.27%，美元指数下跌0.49%，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21%，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1.23%。 好，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